0: 发现两人事后已经无生命迹象，另外有九个人失踪。熊本县警方话，地震发生之后，约200人已经从商场撤离，随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坍塌。由于担心发生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临困难。日本熊本县昨日下午发生 7.1 级极浅层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话，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约200个旅客，全部人安全。有位熊本旅游的港人表示，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都有商场天花冧落嚟。有住在当地的港人就话感受到多次余震。当仍由一个旅行团在地震时候，正是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闭。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同美方达成协议，会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坦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星期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候说，美方非常清楚浩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浩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表示，将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及不安全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所属的船只不被容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他支持时候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振兴，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福祉，会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他强调，中方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804点，升43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15美元，卖出4,022.43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19，瑞士法郎9.571，澳元5.469，加元5.559，新西兰元4.535，欧元8.928。每百日元对港元4.7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3。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天桥去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福路，即系葵芳角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车辆就不能够上天桥啦，要靠左行，咁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咁再重复多次，葵涌道天桥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福路，即系葵芳角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中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加龙村啊。 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的壞車雖然拖走了，仲有少少車龍排到去加龍村。提一提大家，由於赤柱東頭灣道是有危險樹枝，現在巴士城市的觀光巴士城巴，城巴的觀光巴士 H3 和 H4 線都是服務暫停的。現在這麼多條隧道的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龍區青沙公路去西九龍公路方向，近住海麗村一段都是比較慢車的。另外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都是慢車，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紅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都是車多，龍尾排到去石埔村。粉錦公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都是車多緩慢。剛剛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報告，在新界的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再重複多次，屯門的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現在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94.8 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
6: 我是 Jenny 莉莉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一起笑，最重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
7: 我是阿土，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当然可以跟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莉莉姑一起合作啦。
8: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新人登场。

0: 视觉艺术嘅呢位新人，名字叫 Jelly。首次同乐迷见面嘅作品咧，由佢自己作曲，灵感源自朋友嘅经历嘅。因为唔识表白，而同心仪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词陈爱迪，编曲 Bosco Chan、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EDB Chan。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一下德南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3: 令我最深刻印象嘅系《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嘅海，真系好对得起佢呢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呢个名称。令我最开心嘅系我识到一班好好嘅朋友，系佢哋令呢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2: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4: 15/55規劃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15/55特輯，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15/55今晚7:30，港台电视32。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嚟到咧星期三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咧，隔晚美股啊，嗱，芯片同埋 AI 咧就麻麻地啦，咁但系咧波音出嚟份业绩嘅好好、啊，抵消咗咧啲芯片股嘅跌幅、啊，咁啊道指都印象之中升到接近四五百点啦，咁啊内容究竟系点呢？以至就系呢个礼拜，记得琴日同你做节目，你都讲话，哇，联储局其实个市场预期系咪符合预期呢？关于嗰、那个加息又好，唔加息又好嘅内容，一次过交晒你，俾你帮我哋 update 一下外围市况啦，唔该晒。
2: 咁啊，外圍方面咧就有少少兩極化咗，咁啊睇翻就因為道指方面咧就即係大升537點啦，咁啊最主要都係受到油價方面咧就係下跌因素所即係推動啦。咁我哋琴日做節目嗰時都有講啦，就似乎特朗普咧都係即係部署翻一個係嗰、那個picture 咧，就係話等個油價咧就係落翻，因為最主要就係就停暫時有停電先啦嚇。咁啊所以油價方面咧就落翻嚟之下嘅話就利好翻一個景象，就係、是、聯儲局方面咧就係、是、第一唔使加息啦，咁相信大家都唔會覺得今次加息噶啦。咁第二就係話咧，就算唔加息嘅情況之下嘅話咧，會唔會話即係講啲夾啲咧，唔需要咁鷹嘅一啲係即係氣氛出嚟咧？咁啊，似乎嗰個景象又似係咁樣嘅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就道指啊表現得非常之好啦。咁同埋傳統類股份啊，幫受到業績因素所帶動啦。咁亦都係即係做好嘅，包括就公布咗業績嘅可樂啦。咁你見到可樂方面咧，就第二季嘅收入咧增加7%，淨利潤更加犀利，升咗17%添。咁啊，所以股價就升咗5%嘅。反而調翻轉咧，就係繼續啦。嗰啲係即係芯片啊，或者係嗰啲係記憶體股份方面咧，仍然都捱沽。咁不過納指咧，琴日都幾波動嘅喎，最大咧曾經跌過300點嘅，但係收市咧就係、是、收復翻大部分失地啦，就係、是、只係跌55點嘅啫。咁就焦點當然就睇住嗰啲記憶體股份啦，包括美光啊、SK 海力士啦。咁你見到美光方面咧，琴日跌咗差唔多9%咯。另外 SK 海力士方面咧就跌咗9% 嘅。咁就 SK 海力士講開嘅話咧，就當然是有業績啦，咁你見到個業績方面咧，就雖然咧就係、是、第二季財報咧就唔及市場預計估計嗰個係盈利咧就64萬億韓元，只係得60萬億韓元啫。咁淨利方面咧就係、是估計有依個係54萬億韓元，但係咧出嚟係93萬億韓元嘅。咁毛利率方面咧就有83% 嘅。咁但係你見到今日咧就係反而係喺韓國股市升翻，今日嘅韓國嗰個股市方面嘅高開啊，同埋 SK 海力士方面咧，同埋三星都係上升嘅喎。
1: 咁我睇嚟咧，大家就叫做穩定少少啦，即係都知道喺香港呢邊手有啲朋友有啲 SK 海力士啲 ETF 嗰啲，其實由高位跌翻落嚟都蒸發唔少，特別係琴日咧，即係一個好顯著嘅跌幅啊！琴日即係 SK 海力士就跌咗14.7% 啦，咁啊三星電子跌咗13.4% 啊，咁有好多朋友仔都追蹤住呢啲南韓嘅科技股嚟觀察啦，甚或乎投資啦，咁但係好似頭先 Kenny 話齋，我係今日即係有少少反彈可能啊，都叫做樂觀少少啦，係咪咁嘅睇法呢？
2: 我覺得仲係一個比較波動嘅局面嚟嘅，因為始終都係我哋早琴日啦，或者上個禮拜都有講過，而家都係一個去槓桿嘅階段喺度咯。咁你見到其實講真，基本面頭先都啱啱公布咗業績啦，即係都睇到業績，基本面其實真係冇變過嘅，仍然咧我相信都係一個比較大家睇嘅前景都係比較樂觀嘅。咁但係就去槓桿嘅過程裏邊嘅話咧，我相信都係一個波動性咧個時間咧都難免咧可能遲咗啲時間咯，就冇咁快消化得到嘅。咁另外就市場上面咧就其中一個因素，譬如好似琴日就 Nvidia 跌得比較多啦，就大家就擔心咧，就因為我哋國家咧就可以做到呢個話光刻機啊嘛，咁啊會唔會影響得到咧？就係話一啲外國嘅芯片公司方面咧，佢哋嘅估值會係下跌咧。咁但係要留意翻啦，雖然

0: 即係上上落落呢，其實 percentage 都幾大呀、啊。比方說睇返港股方面啦，琴日呢 AI 概念股都捱沽呀，咁智普跌 18.7% 啦， MinMax 跌 14.1% 啦，咁南起科技都跌 13.8% 啦，全部都係10几%，一日啊單日嘅跌幅係咁啊。咁再加上琴日即係今日上市上嚟緊上市啦，講緊即係中制鬱創啦咁樣，咁即係都係英偉達嘅呢個供應商之一啦。咁原先都冇上限定價，不過嘩又係都睇嚟好似爭少少啊，咁睇到啲基石投資者都真係星光熠熠㗎啦，但可能今次都真係有機會上就破一破發啦，唔知內容係點啦，真係要上嘅時候先知道啦。咁其實環球金融市場呢段時間都真係受住 AI 芯片股去完整去左右住大市嘅氣氛。點解咁講呢？其實琴日港股呢講真真係唔差㗎，因為港股琴日其實有得升㗎，升103點咁收報25,310點啦。大型科技股呢，即係傳統科技股都係做好，即係京東升 4.1%， 美團都升啦，咁騰訊啊、阿里啊，全部都係升市去收市嘅。咁但係內容就係可能近排或者今年大家轉咗變去炒啲 AI 嘅概念股，就搞到有少少失預算喺當中囉。咁Kenny 交俾你去幫我哋詳細分析埋港股方面嘅走勢啊。
1: 港股咧，頭先你講出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係即係特點啦，就係話調翻轉啦，即係話如果大家咧就避咗啲係芯片啊、記憶體嘅股份嘅時間嘅話咧，恆指反而有運行喎。所以你見到其實之前大家都冇乜興趣啊，冇乜睺嗰啲咩小米啊，或者係阿里巴巴、美團嗰扎嘅話咧，反而咧近排表現係好喎。咁依啲咧就推動到一個指數啊嘛，因為依啲係指數成分股嘅比重啊嘛。但係反而調翻轉咧，記憶體啊、芯片嗰啲嘅話咧，冇喺恆指裏邊噶嘛。咁所以變咗當時咧，如果當勁炒嗰啲股份嗰時嘅話咧，恆指就不但冇得升啦，仲要試到落去22,200點嗰啲低位添啦。咁呢個就真係時日起一時咯。咁就但係咧嗰個問題就在於啦，即係港股呢個升浪可以維持幾耐咧？咁我覺得就要好睇翻個資金嘅流向個分佈啦。即係如果你話突然間大家可能醒覺又炒翻嗰啲係AI 啊、芯片啊、記憶體嘅話咧，恆指就未必咧就係可以表現得太好噶啦。咁暫時好似琴日咁講咧，我覺得250天平均線咧，即係25,711.17點咧，呢度就係初步嘅一個阻力位嚟嘅。
0: 明白明白。咁最後再傾埋呢個議題啦。咁中央政治局咧就嘅會議咧，預料今個禮拜咧就好快召開啦。咁市場都憧憬咧會刺激內需啊嚇。咁所以咧，琴日咧啲餐飲股份咧都有少少咧叫做出現咗一個嘅叫做升勢嘅模樣啦。咁真係啊嚇，咁睇睇啦嚇，往後嘅時間咧有冇機會啊？國務院有啲新嘅政策出台啦，提振下股市方面嘅情況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Kenny 鄧星卿啦，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啊，唔該曬。

0: 洲。
1: 听过有 Joyce Lin 全新作品啊，属于陈明喜嘅作品 If Sunday Never Comes。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1: 新地系咪 Never Comes 咧？我就唔知啦。夏兰特咧就嚟唔到啦，今次。你系咪好中意夏兰特啊？依家好多人都好中意啦。
4: 又唔系好中意。
1: 我见到你眉宇之间有少少失望、啊。
4: 系
1: 啊，伤心啊，系嘛？
4: 系
1: 伤心。
4: 如果嚟就好啦。
1: 我都觉得，其实我都想见啊，
5: 见一见佢系嘛？
1: 系啊，见下佢本尊。
5: 如果能够同夏兰特喺同一个位置嗰度咧，即系平排咁过咧，就算唔倾偈，你都会 feel 到佢嗰个气场、身高啊，感受一下嘅，都好难得嘅呢啲。
1: 我都想同佢一齐饮凉茶，系啊，一齐碰杯。你以为饮啤酒？唔系啊，我哋饮。下火嘅涼茶啲，唔係
4: 因為咧，夏蘭特咧佢有好多好趣怪嘅表情啊，可以係表情包咁啦，就會好想睇下究竟佢食到我哋香港唔同美食嘅時候，究竟佢嘅樣子會係點咧？即係呢個本身我係有少少期待嘅，如果佢嚟嘅話，咁當然而家就等下次啦。
1: 係啦，好想帶夏蘭特去食下蛋撻啊，食下菠蘿油啊，食下西多士啊，飲下港式奶茶啊，食下茶餐廳。
5: 係，佢都應該中意食蛋撻。
1: 唔中意，佢中意食中国嘢嘅，
5: 系啊！
1: 我印象之中，佢好似听过佢有讲过
5: 点心，点心，
1: 点心，点心啊！
4: 对咯，佢都话好期待嚟中国行噶。
1: 系咯，咁点解唔嚟？
4: 系咯，
1: 唔系冇办法，
4: 可能咁啱都系撞咗其他工作。
1: 我知，梗系知啦，梗系知啦，梗系知，知道嘅，知道嘅。
4: 期待啦，
1: 帮啲球迷去叫做讲下啫吓。不过咧，即系其实除咗夏兰特唔嚟之外咧，咁啊洛迪啦都。同埋卓基咧都未必啊吓，未必嚟到香港啦。咁不过咧，叫做斯曼尤啦，仲有咧胡萨洛夫啦，仲有咧连达斯啦，仲有高华石咧都会啊嚟到香港嘅。咁啊，连同呢个当纳龙马啦，咁啊科顿啦，咁样啊，咁都有机会啊嚟到即系香港嗰度咧，就叫做等啲球迷攞件波衫出嚟签一签名咁样。咁啊马利斯卡上任之后嘅曼城咧，今次啊亚洲之旅咧，至少咧有28名嘅球员咧着随队嚟到嘅，咁啊希望大家嚟到就 happy happy happy 咯，因为始终都系嗰句，即系8月1日啊，启德主场馆就对呢个意甲嘅冠军啦，国米啦，其实咧。发现大家焦点所在咧，都系曼城嗰度。
5: 曼城始终
1: 冇乜人讲国米，其实我几中意国米呢队波。
5: 咁你冇得讲嘅，咁因为你见到而家即系英超嘅成绩又其实都几好啊。咁你连即系世界杯意大利连入都入唔到，即系咁讲啦。
1: 啱啱转咗啦，文先嚟啦，同埋
5: 系啦。咁呢个转咗，咁当然都期待即系意大利又再有啲好嘅成绩啦。
1: 斯丹人嚟教法国
5: 系啦。不过你睇到咧，其实如果你话曼城嘅球员嚟香港，虽然佢哋就唔系话即系我哋想象中嘅球星世界级球星都会。一齐随队嚟香港啦，咁但系因为佢哋都转咗新嘅帅啊，即系转咗领队嘅时候咧，咁其实我都几相信咧，佢哋一有机会喺呢一个场上面表演嘅时候咧，或者踢波啦，佢哋会尽全力，因为佢哋个阵一定未系。领队自己心目中最好嗰阵嘅，
1: 你有冇得踢正选？
5: 系啦，随时系呢啲表演赛咧，
1: 热身赛啊，
5: 系啊，热身赛啊，即系佢哋嚟讲咧系好关键噶。
1: 系啊，咁睇下如果热身赛同埋表演赛有好表现，咁好大机会就系来季即系嘅英超，好大机会就系
5: 正选名单入边
1: 系啦，即系九月啊十月嘅正选有机会踢。咁你九月十月踢得好，咁可能你。球星好簡單嘅啫，踢球會都係打份工。點樣令自己利約用龍門之後咧，就身價暴升？呢個就絕對係球星諗緊嘅嘢啦。
5: 係啦，係啦。咁當然，如果你話有場好嘅足球睇係最好啦。咁國際米蘭方面，會唔會問先嚟又留意一下，即係每一個球員到底
1: 要睇嘅
5: 係啦，點樣嗰個嘅踢波嘅方向啱唔啱佢自己心水啊？
1: 曼城對國米咧，我又。攞翻自己件陳年嘅國米球衣入去，係啊，即係細個嘅時候買了一件咧甩甩地色嘅國米㗎啦，使到今時今日。國際米蘭都幾中意㗎，嗰陣時睇足球小將，我印象之中係咪葵新唔係踢國米㗎嘛？好似係，係啊，我印象
5: 呢個我都唔記得啦，
1: 有啦，
5: 好似係，
1: 係啊，葵新唔踢國米，小志強係踢早記啊，係啊，即係所以都令到大家一路睇漫畫書嘅時候咧，都有少少意甲情意結嘅。
5: 好似後屘梁仔都好似去咗國米
1: 嘅，係咩真係㗎？
5: 好似係。
1: 仔都有份踢，
5: 好似系去同阿葵新做球，
1: 唔系话
5: 系啊，做队友噶。
1: 咁大家又可以睇下 呢啲经典嘅漫画。好，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都系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记得带雨具啦，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94%。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特区政府发布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话，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新智能技术在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他又说，积极打造南金融北创科的发展，将中下游产业发展起来，同大湾区的城市紧密对接同配合。政府亦都会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国际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向周边地区提供高端算力服务等，汇聚世界人才、资金同技术等。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在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县政府确认两名20多岁女子死亡，日本传媒说有5个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一人被倒塌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市内有工厂的烟囱截断，发现两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有9人失踪。熊本县警方说地震发生之后约200人已经从商场撤离，随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塌，由于担心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对困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今次是美乌总统继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今个月第二次会晤，特朗普当时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2,587 点，升2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22.39 美元，卖出 4023.8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3.81,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 人民币 6.772, 英镑对美元 1.33,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首先和你讲返港铁消息先啦。较早前呢，将军澳站乘客求助的事件呢就已经是妥善处理好啦。将军澳线列车服务呢是逐步回复返正常的。另外啦，受交通意外影响啦，葵涌道天桥啦而家近住葵福路的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啊。天桥呢就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的。车辆呢就要改行返地面的路段啦，唔能够上天桥。而家葵涌道天桥啦去返荃湾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噶，咁就重复多次啦，就系葵涌道天桥近住葵福路啦，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咧天桥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啊车辆咧就要改行地面路段啦，唔能够上到天桥，咁而家葵涌道天桥去翻荃湾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屯門的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迴旋處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現在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龍日村，亦都影響到龍門路去回龍鼓灘方向車多，龍尾排到去湖翠路。再講多次，就是屯門的龍富 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咁亦都影响到龙门路啦，去翻龙鼓滩方向，车龙排到去湖翠路噶。咁由于系有赤柱东头湾道咧系有危险树枝啦，城巴嘅观光巴士 H3 同埋 H4 号路线咧都系服务暂停。咁而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太古城。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行车缓慢啦，咁而家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繁忙，龙尾排到去妈横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繁忙，龙尾就喺荃湾西港铁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三的我都做得到，我觉得这个是很简单，大家一定做得到的，就是学习一下简单冲一杯饮品这样，
3: 饮品
2: 总之是自己亲手冲的、
3: 哦、
2: 你觉得呢你是想要去有冷水技巧，冷水咖啡又得，又或者冷泡茶又得、
3: 嗯、
2: 其实呢我们可以听回重温回就是晨光 KOL 茶艺师都教了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去冲这个冷泡茶的，有很多呢就是上早一两个星期 Catherine 又讲佢話其實咧冷泡茶咧唔係淨係用水去沖嘅喎。
3: Oh.
2: 其實是可以用這個椰子水、
3: 嗯、
2: 可以用這個豆奶用牛奶來去做這個冷泡茶的。
3: 那怎樣做的？
2: 沒錯，其實它的比例要很適合的、
3: 哦、
2: 譬如呢 我最記得就是茶加椰子水再加水的比例呢就是1:70:30、哦、當然還有其他它準確一點，大家可以聽回我們的重溫。
3: 很豐富、啊、這個令個冷泡茶，因為我們經常飲來飲去都是可能有個茶包跟冷泡、
2: 嗯、
3: 一樽嘢這樣
2: 在雪櫃這樣
3: 告訴你什麼洞頂烏龍、啊、或者你現在去那些、放題式打邊爐最興的啦、
2: 嗯、
3: 一樽二樽這樣，跟住你就去那個凍櫃那裡拿、
2: 嗯、
3: 通常啲人臨走的時候會拿多一支，即係走一路走一路飲咁樣噶嘛，即係嗰啲總之有個茶包仔，跟住入面就有好多唔同咩人參烏龍啊、洞頂烏龍啊、唔、嗯、知乜乜鐵觀音啊咁樣咁樣，即係佢茶包咗嗰、那個用個冷泡嘅方式去做咯。咁但係頭先阿 Vicky 講呢一種咧，我都係啱啱第一次聽，我覺得好新鮮、
2: 啊。係啊，好新鮮啊，同、埋有一啲咧就係對奶敏感咧就可以用豆漿啊。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大家可以重温翻，然後嘗試一下喺今日嘅時候咧就去。自己手冲一下，咁但如果你话啊真系再简单啲咁样，可以点样做咧？都有嘅，只要我哋今日去呢个便利店买一支就系黑咖啡，无糖嘅黑咖啡，然后咧就倒出嚟攞个靓靓杯啦，倒出嚟，跟住买一球你中意食嘅雪糕，云尼拉雪糕又得，朱古力雪糕又得。放上去，咁你就變咗一個朱古力雪糕咖啡。
4: 哦，咪即係以前我細個食啲黑牛囉。
2: 係啊係啊
4: 係
2: 啊，
4: 即係黑牛，黑牛就放我朱古力雪糕就鍾意放呢一個黑色汽
3: 水
4: 嘛。
2: 係啦，咁所以大家都
4: 黑牛我都好耐冇熟。喂，仲有呢一個，我覺得果汁都係嗱，果汁就最簡單。頭先你嗰啲都有踢裂啦。
2: 係。
4: 果汁啊，即係你有部榨汁機嘅話咧，我諗除咗榴蓮之外。你都可以就咁抌曬落去，少啦，梗係
3: 好多好多水果都可以我嚟
4: 可以啊。嗱，譬如而家你去街市水果檔，咁你通常會見到有咩？有哈密瓜啦，
2: 火龍果，
4: 哈密瓜可以啦，火龍果又可以啦，蘋果又可以啦，梨啦，跟住你再搭多啲，譬如金筍啦、
3: 藍莓啦、
4: 藍莓啦、香蕉啦，咁你又加啲提子喺入邊又得。其實真係大雜燴喎，呢個真係好容易。其實基本上你中意嘅你就可以放入。去到 bread 一聲榨汁榨咗出嚟，跟住就搞掂。喂，呢、這個完全冇技術，但係個營養價值幾度豐富。我係驚咩啫？
2: 要洗
4: 果糖太多。
2: 哦、在於我
4: 營養師一陣間一定要點話，定係小心果糖。等我對阿 Mimi 就講一講果汁先至啲。
2: 係，我自己就怕清洗嘅。咁但係總之用你嘅方法，希望大家今日咧都可以自己手沖一杯飲品俾自己品嚐一下，開心一下啦。
5: 嘉明夠鐘上堂啦，
6: 嚟嚟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5: 家長考牌學堂
6: 又嚟到家長考牌學堂，今朝早繼續有兩位陪住我哋，分別有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嘅研究及發展中心主任 Jackie， 早晨早晨。另外亦都有網開新一面嘅網絡尋力輔導中心主任 Joseph 嘅兩位人，我哋上禮拜開始講你哋最新嘅研究報告啦，就講下關於啲青年人佢哋關於係成日都機不離手啊，網上係有公尋力嘅現象出現啦。其實我想睇下咧，我都好多家長都會家長與家長之間會問，喂幾時俾部手機自己阿仔或者阿女？這個研究都有個小小的指引、
7: 是啊，今次那個研究呢，其實我們都發現呢、青年人擁有他的個人帳戶的平均年齡都很小，10.3歲就已經擁有、第一個帳戶、啦，最年輕的那個呢2歲其實他已經開戶了，
6: 看得明就不是他開的啦
7: 是啊，應該我們估計就應該是家長很小個的時候覺得他很可愛、幫他開個帳戶就將他 post 一些東西出去、但我們都會覺得其 其實青年人其實佢點解會習慣使用，其實都係源自於佢由細到大個生活環境係點樣嘅啫，係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其實都會建議，可能家長喺可能小朋友好細個嘅時候，其實都可能要諗諗係咪可以多啲時間放下手機，真係同小朋友有一啲實際生活嗰個連結。咁佢喺個成長裏面就會知道啊，人與人之間個實際個相處更嚟得重要同埋珍惜咯，係啦。咁好過佢去到長大之後，哎呀，佢玩得好多，家長又掉翻轉，又同佢禁佢啦，咁嘅狀況咯。
8: 都好多時候咧，見到有啲好細個嘅小朋友已經係成為咗啲網紅啊，即係已經有啲 influencer 咁樣樣咧，都好多時候係家長負責管理佢個帳户嘅。但我都知有時啲情況係可能唔係淨止一個帳户嘅喎，你知啦，佢哋好多人有成幾個 account 咁啊，呢個報告都好似有啲數字話到俾我哋知喎。
7: 係啊，佢哋其實咧擁有帳户咧，大約平均咧就3至5個。是每個青年人都大約有3至5個的啦。咁有大約13%呢嗰啲高活躍啦，我哋 call 人 call 叫高活躍者呢，就擁有一個11個帳戶或以上嘅。係呀。
8: 點睇得曬呢11個而家好多喎。
7: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個生活上面可能用好多平台。不過我哋調查都發現呢，其實佢哋用個平台可能嗰個嘅特質啊需要其實都有啲唔同嘅。例如可能佢哋會用WhatsApp 就係要嚟去日常溝通啦，另外佢哋比較常用嘅 IG 啊、WeChat 啊，咁就係一啲可能有圖像嘅即時分享啊咁樣嘅嘢，係啦。咁所以可能佢哋因應唔同嘅社交嘅需要咧，佢哋就會轉用唔同嗰個嘅社交媒體咯，係啦。
8: 其實咧，就算以前我哋講話網課開始咧，大家都開始認知到，咦，我哋可以喺個屏幕上面做多好多嘢嘅。咁除咗我哋正常日常嘅教育啦、學校嘢之外咧，都越嚟越多去到使用呢一个平面啊，学校嘅层面，又或者我哋知道有啲外国嘅例子，甚至乎系 ban 咗添，14岁或者16岁就唔可以，你未够呢个年龄咧去用你自己嘅一个社交媒体网络添，唔知道两位有啲咩嘅睇法咧？
7: 我哋覺得咧，其實你話係咪要禁止佢哋用，有可能仲有好多因素要考慮。咁所以咧，我哋反而係覺得個教育係更加重要咯。因為小朋友佢如果唔知，我哋可能禁到佢某個年齡都好，佢到最終都係會需要使用嘅。咁但係佢冇嗰個能力咧，其實都係有都未必一件好事。咁所以我哋咧，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都建議提倡咧，有一個叫做5G 數碼健康嘅架構。咁樣咧就係由個人啦到社會咧，我哋覺得係要共同去參與，咁就幫小朋友可能係建立一個可持續嘅數碼健康個生態，係啊。咁就著嗰個嘅所謂嘅社會層面啦，我哋其實都會倡導咧政府其實嚟緊咧喺衛生署咧會就著兒童及青少年使用電腦電子平台同社交媒體咧嗰個健康指引咧進行修訂嘅。咁過去咧都係重視啲可能係真係健康層面嘅嘢。其實可能我哋都會倡導啊，其實係咪可以喺精神健康啊、佢嘅孤獨感啊、數碼嗰個壓力啊，例如喺網上面有欺凌嘅時候，佢要點應對？喺呢一度咧，其實都可以加重一少少嘅功夫落去，咁幫小朋友全面咁樣去保護佢哋嘅健康咯，係啦。咁而另外就小朋友青年人個聲音，我哋都覺得好重要嘅。咁究竟將來喺成個諮詢或者係架構裏邊，可唔可以放埋青年人嘅聲音，令到佢哋個意見可以真正地接納咧？咁而喺學校上邊，其實我哋講緊其實學校有好多嘅資源同埋現有嘅課程咧，譬如佢生命教育啊嘅課程咧，其實已經納入咗有一啲嘅所謂嘅數碼嘅教育喺裏邊。咁但係咧，實際嗰個嘅一啲嘅能力嘅教育咧，或者係一啲實踐嘅經驗咧，可能就未必咁多。咁所以我哋都會建議學校係咪可以俾多少少實踐嘅經驗佢哋？遇到欺凌，遇到網上欺凌，可以點樣處理咧？咁嘅角度咯，系啦。
8: 就住網上欺凌呢一樣嘢咧，近排都好多嘅家長可能睇完韓劇啦，又或者可能真係咁不好彩遇上係自己嘅子女曾經遇過呢類嘅問題咧，都會好想了解多啲點樣可以強化自己小朋友。想問一下 Jo Sir， 可能你前線嘅經驗比較多啦，你聽到佢哋嘅心聲會比較機會多啲。其實佢哋遇上譬如網上欺凌啊，俾人影咗相放咗上網呢一類嘅情況，可能都幾普遍嘅。你會點樣去輔導佢哋呢？
9: 各方面嘅網絡嘅俾人蝦又好啊，咁嘅行為總會即係不時發生啊嚇。咁頭先我哋有啲青人俾人影相又好啊，甚至乎喺個遊戲裏面咧俾人杯葛咧都得㗎，即係遊戲角色係咁特登夾埋整死你啊咁樣都可以嘅嚇。咁我諗其實我哋遇到青人係咩咧？即係我哋要明白到佢佢本身頭先我都有提到佢有啲核心嘅成長需要，佢都好想同人一齊玩。佢可能去用佢唔同嘅方式去表达佢自己，希望人哋接受自己。那边厢，但係对方未必一定係好去肯接受你嘅表达嘅方式嘅。咁所以当我哋发觉呢，原来对方对你嘅态度或者有啲唔对版咁样，咁我哋有时都会同青年啦，我哋又睇下自己点同人相处啦，那个方式啦，我哋嘅回应啦，有时会唔会都即係太过即係可能太过挑机啦咁样你讲嘢係啦，又或者有时呢我哋太过自我啦讲嘢，咁变咗对方呢未必好有即係礼貌，或者唔系好想同你回应你，咁都会形成一啲即係令你唔舒服嘅态度啦。咁当然仲有另一个层面嘅就係、我哋喺頭先講係我哋俾人蝦嗰、那個啦嚇，咁、除咗我哋留意自己自身之外咧，就講緊身邊嘅原來啲人可能佢真係好即係好中意挑戰人嘅，見到你好蝦你蝦你咁樣，咁我哋都要勇敢咧去即係覺得呢啲唔健康嘅一啲網絡嘅關係或者現實的關係，其實我哋都可以勇敢去脱離呢啲關係嘅，係啊，咁亦都當然啦，我哋要去辨識同埋揾一啲覺得原來幫到我自己班同學仔咧，同我自己好啱 key， 好会鼓励我嘅，咁呢班朋友仔，咁我去翻呢班咁嘅好嘅一班社交嘅朋友仔都系好好啊。咁当然我哋仲要再讲出啲嘅就系咩咧？就系同学仔之间咧，我哋都要培养一个气氛嘅，系咩咧？就系、是其实我哋互相去关怀嘅，系啦。有阵时咧，有啲青年咧就系、是、以为玩啫，我、玩啫嘛，串佢两句咁样，点知佢咁上心啊咁样。咁其实我哋都多啲去学习，其实我哋咧都要明白到，唔系每个人咧都接受呢種方式嘅，我哋都學習去體諒身邊嘅同學仔。當佢發覺咧，其實我哋會唔會咧重口咗，即係嗰個説話重得滯咧，對 hurt 到佢咧咁樣，我哋不妨都即係走埋去，即係同佢講句 sorry。咁我哋又一齊，其實到最後所有青年咧都想一班人開開心心一齊玩，維係個友誼咯。
8: 嗱，就嚟就放暑假啦，甚至乎有好多同學仔已經係放緊暑假當中啦。最後咧，我哋有啲咩建議，等大家可以善用呢一個暑假咧？
7: 其實呢，我哋剛才好似阿朱 Sir 所講啦，青年人個成長最重要都係朋友同埋同人連結㗎。咁所以呢我哋都會建議暑假嚟緊啦，其實可能家長同埋青年人佢哋都可以一起放下手機，做一啲嘅暑假嘅活動，咁又共創一啲開心嘅回憶啦。咁而另外呢，其實學校雖然放暑假，但係其實都學校嘅老師都好辛苦，不停搞緊好多活動㗎。係呀，咁其實學生都可以去積極去參與暑期嘅學校嘅活動、課餘嘅活動啦，咁而另外咧，其實社區裏邊咧都有好多嘅資源，例如青少年嘅中心啦，同埋一個嘅唔同嘅社區嘅組織咧，都會搞暑期活動。咁其實青年人好好善用社區資源，又好好去可能繼續參與學校嘅課外活動，同家長又可以有一啲親子嘅時間咧。其實兩個月應該係好忙碌㗎啦，喺現實生活
8: 都係嘅。唔該曬兩位，今次非常之開心可以邀請到兩位同我哋講下关于青年人他们在手机、在网络上的状况的。唔该晒。
7: 唔该晒。

0: 来自 Jackie Fan 翻出现的三尖八角。
1: 上一个星期提及过游戏卡到底是怎样被发明出来，现在坊间都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游戏卡，但是到底怎样才为之一个好的游戏卡游戏，而取胜的方向多数都会有哪一种的心得呢？想知道的话，白元浩转头话你知。先讲下咧，就啱啱完结咗嘅动漫节啦。咁我都有入场睇嘅时候，喂，入边真系好犀利。其中一样嘢就真系游戏卡咧，嗰个占嘅空间其实相当之大。咁啊，亦都见到唔少人咧，系真系喺度对战紧嘅。
2: 嗯，
1: 系啊。咁啊，佢哋都有去到同好多唔同嘅朋友介绍啦，就话我哋呢个卡咧系点玩嘅。你可以免费过嚟试一试，试下玩咯，咁样接触下呢啲游戏啦，咁样。咁令到我觉得原来游戏卡咧，而家的而且确喺唔同界别上面有，即系有好多人系好喜欢嘅，咁佢哋就觉得玩嘅时候可以即系沉浸喺自己嗰个嘅叫做喜欢嘅角色，或者个故事入边，亦都有一种对战嘅。嗱，我细个咧就第一次接触呢一个游戏卡嘅动漫嘅时候咧，就真系一个叫做游戏王嘅卡通片。咁嗰个卡通片系最直接噶啦，咁啊连埋啲卡通人物咧，佢哋都系攞住
3: 睇嘅游戏王其实。
1: 我冇 exactly 真係睇過，我只知道佢哋攞住啲卡，跟住擺喺部機嗰度，跟住啲怪獸唔係怪獸，即係佢哋嗰啲守護神嗰啲啦，係啊，神獸嗰啲就飛咗出嚟，跟住就喺度打咁樣嘅，係啦。咁其實呢一種嘅遊戲咧，嗰陣時就喺日本當然係非常之風魔啦。咁啊，去到而家都仲有人玩緊嘅。咁甚至乎即係世界各地都有唔同系列嘅遊戲卡咧。嘅作品亦都推出咗，咁啊遊戲卡通常咧，頭先都有個引子就喺度話，佢哋通常會點樣去到分出勝負，有邊幾個嘅因素咧？第一，佢哋有好多，譬如你玩神獸嗰只嘅，或者玩嗰啲咩精靈啊，玩咩，佢哋通常都係以你嗰個我哋叫血嘅值量，意思就係你嘅能量、
2: 生命值。
1: 生命值，咁你个生命值一冇咗嘅时候，咁呢个好简单，就好似我哋玩电视游戏机咁样 ，game over 咯，
3: 系
1: 吓、可能俾我同阿 O 对战嘅，哇，原来佢用几只神兽嘅时候就已经计完数啦，啊，打到我咧就系
3: 片甲不留啦，
1: 片甲不留，冇数啦，冇错。
3: 但点样计血咧？我有阵时呢个位都有少少唔明白，系咪攞张白纸出嚟 mark 低，即扣？
1: 大家会知嘅，大家会知嘅、哦，因为你一入去嘅时候个 default 已经 set 咗嘅时候，譬如我同你个血，譬如每人八千嘅，
3: 系。
1: 跟住你呢個攻擊嘅話咧，如果你冇用其他輔助卡嘅話咧，咁我呢一個咧，我就係扣咗，可能扣五千。
2: 哇！咁咪用計數機咯。
3: 都唔使，
1: 都唔使
3: 大數目嚟嘅。我即係喺個腦入
1: 邊，唔會3261.45咁樣嘅。
3: 喺個腦入邊
2: 齊頭嘅，
3: 記住啲殺傷啊，
1: 又未必係齊頭啩。咁啊，你呢個問題都好值得大家去深思嘅。好啦，跟住其他可以分出勝負嘅咧，就係我哋搶奪對方嗰個陣地，因為部分遊戲卡佢哋未必單純只係以一個我哋嘅生命值咧去到做單位，有陣時可能會好似。好似象棋咁樣、
2: 嗯、
1: 啊！我攻佔咗你嘅營地咯，咁亦都係算係贏嘅一種啦咁樣。仲有部分咧就係、是、叫做當我同阿 O 決戰嘅時候，哇 ！O 啲牌好犀利，佢令到我、嗯、我本身嗰啲，譬如我啲神獸咧，打完之後傷咗，傷咗之後我要擺喺個可能擺喺個全當全倉咁樣啦，擺喺側邊嘅地方嘅就先俾佢休息嘅，喺特定嘅回合之後佢先可以翻出嚟嘅、
2: 哦。休養。
1: 咁但係佢嗰啲神獸太犀利啦，咁打到我啲全部休息曬，咁我都冇卡可以用咯。咁呢個時候咧，亦都係阿 O 贏嘅，所以最主要有三個唔同嘅範疇咧。
3: 贏咗可唔可以掠奪人哋啲卡嘅？我想問呢個 game
2: 應該唔得噶嘛？
3: 贏唔得，我唔知，因為真係
1: 佢由細到大我冇玩過，咁啊慢慢去抽嘅。
3: 我真係由細到大冇接觸過呢。
1: 咁我哋一齊接觸一下啦。
3: 好好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官员透露，熊本县7.1级地震死亡人数或已经超过10人，包括在商场爆炸中死亡的2人。这个位于加岛町的大型商场地震后发生爆炸，2名20多岁女子死亡，5人受伤，1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截断，发电2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人失踪。市内有1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由于担心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临困难。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特区政府发布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亦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候说，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新智能技术在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他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与沙特阿拉伯的武装部队向伊拉克发动精准打击，目标为受伊朗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设施的亲伊朗武装人员。美军说，过去12小时亲伊朗武装在伊朗革命卫队指挥之下发动超过30架次无人机袭击，作为强硬回应，美沙两国战机空袭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后勤据点与武器储存库。沙特国防部说，空袭是回应石油设施被无人机袭击，重申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会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465点，升1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7.05美元，卖出4017.85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門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回旋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去龍日村。而另外较早前葵涌道天桥近住葵福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來回方向的全线都已经重开返，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返隧道情况，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架，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议联。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太古城，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巴士转车站。 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 推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美国企业咧陆续公布业绩啊，资金咧由半导体股份咧流向其他嘅传统类股份啦。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啦，道指有得升啊，升537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1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55点啊。港股 ADR 咧微微跌13点啦。咁啊，大型蓝筹股咧其实都系普遍向好嘅。咁睇下今日港股表现如何啦。有機會咧睇翻外圍嘅市況咧，跟住外圍走，定還是咧港股自己當自強啊，步步進逼啊，今日又有一升，上到25,500点嘅水平咧，咁啊，稍股民咧轉個頭就可以多了解股票市場嘅變化啦。
2: 好多人都話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訣係因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線，晨光好友，大家好，我係洪卓發 Ken， 早晨。
4: 星期三嘅晨光好友，今日好开心邀请到一位男嘉宾上嚟嘅，佢就系阿 Ken 洪卓立，欢迎你。
3: Hello， 早晨。
4: 早晨啊，阿 Ken， 平时你系唔系一个早起嘅人嚟嘅咧？
3: 唔系，
4: 好诚实、啊。
3: 我系好早瞓嘅。
4: 你系几点瞓咧？咁
3: 朝早瞓嘅。
4: 今日系突破咗你平时嘅作息时间咧？
3: 唔系嘅，其实如果要做嘢嘅话，我都尽量去
4: 早起，
3: 真系早啲瞓咯。我系个好多嘢谂啊， oh. 即系我系好难入。睡嘅人嚟，有时控制唔到嘅，我都唔好意思讲嘅。
4: 唔会，每个人嘅生活习惯唔同啫，你都系一个感性嘅人嚟噶嘛。喺夜晚嘅时候，特别系有啲 emo 嘅情况咁样，系咪？
3: 系，所以都等到自己可能真系攰到开始，即系通顶啦，即系真系有嗰个感觉啦，攰啦，跟住先至瞓得着。
4: 一起身会唔会有啲乜嘢系会即刻做啊？
3: 食嘢？
4: 唔刷牙嘅。
3: 都当然刷牙啦，
4: 即系当
3: 然
4: 都
3: 刷牙。系
4: 即刻食嘢先嘅。
3: 我会即刻食嘢噶，即系我。
4: 你会食一个好丰富嘅早餐，即系对于你嚟讲系早餐咧，系咪？定系简单食咁咧？
3: 我系当 lunch 咁食噶啦，即系因为我起身都可能2点。
4: 咁你中意食啲咩嘅早餐？
3: 我食饭咯，我饭桶嚟噶，我系超级饭桶嚟噶，所以好辛苦噶减肥嘅时候。
4: 我都中意食饭，捞汁嗰啲咧，
3: 即系咖喱啊，即系嗰啲咯。
4: 好送饭嗰啲咧，我就成碗饭我都食。
3: 系啊，卤水鸡啊，嗰啲咯。
4: 朝头早即系听众听到嘅时候，可能佢而家都食紧早餐啦吓。如果唔係都應該流口水，又或者可以諗定 lunch 嘅時候可以食返個咖喱飯咁樣。今日阿 Ken 呢就帶咗佢嘅新歌嚟嘅，我可以用一個詞語嚟對佢形容呢隻歌，我覺得係好有力量嘅。點解好有力量呢？就係、是、無論係歌詞嘅意思啦，成個嘅旋律啦，甚至乎係你嘅 MV 拍攝啦，所選用嘅題材啦，嗰、個力量係帶到聽完嘅時候，譬如減肥唔得，我要即刻去做運動，要即刻著對鞋落街跑步咁樣。點解會有呢一首咁有力量嘅歌呢？
3: 一次提自己，其实是跟陈耀森森仔第一次合作，跟他倾了很耐偈。咁我覺得想做一隻勵志少少正面少少嘅歌啦。咁啊諗嚟諗去，因為大家好多人都有好多负能量。咁啊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去即係比較正面鼓勵性啲，但係又唔靚嘅呢？因為
4: 靚嗰首歌。
3: 因為一正面其實好容易就會變咗去老土嘅。
4: 同埋有啲人會怕囉，哎呀你唔好同我講咁正面
3: 啦。哎呀唔好搞啦咁樣。咁所以我就用咗我自己去出發做呢隻歌，歌詞入面嘅你其實就係以前嘅我，歌詞嘅我就係而家嘅我，咁就有少少同自己對話，即係多謝自己又好，感謝自己又好，提醒自己又好，即係唔好放棄。有一句說話囊括曬成隻歌所講嘅就係、是：如果你想追夢，你有夢想，只要你好想嘅話，其實你咩時候？都是最適合的時候，在我身上面是完全發生緊。我覺得我可能有很多不好彩的事情啦，咁又大家見到的嘢或者見唔到的嘢啦，甚至乎咁，但係即係我有做過 research 嘅。2007年我出道，2007年有冇一個人好似我咁又有肺積水，跟住又死，跟住又復活？啲網民又講死又講復活，講死又講復活，跟住又失聲，跟住又腦梗，跟住情緒有問題，跟住再出翻嚟唱歌，咁係當然冇啦。咁而我覺得呢件事係 可以做一個例子，即係俾大家去知道，其實大家可能生活上有好多嘅困難，即係同上司嗌交，即係唔係嗌交，上司冇得嗌交，上司鬧你，
4: 爭執啦或者，
3: 同女朋友爭執，俾上司鬧，同屋企人嗌霎，等等嘅呢啲問題咁啦，先算啦。其實係可以解決嘅，直頭有一句説話我喺網上面見到就係，只要你覺得自己唔好彩嘅時候，你諗下紅雀立啦。
4: 呢句説話你中唔中意咧？聽到
3: 我開頭係覺得幾好笑嘅，即係但係諗下諗下啊，幾精警喎，即係佢又幾寫實喎呢件事。即係當然有好多人比我更加唔好彩，或者我其實都算仲係好幸運嘅。但係你話係咪一帆風順？一定唔係。但係有好多嘅嘢就有得又有失咁。如果大家即真係喺唔開心嘅時候，真係可以諗一諗小弟經歷嘅嘢，其實都唔係講少，唔係開玩笑。咁而我想出返嚟嘅原因，就係想有一啲正面嘅嘢俾到大家。有歌迷同我講，佢多謝我，佢話聽到我一隻歌叫回到最愛的那天，佢打消咗一個非常差嘅念頭，跟住積極生活。咁然之後又有一個尼敦道年代，即係09年嘅時候認識嘅粉絲朋友有絕症，咁佢本來醫生係話佢大約兩三年左右就差唔多啦，咁但係佢係奇蹟一般上兩年先走嘅。咁佢係中間有同我講，佢話佢係聽住我嘅歌去捱一啲好艱難嘅時間。咁我就會覺得啊，在大家口中可能啊，你歌氣啦，又肥啊，又把聲又失聲不復當年的啦，即係又老啦又成啦，咁你退出啦，或者正正經經打份工啦咁樣。咁我又覺得哦，原來我的歌是誇張啲講，係影響住某一啲生命。我又遇到新嘅唱歌老師，咁又教咗我一套新全新嘅唱歌方法，咁我把聲又質地又唔同咗啦，陣脆又唔同咗啦，個天又好似又叫我唔好停，好似需要做一啲嘢去，有啲使命去唱翻歌。咁所以我就覺得出翻嚟唱歌就要做一啲有用嘅歌，譬如尼敦道，大家認識嘅尼敦道，好熟悉嘅尼敦道。
4: 情歌嚟嘅，
3: 好惨啊！即系哎呀，喺条街度见到个前度，跟住好唔开心，跟住好悲伤，咁就完啦。咁冇任何信息喺入边嘅。咁但系而家就希望，就算情歌都好，譬如上一只《我此刻就是》咁佢讲紧啊，分咗手其实都可以祝福对方，即系用另一种方法去爱对方，放下啦。讲我希望嚟紧出嘅歌都系每一次都系有用嘅，鼓励到人又好，可以令到人哋发泄又好，放松又好，即系唔系一味哎好惨啊，好惨啊，好惨啊，好下只歌。即係我唔希望係咁樣。
4: 雖然你啱啱有講喺網上面睇到一句說話，就係話如果你好慘嘅話，你就諗下紅雀立啦咁樣。但係我亦都喺網上面睇過一句說話咧，就係話有能力嘅人個天係會俾好多嘅挑戰佢，係因為相信佢可以跨得過咯。所以我覺得其實雖然即係阿 Ken 話啊，我有好多唔好嘅嘢發生喺身上，但我相信就係原來你嘅歌曲好似你啱啱分享咁樣啦，其實你都陪伴緊好多人，或者正正就係要經歷呢一切，然後當你跨過咗之後，你嘅音樂、你嘅歌聲就係可以更加去 touch 啦，或者去感動人啦，又或者俾一種力量人咯。
3: 希望係咁啦。如果唔係我出返嚟就冇意思
4: 了。所以係好有意思㗎，所以有而家呢首歌出咗嚟囉。一次一次提自己呀，點解會有呢個主題呢？點解係提醒呢？係咪你好善忘嘅？
3: 哦，首先我真係好善忘㗎。
4: 真係㗎。
3: 呢個題外話真係我真係出咗名係冇記性嘅。係呀，即係我會連琴日約咗個朋友食飯我都會唔記得㗎。我成家都係咁㗎。系啊，呢个系遗传嘅。我妈系从来都冇怪我读书差噶。
4: 系，
3: 佢即系当然都系我大个咗佢先讲啦。即系我从来都冇怪你读书差，因为我都系咁。
4: 好可爱啊！好可爱啊，妈妈。
3: 咁冇啊，真系用我自己去做例子去提醒大家啦，亦都提醒大家曾经有梦想，曾经有想做嘅嘢，相信大家都有啦。咁可能生活上有好多困难去令到你却步，咁希望呢隻歌可以提醒大家，如果 可以嘅话，想嘅话，任何时间都去做。
4: 啱啱阿 Ken 又话就系梦想啊，我觉得每个人嘅梦想都唔同，可大可细。可能梦想到系好似 MV 咁样，我要舞龙舞狮咁样啦。但可能有啲人嘅梦想，佢只系希望佢每一日都能够好好生活。
3: 够噶啦，其实呢个已经够噶啦。呢、這个已经系好多人都做唔到嘅嘢嚟嘅，其实即系好轻松咁样度过每一日，即系翻工都好啦。

0: 唔該曬 Vicky 啊，同阿 Ken 紅翠立嘅訪問咧，我都好仔細去聽啊，咁啊，希望 Ken 咧繼續咧喺音樂嘅道路咧嗰度發光發亮啊！嚇，呢啲好朋友啊，即係唔止好朋友，老朋友嚟，老朋友嚟啊！咁啊，翠立繼續加油啦，因為即係之前去開 show 嗰度都有啲窒礙，我知道都係啊，即係咁辛苦搞一個演唱會，都係因為即係場地定天氣，跟住啊都搞唔成咁，睇下實有機會嘅，我覺得皇天啊不負有心人。
1: 冇錯，啱啱大家聽過咧，就係阿 Ken 最新嘅歌曲《一次一次提自己》呢、這個時間咧、如果你都想聽一啲你喜歡嘅歌，都可以嘅喎。點解咧？就係、是、打電話上嚟我哋1872388。係
2: 喎，又可以點唱，又可以將身邊朋友生日啊，或者所愛嘅人嘅啲事情啊，好好地同佢哋分享，加隻靚歌送翻俾佢嘅話咧，就而家打電話上嚟咯。係
0: 一於咁話，電話係1872388，1872388，打個電話嚟啦。
2: 打排球最重要的就是排球，但你有没有想过排球是怎样制造出来呢？原来1895年排球刚刚被发明的时间，遇到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有波可以用。一开头的时间，大家就拿着篮球来打，篮球又重又硬，而且打得耐手臂都会瘀晒了。后来也就是改用了篮球的内胆，结果又太轻和太远，球在空中飘来飘去，就好像波一样，完全飞得不远。排球的发明人，他的名字叫做威廉，在1896年就找到知名的体育品牌商一起去到就研发了，希望打造一个就能够轻但亦都能够扣杀得犀利的专用波。工程师最后就想到一招的奇招，内层采用了就是疑似脚踏车的车胎的一种橡胶内胆，中间这一层就包覆住一啲嘅叫做布，最外层咧就缝上三层嘅皮革，呢一种嘅结构完美嘅特制球咧就系咁样诞生，唔单止咧就可以话轻，而且飞得更加远。投球甚至乎杀球的时候显出选手的力量。排球中间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就是粒动的空气力学，就好像高尔夫球的

0: 表面一啲嘅粒洞一样，现代嘅排球表面布满咗好多嘅小粒坑，佢能够减少飞行时候嘅一啲嘅空气阻力，避免飘忽球太多出现啦。咁但系现代人嘅技术相当犀利，飘忽球亦都成为咗排球其中一种必杀技。既然讲起排球，讲埋沙滩排球。沙滩排球同埋普通排球唔同嘅地方，就系、室内排球多数都会用贴合适嘅表皮以追求速度噶，而沙滩排球就依然保留咗手工缝制，防止海水同埋沙粒侵入，而且材质更加软，防水性更加强。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彭亚新，我系小白白元浩。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3: Yenna，
4: 晨光第一线，
5: 晨光追踪三十一。
0: 星期三的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也都有刘畅在这里。早晨阿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星期三的晚上有什么精彩节目呢？等你介绍一下。
6: 好啦，咁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傍晚六点半有凝聚香港呢一个节目呢，逢星期一至五嘅傍晚六点半都送俾大家，係一个呢全方位资讯嘅节目，带俾大家呢最而家我哋城市最 hit 熱话一啲呢最新嘅资讯都会送俾大家。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呢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就係、近期一个熱话，就係、一个屋村篮球联赛喎。咁有个篮球联赛呢搞第七届㗎啦，叫做村针。村是屋村的村，食字的屋村的村，针是呢英文
0: 针，
6: 针跳那个针，叫做村针屋村篮球联赛及训练计划。它是致力为那些13至18岁住在公共屋村基层的青年提供篮球训练和比赛舞台。刚刚他们完成了第七届了。究竟这个计划怎样可以发掘青少年的潜能，即提供他们打篮球的机会啦、培训啦之外啊，最重要这件事怎样协助他们成长发展呢？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篮球联赛，今晚这个凝聚香港会送给大家。另外亦都会介绍我们请来一位嘉宾，就是这个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雷建全呢，即係佢係航天學會會長嘛，佢對於航天當然好有興趣。話說原來呢，自1969年呢，我哋人類第一次踏足月球啦，佢已經喺電視機前面見證呢個歷史時刻，從此呢，佢對於太空好著迷。咁多年嚟呢，佢自己自學航天知識，爭取同就是太空人交流的機會。到今時今日呢，他收藏了過千件航天物品，當中有些什麼呢，很珍貴的，就是一些真的太空食物。另外連太空人那件工作服都是他的藏品。
0: 不是吧？是
6: 啊，他真的可以找
0: 到的。
6: 他可以開個私人博物館。究竟雷建全他的人呢，他為什麼這麼著迷太空的呢？他那些藏品由今晚也都會帶給大家開下眼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今日傍晚六點半一齊留意凝聚香港啊。
0: 當然有興趣啦，咁我黐住電視機先。好，咁九點半鐘嘅時間呢，醫生願你係咪現場㗎？
6: 冇錯，今晚醫生與你繼續同大家現場直播。今晚呢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個中風嘅問題，講緊中風康復有一個黃金密碼㗎，咩意思呢？好多人呢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啦，中風之後呢好多人就變咗癱瘓啦，或者講唔到嘢啦。有啲人呢就會覺得咁我唔通即係下半世就係靠坐喺輪椅或者喺個床嗰度度過呢？今集醫生與你呢就為大家打破呢個絕望嘅觀念。原來呢，中風導致的腦部損害呢不是完全沒辦法沒得慢的，因為大腦神經呢有一個很神奇的可塑性，只要呢緊扣住一個所謂的黃金治療期，就有辦法呢可以重啟大腦的網絡。今晚醫生與你呢就同大家介紹醫學界最新的一個叫腦磁療的療法，利用科技激活那些很微弱的神經信號，幫助中風患者呢重拾生活自理能力。咁話喎，咁啊，即係唔止淨係身體重新塑造，亦都會咧，即係同大家介紹一下咧，點樣可以咧減低重新再患中風呢個風險咁話。咁啊，醫生咧會同大家拆解一下中風患者咧，即係點樣可以控制呢個三高標準，係減少引發腦栓塞嘅機會，同埋咧教大家咧點樣全方位預防二次中風咁話。咁啊， 今晚呢個醫生與你現場直播嘅繼續係一樣㗎啦，咁大家有啲乜嘢相關疑難呢，可以直接封煙入去問問醫生。今晚九點半醫生與你，大家一定要留意啊。
2: 好，收到曬，唔該阿祥，拜拜。
6: 拜拜。

听过有细猫应志月嘅作品啊 ，Beatmaker 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咁啊，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啦。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啊，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94%。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灵山路一间砖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在凌晨四点几发生，消防到场扑救，去到大约五点将火救熄。在单位里面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八十人和四只猫狗。一个十二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往北区医院。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火警起因有待调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熊本原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其中位于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两名20多岁女子死亡，有5个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烟囱切断，发现两人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个人失踪，市内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之后不治。由于担心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对困难。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价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9点，升278点，总成交金额1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3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升2.08元。小米集团30.3元，升1.04元。阿里巴巴113.2元，升个二。腾讯控股453元，升5.8元。智宝1065元，升23元。建设银行9.19元，升6仙。美团91.8元，升0.5元。维立智博53.65元，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2245点，跌119点。港金报37595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8.38美元，卖出402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科学园。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科学园。而另外马料水闸长街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呢现时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喺马料水嘅闸长街回旋处有。 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翻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红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现时去到新墟。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3: 嚟自爱尔兰嘅四人摇摆组合 U2 由出道至今咧，咁啊队中嘅成员咧都系冇变过，从来冇人离队嘅。呢个礼拜都系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U2 嘅新歌 Street of Dreams。

0: 首支歌叫做 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啊，但系今次呢一条街咧就有名啦，个名叫做梦想啊吓。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U2 嘅新作 Street of Dreams。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立花姐名，立花姐名，
3: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2: 唔系啊 ，Sarah 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问急住立花姐名，保护我自己。
3: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5: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6: Eric Sir, 他的 direction 很差。
7: 我其实很尽力的了。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就是我去了这个 studio 去了很多年的了。我有一次就是用了一条新的路去，我已经过了九龙了。我很陌生，我觉得我顶不上，我都是不如我回屋企再去回屋企那条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啊，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阿 May 倾个偈喎。早晨阿 May，
2: 早晨阿 May，
3: 早晨啊，
2: 早晨系啊，你好啊，今日有啲咩特别嘅事情想分享咧？
3: 我想分享翻就多谢我啲朋友啦，即系帮助我去揾一份新嘅工啦，咁就同我以前嘅工種是不一樣的，就是一個新的開始。我是即我很多就我的朋友的鼓勵和幫助啦，就不知道成不成功的，但是這幾日都幫助我真的實在太多，所以我想點唱一首就是張國榮的一首歌，就是共同度過。
2: 是，不過我又想即大家一起又傾多兩句啊，其實啲朋友是即真的落手落腳幫你啊，定還是直頭係即係純粹係支持嗰一隻幫你先？你會覺得係？
3: 真係落手落腳㗎。
2: 但係佢哋都好好，即係都聽得出佢哋可以帶到你走出你自己以前嗰個工作嘅環境咧，又可以俾你嘗試到新嘅工作。呢個係一個好有勇氣先踏出到嘅一步嚟嘅，因為你自己份工作做咗咁耐，突然之間話原來你頭先都話過係完全唔同嘅工種嘅。要有好大勇氣先得㗎喎。
1: 係啊。
3: 係啊，咁我覺得真係即係我可能我自己本身宗教嗰方面support 到我啦。咁佢哋我啲朋友好多時即係尤其是呢幾日發生啦，咁真係幫咗我好多，真係落手落腳。我唔理是成不成功，
2: 是
3: 但是都是踏出了我的第一步啦。
2: 啱嘅，是
3: 同埋我自己覺得幸福不是必然的。
1: 呢句啱啊，
3: 係
1: 啊，
3: 呢個係好重點，人哋幫你不是必然。
2: 係
3: 呢個係我分享俾所有嘅聽眾。
2: 係你頭先咧講話踏出咗重要一步，其實都係好重要，因為呢一個信息咧，我諗即係大家都一定要記住，就係你企喺度咧，就永遠唔會件事係一個好嘅發展嘅。
4: 只會原地踏步。
2: 你係啦，你肯願意行出一步嘅話，無論呢一步係點樣嘅話咧，你件事都係向住你自己嘅目標方向去到進發。結果都未必係。可能你預期咁樣嘅計劃咁樣嘅，但係你喺個過程入面一定可以得到更加多，隨時喺啲意外收穫都唔出奇㗎。
1: 係啊，又識到一啲新嘅朋友，
2: 而家患難見真情啦，都已經係一個好難得嘅一個經歷啦，係咪？
1: 係咪啊？
3: 因為唔知成唔成功，但係起碼我真係行出咗第一步咯，
2: 系啊，最重要呢样嘢，你都要勇气行出呢一步，
1: 系
2: 难能可贵呢个。
4: 咁啊，都见证到你同朋友之间嗰个
1: 嘅友谊啦，系咪？
3: 同埋即系好感恩一样嘢啦。头先我搭车嘅时候，我唔知点解我就识咗入去你哋个晨光第一线，其实好耐冇听过。
2: 咁要多啲听啦，以后。
3: 咁。翻工噶嘛？
2: 哦，翻工，翻工我明白嘅。
3: 系啦，系啦。咁但系当你咁样嘅时候，18723888，我就尝试。我就咁样就通到咯。
2: 系啊，
3: 我都系好感恩啦，咁样样。即系就算你哋接唔接通都好，头先我都有讲同你哋啲工作人员。
2: 我嚟嘅嗰个系我嚟嘅。
3: 系你嚟。
2: 系
3: 咁我都觉得冇所谓嘅，即系就算我出唔出街讲都好。只要共同度過咁就可以啦。
2: 好好啊，所以我哋嘅聽眾聽完之後都會知道啊，原來前路有陣時縱然咧係好多唔明白嘅，咁但係身邊都好多嘅朋友啦，亦都可以有勇氣去到挑戰自己一個可能未知嘅將來嘅，踏出重要一步嗰個可能性，其實都係一定係要喺度。
1: 咁呢隻歌就祝福你啦，亦都係我自己好喜歡嘅作品啊，亦都係你揀嘅，屬於張國榮哥哥嘅共同度過。咁我哋一齊聽歌好嘛？
3: 好啊，多謝曬。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小白、
1: 阿欧、
2: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2: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飲食图鉴。
3: 啊，這個呢在最近網上面也有見到有不少的朋友，不同國籍的朋友呢，我都有見過大家就去到嘗試這個新的食法，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好好地消暑啦咁樣。咁我見到佢呢個食法嘅時候，就諗返起我細個呢就好鍾意呢用麵包咁樣食嘅。我麵包呢通常而家大家都可能會搽 jam 啦，或者做呢、這個三文治啦咁樣。咁但係仲有啲譬如其他食法，你入面個餡係啲咩呢？我細個就有用呢個肉鬆去到夾住麵包夾住肉鬆咁樣食嘅。豬肉鬆，你哋有冇食過先？豬肉鬆，
4: 好啦，跟住有時成日我哋鬆飯嘅豬肉鬆，
3: 嗱豬肉鬆即係麵包夾豬肉鬆啦，亦都試過麵包夾雪糕啦。以前晨光都有分享過啦，麵包夾雪糕啦。咁啊呢一個新嘅食法咧，佢就要用都係從麵包夾雪糕差唔多 concept，不過佢就用法式嘅包，例如用牛角包咁樣啦。佢哋買咗之後咧，你就將個頭咧細細地嘅頭切咗佢先，或者剪咗佢啦嚇。剪咗之後咧，你就要壓入邊，呢個有少少功夫。挨入面，跟住就将佢入面嗰个感觉就即系做翻，佢唔好咁松，做翻佢个外壳实啲，但系入面咧就可以腾出多啲嘅空间出嚟嘅。好啦，然后咧，咁你就要将喺超级市场啦，咁啊买支雪条，
5: 系
3: 买支雪糕雪条先啱，因为雪条都有分好多只，买支雪糕雪条有埋脆皮嘅，
4: 系
3: 就咁塞入去嗰、那个
4: 让入去，
3: 冇错，
4: 用呢个字眼就
3: 攰
4: 形攰声，
3: 让入去之后咧，你就谂办法。拎走啲雪條棍，
4: 夾住佢，掹出嚟。
3: 你開頭嗰個咪有、okay. 有個剪咗嗰個牛角包，另外嗰邊嘅細細啲嘅角，就冚翻埋佢。
4: O K，
3: 冚翻埋佢。不過要記住，之前咧其實你要將嗰、那個法式包咧，就先將佢喺焗爐嗰度先過焗先嘅、先過焗，等佢外邊咧就熱嘅、好啦，咁你就想象得到，當出邊咧係熱，入邊係暖，其實個雪糕雪糕雪條都會融得好快啦。
5: 即係好似個道理就係、是菠萝油咁样，
3: 冰火两重天嘅感觉，出边咧就热辣辣，
4: 系
3: 入边咧就冻冰冰，
4: 明白。
3: 跟住一路食嘅时候就一路品尝得到你自己嗰个嘅雪条嘅味道啦。咁有啲朋友来天口庆嘅时候，佢直头可以因为有面包啊，可以又吸收埋呢个淀粉质啦，咁啊当系一餐咁样食嘅、我细个咧就多食呢一啲咁样嘅方法嘅。我细个
4: 咁梗系好食啦，咁样食
3: 系啦。我细个就用方包买方包就真系滗啲雪糕喺度咁夹住佢就咁食嘅。
4: 哇！你细个都
5: 冇试过
4: 用好多雪糕料理，因为小白又有呢个食嘢啦。头先即系接近九点嘅时候又话有呢个黑牛啦，
3: 系
4: 系咯，都系有好多雪糕唔同嘅料理烹。你小小个已经是苦头至多生
3: 所以如果你讲返用呢个黑牛嘅话呢，其实佢摆入去嘅时候有啲朋友就鍾意落咗，成日问嘅落咗雪糕先定落咗汽水先嘅。你有冇听过人问呢个问题？
5: 应该落咗汽水先。
3: 汽水先係啦。因为如果你用咗摆雪糕入去先嘅话，你个汽水倒入去，你个雪糕会溶得好快。同埋佢会
5: 有气係咪，
3: 同埋出咗一层气出嚟。跟住佢嗰啲氣咧就會變成好似固體氣體固體嘅泡泡咁樣，就慢慢拱出嚟，咁就一啲都唔美觀。
4: 我哋呢啲負責食嘢嗰啲人咧，其實咧對於落乜嘢先咧，真係冇乜太執著嘅。你突然間咁樣講咧，我前排刷短視頻咧，又睇到一個咧話，究竟 long break 啊同埋 americano 嘅分別咯、究竟係邊個加水先，邊個冇加水先？
5: 佢就係用個咖啡次序加啲咩先嚟到去定究竟呢一杯係咩咁樣？係
4: 啊，原來係咁咯。但我唔記得咗啦，睇完到。
3: 咁你想再花多少少心思嘅話咧，譬如頭先講黑牛嘅話咧，我屋企咧就有個傳統嘅，就中意咪買啲薄荷葉翻嚟，跟住就放喺呢個黑牛上邊。
5: 哇！
3: 好開心嗬，
4: 正啊，
3: 正！
4: 我哋想下消暑妙法啦，
3: 消暑
5: 凍冰冰。
6: 我的享樂時代。
5: 第三 界嘅香港好物節咧，好快又翻嚟啦，喺星期六咧就會即將開始啦。今年咧，佢哋都計劃繼續咧會用呢一個嘅銷售直播嘅形式啦，嚟到去咧將香港嘅貨品咧可以帶到去唔同地方。咁其實真係好犀利嘅，即係過往嘅亮點咧就係將我哋香港嘅麵包品牌咧係打入咗內地市場啦。今年咧佢哋都話計劃咧可以拓展多啲去到唔同嘅東盟國家，譬如咧就好似係新加坡啊、馬來西亞都係今年第三屆嘅重點市場啊，希望就係可以去為大家咧介紹得到就係、是、啊，究竟我哋香港有啲乜嘢好嘅好物咧？希望俾大家咧可以了解多啲，去咧俾消費者可以探索我哋香港嘅一啲好嘅產品咁樣。咁、其實咧睇到呢個嘅直播大貨咧，我唔知道你哋兩個有冇？做過直播大貨
4: 啊！有都有，都有，有
5: 睇有冇啊？
4: 有都有，
3: 睇有，
4: 即係做都有嘅，做都有嘅。
5: 我都試過一次。
4: 嗰陣時即係啱啱疫情好流，即係疫情啊 ，pandemic 啦，即係大流行嘅時候，咁啊個個都要即係因為冇工作啊，咁啊做直播大貨。好最記得就係個鏡頭咧，你 set 咗喺前邊啦，跟住嗰隻手咧要擺喺後邊，因為對唔到焦啊嘛，即係將個貨品點樣？呢、這個就係叫做直播帶貨手啊嘛，即係因為你要 focus 到嗰個 product 咁樣啦。咁但係即係時至今日，我估計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其實都知道，好多叫做網購平台其實佢都會即時做埋一啲帶貨嘅。譬如大家即係有個拼字嗰、那個銷售平台啦，即係有個圖字嗰啲銷售平台，其實入面都有好多直播主，基本上每晚可能九點鐘即係賣衫嘅賣衫，跟住食品咧喺國家就有多啲嘅規矩同埋嚴格嘅，所以你喺內地咧啲直播主就少啲賣飲食嘅嘢嘅，但係咧衫褲鞋襪咧就比較容易啲，因為好多嗰啲靚嗰啲直播主就即刻啊著到件衫好華美，咁、你咪跟住買咪落單咯咁樣。
5: 又或者睇下佢點樣拼湊啊，
4: 拼
5: 下拼
4: 下。
3: 我都有睇啲咧都幾搞笑
5: 嗰啲咧，
3: 成日都話有個套路就係、是、我今日咧就一定會俾我老闆鬧。因為呢一件貨品冇理由買得咁平嘅，咁樣即係呢啲咧，
5: 有冇睇過？有啊有啊，
4: 你真係有睇喎，小馬，你真係有睇喎，你真係睇。
3: 跟住有啲咧就會喺度話，我今日開呢個直播咧，就要同咁多位嘅朋友講對唔住，因為之前已經買咗嗰啲嘅朋友，對唔住，你哋買貴咗。
4: 係啊，即係嗰啲咁嘅嘢咯。系，跟住又話有陣時會話啊呢、這個寶藏級，乜嘢都係寶藏級㗎，即係寶藏級面膜啊，寶藏級眼霜啊咁樣。喂，眼霜啊眼霜啊，好用啊唔好用啊，寶藏級係乜嘢先？咁嗰個寶藏喺邊啊？寶藏喺我呢度咁樣係嘛？
5: 其實睇呢啲直播大貨咧，
3: 幾適合做
4: 啊？唔係，我覺得有啲難頂啊，其實即係我自己覺得，但係你受人哋。受人哋錢嘅時候，你做冇計啊！其實
5: 我想睇下
3: 歐
5: 做，
3: 我都想睇啊！
5: 但
4: 係
5: 其實咧，呢啲主播咧，即
4: 係
5: 啱啱你哋講嘅，譬如要做到套路咁樣啦，佢哋真係有啲培訓班咧嚟到去 train 佢哋，究竟佢哋有啲乜嘢嘅策略啦，有啲咩攻略啦，
4: 有啲方法，
5: 有啲咩技巧。
4: 因為內地咧套路呢個字咧真係陷阱，即係佢就即係好多時候賣樓嗰啲嘢咧就會同你講冇套路嘅。冇套路，即係冇話套，即係冇奸計喺後面咁樣囉，即係有啲技法。咁不過內地啲直播主真係 train 得好，你都知道，即係佢哋全部都係喔、可能過千萬人民幣年薪，直情中國嘅稅局要去佢報足税，報唔足税直情啦，要拉佢哋嘅。諗下背後個利益或者個產業鏈幾咁龐大，先可以造就到你係報漏税要即刻拉，你爭可能爭國家爭500萬人民幣税都有嘅。
3: 佢哋好睇嘅時候，因為唔單止佢，我唔講貨品啦。是他們那個講話的方法和表現那個招數，即是例如他怎
5: 樣形容那樣東西呢，
3: 例如 model 這樣，那他真的不斷在你面前即是試衫的，穿衫的，
4: 是
3: 啊，
4: 是啊，加
3: 些音樂這樣，然後令到你覺得哇，他都轉得挺快的，那些衫看下呢，原來十分鐘來的，
5: 是啊，
4: quick change 來的，好像你做舞台一樣，
5: 是啊，真的，還有我覺得
3: 他們電話響，怎樣，還有
5: 很欣賞他們去介紹一件的貨品，唔會就係好單調嘅，
4: 你都有做過
5: 啊！
4: 我記得你都有做過啊！
5: 做咩？
4: 做直播大貨咯，
5: 試過一次咯，其實都唔係咁容易㗎。
4: Happy 啊，
5: 有難度㗎。
3: 我想睇翻帶啊，得唔得？
5: 唔知有冇得
4: 經典回答。 唔係你有陣時要同啲觀眾聯動嘅。
5: 係啊係啊，
4: 要
5: 睇佢哋啲留言。
4: 係啦。
5: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睇直播帶貨呢一樣嘢咧，都有好多學習喺當中。你話我哋香港市民，我哋可唔可以參與？當然可以參與啦，透過唔同嘅平台啊，又或者 App 啊，就可以了解得到究竟啊喺呢啲直播裏面，佢會點樣形容屬於我哋香港嘅好物咧？即係大家又可以了解多啲，睇下你又認唔認識我哋香港嘅好物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仲有好多人受伤或失踪，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正是同时间竞赛，将会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熊本县目前停电和缺水，正全力恢复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在度协助供水和运送伤者，当局将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当中包括在地震后爆炸位于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的两个20多岁女子，另外有6人受伤，其中1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切断，发现2人那阵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个人失踪。市内有1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消防部门呼吁超过260,000人撤离，大部分在熊本县，但亦包括邻近的长崎县。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发生在凌晨4点几，消防到场扑救，去到大约5点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80人和4只猫狗，一个12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往北区医院。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火警原因有待调查。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宣誓就职，是秘鲁首位女总统，任期到2031年7月。藤森庆子在就职典礼说，新政府将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藤森表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合作空间非常之大，并表示秘鲁有意加入特朗普提出打击跨国犯罪的美洲之盾。美国副国务卿兰杜出席就职典礼，并在典礼之前同藤森会面。阿根廷总统米莱、智利总统卡斯特、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玻利维亚总统帕斯以及乌拉圭总统、奥尔西等拉美国家领导人亦都出席仪式。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8点，升361点，总成交金额69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5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5点，跌21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小米集团31.44升2.16，盈富基金26.16升3.6，腾讯控股457.4升10.2，阿里巴巴113.9升0.9，中芯国际65.4跌3.7。智普1,066元升24元，南方恒生科技4.73升9仙，恒生中国企业88.46升6。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2， 英镑10.422，瑞士法郎9.582，澳元5.448，加元5.562，新西兰元4.532，欧元8.933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3。日经平均指数报61,395点，跌968点。港金报37,595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72美元，卖出4,027.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嘅交通意外咧，而家啱啱清理好啊，咁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噶，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科学园。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就系、是、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咧就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咧一带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嘅西九龙公路啊，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繁忙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啦，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玻璃终于

0: 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祝福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5个星期上升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0位 ，Gareth T， 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4: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3: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笑声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4: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3: 一家大细全部埋嚟。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同礼拜三会有瑞瑞，
0: 有欣欣，
2: 有谷谷，
1: 耶！欢迎大家听紧我哋嘅就系丰收快活日。礼拜三咧，真系充满住咧，真系粉红色啦。因为我哋有好多啲爱情嘅嘢同大家会讲讲啦，仲有好多啲即系有时谷谷咧帮我哋咧揾嘅啲资料搜集啦。我觉得真系好少女噶，
0: 好少女，
2: 少女，因
0: 为咁样
1: 年龄，啊个年龄会系会俾翻我哋平时可能星期一、星期二啊，或者星期四、五。年輕化一啲咁樣，即係將條 curve 咧可以拉翻低少少。
0: 阿谷姐話其實我都唔細㗎啦，
1: 我都叫得阿姐啦。咁係因為歐文叫你啫，
2: 可以係咁扮後生啊。
1: 但係喺我心目中嘅話，你係妹妹嚟嘅。
0: 我哋嘅年齡堆裡面係係
1: 咯，
0: 係最年輕嘅。
1: 咪就係攞連 Alice 都係你二家姐咯，你諗下係咪先
2: ？OK，
1: 係啊。好啦，我哋今日咧有好多嘢要講嘅噃，係啦。咁啊，最近發生緊啲咩事啊？莫過於嘅就係話，我真係想講，一兩個大個啊，睇咗套非常之好睇嘅戲。
2: 哎呀，都係啊，咁啱嘅。
0: 我未睇啊，所以你哋。
1: 我覺得真係會令到自己係開心㗎。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呢一個咁嘅同感咧。
2: 我翻到去係咁做好多 research。
1: Yes。
0: 哦，你會通常會即係延伸閱讀好多嘢。
2: 會
0: 睇翻好多。
2: 我每套戲都會咁樣。
1: 冇錯，我都係。
0: 會嘅。
1: 當然係好睇嘅戲，唔好睇嘅戲
2: 我話咧。唔好睇嘅戲咧，我最近都睇咗套超級唔好睇嘅。
1: 竟然。
2: 但系咧，我都有延伸閱讀。
1: 點解？
2: 因為我要即係我要上網，
1: 點解唔好睇？
2: 大家普羅大眾嘅 opinion 係咪同我一樣？
0: 究竟係你自己個人品味啊？
2: 我自己個人太獨特啦，係得我只有我覺得佢唔好睇嗎？定係大家都係一致認同係劣評嘅？
1: 之後咧，
2: 咁我就發現哦，原來我係正常嘅。放心啦，放心啦，咁樣咯。
0: 但會唔會遇到有啲人咧？我唔同意你，我覺得好好睇喎。
2: 嗰個係一致劣評，
1: 咁都好難得喎，
2: 都好難得，
1: 係啊，即係咁草莓啦。
0: 有時會遇到一啲真係好獨立嘅影評人，即係個個都覺得嗰套戲好好睇，佢話。有咩好睇啫？咁樣
1: 我比較
0: 或者咧，係個個都覺得嗰套戲好難睇。佢話唔係，嗰套戲咧表現咗對啲咩現實社會個後現代嘅強烈控訴，我覺得好好睇喎。咁樣
1: 我通常呢一啲，佢寫一大輪咧，你完全唔明白嘅嘢嘅話，即係等於
0: 唔
1: 係
0: 即
1: 係
0: 我影評人
1: 係
0: 比喻嚟嘅咋，即係可能係佢自己喺自己社交媒體上面講啦，或者咧佢同你傾嗰時咧，佢好堅持佢嘅意見啊。係
1: 啊，
0: 我就好怕嗰啲人。
1: 係，我都好驚嘅。嗱，影評咧，我覺得我真係麻麻地，因為我覺得咧有好多時候咧，佢哋話好好睇。我入到去咧，我通常咧都係都係服嘅，我覺得係啦。咁所以我未必會睇影評入去睇，但係我就會睇完之後咁咧，就好似阿谷谷咁樣，會做翻啲功課，即係例如會睇下嘅就係佢哋會訪問啲嘉賓，訪問嗰啲導演啊，點樣拍
0: 啊，
1: 啲製
0: 作啊，
1: 係啦，咁樣去睇翻有好多啲嘢，我未必。明白或者我未必睇到嘅嘢，可能就會考慮會再睇多一次。尤其是係一啲比較係大製作啊，好澎湃啊，
2: 有好多細節
1: 知識，係啦，嗰啲你係一次過係睇唔
2: 完㗎。一定要睇兩次、三次先可以。哦，原來係咁樣樣。係
1: 啦，原來呢個位係我睇唔到咯。
2: 係啦，
1: 佢有一個眼神咁樣就，哦，原來呢個壞人嚟嘅，之餘
2: 有啲咩暗示、隱喻。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好開心嘅一件事嘅就係你睇到有一。套你已经系想睇嘅电影啦，同埋佢好睇啦，我觉得系全日咧都令到我嘅心情咧系轻松同埋愉快嘅，真系噶，因为你挨成两个几钟，我唔系小事，对于我自己嚟讲，我系一滴都冇瞓觉，系啊，因为有时有一啲嘅啫，你做完嘢又已经好攰啦，你仲要去睇黑掹掹嘅话咧，稍为不慎咧就会瞌着噶啦，但系琴日真系冇，真系冇，系啊，所以我觉得系一啲好好嘅啲作品嘅话，睇完之后嘅话咧令到你個人愉悅嘅。好啦，分享完呢一樣嘢嘅話，咁當然啦，好多時候咧，就我哋喺屋企咧，都會有好多嘢我哋自己會忘記嘅。係啦，就喺你嘅雪櫃裡面啦。
0: 係啊，成日都會
2: 有啲寶藏。
0: 係寶藏，
2: 唔知收埋啲咩？
1: 收埋咗啲嘢。
0: 前我尋日睇即係社交媒體，我見到一個 post 幾得意嘅。咁嗰人咧就係影咗一個嗱，首先形容下嗰嚿嘢先啦。佢影咗一張相，咁嗰嚿嘢咧就好似一個果實咁樣嘅，
2: 都有特別感覺。
0: 如果大家有睇。呢個海賊王咧，佢就好似嗰啲惡魔果實
2: 咁樣。你知唔知佢似咩？我第一眼見到，我覺得佢似 Fantastic Four 嗰石頭人個頭。
0: 即係似石頭人，
2: 因為佢裂開曬一格格。
1: 係
0: 啦，
1: 係啊，冇錯。
0: 好啦，咁啊唔知咩嚟啦，咁啊望落去啦，咁佢話咧，原來咧係一個蘋果嚟嘅。佢嗰個蘋果咧擺咗喺雪櫃咧，唔記得食。佢一放咧，放咗幾耐咧？你估？
1: 半年啦。
0: 两年，
2: 冇可能。
0: 两年，跟住咧佢一路喺雪柜啊嘛，咁你一路雪住啊嘛。
2: 哇，可以嘅咩？
0: 系啦，咁佢咧
2: 原来可以咯，
0: 张相张相嗱，冇话可以食啊。
1: 唔系啊，我意思系
0: 佢冇沤虫啫，
2: 冇啊，佢个样喺表面系完整。
0: 佢基本上咧完整嘅，你望到依稀都望到系一个。

0: 残咗噶啦。
1: 系啊，
0: 咁佢话哎呀，我都唔舍得掉，原来佢冇开冇掉。即系又冇食，
2: 就
0: 摆咗喺个雪柜度。哇！即系佢觉得系纪念佢其中一个即系
1: 青春
0: 嘅童年。我话哇，使唔使咁样？
2: 哇！
0: 好啦，跟住咧，陆续咧下面咧越搵越癫啦。下面咧有条即系有条蕉啦，
2: 系
0: 黑色嘅蕉啊。
2: 你都知道佢系一条蕉。
0: 见到嘅，因为形状系蕉嚟嘅，但佢本身系香蕉啦，佢已经缩到咧一条辣蕉咁嘅 size 啦。
1: 又系干蕉啦，
0: 系啦，干蕉黑晒咁样啦，化石咁样啦。好啦，跟住再碌落去咧，下面咧有粒吉
2: 吉啊，
0: 系啦，好似咧即系
2: 过
0: 年嗰
2: 啲
0: 吉仔啦，咁样。佢话又系摆喺 office 差唔多两年，佢咧冇放雪柜，咁但系咧亦都冇晒佢，但系亦都冇话臭虫啊、发毛啊嗰啲。
2: 系
0: 佢话咧，依家咧有阵陈皮味。
2: 我要揾嚟，
0: 佢因為佢擺咗 office 咧，佢咧影咗張相係擺喺釘書釘上面咁樣影咧。佢話依家咧好似即係擺咗個位度，好似一嚿即係擺設咁樣啦，有一陣陳皮味咁啦。
2: 其實講真咧， oh、我覺得 office 咧有時候有啲地方咧，啲 office 咪好凍嘅。
0: 係啊，
2: 仲有就可能佢
0: 廿四
2: 小時係啊，你又唔會話即係佢嗰個温差會好大係咪？你嚟嚟去去都可能係廿幾度，跟住有時開住咁嘅冷氣，抽乾咗之後其實佢真係可以係變陳皮。
0: 我想講即係大家。但有時真的要清一下個雪櫃，因為我見到這些 post 我就當然有
2: 了，你一定有啦，
0: 是啊，我即雖然不是很煮東西啦，但是你有些醬汁啊或者什麼豉油啊那些你其實放進去呢，你又不是經常用呢，跟住真的有時一開你不知道是原來過了期這麼久。我上次一開我那支豉油應該過了期
2: 一年
0: 兩年。
2: 其實我真
0: 係嗱，真係冇煮餸，冇用，你冇用啊嘛。
2: 係啊，嗰啲什麼嗰啲豉油啊，又或者咩辣椒油啊，唔知點解，你覺得你開咗，我總之我將佢哋擺咗入雪櫃嘅話咧，
1: 所
2: 以
1: 係
2: 無限期可以食到抌為止嘅。
0: 係啊，
2: 係咪啊？即係唔知點解嘅，你有呢一種咁樣嘅錯覺咯。但係佢事實上佢真係唔變味嘅喎，你唔好話喎。
0: 我就冇食啦，我就掉咗啦，真心。
2: 但係你點知佢已經過期啦？
0: 你望啊嘛，
1: 突然之間
0: 可能想
1: 睇佢咧，
0: 想清下個雪櫃啊，或者抹一抹。咁樣攞起啦，啲嘢好似擺咗好耐。
1: 其實定期清雪櫃好，
0: 定期清雪櫃真係要
2: 啊，
0: 因為嗰個 post 一路越碌落去咧，越癲啦。你話嗰啲生果都係乾咗啫，跟住咧碌落去咧有啱蒲汁喎，即係某個品牌嘅蒲汁咁樣啦。佢話咧，佢睇啦，佢睇嗰張蒲汁，嗰個係2005年 best before， 即係諗下已經擺咗廿一年
2: 啊，保鮮啊，但係
0: 唔係，佢過期係21年啫。即係佢係未過期嗰時買翻嚟噶嘛？即係你再數翻之前一兩年啦，即係可能22、23年噶咯，嗰支嘢就喺個雪櫃嗰度默默嘅喺一個角落嗰度。
1: 我同
2: 其實
1: 同
2: 個人幾好啊，
0: 係
2: 同你一樣得，冇老過，變一樣啫。
0: 係啊，好恐怖啊！跟住再擺落去啦，即係越嚟越奇葩啦，啲人擺。跟住有一個佛手金，
2: 嗱
0: 佛手金你平時即係見到都係一個手型
2: 咁
0: 樣，臭曬皮噶啦。咁但係佢擺咗落去咧，佢原來咧就咁擺。佢唔係擺雪櫃，佢擺 office， 佢擺 office 3年，風乾咗，又係有陣陳皮味啦，跟住咧又係咧乾曬咁樣啦，跟住啲人話哇，好似嗰、那個即係升嗰、那個叫做Groot 啊 ，I am Groot 嗰個樹人啦，
1: 係啊，佢擺翻落啲泥度種啊嘛，
0: 係啊，可能咧佢就會突然間佢話I am Groot 咁樣咁講出嚟啦。好啦，另外一樣嘢咧，我諗咧可能即係大家依家 check 下你嘅雪櫃都可能會有嘅，我都有，冇錯。
1: 我都有呢、這個
2: 一定
1: 有
2: 的
0: 兩個 category， 一個月餅，一個粽。
1: 我兩樣都中啊！
2: 我兩樣都有啊！我都係最近先清咋。
0: 你係前年嘅，舊年嘅，
2: 三
0: 定
2: 係
0: 大前年？
2: 三年前
0: 嘅月餅。
2: 月餅。仲要係嗰啲迷你月餅，
0: 開咗未先？
2: 未開嘅，
0: 即
2: 係
0: 嗰啲咩奶黃，
2: 未錯，
0: 細細粒，
2: 仲要係好貴嗰只。咁因為我就我唔捨得食啦，咁跟住我就將佢
1: 擺冰格㗎嘛，
2: 擺喺冰格啦，冇錯，非常聰明啊。咁仲要將佢咧就，但係個問題係在於你擺喺嗰度啦，你會再添加啲新嘅嘢，添加你新嘅嘢嘅話咧，佢就擁住咗，係啦，就裝
0: 咗
2: 喺某個 corner， 你見唔到，你唔抄嗰幾，根本上你係唔記得嘅，因為佢就細細格咁樣。兩三隻啫，咁就擺咗喺嗰度咯。跟住一路都唔記得，亦都唔清。到最後咩嘢？一日佢就唔得啦，裏面有好多嘢都唔知係咩嚟嘅。一清嘅時候，點解我
0: 有
2: 佢？
0: 三年前嘅嘢。
2: 咁諗起你將自己好似係
1: 咁有冇食啊？
2: 冇食到。到最後咧就抌咗啦，咁樣咯。種都係嘅，
0: 種
2: 係啦，種又係可以，
1: 種得人嘅。
2: 因為你可以擺落冰格嘅嘢，其實係好恐怖。
0: 其實冇嘅，我有時冇擺落冰格，即係我試過都係有啲月餅咧係冇擺冰格嘅，我就擺下面嗰格啦。

0: 啊
1: 哈，但系摆喺度啦，跟住可能有好多其他啲嘢饮啊剩啊咁，
0: 拱住
1: 咗
0: 佢
1: 啦，
0: 系咪？
1: 跟住又唔记得食，
0: 系啊，
1: 咁你又好难，你好唔会突然间提翻自己啊？我系要食咗个月饼噶咯，咁样啦，你同埋
0: 过咗节你就
1: 过咗节你就唔会有嗰个冲动，
2: 唔会
0: 咯。
1: 同埋月饼你真系都几滞下噶嘛，
0: 系噶，
1: 无端端攞出嚟食噶嘛，咁就一路喺嗰度拱咗，我都试过系拱咗两三年嘅月饼。
0: 咁啊，其实雪咗个月饼系唔好食噶，等于雪咗个粽一样
1: 嘅，一定要冰翻热佢或者
0: 都唔好食噶，
1: 系嘛？
0: 系，譬如可能你要粽咁讲先讲啦，系咪？佢雪完之后，佢拎出嚟，就算佢叮完之后咧，你有冇发觉佢有啲饭咧系硬咗？
1: 系
0: 佢唔系
2: 太干啦，
1: 佢个其实个结构已经转变咗。
0: 变咗第二啲嘢，所以其实佢系唔好食嘅，月饼都一样嘅啫。所以其实你算啦，即
1: 系呢个你完整啲都好啲，你完个掉咗佢啊。有啲再呕心啲系真系可能咧，你切开四解，即系一个咩双黄白莲。
2: 哇，嗰啲
1: 切开四
2: 解，
1: 剩翻一排打两年，
2: 嗰啲不行咧。
0: 嗱，仲有另外一样，我觉得你好容易会忘记嘅咧，就系譬如好可能嘅就系你开咗一罐午餐肉，你有冇试过啊？咁你就會有個罐啊嘛，
1: 多數食曬嘅一開就，
0: 咁、哦、你都還好啲。我永遠就係自己一個人咧，我係食唔曬嘅。咁所以你一罐咧，對於我嚟講真係太多。係
1: 曬
0: 啦，如果你切咗兩片之後咧，你就擺翻落去嗰個罐啦。佢咪仲要有一個膠盒個盒嘅個蓋啦，是
1: 蓋
0: 吸埋落去嘅話咧，哇！畜生嘅一樣，係跟住你將佢擺咗落去個雪櫃嗰度咧，就等我聽日咧會整。嗱，其實真係好難講，午餐肉你係唔會連續兩日都食嘅，係咪啊？你係就係有一日唔知做乜嘢好肚餓，或者整一個宵夜，
1: 想
0: 治
1: 下自己，治
0: 下自己
1: 咯。
0: 啱啦，食完之後嘅話，你就唔記得咗噶啦，因為佢好靚咁樣咧，原封不動咁啊擺咗喺度。
1: 你唔記得你開過嚟食咁樣啫？
0: 冇錯啦，我試過有一次，不過好快就壞嘅，因為佢有空氣裡面啊嘛，唔記得咗喎，咁啊拎翻嚟就不如咁樣啦。今日整個餐蛋麵啦，跟住咧就整一開出嚟嘅話咧，
1: 哇，臭咗啦已經，
0: 佢係綠色㗎。
2: 哇！我得啦，唔得，我好似
0: 好大
2: 隔住個鍋都聞到臭味咁樣啦。
0: 原來佢係綠色㗎，你諗下佢同佢側邊嗰啲人可以喺埋一齊度住啦。
1: 哇，可能感染埋隔離嗰啲㗎啦，已經你即刻話聲清。
2: 你呢個午餐肉令我諗起咧，我曾經買過法國嗰啲風乾腸啊，
1: 係腸，
2: 即係佢本身已經係乾㗎啦，係
0: 啊，
2: 佢本身已經係好乾㗎，跟住我翻到香港再將佢擺喺雪櫃啦，
0: 係啊，
2: 又係一擺擺咗唔知一兩年
0: 咁貴，你唔記得咗食啊？
2: 因為又買好多條啊，跟住然之後咧就攞
1: 啲西洋臘味啊。
2: 真係辣味啊！拎翻出嚟就食唔食咧？反正佢本身都係乾嘅，跟住我真係走去再將佢切片食喎。但係佢咧就係
1: 你係當佢好似嗰啲 cold cut 咁樣。係
2: 啊，因為佢本身都係一條圓，一條圓整，即係好似臘腸咁樣，係
0: 啦，
2: 臘腸
0: 係咧就封住咗。
1: 定係你攞一孖攞嚟蒸飯？
2: 我
1: 都係飯煲，
2: 我其實我仲好記得我剩低嗰條係藍莓味嘅，
1: 藍莓味
2: 之後
1: 咧，唔係
2: 佢本身係佢好多味啦，咁然後我切佢啦，係極難切啦，係框框，
1: 應該
2: 係
1: 可以攞嚟打人個頭嘅，
2: 係啊，即係你把刀攝咗入去之後，卡住咗之後，你可以框框聲嘅啦，跟住然之後咧，好努力咁樣追追去切到片啦，
1: 係
2: 好食嘅。
0: 咁你都好啲，
2: 係好食嘅，
1: 盡量大家，
0: 原來係咁嘅。
1: 大家聽完我哋嘅節目，快啲 check 下個雪櫃，究竟有啲乜嘢可能咧過咗期好耐，你都
0: 好似陳皮咁樣啦，十五年嘅陳皮好貴㗎，
1: 係啊，
0: 你都容易勾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男子花剑队昨晚主场出战剑击世锦赛团体赛的决赛，以一剑之差不敌意大利，勇夺银牌，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昨晚在现场观赛，呼吁外界继续支持剑击队。他在电台节目说，剑击世锦赛初次落户香港，主办方国际剑联非常满意香港的场地、配套和赛事气氛。罗淑佩话，政府未来会积极争取更多大型赛事落户香港，其中明年五月将会举办世界花剑大赛。另外，香港足球盛会周末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对于坊间关注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解释夏兰特刚刚完成世界杯赛事，根据国际足协规例需要休息，如果只是重金邀请他来香港喝杯凉茶似乎不太妥当，强调获邀的都是很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的球队。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发生在凌晨四点几，消防到场扑救，大约五点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八十人和四只猫狗，一个十二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院治理。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十三人死亡。高市早苗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仲有好多人受伤或失踪，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正是同时间竞赛，将会调动所有的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熊本县目前停水和缺水，是停电和缺水，正是全力恢复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在协助紧供水和运送伤者，当局将会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当中包括地震后爆炸位于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的两名二十多岁女子，另外有六人受伤，其中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切断，发现两人事后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九个人失踪，市内有一人被倒塌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消防呼吁超过二十六万人撤离，大部分在熊本县，但亦包括邻近的长崎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2点，升421点，总成交金额108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0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食物集团31.7，升2.44；腾讯控股461.8，升14.8；中芯国际66.25，跌2.85。盈富基金26.22，升4.2；阿里巴巴115元，升3元；南方恒生科技4.77，升1.26；华虹宏力133.5，跌4.8；智宝1077元，升35元；美团92.85，升2.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1,689点，跌675点。港金报37,695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76美元，卖出4,031.58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摩先提同批。大家跟進翻啊！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浪翠園快線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不過一帶仍然比較車多。咁仲有較早前馬料水澤長街迴旋處嘅交通意外都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咁不過而家沙田路係有道路工程噶，就係直至到下晝兩點鐘，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龍尾去到格田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创记之城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牛头角上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消防处综合大楼。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0: 感情先。
1: 好，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爱情长跑。
0: 听到都觉得攰，
2: 好攰啊，
1: 攰啊，马拉松嚟嘅呢个。
2: 累啊，
1: 系啊，
0: 攰啊，真系。
1: 仲有分半马同埋全马。
0: 大家跑开边样咧？
1: 我系全马，
0: 100米
1: 啊。我都系全马。
0: 啊，全马。
1: 系啊，
0: 全马。
1: 14年算唔算系全马？
0: 全马
2: 算啦，
1: 系啦。苏花应该我赢你哋啊，
0: 赢
1: 一定系咪啊？
0: 唔系，
1: 一定赢你先啦。
2: 唔系，好长噶都有啲。
1: 有几长？你最长嗰个？
2: 最长唔系，我唔计嗰啲前面嗰啲来来回回分分合合啦，最尾都6、7年噶。
1: 6、7年咯，咁咪系咯。我14耶，
2: 系木木一定赢唔到你。
1: 你19啊？你好嘢，
2: 你好嘢，
1: 你赢。
0: 但系我就得嗰一段。
1: 我唔信，
0: 之前有一段短跑啊，
2: 咁样样嘅，
1: 即系其实佢冇短跑咯。
0: 有啊，跑
2: 有啊，咪跑咗一次咯，
1: 就系嗰个啊嘛。算啦，嗰啲由得佢啦。
2: 嗰啲系 puppy love 嚟。
1: 系啊，我都系咁话。好啦，咁我哋有个定义噶噃。咁原来讲紧话就爱情长跑咧，就系指交往3年或以上嘅长期恋爱关系，已经算系长跑啦。呢一种嘅关系咧系劲稳固嘅，亦都系咧面临紧就系不分即分，即系唔结婚嘅话就要分手，而失去咗新鲜感嗰啲。交着期啊，想维持住呢个热度嘅话咧，双方系需要建立一啲共同嘅目标同埋保持沟通嘅。所以咧就系话咧，要了解一下呢个长跑伴侣咧常见嗰啲困境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咧都会有嘅。但系只不过系大家一系就觉得要为对方牺牲啦，又或者佢就唔喺一齐都咁耐咯，
2: 系啊，
1: 要有一个嘅成本啦，沉船嘅成本啦，等等，你要好多好多嘅计算喺里面嘅。所以我哋今日要讲嘅呢样嘢，我哋三个都有，你觉得6年啦。
2: 已經
1: 是愛情長跑嚟㗎啦，
2: 未計之前。
1: 但係我唔係好贊成佢呢一個嘅 definition 嘅，
2: 我都覺得3年太短啦，
0: 三年唔算長跑，
2: 3年是基本。
1: 系啊，仲要就话如果你唔结婚嘅话就会分手，咁即是话你三年就结婚。
0: 你嗰3年系几时啫？你16岁咁，你唔会19岁就结婚噶嘛？
1: 咪系咯，
0: 即系我觉得系要睇你人生阶段几时去即系发展嗰段感情嘅。
1: 咁你觉得咧？
0: 咁你可有啲人我识有啲人识可能30岁佢即系要结婚啊嘛，系啦，咁会1年就结婚噶咯，都唔使长跑啦，即系结咗先长开始长个长跑咁。
1: 冇嬲，
0: 冇嬲。
1: 唔係，今日就佢最有資格同我哋講嘅就係點樣可以維持呢一種即係嚇成日都咁新鮮嘅感覺。
0: 冇啊，不叫我們與見試探，請教我們之類。
1: 唔想講呢句，好悶啦，已經講到。咁你
0: 係要揾啲新嘢嘅，你當即係你會不斷揾啲新嘢去刺激下佢啊。即係我覺得係
1: 有啲新嘅花名啊，
0: 係啊，新嘅花名啊，
1: 佢哋好人
2: 新嘅交嗌啊，
0: 新嘅整蠱方法啊。即係係啊，
1: 係咪就係齋你整蠱佢？佢有冇整蠱你㗎？佢冇嘅，
0: 佢應該唔覺得嗰啲係整蠱嚟嘅，或者佢係唔覺意整蠱翻我轉頭嗰啲咯。係啊，不過嗰啲係你即係兩個人
1: 所謂嘅整蠱，
0: 所謂
1: 其實佢係無心之失，
0: 係無心
1: 係啦。但係覺得你整蠱我啊，搞到我喺度等你3個鐘咁嗰啲係咪？
0: 類似啦，係啊，嗰啲先最金啊，其實
1: 幾好啊，一次過還翻曬俾你，
0: 係啊，
2: 都
0: 係長跑，我覺得係咯，你其實都好睇嗰兩個人點樣相處嘅。你大家有冇一個共識？我哋係要跑落去嘅。定係唔係我哋間中我哋就要轉下啲嘢，轉下啲階段啊咁樣。
2: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個成長呢即係就算成功長跑同唔成功長跑都好啦，係即係會個人不停變化㗎嘛。所以你要洞察到你嘅另一半其實佢已經喺一個唔同嘅狀態入面。然後因為我有聽過一句說話，就係有一個後生仔類似問公公婆婆咁樣啦，點解你哋可以咁多年都咁恩愛㗎？跟住個公公就係話，因為佢話每一個階段你嘅媽媽都係唔一樣嘅，
1: 冇錯，
2: 即係佢係一個唔同嘅女人嚟嘅，其實。
0: 所以佢可以保持到個新鮮感啊嘛。
2: 佢話你唔可以用同一種方式去愛呢個女人，因為佢不停轉變。
1: 係，即係我認識佢嘅時候，佢係30歲，係嘛？嗰陣時候我哋需要可能係啲激情或者係點樣。到佢40歲嘅時候，我就要用另外一個方式去愛
0: 佢。跟住可能係到60歲嘅時候就係一種即係關懷或者一種陪伴咁樣，
1: 冇錯，
0: 即
1: 係
0: 每個階段都唔同嘅。
2: 係啦，但係我覺得就好多時候咧，大家未必會好洞察另一半，即係你一定會個腦咧係成日都諗住係啊，我佢就係我最初識嗰個版本嘅佢咯，跟住咪會好中意嗰個嘢擺喺口度，
1: 你以前都唔係
2: 咁嘅。
1: 我都最
2: 近講過，但其實是正常的，
0: 是啊，人是一定不會好像以前
2: 那樣，他是不應 永远系你识佢嘅时候嘅嗰个性格啦、模样啦，或者嗰个人生阅历噶。如果佢系你都惊啦，
0: 系啊，你会同佢讲大家咁话啦，系咪？你都会变
2: 噶。即系大家都应该有所成
1: 咗啦，
2: 大家都应该有所成长噶嘛。所以其实就系反而系应该要有多啲洞察力，你要发现啊，你另一半有啲咩转变，然后你自己又有啲咩转变。咁当然呢个转变冇话大家一定锁死嘅，一定唔一定话哦，大家有转变咁，大家一定要一齐咁样同步成长嘅。咁你发现你有个洞察力就系、是、哦，大家系同步紧，但系唔系同步紧、然后先再
1: 都唔紧要，
2: 都唔紧要，
1: 系啊，有洞察力就得啦。
2: 然后你先再决定啊，系咪应该要仲适合继续行落去咧？咁样先系一个健康去长远稳定发展嘅方法咯。
1: 我觉得你头先讲嘅嗰一个，我都有睇过啦。咁我都觉得都讲得几好嘅，但我觉得似乎嘅就只系太单方面，太单方面嘅就系正如头先你都讲咗一样嘢嘅就
2: 系
1: 未必同步噶嘛。
2: 系啊，
1: 所以我个洞察力觉得嘅就系、是、哦，你转变咗啦，你而家需要嘅嘢唔系我当初识你嘅时候你需要嘅嘢，所以我都要作出改变嚟去符合你或者大家配合啦，咁样讲。但个问题系在于就系大家嘅转变未必系同步，同埋嘅就系你要愿意去为佢去作出呢啲咁样嘅，我唔可以话牺牲，但系就系呢一啲嘅配合或者你嘅付出，我觉得呢样嘢都真系会比较大，即系等于嘅就系有啲人会讲我话两个人都喺埋一齐，未必佢定爱得唔够深，而可能嘅就系如果当你觉得有一啲嘅罅隙可以俾另外一啲人去占入入去嘅时候嘅话咧，系因为你哋咧就爱得唔够坚定。
0: 嗯，
1: 系啊，呢样嘢其实系两个人，我觉得系好睇大家嘅，即系嗰个一个粒一个突，又或者就系一个好似跳舞咁啊，系咪啊？你向后，我就向前咯，系啊，永远你先至要咁样，你先至要得噶，
2: 同埋有时要就要投一投咯，
1: 系啊，
2: 因为有时爱情长跑里面啊，大家会有啲好唞唔到气嘅 moment， 咁嗰啲 moment 就系决定啊，继续定系放弃咧咁样样。
1: 嗯，
2: 咁我都有听过有个朋友啦，佢系。即结咗婚噶啦，咁佢哋类似系个女仔，就突然之间觉得，好似有啲棘住，有啲唔对路，好似点解望住我老公我唔爱佢咁样咧？跟住咧佢就做系啦，佢就做咗一个决定，佢就冇话要离婚咁样样嘅，咁然之后佢就啊，不如唞下气啦，跟住佢咧就自好有型啊，自己一个人就去咗希腊。做義工、一年，
0: 就一年
2: 抌低個老公喺香港，即係佢嗰時應該未必諗一年嘅，但反正佢 feel 到呢一刻佢唔可以再留喺呢頭家啦，佢就要去
1: 再喺埋一齊就
0: 佢老公有冇好驚啊？
2: 其實佢老公好唔開心，
0: 係咯，
2: 佢又講翻話，其實佢當其時好唔開心，因為佢又唔知道哇我老婆發生咩事，
1: 又唔知自己做錯咩，
2: 我又要一即係一支弓咁樣樣喺屋企喎，咁然後我老婆就飛咗希臘咯，雖然佢去做啲好似好有意義嘅義工咁樣啦，但係我自己一個都會空虛寂寞凍噶嘛。
0: 系
2: 咪？咁然后咧，佢一年之后，即系类似经历咗嗰一年嘅义工啦，跟住佢就好似有少少调整咗个心态，同埋可能距离产生美啊，佢又觉得啊，
0: 你日日望住咩都再靓都厌，
2: 佢又觉得又可以继续啦，咁啊翻去咯，咁而翻翻去之后咧，佢哋感情又继续好好，反而就系、是。即係有啲事情嘅發生，有啲路你就係要咁樣行先可以成為你要成為嗰個人去繼續成就嗰件事囉。有少少係咁樣囉。
0: 我覺得係距離產生味嗰、那個小別勝小別勝新婚。
2: 跟住佢哋之後就一路都好地地啦，好地地，跟住然之後佢又唔想要 BB， 佢老公又想要 BB， 跟住佢老公又用咗啲方法跟住令到佢有咗 BB。跟住而家咧，
0: 都幾個方法嘅啫，都係。
2: 而家咧，加三個繼續落也融融咁樣樣。
0: 咁但係佢當初唔想要 B B， 又有冇鬧交？
2: 佢養好多貓嘅，咁冇啊！而家有 B B 好開心。
0: 又 OK，
1: 死啦！我聽你呢個故仔嘅話，好熟口，熟面熟面咁樣，好似係。
0: 係啊，
1: 係啊，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試過有一段時間係咁樣啦，講緊都係個愛情長跑啦。到最後尾嗰時有一段時間又係，覺得佢就係啊，我望住佢咧，覺得好討厭啊！即系唔单止唔爱，我都好讨厌啊！我就闻到你阵味咗，我就觉得好唔舒服啊！
0: 系因为对得太耐啊，定
1: 对得太耐，
2: 变咗屋企人咁样啊？
1: 唔知你系突然之间嗰啲咁样嘅 厌恶感咧，系慢慢慢慢咁样去渗嚟、嗯、渗咗嚟嘅。咁跟住咧，你会你只系会觉得嘅就系我要离开呢度，去吸收啲新鲜空气。最好嘅就真系莫过于系离开香港咯，系咪啊？咁啊，离开香港又系啦，真系做咗，即系去做义工啊，或者去做呢啲。
2: 但系都冇分手嘅。
1: 到最后尾就系冇分手嘅、嗯。但系我翻到嚟嘅时候，我并冇觉得因为咁样嘅话会令到我哋嘅感觉而保鲜、哦，反而嗱、哦，但系亦都咁样。当你去完一个 holiday， 你翻到嚟嘅时候，你仍然
2: 系要啲乜嘢？
1: 你更加意识自己想要啲乜嘢嘅时候，啊、就要同佢分手。
2: Okay， 所以都系两个结局嘅啫，即系你更加认识自己，认清自己嘅意愿。一系
0: 得，一
2: 系
0: 唔
2: 得，一
0: 系
2: 得啦，系啦。
1: 你
2: 赌
1: 一
2: 波
1: 嘅，
2: 所以你嗰个就系唔得嘅 version。唔系咁都好嘅，大家都再嘥时间去折磨大家啦嘛，系咪？
1: 所以我
2: 其实爱情长跑即系好嘅就系、是、哇好稳定啊，好开心。嗯、但系唔好嘅一面咧，如果大家都系有嗰种离心啊，就其实系互相折磨紧咯。
1: 系噶，即系我觉得其实有时如果你真系未能够决定到你究竟再唔再跑落去嘅时候咧，即系等于好似你跑马拉松冇错，你都行埋一边嗰度，你饮杯水先。系啦，你唔好夹眼睛继续跑落去啦。系啊，唔好 quit 住。系个问题，你可以去嗰啲茶水。水泡就可能飲杯冰水，係咪？你冷靜一下先。所以我覺得其實我中意你嘅講嘅呢一個方法嘅、嗯，因為你真係你如果一日
0: 但
1: 係
0: 要我覺得，譬如佢頭先講個 case， 都要另外一半配合嘅，即係唔係個個老公話嚇、啊、你走一年你去邊啊？我點知你做啲乜嘢啊？係嘛？即係你唔知噶嘛？可以係嘛？即係要另外一個肯信任佢。
2: 佢哋咪就 meant to be 咯。
0: 係啦，即係肯俾呢個空間佢咯。
1: 係咯，
0: 係啊，即係你俾我嚇、啊，做咩無端端？
2: 證明係
0: 我做錯咗啲咩？你做咩無端端要走一年啊？
2: 其實我係冇做。
0: 唔系，我知啊，但系即系嗰下你要接受呢样嘢，
2: 都
0: 难
2: 的，
0: 都
2: 难
1: 系
2: 嘅、啊。
1: 但你要接受一样嘢嘅就系呢一个空间，其实唔单止系俾我的，你都有嘅。你喺嗰个时候嘅话，睇有冇接受到试。
0: 但
1: 系
0: 有啲人系要好好黐身，或者系我唔可以离开你。
2: 例如我就唔得啦。
0: 系咯 ，long 啲咁你唔得啦。
2: 肯定得，肯定得，100% 唔得。
0: 系啊，即系如果你依家长跑，跟住你另外一半同你讲话，我行开下。
2: 行咩开啊？你同我翻嚟。
1: 其實一
0: 睇
1: 呢一下要行
0: 所以真係好睇個人。
2: 我樹熊嚟㗎唔得㗎。
0: 帶埋我去囉咩事呀咁樣。係呀、
1: 啊。如果佢同你講呢一句嘅話，你係咪已經覺得就係代表分手㗎？係
2: 呀、
1: 啊。咩叫做行開下？
2: 我真
1: 係會
2: 咁
1: 耐呀。
2: 我呢個諗法好壞，但我真係會咁諗囉。係呀、啊。
1: 我真係睇唔出
2: 你需要對自己誠實，我會咁樣諗。同埋我會覺得你既然都可以決定到要 take a break 或者要需要空間需要透氣，咁、你嘅行開嘅呢唔知幾耐啦，仲要係冇限期咁樣先，咁呢段時間我都好難保我自己嘅心神定唔定嘅。
1: 咁係咪係咯？其實公道㗎，對大家都
2: 對大家公道，咪不如當咗分手咯。即係我
1: 唔
2: 係啦，我真係我非常因為我非常討厭問號啊，我可以接受 tick 或者交叉，但我接受唔到問號，我係一個。即係非黑即白啦，咁、樣樣人啦、我會覺得好嘥時間、因為嗰段問號嘅時間，我會日日喺度諗咯，好、內耗咯。我為咗停止自己內耗，我就當佢一個交叉，咁、我就可以去揾我嘅 tick 啦，就係咁樣咯。
1: 但我覺得咁樣有時又會真係太過即係斬釘切鐵啦，即係等於如果你揸緊架車，
2: 呢個世界有咁多億人。
0: 咁冇嘅，
2: 總會揾到你嘅 person 嘅。
0: 係，我覺得有時真係一段關係，可能你擺到咁上下咧，你係要有，即係有啲人係好享受嗰個唔變啊。係啊，但係其實唔變裡面可能都有啲變，
1: 冇可能唔變嘅。
0: 係啊，你都會有啲調整。
1: 你個樣都唔同咗啦。
0: 係啦，有啲調整。
1: 有你十幾年。
0: 唔係，我係信真係有啲可能就靜靜地一輩子不變咁樣啦。我都信嘅，我都見過好多係咁樣。但我覺得係當中你自己個心態都要調節下到咁上下，同埋你唔好話一段關係老即係。耐咗你就老鳳咯，有啲嘢你都要做嘅。
2: 哦，真
0: 啊，系啊，嗰啲我哋成日春秋二仔，系啊，情人
1: 生日啦，
0: 情
1: 人
0: 節、聖誕節、生日，嗰啲周年紀念，
2: 少少儀式感，
0: 系啦，少少儀式感，你就唔好唔做啊，都一齊十幾廿年啦，使乜啊？冇，即係可能係寫張卡，可能親手整啲嘢，可能去一個你對你哋好有意義嘅地方，每年都去翻個地方，咁都一定要咯，唔可以唔做，如果唔做就即係你是但一邊咧，就會覺得嚇，咁、你係咪已經冇以前咁愛我啊？即係其實嗰個動作係要係提醒翻你自己，哦、你哋當初嗰、那個點解咁咁？
2: 我嗰個朋友即係去咗希臘做義工嗰個朋友啦，佢哋每年都會影全家福嘅，即係初初就兩個。 即每年都類似影結婚相或者全家福係、哦，每年一會影一次咯。
0: 跟住廿年就擺曬嗰啲，係
2: 啊，即有咗 B B 就加埋 B B 咁樣樣咯。但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啊，
1: 係
2: 啊，
1: 我諗其實真係
2: 提醒下啊，其實你嘅老公或者你嘅老婆都仲係好靚嘅，因為嗰日會零時打扮咁。
1: 唔知咧，我會覺得有一樣嘢就真係要睇人嘅，係咪啊？各每一個人其實佢哋嗰個接受又或者係嗰個意識都唔同，認識
2: 都
1: 唔同，
2: 係
1: 啊。我而家越嚟越覺得係咩都唔需要咯。
0: 嗯，
1: 你喺埋一齊就喺埋一齊，唔喺埋一齊就唔喺一齊。
2: 哇！呢個係化境，
1: 係咪好犀利？
0: 好犀利，只要係啦，係你就係你，唔係你。
1: 迟早都系人哋，
0: 跑到
1: 就
0: 跑到，跑唔到跑唔到，
1: 系
0: 真
1: 噶，系尽力而为啦，
0: 系尽力而为啦，尽咗力对得住自己，对得住人，
1: 系啊，
0: 大家开心就、OK。
1: 因为有一句说话，我觉得好正嘅，就话自古咁样讲嘅就系有缘就是有缘啊，自古嘅就系无缘亦是缘啊。
2: 哇，
1: 系啊，无缘都系一
0: 种缘
1: 分嚟啦。
0: 境界
1: 系啊，
0: 缘起缘灭咁样，
1: 缘灭是在，现在是在。
0: 咁深咧，我真系听唔明。我就嚟听翻只歌算啦。
1: 系啊，有缘就系有缘咯，无缘嘅话都系一种缘分嚟噶嘛，就系你缘尽啦。
0: 系啊，
1: 放手啦，事主。
3: 半次到一百次，一天一天去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话，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还有很多人受伤或失踪，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即同时间竞赛，将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熊本县目前停电和缺水，正全力恢复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在协助供水和运送伤者，当局将会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包括地震后爆炸位于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的2名20多岁女子，另外有6人受伤，其中1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截断，发现2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人失踪，市内有1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消防呼吁超过26万人撤离，大部分在熊本县，但亦包括邻近的长崎县。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开始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话，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推出独家优惠，观众凭赛事门票的票尾即可享有包括餐饮8折或消费满指定金额能够享有扣减等优惠。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近期多场盛事带动区内商铺的生意额上升大约1.5%，当中单是票尾经济带来的生意额已经占了5%至8%，声明有经济效益。他又指出，不少外地的旅客离场之后会直接乘搭港铁前往中环等其他地区。他透露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者是小巴服务，協助引导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在凌晨4点几发生，消防到场扑救，到大约5点救熄。在单位里面发现一个男人死亡，期间疏散近80人和4只猫狗，一个12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往北区医院。消防发现屋里面有电线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调查。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15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是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话，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价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5点，升379点，总成交金额1,36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8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5.6升18.4，小米集团31.68升2.42，盈富基金26.18升3.8。中芯国际65元跌4.1，南方恒生科技4.76升0.16，阿里巴巴115.1升3.1，智普1023元跌19元，华虹宏力129.7跌8.6，美团93.6升3.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27，瑞士法郎9.587。 澳元 5.449， 加元 5.565， 新西兰元 4.533， 欧元 8.937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79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1,689 点，跌675点，港金报37,695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8.6美元，卖出4,02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都一带啦就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喺路面情况方面咧，先睇睇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咁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海防道一段都比较多车架，车龙排到去佐敦道。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定富街。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现时车龙就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 Hong Kong》。
8: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超。相公，我病啦。
9: 系咁，就等我天福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字母。
8: 知道啦，阿超。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13: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12: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2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Physical， 欢迎好运运婆同我哋讲下做运动。
5: 喂，大家好，大家好，
6: 运婆你好啊。
5: 系、
6: 啊，你爱情长跑最长系几时啊？
5: 哇，
6: 长咗几耐啊？
5: 又冇咯，唔记得咯，呢啲嘢好耐
6: 啦，
5: 嚟啦。
4: 突然间问啲咁嘅嘢，
6: 咁你记得嘅咧？
5: 我记得嘅，咪啱啱我老婆跑半，
6: 佢冇嘢记得，
5: 半年啊，九个半年咯，
6: 系啊，半马，
5: 半年啦，系啊，
6: 半年就结婚啦，咁佢叫闪婚，
5: 闪噶系啊，都好
6: 闪，哇，好
5: 闪，好闪啊，
6: 哎呀，好浪漫，睇黑咧
7: ，O K 啊，其
6: 实点解嘅？
5: 啱啱系疫情前啊，啱啱疫情，
6: 哦，就是、因为疫情会令到你觉得，
5: 你都可以咁讲，
7: 真正眼前人，
6: 佢曾经讲过，唔系唔单止佢噶，好似系全世界都有一个咁样嘅结婚潮，就系、是、因为会觉得佢系即系 Covid。引起嘅，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誒好多嘢都
4: 有啲嘢依家唔做，唔知幾時做啦，
6: 係啦，不如結咗佢啦。
5: 唔係因為好多好多嘢嘅 ，Covid 之前又有社會事件啊等等咧，跟住我自己嗰陣時，我 studio 又結業啦，冇乜嘢做啊，
7: 冇乜嘢做就結婚啦。
5: 啱啱識咗嗰陣時，識咗我老婆啦，即係嗰陣時女朋友啦，咁啊拍得拖多咗，咁咪咁啱誒，不如結下婚啦咁咯。
7: 去邊度揾呢啲啊？去邊度揾呢啲好得閒咧？做咩做？
4: 最緊要係結完之後開心咧，到依家都係嘛？
6: 有女啦，係咪啊？有女萬事足啦，唉！
5: 你都可以試下㗎。
7: 我哋望住谷姐
5: 先，
7: 我最中意做运动啦。
5: 今日落雨啊，但系落雨大家都不忙，都做下运动。
6: 室内嘅运动咯，
5: 冇错。咁今日同大家讲下啲室内嘅运动啦。
6: 好的。
5: 话说系咁嘅，其实啱啱嗰个 weekend 咪打风嘅，
6: 系啊。
5: 我哋就九号风球啦，
6: 冇错。
5: 其实我本身嗰日星期六我系要去深圳比赛嘅。
6: 吓，比咩赛啊？
5: 有个运能嘅比赛。咁首先讲下啦，即系大家喺香港即系最熟悉嘅一个运能比赛 H 字头嗰个好 high 嗰个啦。是啦，咁就因为呢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比赛嘅。
6: 係㗎。
5: 咁啊呢个有牌子嘅香港搞緊，我唔帮佢埋广告住啦。以前有喺香港即係都有搞过叫 Spartan 啦。
6: 冇错。
7: 我有听过。
5: 嗰个系嗰个系室外嘅。
7: 室外
5: 㗎。係啦，都嚟㗎。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要台下。
7: 我都有諗過去参加。
6: 冇啦。
7: 有啲嚟到爬㗎好
5: 有。係啦係啦，又要爬下马骝架啊，掹
4: 下拖下车胎啊。
5: 係啦，好多嘢搞嘅。室
6: 外
5: 嘅。
6: 外国系咪有
5: 本身系美国嘅？冇错冇错冇错。
4: 我有朋友玩。
5: 系啦。
6: 污糟邋遢噶嘛。
7: 我中意嗰啲啊。
4: 成身泥啊。
6: 成只泥鸭。
7: 即系好似你真系有努力付出过嘅感觉啊 ，you know？
6: 哦，咁你啱出去就系搵搵搭有。
4: 即刻搵，
5: 我想有呢啲感觉，有用嘅泥帮到你啦。系啦。
6: 好啊，你咁话。
5: 唔系香港有搞过。有搞個 Spartan 即係室外呢個嘅，咁啊因為各樣那樣理由啦，疫情啊咁樣就冇咗啦。咁但係咧，從呢一個牌子咧，其實都有個室內系列嘅，就叫 Deca，Deca 係希臘文嚟嘅，即係十咁解。咁就佢係有十樣 task 要做嘅，即係十項
4: 全能
5: 要做，係啦，就叫十項係國內係佢十項全能嘅。咁就係、是、但係呢佢嘅重量呢係比我哋認知嗰個 H 字頭嗰個呢啲重量係重啲嘅。
6: 嘩咁個門檻好高喎、
5: 啊。係啦，門檻高啲
4: 啦。但係咪運能比賽呢，我哋即係俾返個定義佢係咪都係一定係幾樣唔同嘅運動擺埋一齊。
6: 有嘅。
4: 係啦
6: 係
4: 啦，即係要你喺一個指定嘅時間裏面完成，定係就咁完成晒，我冇限時間，我完成晒啲項目就叫運能比賽。
5: 幾種都有嘅、幾種都有嘅。咁我講下即係 Deca 先。Deca 咧就其实就十样嘢啦，咁再加埋会有跑步嘅，咁所以话运能咧就即系我哋平时咧去做运动咧，譬如跑步啦，踩单车啦，呢啲其实大氧运动嚟嘅，系啦，咁举重啦就系一啲
6: 唔
5: 大氧嘅啦，就系啲即系啲要用体力嘅啦，咁另外仲有一啲系做一啲速度同埋做一啲即敏捷度嘅 agility 嘅動作，例如可能跳上個箱，打橫跳個箱嘅，係啦，類似呢啲咁樣嘅，咁幾樣唔同嘅模式係啦嘅運動加埋一齊就叫做運能啦咁樣。
6: 就咁嘅意思，我成日都唔知啊。
5: 系啦，
6: 系啊，我就以为系嗰啲汽车
4: 搬嚟搬去，搬嚟搬去。
6: 系
5: 啦，咁唔系咁汽车个名都系咁嚟嘅，佢又用油又用电，咪混能咯。系啦，啱啦，啱啦。因为之前我都讲过咧，我哋嘅 energy system 系唔同噶嘛。我哋譬如跑步或者冲刺嗰下爆发就会用我哋嘅血糖啊嘛。系啦，咁到我哋真系做一啲好耐力嘅动作嘅时候，就会用肝糖啦，系啦，啱啦，咁样啦，咁所以佢叫混能啦，咁样。咁我玩呢个Deca 咧，其实喺即系其他地方啦，甚至国内啦，系好盛行嘅。
6: 嗯，
4: 系。
5: 咁因为佢咧呢个个门槛高啲，但系相对咧个价钱又平啲啦，同埋包埋有影相嘅，所以好多人咧即系好有存在感啦。所以其实都几啱阿谷姐。
6: 我都觉得啱谷姐。
5: 系佢包埋你影相。
4: 最紧要有张相咁
5: 样。系啊，最紧要有张相咧，就可以 pick 出嚟。
7: 你要买呢啲人嚟噶。我嘅努力系唔需要俾人看见，
6: 得
7: 我自己知就得噶。
5: 咁呢个有啲特别就系咧，佢有几款嘅，有跑步。有一个唔使跑步，有一个系跑长啲步。Deca Strong 就唔使跑步嘅，斋举晒嗰扎嘢得噶啦，即系廿分钟就玩晒噶啦。
6: 但系你话要跑步嘅话就喺室内，点跑啊？
5: 那个圈好细嘅啫，有个 mile， 即系一 mile 大约系 1.6 k， 咁所以其实都唔系好多嘅，
6: 好少咗1.6k。
5: 一点诶，对唔住，一点六系咩？1600米啊！
6: 哦，喂，我
4: 系咯，
5: 唔系160米，对唔住，160米啊，160米。即係好似你喺個田徑場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跑半個圈咁樣嘅啫。
6: 好，哇，好短啫。
5: 但係
6: 門檻都唔係好高啫。
5: 呢個係爆發力，因為你要逼到。
6: 哦，咁啊係。係啦，
5: 即
6: 係
5: 你要九秒咁下啦。
4: 即係要短跑咁。
5: 有另一個嘅叫 Deca Fit， 就係跑500米，咁長啲距離啦。
6: 嗯。
5: 另外仲有個 Deca Ultra， 就係 Deca Fit 做5次。
6: 哦，明白。
5: 係啦，咁呢個就一年一次喺北京搞嘅。
6: 嗯。
5: 嚟緊好似喺12月。会搞嘅，
6: 嗯，
5: 咁就我啱啱呢个咧就系嗰、那个一个 Deca Mile 嚟嘅啫，咁、就系一个商场嘅室外搞嘅，咁、但系因为打风咧，佢就移师咗去室内，喺个商场嘅室内啦，其实都几有 feel 嘅，我见都有啲人参加，咁、但系即系包括我在内啦，香港有啲选手上去玩嘅咧，就因为打风啊，所以就我就决定唔上去啦，因为第日星期日我都有嘢做，咁、所以我就今届我就
6: 暂时，
5: 我就弃权咗啦，咁样咯，咁嚟紧11月又会有嘅，咁样，咁呢个就
6: 叫都几密、啊，如果你咁样讲系咪？即系两三个月噶，
5: 其
4: 实个形式系咪都系差唔多，不过系个强度或者个长度，
5: 个跑嘅长度，
4: 跑嘅长度唔同
5: 嘅，系啦，咁呢个就都系一个几受欢迎啦，即系讲紧好多唔同地区都有嘅，包括美国。啊、台灣啊、澳洲啊等等等等啦，咁樣。咁、另外都仲有其他嘅款式嘅，例如喺香港啱啱之前嗰個七攬嘅時候咧，喺啟德都有搞過嘅叫 Primo， 咁、都係類似嘅嘢嚟嘅。咁、但係佢就有個唔同嘅就係、是、搬車胎啊等等咧，係啦，即係玩嘅嘢
4: 搬嚟搬去
5: 都係啲啦，
4: 可能搬車胎變咗搬，
5: 係啦係啦，
4: 搬即係嗰啲法馬咁樣，即係嗰啲或者嗰啲重嗰啲健身球咁樣，
5: 係啦咁樣。咁另外喺歐洲都仲有其他嘅，譬如有個叫做Pexa Fit， 即係六。邊型就係 hexagon 啦、咁 hexafit 就有六個嘅 cardio， 即係六個大量動作，有六個係唔係 cardio 嘅，即係啲strength 嘅力量嘅動作咁樣嘅。咁、就呢個就喺譬如喺荷蘭啊、英國啊嗰啲地方就會興嘅，咁樣囉。咁講返喂，香港最興呢個，咦谷姐你瞓咗喇喎。
6: 唔係啊，佢而家要諗緊
5: 參加邊個啊？
6: 邊一
5: 個？你諗緊邊個？
6: 一陣我哋講完之後，你會覺得佢啱邊一個？係咪佢應該參加邊一個？
7: 都我要去嗰啲泥度爬啦。
6: 你係中意？
5: 你都係中意泥。
4: 你中意泥？
7: 因為其實點解咧？因為我覺得呢啲運動咧，我比較中意室外嘅。我覺得喺室內咧，就即係大家一齊做緊 gym 咁樣樣，好似好冇好冇。

0: 你係去出面嗰啲參展商嗰度咧拍嘢。
1: 哦，你拍嘢
2: 係咩？
0: 係喺眾目睽睽。
3: 你嗰啲叫參觀啊？
0: 唔係，係眾目睽睽底下拍咩咧？拍嗰個沖涼嘅系統。哇！
1: 拍沐浴巨星嚟喎，原來係。
0: 幫沖涼咯。
1: 你同阿偉哥真係 friend 嚟喎。沐浴巨星
0: 系啊，同我完全沾不上邊。
3: O K 喎，
2: 好啦，咁講翻我哋就係香港嗰個啦。咁啊就誒，即係早一輪嘅話，其實就已經舉辦過一次噶啦。
3: 係誒，五月嘅時候啦。
2: 係啦，五月啦，因為五月啦，係啦。咁你講緊嘅就係兩三
0: 月
2: 前
0: 啦嘛。
3: 好啦，嚟緊就會係香港係一月就會舉行啦。
2: 一月又有啦，
0: 但係唔係一年一次去？佢唔係定期嘅咩？
3: 係一年一次嘅。但係香港嗰個提早咗，點解
2: 咧？
3: 就係因為世界錦標賽，即係 World Championship 咧，就會香港七月舉行。
2: 哇！
3: 咁所以咧，分站賽咧就要需要提早啦。
2: 哦。
3: 因為其實係點樣樣嘅咧？就喺分站賽嘅 Pro 嘅項目裏面，即係再重啲個級別啦。嘅頭三名咧，就有資格咧可以去世界賽。
1: 哦。
3: 咁舊年啦，講翻舊年啦，即係啱啱2016年啦。五月舉行完之後咧，就啱啱上個月啫，就係喺呢一個斯德哥爾摩。就瑞士啊，斯德哥爾摩舉行。咁香港都
1: 瑞典，
3: 咁就有香港都有代表去嘅。咁就你贏咗嗰個地區賽，咁就俾個資格你啫。咁但係你都要自己出機票啊、酒店啊、夾時間啊咁啊。
0: 比賽其實好
3: 貴，
0: 係
3: 啦。咁你有 sponsor， 你 full time 玩有 sponsor 就話啫，係咪先？咁未必個個都有噶嘛。
0: 貴零啦，
2: 係啊。
3: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又唔算好多人真係會去參加嘅。咁但係如果七月喺香港舉行世界賽嘅話，咁如果已經我一月贏咗嘅話，咁我唔使飛，唔使酒店，已經係世界賽，
2: 係啊，
3: 係啦，我而家著緊呢件就係世界賽嘅，
1: 所以變咗係咪多啲人玩啊？會咁即係
3: 係啦，所以香港站即係除咗香港之外啦，即係可能周邊地區嘅，例如可能住喺深圳嘅，或者係廣州啊、澳門啊、台灣、日本啊等等地區咧，都會因為近咗啊，近咗佢哋咪會方便啲，就會嚟香港站咯，同埋都可以喺預先熟悉一下香港站是什麼情況先，
1: 咁係咪玩嗰啲嘢都係嗰啲？
2: 都係一樣，
3: 係玩嘅嘢係一樣嘅，
2: 玩
3: 嘢係一樣，
1: 即係搬嚟搬去，跑嚟跑去，推嚟推去咁樣。
3: 但係又會有少少唔同啊！即係我講緊係 H 字頭呢個比賽啊，因為咧每個地區咧嗰個場館係唔同啊嘛，即係我哋香港咁啦，就喺機場世博啦，咁樣咧就。舊年同今年都有少少唔同，因為場館 expand 大咗啊，咁所以咧其實需要跑一公里，然之後做一個 task， 再跑一公里做一個 task， 就八個項目噶嘛。有陣時跑個圈咧係順時針啦，有陣時跑個圈係逆時針啦，有陣時咧嗰個詳細咧你就要跑兩個圈先至係一公里，有陣時可能跑一個大個圈就已經係一公里。
0: 系啦，
3: 之前大会会公布嘅，咁所以咧你就唔可以跑错啦。我第一年参加我跑多咗一个圈啊，我唔小心，系啊，系跑多一个圈，即系嗰度嘥咗零
1: 咗，
3: 嘥咗我成五分几钟噶啦，
2: 系咯，
1: 唔系同埋你要用力噶嘛，跑都系啊，
3: 系啦，
1: 好攰噶嘛，
3: 同埋咧都有少少嘅 strategy， 因为咧顺时针同逆时针咧，嗰个出嚟嘅成绩都会差好远。
1: 点解咧？
3: 点解啊？
2: 重心嘅
3: 問題，哇，識啲嘢喎！好似我之前有冇講過？我有講過嘅，因為咧，如果大家有睇開田徑比賽，就算可能係奧運咁樣咧，全部逆時針跑嘅，即係四乘三百又好，百米衝刺又好，二百又好，全部都係逆時針嘅。咁因為我哋人體器官咧，其實偏向咧係左邊重啲咁都得。咁所以你嘅重心喺左邊，你挨住左邊嚟跑咧，其實係會穩啲嘅。
1: 哦，
2: 你都咁嘅
3: 時間，個離心力係會少啲，
1: 關事嘅咩？哦，原來
0: 我想跑馬都係啊，
1: 跑馬，
0: 我覺得練騎射咧，嗰個圈都係逆時針圈嚟
2: 嘅。可能就係因為咁，唔係你個圈其實係你逆時針同埋你自己嚟嘅啫嘛。
0: 唔
2: 係
0: 啊，
3: 呢個又冇關事，
0: 唔
3: 係
0: 啊，
3: 因為正常賽馬就順時針嘅。
0: 唔係啊，但係我哋嗰個圈係
2: 騎射啊，
3: 騎射可能唔係，騎射你要揞眼啊，
0: 唔使
3: 唔使，戴心單眼啊。
0: 但係唔使，千祈唔好單。但係我哋嗰條賽道即係個進入嗰個騎射範圍咧，都係逆時針嚟嘅喎。
2: 你下次你問下佢又關唔關？
3: 冇關事咯，
0: 同埋都有
3: 可能關，
2: 可能關事㗎。
0: 同埋我覺得係咯，即係人真係會有good side 同 bad side。
2: 有，每一個都有。
3: 但係騎射，但係騎射，我諗。

0: 如果你比賽嘅時候有機會 for fair，即係公平啲，你會兩邊都有機會。
1: 都要兩邊。
0: 即係其實好似有睇槍王咧，即係即係揸槍射靶咧，其實都有左右噶嘛。
1: 有。
0: 係啦，
1: 你左右眼都有分別啦。
0: 係啦係啦係啦。
2: 左右右
0: 或者左右右啦，咁公平起見，我覺得會有分嘅。但係跑步咧就未必啦。但係全部人嚟講咧，都係向左，即係逆時針跑。
1: 逆時針跑。
0: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每一個場，即係可能日本站啊、香港站啊。美國站啊，會有唔同嘅，係啦，咁所以大家又會覺得啊，邊個站係好跑啲啊，或者可能係好運啲啦，等等咁咯。
1: 嗱，我要問一條好 stupid 嘅問題，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聽人哋講嘅就話，喂，不如咁啊，你組隊參加，咁點解要組隊嘅？
0: 哦，嗱，如果以 H 字頭呢個咧，佢有分一人、兩人同四人嘅，
1: 哦，
0: 咁你四人就要組隊咯。
1: 咁點樣
2: 即係計時都係
1: 做乜嘢㗎，
2: 一次過計四個人嘅
0: 時間，係啦，總時間一個人就全部做曬所有嘢，就好容易理解啦。雙人呢，所有跑步就一齊跑嘅，項目呢就可以隨意分嘅，即係我做三下，你做五下，搞唔掂就俾返我做十下。
2: 哦，
0: 又或者李強項係做推嘅嘢多啲嘅，咁推你做多啲啦，
3: 就俾你推。所以如果一個人去做曬所有嘢，佢就要真係好全能咁樣。
0: 類似咁啦，
1: 都要。
0: 又或者咁講，一個人做咧，你就唔可以一夜爆曬佢，你全部嘢都係七成力好啦，由頭大到尾七成力啦。但如果兩個人咧，我就爆盡九成力，我唔掂就唞到你去啦嘛。咁就個感覺有啲似不斷輪流玩 HIIT 咁啦。
3: 所以其實係。最舒服是應該兩個人還是四個人會比較舒服啊？
2: 是
1: 是不是應該四個人啊？
0: 是應該全部都不會舒服。
3: 即是輕鬆一點啦。
0: 各有各辛苦。我先說四個人先。四個人呢就是八個項目裡面每人做兩個項目。
1: 是啊。
0: 但是要做曬他的。即是那個滑雪機一千米 你要做曬的一千米。
3: 哦，怪不知得呢，見過那四個人呢，就是另外三個人在打氣。
0: 是啊，就在那裡等啊。
3: 因為其實打氣都很攰咯。不要大家靜靜地，你們唞，你們不要吵或者做。
0: 那個感覺。一人呢就好似跑一個人跑一個全馬咁樣，雙人呢就係、是、一齊跑，你當好似人哋一個少少唔係咁好例子啦，即係唔算太過恰當啦，但係一個好似視障人士呢道跑咁樣呢，咪拖住個一齊嘅共同進退嘅。四人呢就好似四成一拍接力咁啦，大家你嗰一段你要爆盡佢，你冇得偷懶，你偷懶其實個三個 partner 呢都會鬧爆你㗎啦。所以四人係
2: 因為你淨係負責嗰樣㗎嘛，你
0: 係啦，
2: 都仲偷懶。
0: 係啦，我講緊係 H 字頭呢個咗，咁其他有啲品牌呢跑步可以 split 嘅分開，即係你跑嗰五百，我就準備定下一個項目。
3: 係
0: 啦係啦，個接力位又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咧，每一個比賽咧都有佢即係好玩同埋辛苦嘅地方咯。我講下呢啲好快地，點解會有啲咁嘅比賽咧？其實以前就喺英國啦，或者歐洲啦，啲農民咧冇乜嘢做啊，咁就攞啲係啦，攞啲木桶，喂大家打兜塊台，
1: 應該都
3: 係
1: 來自。
3: 係啊，我咪就係覺得有咩意義啊！
2: 依家你仲會有睇到每年嗰啲咩抱老婆大賽啊，抱住個老婆跑嗰啲。
0: 或者劈木啊，菜啊嗰啲啦，系啦系啦，咁啊一路咧帶到去，你知英後來就移民咗去好多移民去英國啊嘛，唔係移民去澳洲，好多歐洲人去到澳洲就更加乜都冇啦，就更加盛行就變咗做 CrossFit 咯。
1: 哦，佢哋有啲趕羊啊，
0: 係啊，類似呢啲
2: 趕羊，係我最記得就係抱老婆大賽啦，抱住老婆。
0: 喂，再帶大下，其實有啲咧能量飲品咧，即係一隻牛嗰只諗飲品咧，每年都會搞類似啲，譬如嗰啲。自己整啲飛機，睇下飛得跳落海度，睇下飛得最遠。呢啲比賽其實外國再盛行好多㗎，係
2: 好多奇葩嘅比賽。
0: 但外國有就因為我喺個車房又得，或者喺個 basement 又得，或者喺個農場，我自己研究有個位啊嘛。香港就少啲。
1: 佢哋真係志在玩嘅啫，其實有啲喺度推嘅時候咧，
3: 因為真係冇乜嘢
1: 解體
0: 嘅，或者砌架車，即係冇摩打嘅車，就喺個斜路衝落嚟，睇下衝得幾快呢啲，
1: 係啦。
0: 唔同嘅品牌都有㗎喺外國。
2: 係啊，
1: 非常好玩。
0: 呢啲反而啱你參加。
3: OK, 收到。
0: 你砌下車啊。 你想砌車
2: 做個女郎就得。
1: 砌你個老老婆大賽做
0: 一個啦。佢砌個浴缸，一路出浴，一路出
2: 浴巨星。沐浴巨星。
0: 喂，就咁決定啦！沐浴巨星賽車大賽。
3: 收到收到，大家拭目以待啊！
1: 咪先喺嗰啲誒，
3: 大家係咪就係我哋四個一組，跟住你哋就喺度碌？
2: 我哋負責推你落去。
0: 就咁決定啦。
3: 好嘛，好好得得，你幫我打氣啦。
0: 我同嗰啲品牌
2: 去啊，咁正
3: 啊！四人一隊啊嘛，
0: 就咁決定啦。就特登播你要搞呢個比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足球盛会2026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说，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推出独家优惠，观众凭赛事门票的票尾即可享有包括餐饮八折或消费满指定金额能够享有扣减等优惠。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期多场盛事带动区内商户生意额上升约15%，当中单是票尾经济带来的生意额已经占5%至8%，证明有经济效益。他又指出，不少外地旅客离场之后会直接乘搭港铁前往中环等其他地区。他透露正是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协助引导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香港男子花剑队昨晚出战剑击世锦赛团体赛决赛，一剑之差不敌意大利，屈居银牌，但仍然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昨晚在现场睇赛事，呼吁外界继续支持剑击队。他在电台节目话，剑击世锦赛初次落户香港，主办方国际剑联非常满意香港的场地、配套同赛事气氛。罗淑佩话，政府未来会积极争取更多大型赛事落户香港，其中明年5月将会举办世界花剑大赛。另外，香港足球盛会周末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对于坊间关注夏兰特未能够随曼城访港，他解释夏兰特刚刚完成世界杯赛事，根据国际足协规例需要休息，如果只是重金邀请他来香港饮杯凉茶似乎不太妥当，强调获邀的都是很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的球队。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个男人死亡，火警发生在凌晨4点几，消防到场扑救，大约5点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80人和4只猫狗，一个12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院治理。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0点，升359点，总成交金额1,60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2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4.4，啱啱调咗464蚊，升16.8。小米集团31.74，升2.48。盈富基金26.16，升3.6。南方恒生科技4.74，升1毫。中芯国际64.35，跌4.75。阿里巴巴114.1，升2.1。智谱993蚊，跌49蚊。美团92.8，升2.5。华虹宏力128.1，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69，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1,081点，跌1,283点。港金报37,69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69美元，卖出4,0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慢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系设喺架空定系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嗰条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學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係雨石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築废料塞住條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丰收，丰收，丰收，丰收，丰收，丰收，丰收，丰收，丰收，丰收，丰收，
3: 丰收，
4: 丰收，丰收，今日呢我就係同大家嚟一個 update 嘅，
5: 正
4: 就係我哋嘅後續嚟嘅。
5: 好啊，
4: 咁我後續呢就係之前應該有同大家講過呢個爽劇。
5: 嗯，
4: 咁爽劇呢就係當其時嗰啲咩霸道總裁愛上
3: 清潔女
4: 清潔
3: 女工啊，
4: 即係嗰啲莫名其妙嘅，又有少復仇線嘅，或者反轉嘅，或者我又重新了嗰啲咁嘅
5: 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嘢啦，
4: 都係嗰啲啦。咁嗰時就已經同大家講過個數據，其實都幾誇張啦，因為當其時咧係呢一個爽劇文化啦，係已經影響咗好多人係即係爆金幣去睇啊，
3: 係
4: 係啦，亦都係即個
3: 有冇投身去呢個製作呢個爽劇嘅行業咧？即係我投身我要做呢個霸道總裁，
5: 我真係唔會啊，係
3: 嘛？
5: 唔會係啊，
3: 係啊，
4: 因為咧當其時係。即係賺好多錢㗎嘛，無論係編劇啊、演員啊各樣嘢都好啦。但係最近咧個風氣已經唔係咁啦。
5: 嚇咁快？
4: 係啊，好咪好快啊！
5: 你講緊唔係好耐之前嘅事
4: 其實真係唔係好耐嘅咋。
5: 係啊。
4: 同埋咧呢個已經侵入咗屋企添咯。
5: 你嚇？
4: 係啊。
5: 點解啊？
4: 因為咧我本身有時喺屋企咧都會聽到呢、這個即係媽媽開住 speaker 啦，咁佢可能係播緊爽劇咁啊，跟住但係佢最近咧唔單止係播緊爽劇啦，
5: 即已經唔係咩，係谷媽開始嘅，
4: 係咪即係大家都會錄到啦？但係咧，因為佢有陣時喺屋企做家務一個樣嘢咧，咁佢會開住啲聲，
5: 係啦，啲聲
4: 咁佢嗰陣時係可能你真係聽到嗰啲啊，我重新啊咁樣樣啦，今次俾我揀，我一定會揀二王子咁樣樣啦，類似嗰啲啦，係咪？
5: 你有冇睇過？
3: 我有
5: 嚇，你都有睇㗎？
3: 會啊，你點都會錄到
4: 㗎，好容易錄
5: 到，你都未必會睇。
3: 唔係佢個設計就係你碌你冇心睇，但你就會唔小心睇咗成十幾廿分鐘咁樣㗎啦。
5: 會
4: 咩？
5: 真就唔係唔小心啦，
4: 十
5: 幾分鐘。
3: 佢個設計係咁樣㗎，係
4: 一定會㗎，係真係唔知點解。咁好啦，咁而家係發生啲咩事咧？而家咧係唔單止爽劇，係變成 AI 爽劇。
3: AI 爽劇即係嗰啲
5: 人
3: 係假嘅。
4: 係啊，係假㗎，即係唔係應該咁講，佢有兩種嘅，一種咧係擬人化嘅物件嘅 AI 爽劇，
3: 哇！呢啲我睇過，
4: 咩叫
5: 你都有睇過？
3: 有嗰啲生果啊嘛，
4: 係啦，就係生果啦，
3: 生果啊或者咖啡啊，係啊，
4: 任何嘢啊，
3: 係任何嘢，
4: 即係任何嘢。
5: 咁劇情
4: 係
5: 關於乜嘢啊？
3: 劇情
4: 都係其實
5: 我係一個我係一杯咖啡，
3: 係
5: 咁我嘅咖啡嘅啲生活，或者我嘅愛情啊，
3: 我見過咧，譬如就係一個咖啡夫婦啦。跟住就係唔知點解咧，個老婆咧就大一套喎，點知生出嚟個仔係奶茶嚟嘅。跟住就發現咧，原來個老婆咧對個老公唔住，跟住咧鏡頭一轉咧就原來咧佢個上司先係奶茶，咁所以咧個仔就奶茶，原來佢同佢上司搭上咗咁樣，好久遠嘅
4: 咧係可以套落
3: 任何嘅物件度嘅，生果又有，飲品又有，
5: 禮物又有，
3: 係死物，
4: 係啊，係真係套落任何咯。所以咧就已經變成係好劣質啦，但係咧唔知點解咧，每一次你碌到咧，你都係會有少少忍唔住咧，要再睇
5: 我又睇下你究竟係嘛？
3: 我今次睇下你又轉啲咩橋先？
4: 係啊。咁但係咧，佢哋而家咧其實係就係俾人講緊話好劣質啦，嗰啲 AI， 因為其實係好唔 make sense 嘅，同埋啲畫面咧又係唔知隻手指咧有六隻手指啊，
3: 六指琴魔
4: 係六指琴魔，同埋佢哋咧啲眼神又係唔對啊，好怪咁樣啦。咁但係佢哋呢個短劇生意啦，本身係嗰個模式啦，係一年咧已經係 double up 咗啦，係有 3.3 萬，全年有 3.3 萬部短劇播出啊，中國用戶咧係達到7億嘅，咁而但係咧佢今年嘅第一季啦，佢係推出咗12.8 萬部短劇嘅，而有12.8 萬部啊，而有12.2 萬部係用 AI 生成，
5: 哦，
4: 即係佢而家啲短劇
3: 大部分都
4: 已經係97-98%係用 AI 生成，95% 以上係用 AI 生成啦。咁而且咧，中國目前咧 AI token 咧，消耗嘅 AI token 咧係有50%，係啦，嗰啲代幣啊係有55% 係攞去生成 AI 短劇嘅。
5: 哇！
4: 係啊，
3: 係咪可以用嚟
5: 做
3: 啲
5: 有意義啲嘅嘢咧？
4: 係啦，咁其實咧就係唔係好明點解會咁 hit 啦，係、uh-huh. 然後另即係一個版本係嗰啲擬人法嘅一啲物件嘅 AI 啦，跟住另外嗰啲咧就高質好多嘅，
3: uh-huh.
4: 高質好多嗰啲咧就全部係好似真人咁嘅，咁、uh-huh. 有外國劇啦，有古裝中國古裝劇啦，
3: uh-huh.
4: 即係唔同國籍嘅都有啦，跟住嗰啲神話故事又
3: 係
4: 啊，
3: 好多睇好多啊，嗰啲咩波塞冬個仔啊，海神
4: 波塞冬個仔啊，但係咧其實我發現咧，我睇得多咧，
3: 好似講到喺街市阿波塞冬，
5: 係啊係啊，同埋波塞蓮，
3: 波塞蓮
5: 係啊，有個仔
4: 係啦，佢哋嗰個formula 都係一樣，佢哋個公式啊都係一樣噶，好多時咧都係話
3: 逆襲咯，
4: 係逆襲，有個女主角啦，咁佢本身咧就係嗰個某個地方嘅寵兒嚟嘅，咁然後即係可能佢係養女啊，或者俾人領養啊，或者本身佢就係寵兒啦，咁然後咧去到某一個年紀咧，突然之間就收養咗另一個女仔，咁然後咧佢哋就係一個大逆轉，就對佢咧就當佢係爛泥咁樣樣啦，咁然後咧佢就把心一橫，好傷心啊！
3: 我要復仇。
4: 跟住然後咧佢就決定嫁俾咧唔知邊一個。人即係如果係神話，如果係神話故事咧，就可能係嫁俾嗰個嚟自地獄嘅嗰個
3: Hades
4: 係啦，咁原來佢係天神嚟嘅，即係本身就喺奧林匹克
3: 被打落
4: 係啦，然之後佢就話我唔要再活喺呢度啦，我要去嫁俾 Hades 啦咁樣啦。咁如果係現代劇咧，就係我唔介意要嫁俾個窮小子啊，我要離開呢個家咁樣。我嗰兩個哎呀哥都對我唔好嘅，又話要娶我，即全部 formula 都係即八成嘅 formula 都係咁樣樣啦。咁然之後最尾咧就係結果 Hades 咧就係一個又高大又威猛嘅 AI 生成嘅男人啦，咁然之後咧就即係類似後尾嗰兩個阿哥就好懊悔不已啦，但係咧佢啲畫面咧，我想講係越做越高質。
3: 好靚、
4: 即係 AI 開始好誇張，佢哋開始係
5: 即係男女主角，跟住係
3: 因為開始都仲會有啲你見到啲痕跡啊，
4: 係啊，
3: 好電腦
4: 咁樣。但佢而家咧係開始咧嘴型有對到啦，然之後啲手指有冇六隻啦，跟住然之後啲表情咧當然啲一定睇得出係 AI 嘅嗰個生成嘅表情，因為佢哋由開心到唔開心嗰下個轉變太突然啦，係啦，
3: 係
4: 咁就。
5: 即係冇演技啦，
4: 冇人啊！唔係佢哋嘅演技好好噶，但係佢哋好突然啊，
3: 係啊，佢一嘢就發到最勁咯，
5: 係啊，開心唔開心咁樣，
4: 係，但係佢哋要喊啊喊，同埋佢哋真係好靚咯，佢哋係完全符合你要
3: 所有嘅審美觀，
4: 即係每個人嘅審美觀，你一定揾到啱自己口味嘅 AI 短劇類演員男演員係一定有
3: 㗎，係啦，仲要唔會扭令，
4: 仲要唔會扭令，所以
5: 仲唔會病，
4: 所以而家咧成個行業咧。而家連啲霸總啊都失業啊，好多報道出嚟就係話咧啲霸總失業啦，咁
3: 霸道總裁，即
5: 係
3: 嗰啲高大靚仔有啲霸氣嘅，
4: 係啊，佢哋全部失業啦，佢哋本身咧係講緊日薪2000萬變咗1200蚊都冇人請啦，係啊，跟住係啊，真係好快，
3: 可以拍到霸總之逆襲，
4: 即係取代
3: 霸總對
4: 佢好快啊，跟住佢咧係冇戲拍啦，跟住就換咗個行業咯。佢直情係走去耕田啦，即係影出嚟係啊，而家
5: 最終就係要做翻，
4: 即係有個霸總啦，佢本身就影出嚟咧，就係一個係佢嘅劇照啦，就霸總咁嘅樣啦。另一邊咧，佢就開直播喺度講話，哦，而家都冇嘢做啦，我都翻咗鄉下賣菜啦。
5: 好啊，有乜所謂啫？
3: 由波塞冬個仔變咗真係賣菠菜，波塞冬
5: 冇錯。
4: 冇錯，所以都幾悲哀咯，同埋你會發現哇，好多嘢就真係開始越嚟越俾呢個 AI 取代啦。咁我都想講下咧，啱啱咪話有啲人物化嘅AI 短劇，
5: 係啊，
4: 我呢排睇得最荒謬，然後又可以喺電台呢度開咪出得街嘅，係啦，
3: 真係好多係，
4: 好多係荒謬，即係
5: 講
3: 咩真係奶，即係咖啡生個奶茶嗰啲都冇咁荒謬，
4: 都已經冇咁荒謬啦。即係有啲更荒謬，但係就唔出街，即係朝頭早大家胃口唔好，費事影響啦。就係我睇到一個最近嘅一個又係一啲類似逆襲啊或者反轉嘅視頻啦，就係講一對 contact lens
3: 隱
4: 形
3: 眼鏡
4: 嘅姊妹化，佢哋嘅擬人化，佢哋一出世咧就住喺一個連體嬰嘅倉入面嘅嗰個眼鏡盒係連住嘅，咁佢哋兩個一定要
3: 佢係即用即棄嗰啲啊，定係
4: 佢哋唔
3: 係
4: 佢哋永遠都要佢哋要笠住個眼鏡盒，即係個擺 contact lens 嗰個盒咧，隱形眼鏡盒你一齊出街嘅，佢哋一定要永遠一齊嘅，跟住咧然後就個大魔王咧就係一個叫做藍色液體嘅一個。 風度翩翩嘅男人，咁然之後咧就佢就去阿爸妹啦，就撩呢個阿妹，咁就同佢講話，你唔好再俾嗰個咁嘅長氣你家姐喺度氹你啦，話你管制你嘅人身自由啦，你同我一齊私奔啦咁樣，跟住咧佢就俾咗一細支藍色液體佢，佢話你今晚咧只要滴咗呢個咧，你就可以離開你嗰個眼鏡盒，你就可以出嚟揾我噶啦，我哋
3: 就自由啦，
4: 我哋就自由啦，我一定會管制你噶，就是、類似咁樣啦，佢就真係同咗佢私奔咯。咁然之後咧，佢家姐就突然之間瞓到半夜，嚇、啊、我個妹咧，佢會佢唔喺個盒入面，佢會乾咗嘅咁樣啦。咁然之後佢就去揾佢啦，跟住去揾佢，咁阿妹就好開心啦，啱啱出嚟放飛自我，就話你唔好理我啦，你睇下佢好愛我，我都好愛佢啊。佢話你走啦，我唔要再俾你管制我嘅自由啦，咁樣啦。咁過咗一段時間，就發現呢個係大魔王啦，嗰啲藍色液體咧，原來對佢有害，佢會乾結得好快咁樣啦。跟住就會有個醫生出嚟啦，醫生就叫捏子醫生，即係夾 con 嗰副
3: 嗰個鉗。
4: 係啊，佢就會出嚟，佢就話你一定要做，你个妹最后得救噶，只要佢肯翻翻去原生仓就得噶啦，咁样啦。嗱，呢个只系头一半嘅剧情啦，之后嗰啲更加荒谬啦。但系即系我嘅荒谬嘅意思系咧，嗰个主体啊，嗰个主角个主体系连副仓都可以做一个 AI 短剧嘅主体。
5: 系啊，
4: 你谂系有几荒谬？但系个重点系咩？我有睇。
3: 你有冇俾钱睇先？
5: 有几长啊？有几长度啊？
4: 仲更新紧，
5: 仲更新紧，
3: 仲未做完，
5: 即系仲有噶。
3: 我依家就做到点啊？即系依家真，依家就做到个医生。
4: 佢哋要去飞去揾一医生出咗嚟啦，佢哋要飞去某个位揾一个液体啦，就可以令到佢哋恢复原状啦。然之后蓝色液体星人咧，佢就追住佢哋穷追不赶咁样，系不穷追不舍咁样样追杀紧佢。
5: 但系佢而家讲紧嘅呢啲，譬如可能系即系你嘅眼镜啊，又或者系你嗰啲钳啊，嗰啲系人嚟嘅，
4: 系即系佢哋个有眼耳口鼻样嘅。
3: 哦，系啊，有眼耳口鼻，即系嗰啲咖啡奶茶都系咁样。
4: 系有身体有眼耳口鼻样嘅，但系佢哋个主体就系一副 con 咁样咯。同埋呢个 formula 都系会套落其他，譬如两朵花一齐生长嘅，两个水果一齐生长嘅，
3: 即系都系嗰啲浪子回头故事咯，系嘛？即系你唔好离开呢个屋企啊！你
4: 又
3: 有
4: 啲妒忌啊，
3: 点知就俾人引诱咗走咗出去，跟住就再翻嚟咁样。
5: 我觉得感觉上觉得呢啲咁样嗰啲二人化呢啲咁样系似卡通片咯，即系俾细路仔睇嘅话，其实我觉得系
3: 唔系？但系嗰啲剧情又唔系俾细路仔噶，
5: 就系咯。所以我觉得都唔知点样。嗱，如果你话即系长此以外，大家都喺度睇紧呢啲咁嘅爽剧嘅时候，其实对于你哋会
4: 唔
5: 会有影响嘅咧？
4: 因为其实咧。我係有研究過呢個快樂，原來係有等級嘅。咁呢啲咧 AI 爽劇啊，我哋睇好開心啦，講都好開心，笑都好開心啦。佢係劣質多巴胺嘅代表嚟。咁其實係有四個 level 嘅快樂啦，簡單啲咁樣分。第一個咧就係即時滿足、感官刺激，一啲劣質多巴胺係零換攬、零代價嘅，例如你碌 social media 啊，碌爽劇啊，其實你碌一碌啊，爽完睇完啊，下一段可以不停地餵你自己呢啲劣質多巴胺噶嘛，或者食嗰啲高糖食物啊，又飲廢水跟住嚟，
5: 即等於咁樣啦，
3: 係垃圾食物咁樣啦，
4: 係啊，呢個就係第一 level 嘅開心，即都係開心嚟嘅，冇人話佢唔係開心啦。第二個 level 咧就係成就感、目標達成，呢個咧就叫做優質多巴胺啦。例如你定立咗啲計劃，你完成咗啦，例如你考取某啲证书啊、牌照啊，譬如学识一个乐器啦，学识一个语言啦，呢啲系你要长期花一啲时间去投入嘅。咁呢啲你就会系会你完成咗样嘢，或者甚至你睇一本好精彩嘅小说。咁呢啲咧，你就系一个叫做优质嘅多巴胺，佢系有一个延迟满足感嘅，你唔会即时得到快乐，但系你要付出大量嘅規劃同埋專注，你個大腦喺你完成嗰陣時咧，就會分泌一個溫和嘅多巴胺出嚟。
5: 即係好似我哋今朝早一開始我哋嘅節目，我都有講緊話睇咗一套好好睇嘅電影，係
4: 啦，
5: 你就係呢一隻咯。
4: 而且有反思、有分析、
5: 有
4: 資訊，
5: 係啦，你學到一啲嘢嘅。
4: 係啦，咁嗰種就係比較優質少少嘅多巴胺啦。咁第三級嘅快樂咧就係內啡肽啦，就係自我實現或者克服痛苦嘅，係個特徵咧就係有先苦後甜啦。佢呢個內啡肽本身是大腦的一個天然止痛來的，那你要身體承受一定的壓力啊、痛苦或者疲勞之後呢，撐了過去呢，你就會覺得啊，有種放鬆開心啦。有
5: 些歐雲叫我們去參加那些
4: 粉絲。
5: 所以你一脉相承
3: 就要
5: 讲啲嘢，
3: 要经历过啲
4: 运动员之后嘅酸痛啊，好攰啊，喘晒气啊，
3: 但系有满足嘅，
4: 然后你就会啊有满足嘅感觉啊，或者咧
5: 赚到啲嘢，
4: 系啦，或者另一个冇咁攰嘅，就系你进入咗心流状态，连续工作咗，或者你做譬如做陶瓷啊，写书法啊，或者打坐或者冥想啊，或者做各样嘢，心流状态里面连续三四个钟，完全沉浸喺你专注做嗰样嘢入面咧，忘记咗饥饿同疲劳啊，咁嗰个亦都系进入心流状态咧。
5: 你应该成日都有，
3: 我应该
5: 好长时间咁样做，
3: 系啊，唔知自己
4: 咁同埋
3: 唔知做乜
5: 嘢，
4: 系啦，又或者马拉松都系嘅，
5: 系啊，我都觉得
4: 系。咁就系呢个第三嘅就系内啡肽嘅第三级嘅快乐啦，而第四级嘅快乐咧就系血清素同埋催产素，系有个叫做唔需要其他外界物质刺激，而且最稳固嘅快乐系源自于自己嘅情感安全同埋精神富足啊，即系去到一个精神层面噶啦，即系譬如人同人嘅深度连结啦，或者你去大自然嘅疗愈，好似同呢个世界好有连结嘅，
5: 系好树啊，
4: 系啦，或者你去主动去为其他人奉献啦，即系类似嗰啲施比受
5: 义工啊
4: 嗰啲啦，正念同埋冥想都系去到第四级嘅快乐嘅，即系向内寻嘅快乐，由入面揾嘅快乐咧就系第四级嘅快乐啦。咁所以你话啱啱嗰啲咁嘅 AI 爽剧咧，绝对系有毒嘅，因为佢劣质多巴胺嚟嘅。咁我又覺得佢有佢嘅存在意義或者
3: 少少價值嘅
4: 商業價值
5: 都有嘅，
3: 即係你要好快咁樣得到一啲娛樂，真係冇時間喎。咁
4: 啲人就係話啦，唔係話你唔可以攝取劣質多巴胺，而係你必須要知道你做緊嗰樣嘢，你係攝取緊係劣質嘅定係優質嘅多巴胺，你要有個意識喺度。咁你就要有限度地，你會控制自己哦。呢個是劣質多巴胺，我現在是很令我快樂，但是我不可以不停沉迷，即是過分地不停每一天淨是攤在這裡錄視頻去獲取這種很劣質的快樂，你有意識自己做緊呢樣嘢咯，咁然後你就可以轉去啊，譬如我要做啲有意義嘅嘢，我要譬如學習一啲新嘅技能、新嘅知識，然後去獲取一啲比較優質少少嘅多巴胺，咁樣樣去做咯。
5: 咦，我反而會覺得，當然你要有呢一個嘅即係自己要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啦。但我覺得佢就係，既然有咁多種嘅話，佢必然有佢自己存在嘅價值。
4: 冇錯，
5: 所以我覺得咩都要，
4: 係啦，咩都要，但係唔可以淨係
3: 咯，
4: 唔可以過
3: 嘢，
4: 即
3: 係唔係唔俾你食
5: 運動，
4: 唔係唔俾你食啲
3: 垃圾食
4: 物。但是你必须
5: 唔中，
4: 你起码认知呢样系垃圾食物，然后你要识得，
3: 你唔好将佢取代咗正餐，
5: 系啦，
4: 营养饮食你
5: 同你讲啊，
3: 系啊，我好少睇啊，
5: 乱咁食嘢，我讲你食嘢啊，
3: 我一系唔食嘅啫，
5: 系咯，食埋食嗰啲食埋嗰啲咁嘅嘢，几好啊，我都啊呢一个最后尾嘅嗰个即系总结是不错的，
4: 因为我哋屋企已经入侵咗呢个 AI 短剧啦，
3: 系，呢个无可避免嘅，
4: 而家姑妈睇嗰啲。全部都是已經不是我重新或者我穿越了，而是呢你見到那些全部都是超級完美的靚仔靚仔。
3: 同埋帶給你那個那個以前會即幻想霸道總裁壁咚啊那些樣，但都是起碼是真實的，即
4: 是
3: 人
4: 囉。而家嚟得太假啊，同埋而家嚟得太輕易了。
5: 是
4: 我覺得你太輕易獲取的快樂呢，真是開始變得快樂，開始變得廉價的時候就開始你要吃好多你才會滿足到自己，
5: 系先饱咯，
4: 先饱咯，
5: 系咯，所以呢个都系你要付出嘅代价嚟嘅。
3: 食一碗正正常常嘅饭就饱啦，以前系嘛，依家你可能
4: 而家要食廿粒烧卖，
3: 系啊，哇，嗰啲
4: 廿粒烧卖，
5: 我好中意你讲嘅呢一种反思，因为其实咧，你以前嘅唔同嘅年纪咧，你都会觉得佢就系冇啊，我就食烧卖，我已经系 OK 噶啦，可以再当正餐添。但好似我而家呢个咁嘅年纪嘅话咧，我已经所余食冇多，我宁愿
3: 睇翻啲好嘢啦，用啲时间
5: 系啦，
3: 去
5: 食食贵同埋好嘅嘢，睇嘅就
3: 系
5: 啲好嘅嘢。我唔會甘願自己再浪費一啲時間咧，喺金錢啊，喺呢啲咁嘅地方度咯。所以其實你自己嘅取捨，
4: 冇錯，
5: 係啊，
3: 大家都反思下啦，可以睇嘅，但係唔好過量，
5: 唔好咁多，就係
3: 好。今日唔該曬哥哥，
4: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地震造成13人死亡，多人受伤。熊本县有超过9800人避难，全县大约37000户停电。首相高市祖苗话，正系全力恢复当地嘅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协助供水同运送伤者，当局将会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强调正系同时间竞赛，将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怀疑气体泄漏爆炸，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截断，两人被发现嗰阵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有人下落不明。市内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死。九州新干线今日全线停驶，熊本市路面电车减速行驶，渡轮服务暂停。熊本县亚速机场的跑道一度要封闭检查，国内线有10多班航班取消。有本港旅行社话，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话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前往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又话，今日有两个旅行团，一共52人，分别由香港以及澳门出发前往福冈。其中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横游在社交平台说，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同游览当地的景点。香港男子花剑队在剑击世锦赛一剑之差屈居亚军，迎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呼吁外界不要因为输一分而抹杀港队的佳绩。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开始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就说，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与沙特阿拉伯的武装部队向伊拉克发动精准打击，目标是受伊朗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设施的亲伊朗武装人员。美军说，过去72小时亲伊朗武装在伊朗革命卫队指挥之下发动超过30架次的无人机袭击，作为强硬回应，美沙两国战机空袭伊拉克的东部多处武装后勤据点和武器的储备库。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7点，升356点，总成交金额1,70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2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5.4，升18.2；小米集团31.8，淘八升2.62。南方恒生科技4.74，升9.8；盈富基金26.16，升3.6；中芯国际64元，跌5.1；阿里巴巴113.8，升0.8；美团92.75，升2.45；智谱103元，跌39元；恒生中国企业88.42，升1.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日英镑10.432，瑞士法郎9.593，澳元5.45，加元5.566，新西兰元4.539，欧元8.942， 每百日元兑港元 4.795，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35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0,828 点，跌1536点，港金报37,69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19美元，卖出402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干诺道中去翻湾仔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文宝街嘅，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弥敦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广东道啦，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慢车，龙尾喺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喺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城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什么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
9: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一起笑，最重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
10: 我是阿土，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当然可以跟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11: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2: 一首诗入面边个部分最紧要呢？
13: 听下啲老手分享啦。
14: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嘅结尾都系要好夸张，个收尾会对个评判嘅印象高啲。
13: 老师教噶？
14: 有阵时系我自己谂，有阵时都系老师教。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3: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後生嗰陣咧，你覺得人生咧係一場嘅長跑啊，要慢慢嚟，要流力。但係到咗某個年紀啦，你會發現人生其實咧係一場又一場嘅短跑。

呢一堆嘅短跑，每一个阶段咧，你都要用尽全力去冲。中年人咧最明白呢一种感觉，我哋都经历过咧唔止一次嘅全力冲刺。今日音乐中年嘅开始，就系关于呢一种爆发嘅力量啊！揾嚟 Survivor，The Eye of the Tiger。

0: 屬於 Survivor The Eye of the Tiger 噶。嗱，呢一首歌咧就係為咗電影《洛奇三》啦而創作嘅主題歌曲嚟噶。原本導演咧史泰龍啊想電影裏邊咧，係用 Queen 樂隊嘅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噶，但係版權咧傾唔掂，於是啊臨時揾咗 Survivor 寫咗呢一首歌。結果呢一首歌咧就成為咗咧 Survivor 嘅生存法則啦，係佢哋唯一嘅一首標榜嘅冠軍歌啊，仲贏埋咧1983年嘅格林美獎，一首後備嘅歌，竟然成為咗經典啊！人生咧就係咁噶啦，你以為自己係 Plan B 啊，點知最後跑出嘅竟然係你啊！
1: 前途夢亂，夢在晚空，如像灰色鐵鏈，撞裂街上的波，言談言談，旁人沒。

首歌咧未必系哥哥最红嘅歌曲啊，不过可能咧系最摇滚、最狂野嘅一首啊。改编是澳洲乐队啊 Big Pig 嘅 Breakaway。据填词人林振强嘅资料咧，呢只歌嘅首稿歌名咧系写怒火街中噶，只系后嚟先至正式咧将歌名改做暴风一族。我哋呢一种年纪听呢一首歌，会唔会谂起自己后生嗰阵嗰种暴风一样嘅冲劲？依家仲剩翻几多少呢？

有啲人話以下呢一首歌呢吓似粵語長片喎，劇情使唔使咁慘啊。呢一首歌嘅歌詞呢同劇本一樣非常催淚，一對情侶面臨離別啦，個女仔選擇隱瞞病情，一個人遠行，男主角呢每晚都好掛住佢，直到某一日男主角突然之間收到女仔爸爸嘅來信，先知道個女仔因為血癌走咗，張學友1986年遙遠的他。

一啲歌曲咧，未必咧系主唱歌手嘅喜好啊，但又讽刺咁咧，成为佢哋音乐事业当中嘅飲歌。以下呢首歌咧，唔系 Beyond 咧早期钟情嘅音乐风格噶，旋律比较柔和，摇滚色彩又比较淡噶。不过咧，歌词内容就反映咗家驹咧对妈妈嘅爱。咁佢早期咧坚持地下音乐同埋摇滚路线嘅时候，曾经咧经济困难啊，旁边嘅人咧又睇死佢哋啊，只有妈妈始终默默包容、理解同埋精神上支持，成为家驹咧坚持落去嘅动力。

当然不是只是母亲节才可以听这首歌曲的。每次听这首歌当中的歌词的内容都会提醒大家啊，是除了母亲节之外要多多关心家人，特别就是妈妈啦。好啦，时间来到12点半会有最新一节的新闻报道，回来之后还会有半个钟音乐中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多人受伤。熊本县有超过9800人避难，全县约37000户停电。首相高市早苗话，正全力恢复当地基础设施，自卫队亦喺度协助紧供水同运送伤者。当局将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同饮用水等物资，强调正系同时间竞赛，将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爆炸，造成2个女人死亡。喺八代市有工厂嘅烟囱截断，两人被发现时候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有人下落不明。市内有1人被倒冧嘅房屋压死。九州新干线今日全线停驶，熊本市路面电车减速行驶，渡轮服务暂停。熊本县阿苏机场嘅跑道一度封闭检查，国内线有10多班机要取消。香港男子花剑队喺剑击世锦赛一剑之差屈居亚军，仍创下历嚟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呼吁外界唔好因为输一分抹杀港队嘅佳绩。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开始喺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话对门票销情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就话，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个男人死亡。火警发生凌晨4点几，消防到大约5点将火救熄。喺单位内发现一个男人死亡，期间疏散近80人同4只猫狗。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7点，升346点，总成交金额173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2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5.2，升18蚊；小米集团31.94，升2.68。南方恒生科技4.74，升9仙6；盈富基金26.14，升3.4；中心国际63.8，跌5.3；阿里巴巴113.9，升9；美团92.55，升2.25；智宝995.5，跌46.5；恒生中国企业88.4，升1.5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63.54，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幣6.772，英鎊對美元1.33，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日經平均指數報60641点，跌1723点。港金报3769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2.37美元，卖出402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6: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5: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试过一个人坐喺钢琴前面乱咁咧揿几个音，然后发现咧，咦呢几个音夹埋又几好听，竟然咧弹出咗咧属于自己嘅音符。有时生活咧就系充满呢一啲不经意嘅美好吓。欢迎你 join 我哋，星期一至五十二点到一点呢个音乐聚会，音乐中年。

Joe 嘅 Piano Man 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源自佢嘅亲身经历噶。嗱，佢同前唱片公司咧有纠纷之后啦，喺洛杉矶嘅一间钢琴酒吧咧，做咗六个月嘅驻唱歌手噶。佢将酒吧入面嘅人生百态咧写成歌曲噶，结果成为佢第一首咧广受欢迎嘅作品啊，仲赢得咧就系钢琴诗人嘅绰号噶。对于我哋每个人嘅生命，都可能出现过嗰一段酒吧时光，可能系一份兼职、一个低谷、一段咧唔知前路喺边嘅日子。但系就系呢一啲嘅磨练，成就咗今日嘅你啊！

林忆莲嘅至少还有你，唔单止咧系一首爱情歌曲啊，正如咧填词人林夕所讲啦，呢一首歌写嘅咧就系对生命嘅眷恋啊，可以系爱人、父母、朋友，甚至咧系某个支撑自己咧走过低谷嘅信念啊。忆莲最初咧唔中意呢一首歌噶，觉得咧太商业化啦，最后咧喺监制姚谦嘅坚持之下咧先录完，结果呢一首歌成为佢21世纪最流行嘅代表作品之一嘅。In case I

0: 呢首歌嘅旋律系唔系熟口面呢？原曲咧就系1984年啦，美国嘅摇滚乐队啊 Foreigner 嘅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嘅。咁 Mariah Carey 嘅翻唱版咧，哇系有一个惊人纪录嘅。呢一首歌咧喺巴西咧被拣做电视剧嘅主题曲之后咧，系连续27个星期啊，占据当地单曲榜嘅冠军，咁啊创下咗咧巴西史上咧最长嘅冠军纪录噶。其实呢一首歌咧，中年人听嘅话咧，感触良多噶。一个咧看似好简单嘅问题啦，嗱，活到呢一个年纪，我哋究竟知唔知爱系乜嘢咧？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的珍惜。
1: 梁静茹嘅勇气啊，原来呢首歌嘅创作灵感咧，系同另一位姓梁嘅女歌手有关嘅。嗱，勇气嘅填词人穗叶啊透露咧，歌名同埋歌词灵感咧，最初咧就系依照啊香港歌手梁咏琪咁啊观察咧，佢面对感情风波嘅时候啦，需要面对嘅流言蜚语嘅勇气咧而创作噶。吓，听呢一类歌咧，总会提醒自己啊，上一次鼓起勇气去做一件事。是几时呢？后生嗰阵我哋乜都敢试，到咗呢一个年纪，反而咧越嚟越怕输。但人生最需要勇气嘅时候，往往就系你最怕输嘅时候。

0: Keating 嘅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有翻咧咁上下年纪嘅人咧，最明白呢一种感觉噶啦。有啲感情唔使讲出口嘅，有一啲默契咧，一个眼神就够噶啦。就好似咧音乐中年同你嘅关系啊，大家就系透过音乐心照不宣啦。
1: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一下邱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2: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嘅崇山峻岭，我直观咁感受到宏伟气势，呢啲嘢令我真切咁体会到国家蓬勃嘅发展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0: 呢一排咧，每朝起身咧，哇，系个天咁黑嘅咧，天气果然系麻麻，外面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噶。相对湿度是92%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照清劲的东照东南风，高地间中是吹强风的。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会较大和有雷暴的。好了，今天音乐中年任务又完成了，明天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当地截至早上共发生168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造成两名女子遇难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的内部搜寻。商场四周围散落瓦砾，住在附近的一个居民忆述，当日中午前曾经到商场买嘢，现时留有余悸。他现时屋企停电，要前往临时避难中心。有民众话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担心余震瞓唔着，感觉比10年前地震仲得人惊。地震亦都干扰生产，本田同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囱的日本制造公司亦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前往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士。由本港旅行社话，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亦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话担心地震，决定不跟团到九州，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话，今日有两个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同澳门出发到福冈。其中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横游就话，原定今个礼拜入住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同游览当地的景点。香港男子花剑队在剑击世锦赛一剑之差屈居亚军，仍然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呼吁外界不要因为输一分抹杀港队佳绩。另外，香港足球盛会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话对门票的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话，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大团队研发出一系列的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话，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价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有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9点，升359点，总成交金额182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唔够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5.6，升18.4；小米集团31.74，升2.48。南方恒生科技4.73，升8.8；盈富基金26.16，升3.6；中芯国际64.5，跌4.6；阿里巴巴113.2，升2；美团92.2，升9；智谱1017元，跌25元；华虹运力129.3，跌9元。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33，瑞士法郎9.601，澳元5.455，加元5.568，新西兰元4.541，欧元8.94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8。日经平均指数报61,127点，跌1228点。港金报37,69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99美元，卖出4,02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的，就是直至到下午2点，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一带比较挤塞的。转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House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汤。十五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开始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咁又要多谢啦，多谢阿 Kitty 咧仗义帮忙，今日礼拜三都翻嚟。
1: 喂，唔使多谢，我荣幸。
0: 使唔使迎娶香港啊？今晚
1: 我
0: 每次见到 Kitty 咧，都系问相同嘅问题，使唔使迎娶？
1: 点解你咁关心我使唔使迎娶？
0: 我要睇噶嘛，港台电视31。
1: 咁唔系我，你都要睇嘅。
0: 咁啊系，但系你系我识你嘛，咁啊梗要捧你场噶啦。
1: 所以就睇下我有啲咩出错。
0: 唔系，睇下你，唔系你系够正经嘅，同埋睇下你嘅眼咧有冇受啲 auto Q 咯。
1: 我其实已经好正噶啦，唔知啲观众知唔知咧？我哋有时咧即系有嗰啲叫做 auto Q 咧，就喺个镜头后面咧就已经有晒啲稿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减轻咗我哋咧好多背稿嘅烦恼，
0: 系
1: 啦，大家早啲收工。
0: 以前成日拍嘢嘅时候咧，背稿背到咧真系怀疑人生啊！
1: 我试过有一次咧，我系拍一啲政府嘅嘢啦，咁好多嗰啲字眼咧，其实嗰啲的了妈妈咧都唔可以好似我哋电台咁样，
0: 要跟住噶，
1: 系啦，即系唔可以自己转咗少少嘅。哇！嗰次我背完之后咧，我真系头痛，
0: 系咩？
1: 真系头痛，又要赶时间，系啊，即系好彩，即系我哋嘅即系读书制度咧，都令到我哋其实嗰背嘢嘅能力都几高，
0: 都几高，有少少填鸭式咧，
1: 系啊。咁啊，不过咁讲，即系做嘢就还做嘢啦。有时候咧，即系做到攰嘅时候咧，我都会觉得，我完全唔想同人社交。有阵时咧，直头可能拍完嘢之后咧，
0: 即系翻屋企，
1: 仲要等噶嘛，可能要等咧，你都唔想倾偈嘅。系啊，我发现其实咧，虽然我做嗰 test 咧系E 人啦，叫做，但系我觉得系偏向 I 啲嘅。而家好多时咧，即系出去识朋友咧，尤其是系新朋友啦，可能开始冇乜话题啊，或者想了解一下对方嘅时候咧，都会问一下佢有冇做过呢一个嘅测验。
0: 测验测试
1: 系啦，问一下佢大概系边一款人。你自己有冇做过？
0: 我冇做过，但我非常之相信我都应该系 E 人嚟嘅。
1: 你 E 到爆
0: 啦！E 到爆。但系我觉得呢一个测试咧有一做好就系话咧，佢话你唔同嘅呢个年龄啊，或者你唔同嘅成长啊，或者唔同嘅空间同埋唔同嘅情绪咧，都会影响你嘅嗰个 E 啊 I 嘅嗰个分类嘅。
1: 系。
0: 因为我咧出到去咧就 E 到爆啦，系啦，即系咧净系呢个开心小宝贝啦。
1: 系。
0: 但系翻到屋企咧，我系超 I 嘅 ，I 到一个地步就系我啲 friend 上嚟我屋企咧，佢话。你咩事啊？做咩一句都唔讲嘢咁
1: 样？即系你又叫人上嚟，但系屋企呢个环境里面咧，你就冇好似喺出面咁开心咗咁样啦。
0: 即系总之，我一落咗班，我真系唔喺电台啊，或者唔系做嘢嘅时候咧，我自己一个自己好舒服嘅空间咧，我就唔讲嘢，因为可能讲得太多啊。咁同埋因为我啲 friend 咧同我太熟，同埋即系始终我都系 E 人啦，即系佢哋上嚟咧。佢唔問準我㗎，佢就係話：喂，我喺樓下，你快啲撳開個閘呢，叫我，你知我屋企樓下個閘㗎嘛，撳開個閘俾我上嚟啦，咁樣，咁佢就上嚟啦，咁我就會即係始終係 friend 啦，係咪先？咁你既然上嚟，我話知你，唔使招呼你啦，咁樣，咁我就冇乜點講嘢，佢就會覺得我係咪近排有啲咩事啊？唔開心啊咁樣，我反而唔係啊，其實我唔出聲咧，係我開心嘅表現嚟嘅。若果我係有啲唔開心嘅話咧，我係嗰啲會主動同人講噶，我會話俾你，因為我唔想一啲我最亲嘅朋友咧，唔知道我发生咩事。
1: 系
0: 啊，咁而社恐呢一样嘢咧，如果系做嘢嘅时候咧，我系冇社恐嘅。
1: 咁啊好咯。
0: 但如果我系赴会嘅话咧，我系有社恐嘅。
1: 赴会即系有啲朋友
0: 嘉宾
1: 系
0: 啦，我系做嘉，即系我唔系做司仪，因为我做司仪咧，我有一个特别嘅岗位。
1: 明白。我都系咁，即系啲人就以为哇，你对住咁多人讲嘢都唔怯场啊，或者即系对答如流啊咁样样咧，以为你好E啦。喂，工作嚟噶嘛，即系呢啲系储气同。同埋咧，我有時會覺得係因為工作令到個人會變得E咗嘅。
0: 係啊，係呢啲嘅責任嚟㗎嘛，你冇理由估埋拋梳嚟做嘢㗎嘛。係
1: 啊，即係你係咪都硬著頭皮要
0: 衝㗎？硬著頭皮
1: 要衝㗎啦。我都有諗過，如果我唔係入咗呢行嘅話咧，我個人個性格應該唔係咁樣發展嘅。
0: 嗯，
1: 係啦，即係可能係靜啲啊，或者。即係冇咁 expressive 咯，即
0: 係
1: 唔會咁多嘢講或者將自己嘅感受咁樣分享咯。我咧見到有一個咧係關於呢個社交嘅心理調查嘅，佢咧就話有高達超過70%嘅人咧係參加啲唔熟嘅聚會嘅時候，即係好似你咁講啦，即係做嘉賓啊、做宴會嘅 guest 嘅時候咧，曾經喺20分鐘之內咧就產生過好想翻屋企嘅念頭。
0: 咁誇張？
1: 即係其實咧，如果你唔係好熟悉個環境，已經覺得唔自在咧。可能20分鐘裏面已經令到你有呢個念頭出現啦，我想走。咁而有45%嘅人咧，係曾經用過話，sorry， 我 接一个好紧急嘅电话啊，又或者系假扮去洗手间，然之后即系数下数下就数走咗嘅。你有冇呢啲情况咧？
0: 我如果去到嗰一个地方嘅话咧，我就肉随砧板上，我就唔会咁样嘅，即系唔会话想走嘅。
1: 哦。
0: 但系我去个宴会之前咧，我就会喺度怀疑人生啦，喺度话。哎呀，做咩要应承人啫？做乜要去啫？
1: 搣花瓣去，唔去，去唔去？系嘛？
0: 因为我哋去嗰啲活动咧，就唔系话普通同人哋去睇戏啊，或者食餐饭，系真系有好多一啲即系劲人啊、名人 啊，可能真系有啲 annual dinner 之类啊，或者有啲嘅典礼啊，或者啲颁奖礼啊咁样咧。咁你要 dress up 噶嘛？吓、
1: 嗯，
0: 咁但系你又唔系为咗工作 dress up， 你为咗去做嗰个 guest。
1: 咁你更加唔好嘥啦，反正都出咗去啦，系咪先？化个妆唔使钱啊？你估？
0: 以一个即系不過新聞 dress up 咧，去到咧你就要做翻有少少咧，即係教養，係啦，有少少規矩咁樣咧。咁反而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係令到我喺一啲嘅宴會當中社恐嘅原因。我驚露餡啊！
1: 係，你唔會嘅，你有咁多年經驗。但係我想講咧，呢個都係一個禮儀嚟嘅。我覺得即係你去到，就算覺得唔舒服咧，如果你早走咧，都會令到人哋有一個唔好嘅印象。我曾經有試過一次咧，就係、是一啲好似 business dinner 咁樣。咁大概十零個人，大家都係有啲識有啲唔識，或者唔係好熟咁樣，就希望大家聯誼下咁樣嘅。啊，咁其中一個人呢又遲咗少少嚟啦，跟住然後突然間大家開始混熟啦，傾好多偈，突然間佢就話佢唔知要返屋企搞啲乜嘢咁樣，就走咗喇喎。咁大家呢其實當下即係好 nice 咁樣呢，都唔緊要啦，我哋下次再見啦咁樣。咁走咗之後呢，其實隔咗五至十分鐘呢，就在席嘅人咧就開始討論佢啦。其實頭先佢咧都即係有啲奇奇怪怪啊，又早走啊咁樣啦。跟住咧就會講起佢啦。咁我就會覺得嗱，你一去親呢啲聚會，你一定要留到最後。如果唔係咧，你會俾人講嘅。
0: 其實都唔使話一定要留到最後，或者你如果唔出席嘅話咧，啲人話啊點解唔去啊咁樣，
1: 又講
0: 都講佢，都唔緊要嘅。其實俾人講下冇所謂啊，係咪先？因為你都唔喺現場啊，尷尬都唔喺自己度，可能喺人哋度咧。

些也没法开始，自愿做一些怀疑血不止。 Hate me, love me, mad, walk all over me. 留住你。

0: 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天很多謝 Kitty 仗義幫忙，
2: 多謝你，真是多人不怪。
1: 是啊，多謝完就再多謝啦，
2: 每個segment都多謝。
1: 所以今天的好歌獻給你，我衝出來我自己選歌
2: 送給我啊。
1: 是啊，因為一會兒熱鬥歌你都要選歌。
2: 是啊，是啊，是啊，
1: 我費事浪費你的精髓啊。我選一隻英文歌，因為一會兒我們要播很多廣東歌嘛。選一隻就是 Eagles 樂隊的 Desperado， 是一隻很經典的情歌啦。那 Linda Ronstadt 都唱過的，是一個呢講到一個浪子啊，即係浪子回頭啊，對愛情嘅一個即係睇法或者一個申訴啦。其實阿 Kitty 啊，
2: 係
1: 你自己拍拖咁耐咧，有冇試過即係拍著一啲浪子嘅咧？
2: 你真係開成我飯，我初初以為你問我係咪浪子。
1: 你唔係，你係賢良淑德㗎。
2: 我覺得我越嚟越浪子喎，個人係啊，即係我而家咧，哎呀，我咁講幾好
1: 啦，好似好威咁
2: 浪子咁樣講啲咁嘅嘢，即係我會覺得以前咧細個覺得愛情好緊要嘅，係啦，即係死都要捉住一啲嘢，好需要陪伴，好缺乏愛咁樣啦。咁而家慢慢覺得咧，即係要將嗰個 focus 擺翻喺自己嗰度咧，就覺得唔可以再即係自己開心啊、幸福啊，就俾人哋主宰住咁樣咯，就變咗有一個少少浪子嘅心態，即係唔需要俾人追逐或者我去追逐人咯。
1: 即係你曾經係一個咧 100% 依附男友嘅女朋友嚟嘅。
2: 係啊，我係雙魚座啊嘛，即係。好浪漫，即系谂好多嘢啊，跟住幻想未来啊，嗰啲嚟噶嘛。
1: 我估到嘅，但系咧，我未真系见过你呢一个样
2: 子。系啊，因为我唔会依附你。
1: 同埋你依附人嘅时候，唔喺你身边啊嘛。
2: 都系啊，都系啊。不过咧，你拣呢首 Desperado 咧，我第一次听咧系喺一啲歌唱比赛，
1: 好多人拣，
2: 好多人拣，因为好难唱，系啊，咁啊，所以我就即系对呢首歌就特别深印象咯。
1: 呢个歌系好需要咧，即系你嘅。內心戲啊，你嘅內在感情，因為佢有好多位咧係俾你發揮嘅。我就麻麻地即係唱呢一類歌，即係我中意唱一啲歌咧激情啲嘅，即係呢個歌咧就要好有心情啦，同埋嗰個音樂感要好重。
2: 係即係好有編排，即係點樣將個情緒啊去到邊一度咧就推上去，咁樣好似循序漸進咁樣樣嘅。
1: 同埋嗰個 intro 嘅鋼琴咧都係好重要嘅嚇，咁啊送俾大家嚇 Eagles 樂隊嘅 Desperado。

0: 思。知唔知嚟紧8月13至17号喺湾仔会展有咩大型展览举行啊？
1: 你系咪讲由香港贸发局举办一年一度嘅美食博览啊？听闻今年内容好丰富，你知唔知道有啲咩特别展区啊？
0: 除咗大家好熟悉嘅公众馆之外，今年继续设有汇聚各地优质食品嘅专柜美食区，由精致主食、特色甜点都一应俱全。另外，场内仲有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展馆，带嚟各具特色嘅地道美食。
1: 哇，听落好吸引啊！不过如果淨係逛美食博览，好似唔係好够噃。
0: 重点嚟啦，持有美食博览门票，仲可以参观同期举行嘅香港国际茶展、美遇见生活博览同埋家电家居博览。而8月15日当日，仲可以行埋美食商贸博览。大会每日都会安排咗丰富精彩嘅节目，照顾热爱美食、健康生活同优质消费体验嘅人士，仲有互动活动、抽奖同埋游戏玩。
1: 你都有兴趣嘅话，8月13至17日，我哋一齐去湾仔会展啦！
0: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2: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
3: 二台话你知。
1: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4: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嘅崇山峻岭，我直观咁感受到宏伟气势，呢啲嘢令我真切咁体会到国家蓬勃嘅发展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5: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6: Eric Sir 佢个 direction 好差，
7: 我其实好尽力噶啦。有一个好经典嘅故仔就系、是，我去咗呢个 studio 去咗好多年噶啦。咁我有一次就系用一条新嘅路去，我已经过咗九龙噶啦，我好陌生，我觉得我顶唔顺，我都系不如我翻屋企再去翻屋企嗰条路。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香港足球盛会2026周末起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票美经济推出独家优惠，观众凭住赛事门票的票尾可以享有包括餐饮八折或消费满指定金额享有扣减等优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期多场盛事带动区内商户生意额上升约1.5%，当中单是票尾经济带来的生意额已经占5%至8%，证明有经济效益。他又指出，正是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服务，协助引导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当地截至早上发生过8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造成当中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爆炸造成两名女子遇难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入面搜寻，商场四周散落瓦砾，住在附近的一名居民忆述当日中午前曾经到商场购物，而家留有余悸，他现时屋企停电要到临时避难中心。有民众话交通受阻，昨日在公司过夜，但担心余震瞓唔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仲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的生产，本田和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囱的日本制纸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有本港旅行社话，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机场有市民话，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话，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其中一个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到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和游览熊本的旅行团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和游览当地景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0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207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3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13655点，升14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1.2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72升咗7.8。小米集团31.52升2.18，盈富基金26.12升3.2，中芯国际65.55跌3.55，阿里巴巴112.6升6毫，智普1044蚊升2蚊，美团91.85升1.55，华虹宏力133.5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3.4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61330点，跌1034点。港金报37695蚊，比上日收市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31.59美元，卖出403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喺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咧，现时近住新田围村一段咧，比较车多繁忙，车龙咧就去到红梅谷路。仲有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由于有爆水，系水管急收，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7: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8: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9: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物业压力都消失晒啦。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6: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8: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李志刚、
10: 超 B、
8: 崔杰同、
11: 李李姑、
12: 阿桃，
13: 你健康家陪伴每一位香港人。
6: 新聞之後呢，繼續翻面，香港好緊張啊！
14: 我好似係第二次咋，人生喺呢個環節出現。
6: 第二次，但係你同我鬥呢，即係咁樣，即係隻撚隻
14: battle
6: 第一次。
14: 第一次係啊，
6: 因為之前你同阿超 B 㗎嘛。係
14: 啊係啊，我記得嗰次係你放假，就聖誕節嗰啲時刻啦。
6: 之類啦，我都唔係好記得啦。
14: 係啊，
6: 多謝你成日呢都係仗義幫忙，仗義幫忙面香港啦，真係。
14: 應該數住你今日多謝咗幾次。
6: 三次係啦，你出先啦，我哋今個禮拜嘅題目就是 Canto Bar。
14: 好，我的第一首呢就梗係要快歌、其實我今日呢有個目標嘅，就是因為 Canto Pop 呢，我希望大家即係聽完呢一個小時我哋嘅鬥歌之後呢，係情緒好高漲嘅，即係呢個星期三嘅時候
6: 好嗨
14: 嘅，所以我揀嘅全部都係快歌，即係希望你喺心機旁邊呢會跟住摁嘅，所以我第一首揀嚟呢就有好多人一起唱嘅熱力接拍 Woo Bum Bum。

0: 揀得非常之好啊
1: ，Kitty，
0: 你真係叻女啊，又靚又叻又叻又靚。
1: 得啦，我今日翻嚟幫你一齊做節目，你唔使咁讚我。
0: 你大家一定要投票投佢啊，即係冇理由今日阿 Kitty 會輸係咪啊？即係路過咁。
1: 嗱，你唔好咁講，路過都贏啊！
0: 熱力接拍 Boom Bap 姐姐咧，好正嘅。嗰套係嗰陣時咧，我係喺呢一個即係電台啦，係知道佢 hit 成點嘅，個個喺度問咩叫 Boom Bap Boom Bap Boom Bap。
1: 咁佢點解
0: 啊？唔需要解釋，唔需要解釋，
1: 即係你答唔到人啊！
0: 因為嗰陣時好興嗰啲咩咧，咩愛情傻戀啦啦啦咁嗰啲咁樣咧嚇，即係嗰啲咩奶奶奶奶奶奶嗰只咧，所以就有啲咁樣嘅音咯。咪到我啦，我喺你呢個熱力接拍 Boom Bap 當中咧，抽出嗰個蔡一傑出嚟先，
1: 係
0: 草蜢係啦，
1: 嘅咩啊？
0: 呢一隻歌咧，即係當時咧喺佢嘅演唱會咧，淨係加咗好多自己嘅一啲玩法咧，全場嗨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哎呀，
0: 忘情十八夢。

0: 喂，忘情新班舞你都想揀㗎原來。
1: 喂，我想揀啊，我直頭呢每次唱 K 呢做嗰個動作㗎、啊、一起新班
0: 舞
1: 扶手不滿嗰個呢
0: 發泄發泄你苦悶。好勁。
1: 真的，總之呢我哋每次去唱 K 呢一想即係 有時人哋會唱到嗰啲好 drop 嗰啲歌㗎嘛，唔、哎、想呢個氣氛啊，即刻就出草蜢㗎。
0: 咁就快㗎啦。
1: 所以而家我覺得暫時嗰個局面有啲打和嘅感覺，所以我要
0: 領先啊。
1: 要出多一首勁啲繼續跳嘅、嗯、我就揀咗跳舞街。

0: 喂，呢條街喺邊度㗎？
1: 其實任何一條你都可以跳㗎。
0: 只係講跳舞咧，嘉年華度都得。
1: 就叫跳舞街㗎啦，嗰
0: 跳舞街。不過而家香港嗰啲跳舞街咧，就即係多咗好多吉鋪啊，
1: 係
0: 啊，陰公啊，真係。希望香港啲經濟咧好翻啲啦，
1: 係
0: 啊。繼續我哋嘅 Candle Pop 呢一個咧，都係陳慧嫻嘅 friend 嚟㗎。係。佢嘅名叫做劉美君啊。
1: 哦。
0: 呢一隻歌就係喺佢咧第一張嘅唱片啊，個人唱片當中啦。咁你即係識個男仔咪識男仔啦，佢要識埋啲咧，即係嗰啲喺地方咧，係喺嗰啲亞熱帶嘅地方咧，去識呢個男仔，
1: 即係特登過去，
0: 特登過去，即係異國風情咯。
1: 點解咧？就係中意嗰種好 hot 嘅感覺，係嘛？
0: 好熱情同埋照計呢啲亞熱帶少年咧，喺啲森林爬嚟爬去咧，嗰啲身體都應該幾壯健嘅。
1: 喺啲樹嗰度飛嚟飛去，
0: 夠曬熱情啊！係啊，亞熱帶少年劉美君。

0: 覺得 Canto Pop 嗰啲快歌咧，一定有個 hook 咧係會記得嘅。譬如呢只阿傑大自然咧就係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1: 得得，記得咗，記得咗。
0: 頭先我表現好開心，好得意啊！
1: 好得意，好得意，
0: 好搞笑啊！到你啦 ，Kitty。
1: 嗱，呢個半個鐘頭咧，最後呢首歌梗係唔可以俾大家靜落嚟啦，所以咧我都揀咗一個 hook 嘅歌，就係 Monica。
2: 你以往愛我，愛我不顧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有意外。
1: 哇 ，Kitty、崔杰棠通常 Monica 啲歌系我拣噶，阿超 B 唔识拣噶。
2: 唔系，我惊你后半个钟拣咗，所以
1: 我会噶。
2: 系啊，因为其实 Canton Pop 咧，好多人谂起就系我哋即系头先拣嘅好多快歌啦，所以都要睇下个次序点样出咯。
1: 好啊，去听新闻先，之后再同你斗。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发生在凌晨四点几，消防到场到大约五点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八十人和四只猫狗。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大型商场爆炸之中遇难，包括两个20多岁的女子。当地截至早上发生过8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入面搜寻，商场四周散落瓦砾，住在附近的一名居民忆述，当日中午前曾经到商场购物，现在留有余悸，他家中停电要到临时避难中心。有民众就说交通受阻，昨日 在公司过夜，但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的生产，本田和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囱的日本制纸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有本港旅行社说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为前往福冈。在机场有市民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改买机票前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其中一个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说，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已改为入住福冈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德未能够随团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8点，升327点，总成交金额22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2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13636点，升127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8，升8仙4；腾讯控股463.4，升10.2；小米集团31.58，升2.3；盈富基金26.12，升3.2；中芯国际65.4，跌3.7；阿里巴巴113元，升1元；智普1013元，跌29元；恒生中国企业88.2，升1.34。美团91.95，升1.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 美元 7.844， 英镑 10.437， 瑞士法郎 9.593， 澳元 5.457， 加元 5.568， 新西兰元 4.545， 欧元 8.9425， 每百日元对港元 4.79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3。 日经平均指数 61,120 点，跌 1,248 点。港金报37,715蚊，比上日收市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7.03美元，卖出4037.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利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啦，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喺新界区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一段咧，比较车多繁忙，龙尾现时去到格田村。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与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7: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梁占忠嘅新聞之後咧，繼續翻今日嘅 Main Hong Kong 啦，同阿 Kitty 鬥哥咧係好開心嘅，
1: 因為我而家覺得
0: 我而家流曬汗啦，因為佢真係咧一招招咁樣飛過嚟，
1: 要避開，
0: 一條條招啊，係啊，佢上個半小時咧就好 high 啊，而家輪到我發版啫噃，
1: 好啊你
0: 咧，你揀咗哥哥嘅 Monica 啦，於是輪到我咧就輪到咧呢一個哥哥嘅好朋友妹姐黑夜的炮。

0: 呢隻黑夜的炮呢，我哋以前以為呢係改編歌啦，但其實係林永亮作㗎、
1: 啊、
0: 幾位 high 啊，好有才華
1: 林永亮。嗱你成日呢喺我揀嘅歌之後呢都會係好似好有關聯咁
0: 揀
1: 你
0: 隻
1: 歌。
0: 啊你聽得出
1: 喎，咁即係佢個朋友呢到佢個 friend 啦。係呀係呀，所以我呢就接住你個套路。
0: 係呀，梅艷芳我係。
1: 妹姐咩呀，妹姐個好朋友劉德華。
0: 咁又夾硬少少。
1: 咁都唔係好朋友，好好朋友啊。
0: 都啱嘅，係呀。
1: 我恨我痴心。

0: 呢隻真係改編歌當中嘅一個呢首選啊，好 rock 啊。
1: 係，我接住你嘅套路，因為頭先你話嗰首歌以為係改編歌，咁點不是唔係㗎嘛，我
0: 真係
1: 真係
0: 改編歌。係好嘢啊，係真係啊。
1: 英文同埋呢一首我恨我痴心兩首都好 hit 㗎。
0: 佢意思差唔多啦，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1: 係啊，
0: 好，咁輪到我㗎噃。劉德華呢係一個四大天王當中好重要嘅人物。
1: 睇下你點接落去。
0: 劉德華請提攜過一個四大天王嘅成員嘅。郭富城啊，有呢一隻狂野之城。

0: 係好狂野嘅，但係等等先，真係劉德華提葵國
1: 有份啦、啊！你冇問咁多嘢。嗰陣時咩新神雕俠侶咧？阿劉德華都同阿郭富城係有一齊拍過套戲
0: 嘅。咁可能係即導演咁樣撮合佢哋嘅啫，唔關事噶嘛。
1: 你問翻佢哋。

0: 呢隻月夜機係我嘅飲歌嚟㗎。預約你懷不起但咪嘢嘢嘢。揀得非常之好啊，四大天王揀咗劉德華，揀咗郭富城，揀咗黎明，冇理由冇張學友㗎嘛。
1: 張學友唔通係我。
0: 咦好似好啲喎。好啦，
1: 我幫你揀埋。
0: 既然你想聽卧狼傳說嘅，我本來預備咗第二首嘅，就為咗你就將佢變做卧狼傳說啦。
1: 我真係要多謝你啊。
0: 唔好客氣啊呢樣嘢。我嘅最後選擇啦、啊、希望大家支持 Alex 李志剛，張學友卧狼傳說都要支持埋。
1: 但係我揀嘅。

0: 哇！我覺得玩到咧好興，我直流曬汗。
1: 你連個 headphone 都除埋，
0: 除埋衫都想除。
1: 嗱，如果我覺得啱啱聽完我哋成個鐘頭嘅聽眾咧，應該都出汗，即係呢啲歌你點會唔喐嘅啫？係嘛？即
0: 係
1: 跳完一堂嗰啲 Zumba 咧，咪就係呢啲歌咯，係嘛？係
0: 啊，我哋勁過 Beat Friday 嘅話俾你。Beat Friday 已經上海先，我哋香港已經有啦。
1: 咪咯，仲可以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都免費玩到添啊！
0: 係啊，咁啊繼續投票咯噃，咁啊當然要投俾阿 Kitty 咧。
1: 投俾邊個都得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发生地震，有本港旅行社说，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担心地震，决定不跟团到九州旅游，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说，今日有两个团，一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前往福冈。其中一个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改往福冈。中横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将改为入住福冈和游览当地的景点。香港足球盛会今个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大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40点，升429点，总成交金额2,47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5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6点，升13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75仙6，升1.12仙2；腾讯控股465.8，升18.6。小米集团31.92，升2.66；盈富基金26.22，升4.2；中芯国际65.95，跌3.15；阿里巴巴113.4，升4；恒生中国企业88.56，升7；智谱1,090元，跌33元；美团92元，升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3.5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幣6.771，英鎊對美元1.33，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9。日經平均指數報61,434点，跌930点。港金报37,715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77美元，卖出4,043.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昌荣路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昌荣路咧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和宜合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最后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现时咧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8: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7: 梗系冇啦。
8: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7: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8: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益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12: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14: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5: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都有我李志刚、
16: 超 B、
17: 崔志彤、
18: 李李姑、
19: 阿土，
20: 你住香港，你 for you。
21: 晏昼时间2:38啊，咁啊阿 Kitty 行开咗啦，换嚟两位靓女啊，咁包括有咧，我识咗佢系咪18年咧吓？Natalie 唐诗颖
22: ，Hello，
21: 系咪18年啦？唔止添，
22: 可能唔止啦，
21: 因为你入咗 TVB 18年啊嘛，但系你之前就喺 Teen Power 啊，
22: 系啊，即系20啦都有。
21: 哎呀，其实我好后生嘅啫，
22: 我哋好细个识，
21: 但系我而家见到你都系咁省镜，
22: 你都系啊，
21: 系啊，嗱呢啲咧就系惺惺相惜啦，嗱要学。學下啦 ，YoYo 啊，另外就是有呢一個咧，就係郭卓瑤，係 YoYo 你好啊
23: ，Hello 你好啊，
21: 係啊係啊 ，YoYo 就係喺呢個係咪全民造星啊？係
23: 冇錯，全民造星四
21: 係啦，咁啊兩個咧大難都請唔埋朋友，點解咧？因為今晚有一套劇咧就係會首播啊，就係呢個彩虹下的。
23: 日落下的彩虹，
21: 日落下的彩虹，对不起，我这些 DJ 呢好渣的。
22: 你专登给我们讲的。
21: 是啦，日落下的彩虹就是由这个资深导演啦，就是刘伟雄啦，就是负责啦，就是执导啦。他是暂时呢就是 ViuTV 的电视剧当中呢拍得最多的。
22: 是啊。
21: 第三部啦。
23: 是
21: 啦。咁YoYo你在入面做什么的呢？
23: 我是饰演阿 Day 的好姊妹。
21: 阿 Day 的好姊妹。
23: 我哋系彩虹村嘅三姊妹其中一人，咁我个剧名叫阿 Moon，
21: 系。
23: 嗯嗯，你系一个高材生嚟噶，读书好叻嘅。
21: 你个样都似你大大眼咁样咧。
23: 我仲谂住同现实中话好唔同咁。
21: 系啦，吓咁啊 ，YoYo 嘅单元咧就系、是、会系紧接住系阿 Natalie 嗰个系咪啊？
23: 吓，
21: 唐诗颖，唐诗颖，你喺入边系做边一个单元啊？
16: 我就會是第一個，就是今晚這個單元，
21: 今晚就會出的了，
16: 沒錯了，就今晚就會出我們這個斌哥斌嫂這一家人，包括有我的女兒阿爹，那他的好朋友 YoYo， 跟著還有我的仔阿細佬，我就會是第一個，就是今晚這個單元，
21: 今晚就會出的了，
16: 沒錯了，就今晚就會出我們這個斌哥斌嫂這一家人，包括有我的女兒阿爹，那他的好朋友 YoYo， 跟著還有我的仔阿細佬，那我們今晚就会开始我们这个 family 的故事，咁最主要都是讲我同阿灿哥呢个夫妻里面遇到一个嘅事件。
21: 哦，即温灿
16: 事件。
21: 温灿良系同你做夫妻啊？
16: 系啊，做夫妻、啊。
21: 我咁好开心，你咪人生解锁咧，即系做戏。
16: 你知噶？
21: 嗱，讲真咧 ，Natalie， 我系有留意你嘅，虽然我系十几年冇见啫，但系你攞事后嘅时候，我都有邓你高兴，因为我嗰阵时同人哋一齐睇咧，我话喂，唐诗颖我 friend 嚟噶，
16: 唔想虾佢。
21: 系啦，我好似喂，即系沾你光，系啊，因为你即系都落力去做戏，都希望有一啲劲人同你做对手戏。
16: 冇错，咁阿灿哥就我一直以嚟都系好想合作嘅一个演员啦。咁啊导演阿 Benny 就知道咗我呢一个弱点啦，咁所以佢就揾咗，哇喂，我揾到灿哥啊，今次我想揾你做一个角色啊，咁样。不过你系妈咪嚟嘅，咁样，咁我就 OK， 做咩都唔紧要，有灿哥就得啦，咁样。咁所以就成功咗同灿哥做咗呢个夫妻。
21: 啊，同阿灿哥个合作又点？因为你不懂撒娇嘅时候就同阿黄浩信啦，系啦，即系唔同噶嘛，嗰、那个感觉系有啲咩嘅个 feel 系点咧？
16: 灿哥系一个我谂大家睇佢舞台剧或者见到佢，即系佢嗰种力量喺演戏里边，你系会好感受到。但系佢真人咧，佢真系一个好冇嘢嘅一个人，好
21: easy going，
16: 好 easy going， 佢唔会俾任何压力你，无论喺倾偈嘅时候咩都好，佢好安静，佢好细心聆听。我觉得一个演员最重要系要聆听别人咯，咁佢真系好聆听对手，咁无论我有啲乜嘢嘅谂法，无论我有啲。

0: 乜嘢嘅要求，佢都会好细心聆听，然之后佢会话俾我听啊，好定唔好咁样。咁所以第一日同 Benny 同埋灿哥一齐对嗰时候，我已经完全相信咗呢一个对手。我会好知道，无论我喺现场遇到任何嘢，我只要同佢讲都好，我哋一定会出到一个好嘅结果出嚟咯。
1: 咁啊系，即系做演员咧，其实对手咧俾唔俾到火花你啊，俾到一啲嘢都系好紧要噶嘛。咁拍咗几多日啊？或几多个礼拜啊？定系
0: 我哋拍因为我哋阿 Benny 又好好嘅，佢真系一年。串就拍晒我哋呢一个古仔，
1: 哦，即系喺一个期间之间，
0: 系啊系啊，佢唔想我哋间开得太耐，我谂我哋两个礼拜到差唔 多就搞掂啦。
1: 系啊，阿罗伟恒其实喺现场嘅，系啦，系咪咧？唞得噶啦，系咪啊？系系系系，一阵间我哋睇 Facebook 就可以见到阿罗伟恒嘅靓样，不过佢而家残晒，
0: 系啊，好阴功啊佢啊，为咗套戏剪到，哎呀，
1: 系咪啊？我未见过咧，阿罗伟恒
0: 圈咁深色啊，
1: 因为你哋旧年拍噶嘛，系咪？
0: 系啊，
1: 旧、
0: 啊、
1: 年拍同而家你见到佢而家个眼睛系剥碌啊，
0: 哦，唔系，佢拍戏嘅时候咧个黑眼圈都好深噶，
2: 系啊，
0: 跟住佢就会好翻噶，但而家佢又深翻啊。
1: 系，因为紧张嘅，系啦系啦。咁啊 ，Yoyo 咧吓，咁啊，你啊，即系个对手系边个咧吓？
2: 我对手多啲咧，都系阿 Day 同埋 Sika， 即系因为讲我哋三姊妹啦。
1: 我哋三姊妹。
2: 咁我觉得其实几搞笑同埋几得意，因为我哋三个都系做星四出嚟嘅。咁可能有一种又熟悉，但系我哋要一齐拍剧嘅时候，你知道嗰个状况系非常之认真啦。跟住我哋有时会觉得点样去拿捏？究竟我哋而家系好 friend， 但系我哋即喺剧内又系好 friend 啦，但我哋又要有一啲嗌交嘅气氛，所以其实呢样嘢我哋都要慢慢去适应一下。
1: 做戏你咪好耍家定系点？定你中意唱歌叻啲定系点样咧？
2: 我觉得我冇一样嘢好耍家噶。
1: 我冇理由嘅，唔系你个样耍家咪得咯？系咪啊 ，Natalie？
0: 啱啦，你个样耍家就咩都得噶啦。
1: Natalie 见到阿 Yoyo 有冇谂起你嗰阵时 Y2K 嗰阵时？
0: 哦，佢哋而家俾我
1: 醒好多，醒好多，真系醒好多，
0: 真系唔同。佢哋喺现场其实，尤其是其实阿女咧，我好感受到，我都同阿灿哥，我哋都 feel 到佢一同阿 Yoyo 佢哋一齐嘅时候咧，佢即刻放松晒，但系同我哋嘅时候又系另一种状态嚟嘅。咁所以我哋有几场戏系喺医院嗰度咧，咁系有佢哋喺度咧，成个气氛都系好 relax 嘅。阿女都会特别唔同啲嘅，系好有活力嘅。
1: 阿 Yoyo 咧，你系觉得点啊？即系同阿 Natalie 吓，即系合作。
2: 系，其实当然系非常开心同埋荣幸啦。即系我会觉得，哎，如果可以有多啲同场嘅气氛就好啦，咁样，因为可以，即系其实我有时咧，因为同一日咧会有唔同嘅场次可以睇，我都会喺侧边睇，即系会觉得哇，好好睇啊，咁样。所以我会觉得啊，其实我会 feel 到佢哋好可以好带领到我哋去。入嗰个气氛咯，因为其实喺医院嘅时候，我哋都唔系特别开心嘅嗰、那个戏、
1: 哦。医院系咩戏嚟噶？喂，其实而家报纸有啲提示噶啦，已经知道了、哎、可以透露啲嘅。你
0: 医院系阿爹入咗医院咯，系我哋要去探佢咯。但其实嗰场戏系唔系好开心，但我哋拍嘅时候好开心噶，记得因为有一个 take 咧笑咗好耐，唔知道做乜嘢。咁我哋呢一个单元就永远都系有一种好奇怪嘅现象，就系、是、唔知点解。在某一个点咧，大家系笑好耐 ，NG 咗好耐都入唔翻去。咁呢个我觉得都系演员嘅一种默契嚟嘅，即系大家突然间 get 到同一个点咁样咯。
1: 系啊，咁日落下的彩虹咧，我知道即系阿刘伟恒导演咧，就系专登知道即系彩虹村咧，即系就嚟要拆啦，咁专登喺嗰度取景啦。系咪全部都喺彩虹村嗰度取景噶？
0: 系啊，我哋嘅屋企啦，我哋所有发生嘅事啦，佢好好嘅，即系真系彩虹。村里边佢哋真系俾咗一啲吉咗嘅单位我哋，
1: 我有份帮手协助拍摄，
0: 系啦，协助拍摄就陈设咗我哋一啲嘅屋企戏啦，然后有一啲嘅譬如文具铺咁样，佢已经系冇咗喺度做，但系佢仍然留翻一啲嘅文具俾我哋去，系喺间铺头入边，所以一入去你就已经觉得系嗰件事喺度。
1: 个 set up 已经系定咗喺度，
0: 因为佢专登唔拆就留翻俾我哋去拍摄嘅，咁样成个我觉得成套剧系有好多个人都好乐意去。幫手去希望去完成到呢件事，因為彩虹村確實係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回憶嚟嘅，一個細路，係啊，即係我而家因為其實我冇去過彩虹村，
1: 哦，你冇㗎？
0: 係啊，我係因為拍呢套戲嘅時候，我真係。 第一次去認識佢，我認識佢嘅時候佢已經將要拆咯，咁、所以我都好榮幸自己可以能夠拍到呢一套戲。然後我覺得就係大家以後可能要再去回憶翻嘅時候，都係要透過我哋呢一套《日落下的彩虹》，
1: 係
0: 啊，再去回憶翻。
1: 今晚就有得睇啦，
0: 好靚嘅，即係我哋，我覺得導演真係拍得出呢一個我哋嘅屋村嘅情懷，即係完全係屬於香港人嘅，即係冇一個地方會有一個咁樣嘅屋村咁靚咁有情。
1: 个 setting 又靓，
0: 系啊，咁有人情味，即系我哋去拍摄现场，因为日日都喺嗰度嘛，街坊全部都认得我哋咯。
1: 阿刘伟恒导演咧，乜都夠胆拍得出噶，系啊，因为佢
0: 系
1: 佢系好贴地
0: 啊，
1: 好离谱噶，系啊，我差唔多睇晒所有戏噶啦，系啊，因为次次都揾我去睇，去睇佢首映噶，系啊。阿 Yoyo 咧，你系咪熟唔熟彩虹村噶？
2: 我本身就唔系好熟彩虹村，其实我同 Natalie 一样，我都系
1: 第一次去，
2: 系因为我本身可能中学喺九龙塘翻学咧，所以我系熟南山村多啲、
1: 哦。南山村我都识，系因为佢好多嗰啲即系食嘢嗰啲地方，
2: 系冇错。所以彩虹村俾我其实去更加，即系可能去个同每间铺头同埋屋村嗰个再近啲啊，即系佢好似一个区咁样咧，我会觉得再俾我感觉再有人情味啲。即系我哋系拍摄期间成日都去某几间小食店度食嘢啦，成日都买嚟食，所以其实其他即系嗰啲街坊啊，有时都对我哋系非常之 nice。
1: 认识晒啦，熟晒啦，有冇去嗰间酒楼啊？好出名嗰间。
2: 啊！村嘅酒樓
0: 哦，金
1: 我其實我就成日去彩虹村嘅，點解咧？因為我以前就係住清水灣嘛，咁出嚟食早餐咧就會經過彩虹村，咁好多時拍喺彩虹村拍車仔嗰個食早餐啦。咁同埋我以前有個舊同事咧，桂花田咧就係住彩虹村嘅，我哋就成日上去屋企玩啊，成日有陣時要拍嘢就借咗佢屋企嚟用啊咁樣。我覺得彩虹村係一個好微妙嘅地方，即係明明又好似好有歷史咁樣啦，但你。唔捨得佢走嘅喎，
0: 係啊，係啊，佢好凝聚到一個力量喺嗰度嘅，所以即係我去拍嘅時候，即係雖然我知道佢拆啦，但係我都望住佢，哇，咁靚要拆啊，
1: 係咯，但冇辦法，你時代個紅樓，因為始終你嗰啲樓門係 design 方面咧，都可能要更新嚇、但係你會發覺建築師咧係好有人道嘅，因為咧嗰啲樓咧係圍住嗰啲 playground 咧，嗰啲係啦遊樂場咁咧，咁你見咗嗰啲街坊係好多地方可以走動
0: 嘅。係啊，係嗰、個設計其實係非常之好，但學你話齋，即係有啲嘢總係要流逝，咁所以真係只可以透過劇集，即係所以我覺得劉慧恆好好嘅就係佢真係想為大家去保留翻一啲嘅回忆咯，因为你唔拍就冇噶啦，你点会揾翻佢出嚟啊？
1: 好难啊，系啊，嗰、那个地方，同埋我中意佢油嗰啲外墙咧，真系好似彩虹咁嘅颜色咧，好、多唔同嘅颜色。我有好多外籍朋友咧，
0: 都去打胎。
1: 系啊，佢成鬼日咧就话可唔可以带我去？我话你唔好搞住人啦、啊，我带你去怪兽大厦，好似易入啲啊嘛咁样。咁、但系彩虹村其实都可以，都容易嘅。
2: 我哋拍摄期间其实都见到好多人去打卡嘅。
1: 哦，
2: 系啊，系啊。
1: 你自己有冇打埋一份？
2: 我哋都有，因为其实咧好靓嘅，如果佢系蓝天咧，即系好容易就出到一张好靓嘅相。
1: 系啊，咁头先你讲到话医院有一个场景咧，即系好难忘啦。仲有冇一啲拍摄嘅场景啊，或者有啲对手嘅时间咧，系好难忘嘅咧？两位吓。
0: 你话我哋两个定系
1: 成套戏都得，
0: 成套
1: 剧、
0: 其实有太多好难忘嘅对手啦，同撑哥真系，即系每一场我觉得都系。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好獨特嘅時刻，有一場戲我哋係排咗好耐好耐嘅，有一場我哋係去見一個心理醫生。sorry 唔係心理醫生，見醫生。
1: 我見醫生，你平時就見心理醫生。
0: 我已經 feel 到後面有一股
1: 有股力量，
0: 有力量
1: 話俾你
0: 聽。你講乜嘢啊？咁樣
1: 係唔係？你平時要見心理醫生啫，因為平時你嘅人咧又嗌又醫又剩咧，
0: 係啊，揾唔到自己，
1: 揾到自己，你有對自己
0: 咁就。咁嗰場戲真係排咗好耐，咁亦都同橙哥溝通咗好耐，咁最後我哋其實去到現場嘅時候，我哋又好想試另一種方法。
1: 反而啊？
0: 係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同撐哥有一種好開心嘅合作，就係我哋雖然揾到一啲嘢嘅時候，我哋永遠都唔會介意去接受一個新嘅演繹囉。或者去到現場我哋感受到啲咩時候，我哋就用嗰樣嘢去做啦，咁樣。咁所以每一場都真係，但我覺得好開心，今次就係即係有阿女阿爹呀，有阿 Yoyo 佢哋呢啲，其實因為其實今次成個組合都係我全部都係第一次 次合作，幕前幕后都是。咁其实好有啲似翻我以前拍剧第一套咁样，就是、全部
1: Y2K， Y2K 全部都系新人，
0: 全部都系第一次合作。咁嗰样嘢其实唔容易嘅，即系一嚟就要做嗰、那个。咁但系同佢哋咧又好似好奇怪地第一次见，又但又好似好熟咁样。咁所以成个过程，基本上
1: 好順暢，
0: 順暢到不得了，順暢到我會覺得嚇係咪咁啊？
1: 咁啊，唐詩詠講真又係一個順低人嚟噶嘛，即係嚇、啊、我就係寧波人嚟，就係、是、順低人係啦係啦。
0: 唔
1: 係
0: 嘅，我一去到拍戲咧，我會有一種無形嘅執着嘅，有時候我
1: 係你係硬頸嘅人，
0: 我硬頸嘅，即係如果我想要嗰樣嘢，或者我覺得個直覺係咁樣，我係會好堅持。我記得有場戲，我同阿燦哥你個好朋友阿女，咁佢又出咗一啲事，咁我哋喺屋企嘅時候，我就係好望住燦哥話：啊，我哋係咪就咁坐喺度啊？燦哥係咪就咁坐喺度？跟住我話：我哋會唔會有啲嘢做？有啲嘢做。跟住燦哥話：你講啦，你同阿 Benny 講啦。我話：唔係你講啦，你
1: 好乞人憎啊！燦哥話：你同阿 Benny 講，你同阿 Benny 講，唔好我講啊！
0: 跟住我話：冇啦，燦哥你講啦，因為佢知道我想講啲咩。跟住我話：做乜你唔講啫？我話你講啦。我話：我講完都係你講嘅咋咁。跟住咧，但我發現咗。最后咧，阿 Ben 应该喺个 headset
1: 度听到，都听晒，听晒，
0: 系啊，即成个过程。咁跟住，但系咁最后陈哥都系讲咗。咁嗰场戏我哋就突然间就变咗一场食饭嘅，
1: 即系有啲嘢做嘅，
0: 有啲嘢做嘅。因为我话好似太过刻意地去等待阿女啦，我就好似要有啲嘢做下咁样。
1: 即系要生活化啲，你觉得要？
0: 咁呢啲我就会好执着，即系因为其实已经拍噶啦。其實佢嗌 w o k 㗎喇，但係我嗰下就不停同產哥講，喂其實產哥會唔會我哋有啲嘢咁樣咁樣，所以我會有呢一種好無形嘅執著。
1: 我就係鍾意你呢一種執著囉，即係你呢種就係演員應該有嘅堅持，因為呢你又驚好似哎呀會唔會影響到導演呢，你知係劉慧行㗎啦。
0: 或者阻咗大家時間啦，因為你知要整呢啲嘢出嚟要時間㗎嘛。
1: 要時間，要起碼要買外賣先啦，要整啦。吓，同埋刘伟恒个样好似好恶咁样噶嘛？
0: 佢喺现场，因为佢黑眼圈太深啦，所以黑色咁样咯。
1: 系啊，阿 Yoyo 咧系有冇啲难忘嘅片段咧？
2: 我谂都系同三姐妹一齐拍嘅时候啦。咁其中一个就系我哋喺剧入边，我哋要打边炉。
1: 哦，
2: 系，咁我哋系真系打咗边炉，即系好快速咯，即系可能半个钟内。但是我哋真係不斷係咁落嘢啦，跟住見到成台嘢嘅時候呢，即係拍劇當然我哋要留返啲係練氣啦，
1: 但係
0: 你記得練氣，
1: 你記得練氣係啊，
2: 但係呢好記得大家 cut 嘅時候全部我哋倒落去快啲咁樣，因為佢哋話即係佢哋要執其他地方啦，跟住我哋就趁住嗰個十分鐘嘅空檔食曬成台，
1: 即刻一鑊熟，然後再食曬嗰啲嘢。
2: 明明本身都冇落到烏冬，但我哋堅持要落咗個烏冬嘅一齊食
1: 咁，都幾好喎。
2: 跟住劇組嘅人就其實有冇諗過，即係好多前輩都有講話唔好亂咁食劇組嘅，
1: 但係佢哋新鮮買噶嘛。
2: 係啊，我就見到其實都好冰啊，即係好似好新鮮，冇乜。問題咁，我哋就照食啦。咁導演係即刻問，其實劇組係咪即係好冇招呼你哋啊？係咪
1: 冇不值啊？係啦，冇不值啊！我知道
2: 飯唔好食啊，咁樣咯。其實唔係嘅，我哋照食飯，但係照打邊爐。咁我覺得呢個係我人生入面最奇特嘅一次打邊爐咯，未試過咁樣打邊爐。
1: 係啊，喂，咁啊，唐詩詠，你啊隔咗一段時間，即係冇拍劇啦咁樣。咁我都知道你咧，其實你做舞台劇咧就好開心嘅嚇 ，happy 嘅。但是拍劇你是怕辛苦的，咁劉慧行導演怎樣可以說到你呢？因為佢第一句一定同你講啦，喂 Anthony 啊，我哋冇 budget 噶，
0: 你又知喎，
1: 梗知啦，係啊係啊，佢點樣碎到你可以即係拍咧嚇？
0: 但係佢下一句就係我哋冇 budget 噶，但係我哋一日
1: 好啱你，
0: 一日一早，
1: 一日一早啊，即係八個鐘咋，係咪啊？
0: 因為我哋得外景啫嘛，我哋冇廠景啊嘛，
1: 哦係喎，
0: 你有得瞓嘅咁樣，咁另外佢冇啊，佢碎我就係潘湛良。
1: 潘湛良就掂啦，
0: 潘湛良，你做唔做？潘湛良，撐哥，撐哥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唔使睡我嘅，其實我第一日已經好想，我好想應承佢，但佢自己好笑，佢自己就 啊，但你可以諗下先嘅，你諗下，你諗清楚，你睇埋劇本你就話俾我聽。但其實嗰一刻我已經想同佢講啊，我做啊咁樣，咁我就哦好啦好啦好啦咁樣，咁我都照睇劇本，睇完我就真係我真係喊嘅，因為呢個故事我覺得嗰個令我喊嘅點就係點解兩個咁愛對方嘅人會最後嗰條路要咁樣走咧咁樣，咁但係呢個唔係一個 sad 嘅故事嚇，大家遊樂下的彩虹其實係一個好好充滿温馨温情，係一個好有愛嘅一個地方。咁而我唔開心嘅地方就係兩個都咁愛嘅對方嘅時候，佢哋點解解決唔到呢個問題？而我哋呢個核心其實就係想講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永遠都會遇到有好多呢一啲咁樣嘅對錯啊、選擇啊，我哋點樣去面對？有時候係咪就咁樣放棄咗就 OK 咧？定係我哋有另一個選擇咧？咁樣咁，所以我都幾開心佢帶出咗呢一樣嘢，因為其實我哋而家都可能面對到好多唔同嘅問題。咁我希望大家睇嘅時候都會令到大家可以有一個唔同嘅新嘅睇法，就係其實啊，我哋係咪都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諗下咧？
1: 我有感受喎，呢樣嘢反而，因為我發覺而家即係咁大個人咧，有可能生活得耐咗咁樣咧，其實只有愛咧。其實唔夠，即係愛對方當然係一個 baseline 啦，但係生活嘅壓力各方面加加埋埋咧，其實會即係一個考驗嚟㗎，係咪㗎？
0: 係好難，因為其實你而家。你真係淨係愛夠咩？你仲有好多你嘅學你話齋壓力啦、人事啦，然後你面對嘅嘢啦、仔女啦，你唔係淨係諗自己，你仲要諗你成個 family 喎。咁但係呢一個決定，所以包含住嘅，所以我從來都唔會去批評我任何朋友嘅一啲嘅決定咯，因為你永遠冇辦法去完全理解人哋嘅現況或者佢哋經歷緊一啲乜嘢嘢。咁所以我認為我哋能夠係做到嘅就係我哋希望。俾到一啲唔同嘅睇法，大家。然后最重要嘅，其实呢个世界最需要嘅就系爱咯。除咗你嘅家人，其实唔同嘅人，我哋如果我哋能够俾多啲爱其他人嘅话，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愿意去做多一点点。
1: 喂，记忆所及，阿唐诗咏好似未试过做人哋阿妈。
0: 我好耐之前做过一个系未婚妈妈。
1: 哦，咁啱你嘅。后生，因为你嘅样
0: 子。唔系，你唔系咁讲，你唔系咁谂。
1: 咁睇穿咗我咩？系啊。咁譬如阿 YoYo， 你又对呢个剧有啲咩感受咧？
2: 我会觉得呢一套剧系其实乜嘢人都适合睇嘅，因为其实佢当中有讲家庭啦、父母啦、其实亲情啦、爱情同埋友情都系讲晒嘅。咁我觉得头先咧 Tilly 讲得好好，就系、是、其实每个人嘅观点与角度都好唔同啦。咁我哋点样可以透过呢套剧当中嘅呢啲情怀同埋爱嘅入边咧，就可以？俾大家睇到我哋有幾好啦。
1: 係啊，係咪今晚首播啊 ,Tilly？
0: 係啊，今晚九點半啊。
1: 係啊。
0: 九點半
1: 啊。係啊，咁啊今晚睇你哋喎，唐詩詠。你都唔該曬 ,YoYo 都 good luck 啊，阿劉偉恆導演。OK， 好，拜拜，拜拜。
3: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4: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两名20几岁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百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说交通受阻，昨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捷田烟通的日本制子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日本熊本地震，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表示，如果市民在地震发生前已经买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又在当地治疗或要更改行程，事后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 佢又话单纯担心地震，但冇直接受影响而取消或更改目前嘅日本行程，不受保障。刘佩玲表示，一般嘅旅游保险属于综合保障，受保项目包括自然灾害、旅行目的地发生地震，通常都喺保障范围。佢举例话，市民受地震影响要取消行程、提早返港、更改航班或火车班次，在扣除航空公司退机票钱或酒店退房费后，其余未能取回的余款，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税务条例框架处理。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特区政府发布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话，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生智能技术在香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5: 经济行情报道。
4: 恒生指数报25,755点，升了444点，总成交金额2,65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31.9跌了6.12，南方恒生科技4.76升了1.22，腾讯控股466.8升19.6，小米集团31.94升2.68，盈富基金26.24升4.4，中芯国际66.55跌2.55，阿里巴巴113.7升7，恒生中国企业88.7升1.84，智普1016元跌咗26元，美团92.15升咗1.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88，澳元5.457，加元5.565，新西兰元4.543，欧元8.937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25，日经平均指数报61,434点，跌咗930点。港金报37,7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47美元，卖出4,044.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元和路啦，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啦，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去到大涌桥路。咁仲有之前咧，葵涌嘅昌荣路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咧现时去到会场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7: FM 94.8至96.9，
8: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6: 由八变蓝。

0: 嚟到 Amy Lau 颜色系列中的蓝色作品，情緒是電纜，自我是白布，以藍染去比喻情緒和孤單的擴散，徘徊心底。作曲監製吳林峰，填詞小黑，編曲 Justin Yao。 上榜三個星期回落四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十五位 Amy Lau 藍染。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嚟到7月29号星期三的三成分啦。
1: Hello, 直播室里面呢有天怡子豪阿斯喺度嘅。
2: 係。
1: 咁今日呢又想 sell 你哋买嘢啦我。
0: 係。咁啊 ,sell 子豪。
1: 因为呢呢样嘢呢我个人觉得啊其实佢应该叫做面世或者係存在咗一段时间㗎啦。又或者係只不过係一个反璞归真嘅一个产品。
0: 最舊式嗰啲玩黑白貪食食嘅電話，
1: 不是，貪食蛇都有新產品喎，你知唔知？
0: 你話個遊戲定係點啊？
1: 佢而家變咗實體版咯，
0: 實體版即係
2: 一部遊戲機。
1: 佢唔係啊，佢係直頭有一個咧遙控蛇頭啊，
0: 係
1: 係啊，咁跟住就會有一啲蛇嘅部件咧就擺喺個台面嗰度嘅，小朋友遊戲嚟噶，咁就每人拎住一個遙控咧就遙控嗰個蛇頭，
2: 咁快食。
1: 是啦就去食嗰啲即係組件。
0: 但係用磁石去吸嗰啲粒粒定係點樣
1: 呢我唔知佢係用磁石定係用啲咩機械嘅手段。
2: 搞笑喎。
1: 你食完嗰個組件呢佢就會喺嗰個蛇頭嘅尾嗰度呢就會伸返出嚟。咁就變咗越食就越長咁樣啦。
0: 好高級喎呢個遊戲。
1: 而你嗰個比嗰、那個比拼係點樣呢就係你要即係限我見佢應該係限時之內鬥食得多嗰啲組件。而最精彩嘅地方係咩呢你可以追住人哋個尾食咗人哋嘅組件。
2: 哦，
0: 可以搶尾添，
2: 即係你一路搶緊新嘢嘅時候，你又要顧住個尾俾人搶，
1: 係啦係啦係啦，
2: 幾好玩喎好似，
0: 喂買得嚟玩下得唔得
1: 我有興趣啊，係啊，我有興趣，
0: 唔係我哋可以咩嘛 battle 啊，係三個單循環係啊，
1: 係啊，咁所以我見到
2: 你本身玩電話個叻唔叻啊？
0: 勁啊！
1: 勁添
2: 啊！我唔叻我就係，成日都掂到自己個蛇尾。
0: 你就係打乒乓勁啊嘛，係咪喺玩樂方面係咪？
2: 唔係啊，打乒乓都唔係好勁啊，勁我去咗港隊啦。
1: 咁又唔係咁講嘅，
0: 唔係咁講嘅，你放棄咗啫。
1: 人都冇去港隊嘅，
2: 即係唔使咁盡係嘛？
1: 係啊，唔得啊嘛，可以。
2: 唔係話做唔到世界第一。或者香港第一就等於渣係咪？
1: 係，梗係啦，有好多高手㗎嘛。
0: 我哋要喺呢個電台度啊，要同
2: 我哋可以玩一個我哋可以喺電台舉行一個貪吃蛇比賽喎。
1: 貪吃蛇，
0: 貪吃蛇。我玩貪食蛇唔叻，貪吃蛇我叻啊。
2: 一樣啫嘛，做乜啫？貪食蛇比賽，
1: 一樣
2: 即係個實體版嘅貪吃蛇。
1: 你買兩套可以四個人玩添。
2: 哇！打牌喎。
0: 你買越多越都得㗎，你可以混戰㗎。
1: 你唔係你唔知道緊佢嗰個 remote 係咪可以咁樣，即係真係咁犀利一
2: 隻。即係有冇擾亂咗？
1: 人哋根本可能就個 system 就得 A 同 B。你買返嚟一撳 A 嘅時候就全部 A 嗰啲全部咁你有咩意義呢係咪
0: 喂真係買因為我上面呢即譬如 Otton 啊哈利嗰啲呢仲喺度玩緊陀螺嘛。
1: 哦係咩
0: 佢哋呢班人呢
1: 帶啲新潮流俾佢哋。
0: 唔夠膽出去同其他人作戰啊就係喺電台內卷啊自己 battle 啊
1: 嘲笑咁樣佢哋。
2: 咁玩貪食蛇對佢哋有咩幫助
0: 冇幫助嘅純粹帶啲新遊戲。
2: 有另一樣嘢內卷
0: 係啦冇錯。
1: OK, 不過今日唔係講呢一個嘅玩具啦而係講一件保健品。你哋有買過啲咩保健品啊？實體嘅，
2: 好多喎、
0: 哦。我未需要、
2: 啊、保健品喎、
1: 啊，唔係食落肚嗰啲喎。係啊，即係例如嗰啲咩按摩嘅膝頭哥嗰啲咧，戴落去個膝頭哥度有啲紅外線射落去個菠蘿蓋度嗰啲啊。
2: 冇啊冇啊，
1: 冇買過呢啲啊。
2: 冇啊。
0: 護膝咯，我最多買過。
2: 按摩槍咯。
1: 哦，哦 ，OK， 按摩槍。
0: 按摩椅算唔算保健品嘅？我想問下。
2: 都算嘅。
0: 係咯，我成身都需要保健。
2: 按摩槍喺屋企個使用率好高㗎。
0: 你用定係你另一半用？
2: 兩個都用啊。
1: 我就係記得上次佢有講過，即係
2: 我成日都求佢幫我篤兩下咁樣
1: 㗎。其實有研究㗎嘛嘩而家咁抵嘅咁係話正喎。
2: 唔係而家嗰啲出到好細㗎啦已經。
1: 好細部又平啲啦冇以前咁貴啦。嗱嗰樣嘢係咩呢係著上身嘅。
0: 著上身嘅保健品啊。
1: 保健嘅佢聲稱係保健。
2: 又係紅外線唔通
1: 冇紅外線冇任何電嘅嘢嘅。
0: 矯形嗰啲嘢嚟㗎。因為你就啲以前嗰啲咩
2: 矯形內衣啊。我就聽過矯形內衣
1: 我見到最近有個產品是矯鼻翼咯
0: 即係戴上去嘅時候
2: 夾住佢啊
1: 夾住個鼻咯係啊
2: 咁咪即係細個阿媽話用衣嘅
1: 係但係人哋有嗰啲咩藍外線你唔知咩外線嘅係啦有燈嘅
0: 即係曬住佢
2: 我真係唔信如果夾下就可以高嘅話
1: 佢係
2: 夾啲人仲使去韓國整高個鼻
1: 嘅唔知啊係啊呢個
2: 即係咁容易就得嘅話
1: 係啊嗱呢一個係著上身嘅係咩呢係一對鞋嚟嘅
0: 即以前咪有好多嗰啲扁平足要穿嗰啲鞋嘅你係咪講呢一啲啊
2: 我估係嗰啲石春 你咪會踩石春嘅，可能佢喺一個鞋入面嘅內置
1: 咗石春啦，
2: 石春係啦，咁你咪可以一路喺屋企照做家務或者行嚟行去，但係你一路都係每一步都是石春路咁樣咯。
1: 不是不是，佢個外形咧，其實係你當好似一對松高鞋咁嘅，咁個高度咧，佢即係官網咁講啦，大約咧就有17cm 多啲。系啦，即系都几高，好高喎，
2: 系
1: 啊，
2: 好
1: 危噶。诶，佢系俾你坐喺度嘅时候用嘅，系啊，
0: 坐系咪因为有阵时候有啲人坐凳嘅时候只脚唔掂地啊？
1: 嗯，
2: 你讲我啊？
0: 唔系，
1: 咁又可，咁啊点会达到保健嘅作用咧？
0: 系咯，哇！啲对鞋嘅保健品啊，真系好少接触同听过，
1: 系啊，
2: 即系同脚板底系有关噶啦，系嘛？呢单嘢
1: 其实唔系啊，
2: 又唔系
1: 呢一间美国嘅公司咧，系主打长度健康，系俾你去 boop 嘅时候着住嚟去 boop 嘅，
2: 晾高只脚
1: 啊？系啦，冇错啦。
0: 哦，
1: 系啊，
0: 喺个姿势上面，
1: 因为咧，
2: 因为系咪有啲人喺马桶上面嘅话咧，佢只脚唔够长，好难发力啊，真系，
1: 嗯，
2: 佢个嗰啲脚尖啊，要垫住个地下，
1: 要威得好实，
2: 系啊系啊，希望即系你凌空冇咁好噶嘛，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咁佢就即系佢就整一对咁样嘅，好似松高鞋，等你可以。其实即系有个 platform 咁啫嘛，你搵张凳仔都得噶。
1: 咁当然佢系要即系点讲咧？你可以有埋嗰啲姿势啊，又唔知点样有啲咩角度啊成嘅。
2: 佢有冇额外功能嘅先？除咗所谓嗰个鞋底比较高之外，系咯。
1: 嗱，佢讲嘅功能
2: 咧，
1: 我觉得
2: 石春咁。
0: 去紧厕所嘅时候都要啊嘛，
1: 按咁样
2: 脚底反射可能屙得好啲啊嘛。
0: 咁要加啲红外线、蓝外线啦，试住到嗰啲咧，大便液咁样，
2: 系啦，任督二脉，
1: 系啦。嗱，呢一对卖紧69美金嘅呢一对，佢叫做大便鞋啦，
2: 咁贵。
1: 唔平噶，唔平噶。咁佢就话咧，系唔 suppose 你会着出街嘅，佢净系 for 你咧喺屋企里面着嘅啫，即系去紧洗手间嘅时候会着咁样啦。因为咧，佢话即系个创办人佢咁讲嘅，佢就话咧希望尽量将我哋排便呢一个嘅动作咧翻到去最原始嘅嗰个状态，即系其实类似系
0: 踎次，
1: 但又未至于踎得咁尽，因为咧踎咧又会变咗可能系啲肌肉啊嗰样嘢咧就会接埋咗嘛，咁啊导致到其实唔系咁方便嘅。咁而咧佢呢一个嘅即系松高鞋或者大便鞋啦，晾起嘅嗰17.8 cm 咧，其实系一个所谓嘅黄金高度，可以咧到。知道你嘅长度解锁咁话嘅，系啊，其实佢系懒系计算嗰啲咩人体工学，同埋系即系计算嗰个你升高咗几多之后，你嘅身体为咗要保持翻嗰个平衡咧，你就要相应屈前翻几多。咁当你一有呢个屈前嘅动作嘅时候咧，其实嗰个长度就系一个最可以去即系。解放嘅时候咁样
2: 咯。哦，即系其实佢系要只脚晾起，有少少接少少咁样咯。
1: 系啊。因为佢话其实你保持个人挺直咧，其实佢呢一个嘅动作，佢哋我谂佢哋有研究过啦。你保持个人挺直，其实咧啲肠咧其实系会俾你唔知点样 lock 实咗嘅，反而咧你向前乌少少身，就令到嗰啲肠道咧就会系好顺畅嘅，系啦。咁而又真系咧嗰个嘅即系创办人佢自己咧就觉得即系当用嘅时间啦，真系可以帮佢去到即系洗手间可以方便啲啦，亦都系叫做解咗长达15年以嚟啊。嘅一啲便秘啦、胀气啦、消化问题都解决咗嘅，
0: 系即系你屙得好咁，自然其他嘅问题都迎刃而解啦。
1: 系啊，
2: 我试过有见过有人即教咧，类似系即系腹部操咁啊，好似
1: 系系系，
2: 即系佢你已经系坐咗喺个翅板上面噶啦，但系即系佢意思唔系话哦，你晨早做嗰个腹部操咧就好易系啦，就去厕所唔系嘅，佢意思咧即系话啊，你去坐紧喺个翅板上面嘅时候咧，佢有啲动作噶，你佢类似咧就系、是又系屈前少少身，然后向右边啊，跟住向左边，即系好似有少少打用你个人打圈咁样，咁佢就有一系列动作嘅、就话咧佢聲稱保證就係，如果你做曬呢一系列動作咧，哇！包保啊，你真係千斤重都走曬出嚟啊！
1: 路路暢通啊！
2: 我估佢有少少嗰個原理咧，因為佢都係有個姿勢又係，我記得要晾高隻腳嘅。我覺得佢有少少類似你頭先講話，首先嗰個角度嘅問題啦。第二係佢就再加埋咧。有啲動作可能幫咧，你嗰個長度好似喺度，係啦，有少少喐緊啊，幫佢自己按一按摩咁樣移動嘅時候，就等佢即係喚醒咗你，即係想去廁所 嗰種嘅衝動同埋兼且去得暢順咁咯。
1: 因為如果你諗翻前少少咧，人類可能未有洗手間、未有即係抽水馬桶之前，其實佢哋都可能係踎喺度，即係用呢一種最原始嘅方法嚟到去即係排便噶嘛。咁所以其實當即係人類係設計呢個咁樣嘅即係洗手間嘅時候，其實某程度上係改變咗即係一個正常嘅排便嘅一個動作。咁所以佢而家呢刻就係希望可以將呢樣嘢還原翻落去咯。咁而咧喺佢即係出咗呢個 post 或者出咗呢個產品。

0: 安。
1: 系啦，嗱呢个系冇任何嘅医学嘅 backup 噶，
0: 我纯粹系自己觉得work 噶咋。
1: 系啊，因为其实通常就系话保持住喺直肠嘅嗰个位置噶嘛，即系其实系喺大肠嘅最尾嗰一段嗰度噶啫嘛。咁所以理论上应该上面嗰啲嗰个框嗰啲就唔冇嘅，应该因为嗰个框嗰啲仲喺度吸收紧一啲即系
0: 营养
1: 嘅东西啊、水分啊各样嘢都仲喺嗰一个框嘅嗰度咯，即系尾嗰个。
0: 我而家好努力去叫做控制嗰个嘅时间咯。
1: 嗯。
0: 但系都系唔系好成功。
1: 你意思系去嘅嗰个时间？
0: 系啊，即系有啲人可以好 routine， 可以即系纯寿司咁训练条肠啊。
1: 哦，咁系因为你嘅作息时间唔定时啫，系嘛？
0: 我其实系好想系朝头早，即系工作之前
1: 啊，
0: 咁就试尝试嘅。咁、
1: 哦、
0: 但系都系唔 work 咯。咁好多时候都系最繁忙嘅时间。
1: 系咦？咁似乎你可能会唔会有一啲即系肠道敏感嘅问题啊？
0: 點解呢？
1: 即係可能一去到，因為其實腸道嘅嘢呢，其實呢之前都有研究過下嘅。咁佢話都幾受心情啦、環境啦、各樣嘢嘅影響嘅。咁飲食一定有影響啦，但係原來個心情呢都會影響到緊佢暢唔暢順啦、幾時呀、乜嘢時間啦，即係等於有啲人一緊張佢咪一定要去洗手間咁樣嘅。咁其實呢個都係幾大嘅影響囉。咁可能因為你嘅工作作息唔定時，導致到即係佢自然而然地去排便嘅時間就唔係你想要嘅嗰個時間都唔定囉。
0: 唔知啦，我就聽有冇啲即係音樂呀，其實可以協助呢、這、一個令到腸道放鬆嘅。
1: 我哋其實係咪已經好啲呀，即係好過女仔好多㗎啦。
0: 即係女仔比較容易有啲便秘嘅問題。
2: 即係話喺個生理結構上本身男士係容易冇咁易有呢個便秘問題囉，相對女士嘅生理結構係我曾經係有咁樣
1: 即係
2: 聽過嘅。
1: 係咁唔係咁你網上面嗰啲短片恥笑都係話啲男士係一出門口就話要去廁所啊，
0: 一食完
2: 嘢就去廁所啊，
0: 一油少少又去廁所啊，
1: 去廁所係咁去廁所㗎嘛，話佢哋。
2: 但冇得去廁所嗰啲人係真係好煩惱
1: 㗎，
2: 佢哋用好，因為我身邊都有朋友係咁樣，佢哋真係用盡所有方法，即係好多嘢都會試㗎、即
1: 係
2: 嗰啲可能漢方嘅
1: 唔知
2: 係啊沖水啊咁樣，跟住又甚至乎即係可能最極端嘅時候可能真係要靠射藥啊
1: 咁
2: 樣都聽過㗎，
1: 咁
2: 係
1: 真係有啲狀況㗎
2: 喇、我個 friend 試過喺醫院度即係飲完射藥都射唔到嘛、即係佢要做一啲檢查定手術咁樣，類似個姑娘就開嗰啲射藥溝水咁樣俾佢嘛、但
1: 係
2: 佢比正常嗰個份量佢唔 work 囉，
1: 唔得啊！
2: 即系个姑娘都觉得吓咁样咯，佢之后系要加料俾佢噶，真系，系、啊，佢先至成功噶咁样。
1: 其实系好惨啊，
0: 几唔远出嚟，你睇下佢入边嗰啲，
2: 系啊，好舒服啊，好舒服啊，
1: 要停留喺嗰度咁啊，系啊，今日介绍呢个产品俾大家啦，
0: 但系要买咗个咩？贪食蛇先，
1: 总之
0: 快啲，
1: 好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第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两名20多岁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百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话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瞓唔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仲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折田烟通的日本制鞋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德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好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几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63点，升咗452点，总成交金额2,82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咗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咗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E 南方海力士32.58跌咗5.44。南方恒生科技4.76，升咗1.2。腾讯控股466.8升咗19.6。小米集团31.88升2.6。盈富基金26.26升4.6。中芯国际67.05跌咗2.05。阿里巴巴113.8升咗0.8。恒生中国企业88.66升咗0.8。美团92元升咗0.7，智谱1034元跌咗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3.61，瑞士法郎0.819，加元1.409，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1,434点，跌930点。港金报37,7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5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57美元，卖出4046.27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咧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金钟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中环嘅花园道咧，由于路面有油渍，咁影响到咧下行近住上亚厘北道嘅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噶，车龙分别排到爱都大厦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咁就系由于中环花园道路面有油渍，咁影响到花园道下行近住上亚厘北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分别去到爱都大厦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慢车噶，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慢车，车龙现时断断续续排到去柯士甸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夏天時期，好多女仔想著小背衫或者露背裝，當你著完之後，有冇發現點解身體咁多色斑或者暗瘡問題呢？
6: 女仔有個小陷阱就係內衣嘛，你長期壓住呢，佢個色素沉澱係會明顯啲嘅，即係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對落嗰啲位置呢，如果你個內衣係非常非常之貼身嘅話呢，佢個色素沉澱係會加劇咗嘅， even 你著褲仔都係。
5: 要學識點樣幫你嘅背脊扮靚，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2:00至3:00，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B 同你一齊。终身美丽。
7: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8: 鉴榜，
7: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8: 牛榜，
7: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8: 镖榜，
7: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8: 黄榜。
7: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9: 中文歌曲龙虎榜。
7: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0: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嚟到掃榜之神嘅時間啦，今日嘅題目咧係啟發字咧，即係即將會播嘅一個嘅電視劇啊。咁佢咧就係用呢個彩虹村做呢個背景啦。其實我對彩虹村咧係都有帶入感覺嘅，因為高中嘅時候即係預科嘅時候咧，咁就喺附近翻學嘅，咁所以咧會去嗰度嘅自修室，同埋我哋有同學咧就係佢嘅阿爺阿嫲就係住嗰度嘅，所以有陣時都會上去佢嗰度即係打下等咁樣嘅。咁所以知道向唔同嘅舊式屋邨啦，都陸陸續續清拆重建啦。咁所以今日個題目咧就想同呢個舊式屋邨有關係嘅，聽一聽啊！
1: 十個舊式屋邨嘅特色商店，邊一個最有回憶？
0: 第一，冰室快餐店小食店，
2: 最傳統嘅冰室早餐小食，嗰種氣味你聞一聞啊，就好似翻到去細個嗰陣時咁啊！
0: 第二，酒家，
2: 一對龍鳳，門口嘅海鮮池，入面嘅老闆勁到記得曬所有客人嘅名，可能你阿爸媽就喺度擺酒嘅。
0: 第三，文具店及玩具鋪，
2: 門口有得扭卡玩彈珠，入到去天花板掛曬一個個波同埋一個書包，童年你放低咗幾多錢喺度啊？
0: 第四，士多，
2: 細個成日去幫阿爸買花生嘅，熟到買一斤熟一斤，再熟啲係奢數添啊！
0: 第五，饭馆同埋洋行，
2: 饭馆或者洋行咧，比士多多啲外国货，例如啲洋酒啊、高级食品等等。过时过节咧，就会喺度买啲年货送礼噶啦。
0: 冇错，个题目咧就系十个旧式屋邨嘅特色商店啊，边一个最有回忆咧？系因为呢啲嘅商店咧，即系虽然可能一啲大型嘅商场啊，或者新式嘅商场都可能会有嘅，但系就味道咧都系同以前系唔同嘅，
3: 嗰个形式仲喺度嘅，咁但系嗰、那个即系款式就可能已经冇咗啦。
0: 系第一个就系呢个冰室快餐店小食店啊，即系食物类嘅少少嘅大包围啦。
4: 哇，呢、這个一定有回忆啦，无论你喺嗰度住落去，即系打等或者解决一日三餐，定系可能你附近嘅或者经开嘅，其实你都一定去过屋邨嗰啲冰室，
3: 系啊，同埋每间都一定有佢哋嘅特色噶嘛，即系可能呢间就系卖叉烧饭好食嘅，呢一间咧就系卖
0: 炸鸡嘢咁
3: 样嘅，呢间个士头婆就好恶嘅咁样，即系每一间都一定会有咯。
4: 但系同出边嘅茶餐厅有冇唔同咧？其实有。冇乜唔同咯，都系咁。不過有風味啲咯，喺屋邨
3: 有風味啲咯。啲嘢食其實可能個分別唔會超級大。
0: 但係我硬係覺得咧，佢淥嗰個面咧，都係舊底冰室嘅，
3: 係
0: 淥得好食啲咁。
3: 要有積先得咯，
4: 好生咯。你唔覺咩？
3: 未養散，
4: 冰室嗰啲咧成日都係未養散，好生噶嘛仲。
0: 係最近有人係真係尋找大光面啊，即係揾一下，仲有邊度啲地方仲用緊呢個牌子嘅面底？咁呢個面底其實就係你舊底。嘅冰室其實就係最常用做呢一個嘅即食面嘅面底咯，
3: 係都我覺得我係擺三甲，
0: 你擺三甲，
3: 呢個擺三甲啊呢、這個。
0: 第二個咧酒樓咧，嗱、呢個酒樓咧同大型嗰啲酒樓又可能有少少唔同喎。以前你舊式屋邨咧，總係會有一間即係叫做嗰個屋邨嘅酒樓嘅，
3: 係
0: 嗱入邊未必會有龍鳳，但門口咧一定係會有呢個海鮮檔嘅，
3: 係
0: 但係好食好點都會有嘅，係啦。
3: 呢、這個冇乜太大 feel， 可能係細個嘅時候好少去，即係細個嘅時候咧，通常你可能落去下面啲茶記啊、冰室嗰啲會嘅，但係你話特登走去飲茶嗰啲咧，我唔知屋企人唔興，定還是可能覺得貴，咁可能變咗就會少啲咯，即係冇乜太大感覺，好多時候都係去飲嘅時候咧，先至有機會會話啊去下啦咁樣咯。
0: 反而而家係咧一啲叫做唔係嗰個村長大或者住嘅人咧，就去尋寶啊，例如乜嘢咧，其中一間金碧酒家。
3: 啊，
0: 系啦，咁就係即係都係彩虹村入面㗎啦，
4: 係
0: 即係我真係畢咗業之後呢，即係睇返啲blogger 或者啲食評家先講呢，嘩原來嗰度係寶嚟
3: 喎，
0: 係啦，即係畢咗業之後特登走返去嗰度，咦食返個咕嚕肉先，
3: 你細個有冇食過咁樣？
0: 冇食過㗎，
3: 係囉，
0: 唔識搵㗎細個，係啦。OK， 嗱、第三個同大家近翻啲啦，文具店或者玩具店，
3: 呢、這個回憶都多啊，
4: 係開心嘅回憶，同埋應該係
3: 開心、
4: 啊，因為嗰啲住屋邨嘅，你一定會放學之後唔翻屋企住，或者翻咗屋企落翻嚟咧，就會喺呢啲地方度打等嘅咯。
3: 係啊，同埋好正噶，裡面啲嘢十年如一日噶，
4: 係啊，
3: 你買走咗都好，佢第日又會補翻一模一樣嘅嘢入去啊。
4: 我見到有個朋友，佢就係帶佢個女去買單車，去翻自己以前住嗰個村下面嗰間玩具店嗰度啊， 跟住話即係俾佢細個就係喺嗰度買佢第一架單車咁樣，咁佢又帶翻個女去買咁樣，幾 sweet 咯，我覺得。
0: 傳承啊，
3: 正啊！
4: 佢話雖然加咗價，但係架車好似係一模一樣嘅。
0: 大佬你都即係同以前都
4: 咁多年咯，幾廿年梗係要加啦，
3: 係啊。回憶滿滿嘅回憶。
0: OK， 咁同埋有好多特別嘅 game 玩啊，喺門口度你扭卡又好，
3: 彈
0: 珠玩嗰啲彈乒乓波又好，
4: 換卡啊，跟住又
0: 係啊。OK， 好，第四個士多，
3: 士多都多，睇你 friend 唔 friend 啊，真
4: 係。係啊，但係另一個 friend 子集散地咯，嗰度又。
3: 哦，係啊，係啊，係
4: 啊，都會喺士多等噶嘛。
3: 唔係，如果嗰個士多係有啲太子爺、太子女嗰啲咧，就好玩啦。
4: 哇，麻實佢啦要。
3: 係啊，即係你同佢 friend 嘅話，咁佢真係帶你入去，哎，入去裡面坐啦，咁樣又落去出面攞啲嘢食啊，咁樣噶嘛，會有啲。
4: 同埋好好噶嘛，以前嗰啲士多係。
3: 嗯。
4: 即係可能你可以
3: 借，
4: 係啊係啊，
3: 可以借咗，
4: 攞去先啊嘛，聽日落嚟找翻啊咁樣講，
3: 係，
4: 即係可能知你唔夠錢喺身嘅，佢記唔記得啊嘛？
3: 係，我懷疑應該冇 mark 低噶嘛。即真係
0: 唔好挑
3: 戰，
0: 你唔好挑戰當時啲人嘅記憶，
4: 代表佢唔記得，係啊係啊係啊，
0: 佢真係會嘅。記得
4: 而佢記得又追唔追你又係另一樣嘢咯，我成日覺得。
3: 係，咁啊係。
0: OK， 好，第五個辦館或者洋行，嗱同士多係有唔同嘅，即
4: 係
0: 賣嘅嘢，因為你叫得做洋行啦，咁其實真係啲
3: 內佬啊，
0: 內佬貨啊，成日都講嘅，可能啲洋酒啊，跟住可能係啲你就算啲食物又好食品又好咧，即係都係啲外國即係行選翻嚟嘅貨嚟嘅咁。
3: 高級啲啊！
0: 高級啲嘅，我諗我哋細個比較少接觸或者入。辦館或者洋行，
4: 係阿爸落去噶嘛？呢啲係
0: 係啦，買啲大所謂嘅大酒飲啊咁樣。咁但係我都記得，其實就係會買啲年貨嘅，有陣時會即係買下嗰啲，即係佢哋會整啲果籃啊，會去有呢啲一 pat pat 嘅，去俾大家即係攞去送禮
3: 禮品包
0: 係啦。
3: 呢個冇乜太大感覺。可能我以前住黃大仙，即係竹園係冇嘅，好似。
0: 即係得士多冇洋行啊，
3: 又或者可能根本由頭到尾我都冇留意過佢
0: 囉。OK，
3: 因為根本覺得嗰啲嘢唔啱自己呢，你全部都擺酒咁樣，咁小朋友邊度知啊，講真。
0: 好 ,OK, 咁就聽埋6至10嘅選項啦。
5: 十個舊式屋邨嘅特色商店邊一個最有回憶？理髮店同埋髮廊，
6: 唔理係上返理髮店定係不同嘅髮廊，總之一定見到門口個紅髮藍三色旋轉燈。
5: 第七，舊式鐘錶眼鏡行，
6: 你啲鐘錶行最勁嘅就係乜鐘乜錶都識整。
5: 第八，麵包鋪，
6: 前鋪後焗，蛋撻每半小時新鮮出爐。
5: 第九，老鞋鋪，
6: 細個啲翻個皮鞋啊、白飯魚啊，全部都喺度買㗎，而家真係所剩無幾啦。
5: 第十，行唔到入去嘅五金铺，
6: 除咗老板，冇人行得入去五金铺嗰度嘅。你讲想要啲乜嘢，佢就好似蜘蛛侠咁爬上去拎嘢俾你。
0: 好，嚟到第六个啦，我真系好有印象啊！即系细个就系经常就喺嗰度剪头发，上海理发店，陆军装我仲好记得嘅。
4: 真系买少见少咯，可能而家
3: 好少啦。
0: 而家都好啦，好少见到门口嗰个红白蓝嘅嗰个转灯啦，
3: 少啦。
0: 因为而家都系啲。salon 啦，就算你商場入面都係啦，又或者係速展，
3: 係
0: 係啦，
3: 哦係啊係啊，冇咗嗰種即係旋轉燈燈咁樣，冇咗嗰樣嘢。
0: 我細個好想咧，其實俾嗰啲人咧幫我剃須啊，但我細個冇須啊，即係我見到側邊啲人咧教到好低咁樣，跟住之後查又查啲即係剃須膏咁樣啦。我成日喺度諗，哇佢剃咩少少會即係戒頸喎，即係細個唔識啊嘛，你覺得哇好勁喎佢哋咁樣。
3: 而家遇到你會唔會試咧？即係如果當你有一日去街。
4: 應該仲有㗎，
3: 仲有嘅，
4: 有
3: 人仲有嘅，
0: 即係你而家即係新潮啲咪巴巴 shop 咁樣咯，
4: 係啦係啦，佢都有剃鬚服務㗎嘛，
3: 但係嗰度嗰啲人就唔同啲咯，
0: 唔同㗎，
4: 潮啲咯，
0: 全部好似 Brian 咁樣嘅，係觀眾嘅咁，咁但係就你即係啊，不過子豪就唔係嘅，因為子豪由細好大都係阿媽剪頭髮嘅，
3: 我去過一次咯，嗰陣時咁啱我媽唔喺度啊。即係佢唔喺我附近啊，係啊，而又咁啱我又要剪頭髮，
0: 講到好似失散咗咁樣，
3: 係啊，佢好似唔知係翻咗去鄉下定唔知邊度咁樣嘅，總之就係嗰一次我係要我爸帶我去嘅，係啊，跟住去到咧係好似有一種肉隨砧板上嘅感覺咯，你冇任何發言權，坐低，咁跟住之後就開始幫你睇咯，係啊，係剪到勁短嘅嗰次係，又未至於去到綠軍裝嘅。 但好短囉、啊、我記得。
4: 嗰啲師傅係興短嘅。
3: 係啊，車到好短咁樣。
4: 係啊，同埋我覺得吓咁咁長咪唔抵囉，咪好快又要剪過囉。
3: 個體驗
4: 唔係幫你諗埋。
3: 係啊，係咁俾佢鬧啊，冇喐啊。
4: 好大聲㗎嘛。
3: 係啊，好喐嚟喐去啊。
0: 另外一個我想試嘅就係想試食佢哋啲嘢㗎。
3: 哦，
0: 食佢哋啲嘢意思係因為我屋邨嗰地嘅理髮店呢，咁其實佢哋嘅太太呢係負責煮嘢食嘅，煮啲晏俾佢食呢，佢就喺出面，然之後就真係。是啦，有個即係石油氣爐咁樣，我成日嘩邊剪頭髮邊都好香喎、啊、真係。
4: 其實好多即係呢啲呢舊式屋村嗰啲商店入面呢、
3: 前鋪後
4: 有好多係呀係呀，即係就算佢唔係前鋪後居啦，佢都會喺個鋪頭入面開飯㗎囉。仲、有陣時係即係未必係只係兩公婆，可能同啲員工咁樣呢好溫馨㗎嘛。係
3: 呀。
4: 即係就我哋一齊打開張桌喺度食飯囉。
3: 而家你仲
4: 啲海味鋪嗰啲都好興
3: 㗎。好多而家你去都會見到。
4: 系啊
3: ，lunch 都系喺铺头度食咁样咯。
0: 好，第七个呢、這个旧式钟表眼镜行啊、有啲就会分开啦，咁有啲可能系会两样都会买啦咁。
3: 好开心噶，细个，因为嗰时细个买唔起嗰啲胶表噶嘛，即系细个会觉得哇，有一只嗰啲表好好啊咁，但系即系细个都会买眼镜嘅，咁、所以你喺买眼镜嘅时候咧，你可以喺隔篱望哇，嗰啲表好靓好靓啊，成日都想咧就啊，但系可唔可以一拼过买俾我？
4: 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次，应该我同我哥都系人生第一次。一次即系所谓验度数同埋配眼镜咧、都系喺
3: 屋村
4: 嗰啲，即系虽然我哋唔系住屋村啦，但系我屋企附近系石硖尾村啊，应该
3: 系，
4: 跟住佢有一间眼镜铺，其实我唔百分百肯定佢系咪属于村嘅铺头嚟，但系佢都系喺嗰一辣咁样噶啦，咁样咁就喺入边好细间嘅，我记得就
3: 系、
4: 就埋去最角落头就怼住部机咁望住嗰个
0: 气球
4: 就。驗度數，跟住有個哥哥話叫你戴副眼鏡，跟住就開始揀鏡框，就喺嗰間好細嘅鋪頭入面就完成咁樣咯。
3: 係啊係啊，細個、都係呢個回憶。
4: 跟住你覺得我都幾多街坊幫襯㗎喎，咁樣、即
3: 係
4: 出出入入咁樣都幾多人，有啲又嚟洗下眼鏡，有啲嚟你唔知教返副眼鏡啊咁樣嗰啲。
3: 我仲好記得嗰陣時嗰個屋村商場嗰個眼鏡鋪呢，佢裡面有應該有三個師傅嘅，我記得係有三個師傅。三個師傅呢都係著即係嗰啲
0: 白色袍，
3: 唔係佢著西裝，著恤衫、西褲，即係冇打呔，但係好尊重佢自己嘅工作。
4: 有咁市正㗎？
3: 有好市正㗎，好市正㗎，係啊。雖然係屋村商場咋，即係屬屋村嘅眼鏡鋪，但係佢哋都係咁樣著㗎咯。
0: 係 ，OK， 好，第八個，哇，呢、這個我係超級大嘅回憶啊。麵包鋪啊，係啦，就係、前面係賣包嘅，咁後面就係焗嘅，
3: 煮嘅
0: 整嘅咁。咁就都係嗰句啦，好記得2蚊嘅菠蘿包、雞尾包，跟住。即係放學或者翻學嘅經過嘅時候，佢就因為佢認得你噶嘛，就問你食唔食啊咁樣。
3: 有冇食過菠蘿 jam 啊？
0: 菠蘿 jam 即係入邊茶果 jam 啊嘛。
3: 係啊，因為我媽以前有做過麵包店嘅，咁因為咧有時候賣唔去咧，咁個老細就話：，你拎啲翻去啦，俾細路食啦。咁就經常都有呢個菠蘿 jam 食嘅，佢個餡係 jam 咯，果 jam 咯，係啊，但係個外面個皮係菠蘿。包嘅皮咯，
0: 即係其實菠蘿油啫，不過就係唔係用牛油，而係用果 jam 咁樣
3: 啦。用果 jam 咯，但係啲果 jam 好多嘅喎，
0: 多過包嘅嗰種，
3: 係漏出嚟咁多。係啊，食到驚啊！
0: 但係嗰個鹹甜嘅撞擊係 OK 得意嘅。
3: 好食嘅，係啊，你會覺得哇，幾正喎、啊！嗰種酸酸味味嘅感覺，配嗰個甜嘅餅皮咁樣。
0: 同埋我覺得其實而家都係咧，咪出咗好多唔同嗰啲蛋撻嘢，咁、可能有啲西式嘅餅店亦都可能會有蛋撻啊、葡撻啊咁樣。咁但係你最舊式嗰個餅鋪嘅嗰種嘅
3: 又唔同
0: 嘅蛋撻咧，
3: 啊
0: 酥皮、曲奇皮嘅話，而家聞到都 feel 到陣香味。
3: 師傅都唔一樣、
0: 好，第九老鞋鋪啊，但細個一定喺嗰度買過翻學鞋啦，
3: 白飯魚啦，
0: 係啦，透明落地玻璃，然之後就係一對對一隻隻嘅、皮鞋就展示咗出嚟嘅，係
3: 啊，嗰啲咩工人鞋嗰啲都係喺嗰啲地方買噶嘛，
0: 鋼頭鋼底啊，
3: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但係而家其實你。呢啲鞋鋪就真係好少咯，
3: 好少啦，好少啦。
0: 係啊，
3: 我對上一次見喺上水咯，上水有啲屋村裏面仲有，即係呢啲咁舊式嘅即係嘅鞋鋪咯。
0: 係啊，
3: 佢賣咗100幾蚊一對咁樣，咁都真係都仲有嘅。
0: 仲有啲翻學鞋咯，即係你可能你白飯魚嗰啲又好，
4: 啊、
0: 或者你白波鞋又好咁樣。
4: 不過我記得我細個買體育堂嗰啲白飯魚係去超級市場買嘅咯。
3: 哦，
4: 超級市場咧係有一 個有一個
3: 啲工具 counter
4: 類似啦。跟住咧，我好記得我去嗰間咧，係喺個佢係擺最底嗰度咯，將嗰啲白飯魚肉，跟住你係要踎低個人，因為咧佢啲碼數咧係亂鬼曬㗎，你就要喺嗰個最底個嗰個框入邊咧，就喺度揀自己個碼數，好記得㗎。
3: OK。
0: 好，最後一個啦，嗱呢個就是子豪提供嘅，
3: 係啊，五金鋪啊，係啊，最有印象、啊。
0: 點解呢？
3: 因為我有時都會幫屋企人買嘢噶嘛，即係可能例如啊，你去買買螺絲批啊咁樣，咁你買嘢你一定係入去鋪頭買噶嘛，但你永遠都揾唔到條路啊，究竟點樣入去嘅咧咁樣，咁仲要係個店主即係個老細企正喺嗰個入口嗰個位噶嘛，咁、原來佢個 setting 就係唔俾你入去嘅，係、佢自己入得去嘅啫，同埋佢咧都係要擒入去嘅，你形容得非常之好。
4: 其實佢未必係唔俾你入去，係
3: 佢冇位，
4: 係佢冇位俾你入，即係純粹擺嘢擺路。
3: 係啊，同埋你真係要齊備曬。咁多貨呢，你淨係講即係螺絲咁樣都已經有咁多款唔同嘅螺絲啦，咁你要齊喎，仲要人哋一買可能係、哎、你俾、一盒我啦咁樣，咁佢要齊曬咁多貨，其實真係要咁多位囉。
4: 同埋有時佢哋都話、哎、等我搵一搵先，
0: 跟住佢又擒上去，
4: 佢都未必完全記得㗎，佢都話唔喺度喎咁
3: 樣。係啊，就算你而家嗰啲五金鋪呢闊少少都好啦，你都係要打側身咁樣攝入去，你都係企喺個入口位嗰度㗎啫，其實。
4: 即五金鋪真係要擺好多嘢
3: 嘅，好多嘢你唔可以行街咁行。
4: 另一個類似但係有唔同嘅，佢一定有條路行嘅，係咩？係藥房。
0: 哦，
4: 屋村都有好多藥房啊。其實佢哋都係行曬啲貨出嚟，又行出去鋪頭外面。雖然而家就捉得嚴啲咁樣啦，咁、但係佢點都會即係行少少出嚟咁樣嘅。
3: 係啊，推個架啫。係啊，
4: 但係佢又一定要留翻條路喎。
3: 係啊，
4: 因為好多時你要入去咧買藥材啊，順便佢、個藥房會黐住有藥材賣啊，或者有個。中醫師傅喺度坐鎮咁樣，
3: 中西都有，
4: 係啦，佢就一定要俾條路你行入去咁樣咯。呢、這個就同五金鋪啲，我覺得呢個都算係藥房都藥房藥材鋪、都算係屋村鋪頭，即係都必備之一咯。係
3: 係啊，啲藥房又唔俾你行噶嘛，其實
4: 同埋好怪，我覺得啱啱尋日經過一個屋村啦，又係佢下面嗰間藥房好得意，佢明明開咗好耐㗎啦。但係咧，佢咧啲紅字咧，硬係唔搣曬嘅，好得意。
3: 啲紅字
4: 係啊，你咪會未開張嘅時候黐住啲紅字，黐住個名嘅。佢又唔係完全唔搣嘅，可能咧搣剩個十字，十字嗰個 logo 咧又再繼續黐住啦。跟住其中一隻英下面嗰個譯名英文字又有一隻字係黐住紅色咯。不過我諗咗好耐都諗唔明白，啊佢係特登定係？點樣嘅咧？定係佢懶搣唔曬咁樣咧？點樣留少少又遮住？定係錯嘅咧？咁樣好怪咯，覺得。
3: 即係訂嘅時候訂錯咗。
4: 唔係嗰啲紅紙係係即係個名係咪頂錯咗定係咩咧？咁啊，點解佢唔搣嘅咧？個紅紙仲咯，其他幾隻字又搣曬嘅喎，咁樣咯。
0: OK，
3: 唔知啊，真
0: 係。今個禮拜三成雲數榜之神啊，就係十個舊式屋村嘅特色商店啊！我知道真係好難即係盡錄曬嘅，即係頭先前講嘅，即係
4: 藥房
0: 就冇加到落去啦。不過喺而家有嘅呢十個入邊啊，即係邊一個你對佢係最多嘅回憶嘅咧？咁大家歡迎喺網上面留言話俾我哋知。新聞翻嚟之後就會揭曉小圈子嘅答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税务条例框架处理。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6点，升咗485点，总成交金额3,03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32.46跌咗5.56，南方恒生科技4.76-4升咗1.2。腾讯控股467元，升咗19.8；小米集团31.8，升咗2.54；盈富基金26.28，升咗4.8；中芯国际66.9，跌咗2.2；阿里巴巴113.7，升咗0.7；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咗1.86；美团92.05，升咗1.75；智普1028元，跌咗1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34， 瑞士法郎 9.58, 澳元 5.449, 加元 5.566, 新西兰元 4.539, 欧元 8.940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79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28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1,434 点，跌了930点。港金报37,79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34美元，卖出4043.79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花园道啦，由于路面有油渍，咁影响到啦现时下行，近住上亚厘北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分别去到爱都大厦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咁同时咧影响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一带咧都比较车多，车龙咧就过咗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中环花园道由于路面有油渍。影响到下行，近住上亚厘北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分别去到爱都大厦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同时影响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金钟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香港大会堂，而同时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都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去到戏曲中心。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我是 Kitty 崔洁彤，
3: 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我是 Kitty 崔洁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什么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
5: 我是 Jenny 莉莉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一起笑，最重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
6: 我是阿土，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当然可以跟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莉莉姑一起合作啦。
7: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
1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这条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13: 鉴榜，
12: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13: 牛榜，
12: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3: 镖榜，
12: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3: 黄榜。
12: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4: 周文歌曲龙虎榜，
12: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5: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喺三五成群呢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齐数榜。每个星期我哋都会喺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唔清楚，明唔明白？而家即刻去榜。

0: 好，繼續係鎖榜之神嘅時間啦。今日個榜就係呢一個舊式屋邨嘅特色商店咧，邊一個最有回憶咧？係，
1: 咁我哋咧有啲聽眾朋友咧，佢就話阿 Sam 話，其實咧佢揀咧佢就揀第三嘅，即係嗰啲文具鋪啊、玩具鋪啊咁。咁佢就話咧，其實咧仲有嗰啲 game 鋪啊。
2: 是
1: 啊，即是他说呢有些 game 铺呢其实呢以前。
3: 即是机铺啊
1: 卖 game 那些啊。
3: 有的咩
0: 有的。卖 game, 但他那些是旧式商场会有咯。
1: 是啊有时候都有机会会有的、啊、即是可能他连埋啲玩具一起买不知道。即是他就说、以前跟阿爸妈呢去即是饮茶的时候呢唯一的乐趣呢就是去那些铺头那里望下橱窗那部电视机 show 緊当时最 hit 的游戏是什么咁啦。
0: OK。我記得以前的文具鋪是有得賣啲 Game Boy 帶嘅。
1: 哦，係啊，係啊，係、
0: 啊。係啊，因為呢個就輕型啲，佢哋就啲文具鋪就玩具鋪就會賣咯。
1: 我第一部遊戲手提遊戲機係嗰啲曬相鋪度賣咯。
0: 曬相鋪。
1: 係啊，
0: 其實我都有諗過係擺呢一個即係
1: 曬相鋪。
0: 曬相鋪嘅。
3: 係、
0: 啊。係、啊、
3: 我見而家嗰啲曬相鋪有多啲嘢搞喎，啲屋村嗰啲，佢會賣遮啦，例如。
1: 哦，係啊，係啊。
3: 係啊，同埋、啊、賣啲文具咯，有啲包賣咯，係、嗯、啊。
1: 係啊，有啲散件嘢賣下咁咯，賣啲記憶卡啊嗰啲咁嘅嘢咯。
3: 阿聰咧就話佢係揀冰室快餐店同小食店嘅，佢即刻咧就列舉咗沙爹牛肉麵、鋸齒形薯條，
0: 嗰啲
3: 好
0: 粗，係啦、啊，
3: 同埋、炸雞髀，仲有嗰個成日幫我張單打折嘅伙記啊！
1: 哇！
3: 而家有時咧都會翻去自己以前嗰條屋邨度食嘢嘅咁樣，即係滿滿嘅人情味啦。
1: 係咯，佢就好啦，仲有得可以去食，要珍惜啦，知道嘛？
3: 仲有阿 Chris 咧，佢又係俾多個選擇我哋啦，雖然冇擺喺呢十個入邊，但係都真係屋邨一定有嘅咧，就係嗰啲米鋪啊、糧油雜貨啊。咁、以前咧有個發馬磅重攞嚟磅嗰啲米咁樣嘅，同埋咧有個掛喺半空紅色收錢嘅膠兜啊，佢哋揾條繩唔知點樣有個機關攞。放住咁樣，佢就一掹落嚟，一放手就會升翻上。嗰、那個唔止呢啲米鋪，
1: 士多嗰啲都有。

0: 我喺啲士多啊嗰啲都係用嗰個膠兜，
1: 係啊，
0: 嗰個機關㗎啦，
1: 用嗰個膠桶咁樣裝住曬所有嘢㗎啦嘛，係啊。
2: 呢個咧，我記得我屋村細個住嗰屋村咧，黃大仙上村舊上村咧，係個士多會做埋嘅，即係佢係士多再加雜貨鋪咯。
0: 啊，有啲會，
2: 即係咁樣溝咯，係咯。
1: 系啊，總之賣到錢嘅，佢哋就會擺入去賣噶。佢哋都冇咩規範啊，講真。
0: 今日啊，我哋十個選擇啊，究竟喺小圈子嘅眼中啊，邊一個舊式屋村嘅特色商店係最有回憶嘅咧？帶俾佢哋。
1: 我哋嘅小圈子係咩年齡層嘅咧？
2: 我哋呢個年齡層嘅。
1: 我哋呢個年齡
2: 即係一定係有，全部都係有經歷過嘅。
1: OK， 好。
0: 住過屋村嘅可能係。
2: 冇錯，
1: 我揀先啦，我揀先啦、啊。最直接嘅麵包鋪。是啊，因為麵包鋪你無論是翻學放學啊各樣嘢呢，你都唔多唔少點樣都會買下麵包食嘅。
2: 同埋你經過一定聞到陣香味囉。
1: 係啊，聞到陣香味。同埋我唔知係以前嗰啲老闆特別識做人，總之佢係會同啲學生打交道㗎囉。係囉。即係我經過開嗰間係會㗎囉。喂點啊仔咩放學咁早嘅想買個包食下咁樣，即係佢會同你打下牙教講下呢啲咁樣嘅無聊計。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都幾重要嘅回憶點嚟嘅，即係喺屋村嘅商場嘅裏面。咁而第二位呢，我係揀呢個文具店同埋玩具店嘅，留低太多嘅腳毛啦。係呀，即係細個嘅時候呢，都曾幾何時呢見到身邊啲朋友呢有買嗰啲 BB 彈槍啊。
2: 哦，每一個
1: 啦。跟住你就自己都會想買㗎嘛。咁但係嗰陣時其實啲 BB 彈槍都唔平㗎嘛。咁就唯有喺嗰個鋪頭嗰度係咁探佢囉。而嗰支槍呢，我係探咗佢幾年都冇買到嘅，而佢又幾年都仲喺度嘅。係呀，咁所以嗰個回憶係都幾實在的。咁而第一位呢，即係冇辦法，一定係冰室、快餐店同埋小食店。
2: OK，
1: 係啊，呢一個嘅回憶係即係冇辦法取替啦，同埋你搵唔返，尤其是係味道嘅嘢囉。即係我哋經常講喺即係慈雲山有一間、即係冰室類嘅茶餐廳，係啊，即係你永遠都會回味嗰一度食到嘅任何一樣嘢。你好想再食翻，甚至係有人誇張到曾經喺嗰個 group 裡面又話，喂不如我哋搵返嗰個師傅出嚟啦。
2: 咁誇張，
1: 搵返個師傅出嚟啦，跟住有冇啲嘢搞下咁樣。咁但係當然。
0: 搵啲嘢搞
1: 下。係啊，但係當然一講到真係話要去搵呢，或者係要夾錢呢，大家就會即係、
2: 退水啦。
1: 退一退一退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有錢嘅話，又真係可以即係、重現返嗰種味道嘅話呢，我覺得我都會想，係啊，我都會想試嘅，
2: 係
1: 就係咁啦。
2: OK， 好，天兒咧，
0: 第三位咧，我係揀酒家嘅，
2: 係
0: 啦、因為我覺得係咪住屋村嘅，可能一家大細會。
2: 即係
0: 點都會落去飲下茶，係
1: 點都會有嘅。
0: 同埋細路其實落去酒家嗰個主菜唔係真係飲茶㗎嘛，
1: 係啊，係個魚缸，
0: 即係魚缸啦，又喺度係啊，喺度跑嚟跑去咁樣啦。跟住我覺得即係呢個細路喺即係細個嘅年紀喺屋村入邊落酒家就好似。話唔定啊，有陣時可能係去飲啊，去大啊大事咁樣，好似係
2: 啊，即係擺壽宴係咪？
0: 同埋你阿爸阿媽可能食緊飯啊，飲緊嘅時候咧，唔係好得閒理你噶。
1: 哦，係啊，係啊。
0: 咁你就可以係啊，又唔知溜咗去邊度，又翻翻嚟啊咁樣。我覺得呢個可能都係一個幾有回憶嘅地方嚟嘅，所以我就揀酒家啦。第二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士多嘅，係啦，因為小朋友相對地小朋友即係細個啲，我哋。應該是喜歡士多多過那些冰室的，
2: 是
0: 即撩多一點在那裡，因為冰室呢可能是你爸媽或者你要跟家姐阿哥才會坐定定在那裡吃樣的，
1: 同埋條數會貴一點嘛，
0: 是啦，或者你要再大那些，可能去到小學後期啊、中學開始，但是呢士多你是真的總之你阿媽肯俾你落街開始咧，你已經會撩去士多嗰度打等嘅啦。
2: 係
0: 係啦，
2: 我記得兩蚊支冰啊。
0: 係啊，有嘢食之外又有少少嘢玩噶嘛。
2: 係
0: 啊，佢有陣時有啲彈珠機仔啊，或者抽嗰啲啷啷啊嗰啲，有少少嘢玩嘅。係啦，咁你又可以同啲 friend 喺嗰度即係交流一下咁樣。
1: 我哋童年嘅一番相咯。
0: 係啊，同埋你阿爸阿媽如果獎賞你食俾少少錢你落去買嘢食啊，或者
2: 雪條
0: 係啦係啦，或者總之買少少嘢咁樣啦，可能濕幾蚊俾你咁樣。你第一時間一定係落士多先。
1: 同埋你有喺士多威過嘅應該。 即係可能你有多少少錢咧，
2: 我請你
0: 係咩？冇試過，冇試過咁豪啊！係
1: 咩？
0: 係啊，
1: 請食啲好細雞嘅零食仔啫。
0: 但係第一位咧，我點都係揀翻即係文具同玩具咯。啊，係啊，呢一個係我估冇辦法唔係回憶啩。
2: 嗯，
0: 即係文具玩具都係你讀書時代。你一定會
1: 一個重要嘅一環，
0: 係一定要，即無論你係因為學校需要而去買嘢，定係你自己去買玩具都好，即都係一個一聽到落文具鋪或者玩具鋪已經係開心，因為一定係消費。
2: 係
0: 啊，
2: 好咁啊，聽一聽小圈子嘅選擇啦，先嚟第三位先啦。
3: 三五食環數榜之神，第三位。
4: 酒樓入面咧有幾樣嘢咧，我係好念念不忘。其中一樣嘢我到而家都一直揾唔翻。咁例如係嗰啲啫喱入面上面有支遮。另一樣嘢咧，我真係一直揾唔到嘅咧，就係蛋撻仔。呢、這個蛋撻仔同普通你麵包鋪買嘅真係唔同啊，那個味道。我成日都話啦，如果有人真係知道邊度仲有呢啲蛋撻仔嘅話，真係話聲我知。
2: 咁佢係揀咗啲
5: 小學嘅暑假咧，有好大段時間都係俾阿太嫲去湊嘅，因為其他長輩啊、爸媽咧都仲係要翻工。咁咧，我好中意跟佢飲茶嘅，因為呢啲大啲嗰啲長輩咧，
2: 咁佢係揀咗啲
5: 小學嘅暑假咧，有好大段時間都係俾阿太嫲去湊嘅，因為其他長輩啊、爸媽咧都仲係要翻工。咁咧，我好中意跟佢飲茶嘅。因為呢啲大啲嗰啲長輩咧，佢其實會放任少少嘅，咁我咧就可以亂嚟多啲啲啊。咁就通常去到酒樓食完幾件嘢咧，我就會喺個酒樓度周圍揾下有冇啲差唔多年紀嗰啲朋友啊。如果冇嘅話咧，我就會攞個固網電話，我以前酒樓有固網電話，打去揾其他朋友，睇下佢哋可唔可以一齊走出嚟玩啊。咁甚至乎係我哋最記得係有一次係行下，無意中又發現咗，喂呢、這個咪就係嗰、那個啲人成日講啊 UFO 登陸嗰個位咯。咁呢啲咁樣嘅得意嘅回憶就因為飲茶呢件事就創造咗出嚟啦。
2: 是就是飲茶固網電話是嗎你記得
1: 固網電話喎、啊、真係。
0: 落去借電話是嗎
1: 借電話打俾人啊因為其實有我嗰時啲青春時期嘅咁你冇電話㗎嘛咁、你又唔想同啲屋企人即係坐喺度又唔知做乜嘢呢你真係走去攞個固網電話打俾啲 friend。
2: 係、啊、我真係經常用固網電話打俾啲 friend 㗎嗰陣時。
1: 打俾啲 friend 傾電話。
0: 佢肯借俾呢張仔嘅咩
1: 唔係
0: 㗎。擺咗去即係冇完全冇人睇住嘅。
2: 冇人睇住㗎。
0: 因為我印象中淨係嗰啲喺酒樓嘅時候會突然間有個廣播話。
1: 陳小明。
0: 噔噔噔。乜乜乜先生請聽電話咁樣。
2: 請聽一號線。
1: 係啊。有架可以俾你任用㗎係、兩三部咁樣㗎。
2: 我仲記得仲係嗰陣時橙色嗰個電訊㗎嘛。
1: 哦
2: 係。個 logo 係。OK, 咁所以酒樓就酒家係有人揀啦。
0: Yeah, 我都有揀。
2: 嘢食回憶嘅味道啦咁聽聽第二位係啲咩啦。
3: 三五食環數榜之神。第二位。
6: 我咧系喺旧式屋村度成长同埋读书嘅，特别咧好想讲下咧，我中学附近有间小食店啊，咁啊一般小食店咧就系卖鱼蛋啊、烧卖啊、肠仔啦，咁啊但系呢一间小食店咧，佢嗰个菜单上面有一个小食系好特别嘅，佢写住炸海老啊，咁我读中学嘅时候咧，其实唔知咩嚟，纯粹见啊又几平，又好似几得意，咁就叫嚟食啦。诶、欸，又几好食、啊，咁如是者咧，嗰几年就一直喺度叫炸海老，炸海老。咁究竟你哋又知唔知道呢个旧式屋村嘅小食店入边呢个炸海老啊，其实系啲咩咧？
7: 咁其实咧，佢哋嗰款嘅装修啦，同埋佢提供嗰啲嘅食物款式咧，都系同而家啲连锁快餐店好唔同啦。咁再加上咧，其实好多冰室啊，或者呢啲咁嘅铺头咧，佢都会卖好多嗰啲即制嘅蛋挞啊，或者面包啊，或者啲好大杯红豆冰嗰类。即係諗起係而家好少鋪頭會提供得到，係咯，所以我都好懷念嗰種味道。
2: 第二位就係啲味道飲食嘅大包圍，都係同食係有關係嘅，即係啲小食店啊，
0: 屬於冰室快餐店、小食店呢個 choice 啦，第一個選擇。
2: 係咁頭先佢講嘅炸海老咧，即係
0: 炸蝦，
2: 其實炸蝦咯。咁但係
0: 海老就蝦。
2: 其實但係我哋係會喺啲壽司店度見到噶嘛，
0: 係
2: 個小食店就會
0: 係咯，重日咯，可能嗰個店主，所以佢唔想寫炸蝦咁普通，
1: 可能勁啲啊覺得。
2: 炸海老係啦，咁然之後就呃咗佢食咗兩三年啦，係啊。
0: 唔係咁，咪炸蝦本身係好食㗎。 噶，
2: 都好食嘅。
0: 你咩攞嚟炸啲小朋友都覺得好食。
1: 但係最神奇係佢分唔到嗰嚿嘢係蝦嘛。
0: 係咯，佢食嗰兩餐嚟都都唔知海路
1: 啊，嗰嘢先得人驚。
2: OK， 但係咧，其實九成嘅人咧，
0: 大比數
2: 都係投第一位嘅呢一個菜，所以出唔曬啲聲啊，咁就係呢一個選擇。

0: 二咧，我经过文具铺，我唔买，我都会入去打开过嚟问一下。
1: 仲有回忆就文具店同埋玩具店，咁其实而家屋邨商场都冇咗好多依类型嘅铺头。咁嗰阵时最有回忆，最主要原因系因为同啲同学放学嘅时候都会行下，即系扭个蛋，或者系买支笔，咁啲卡通笔咁样样都会开心，或者有时我做完功课落去 window shopping 扭下阿爸阿妈买下。見到啲朋友可能買又一齊交流一下換，其實嗰陣時仲有交換玩具玩，咁且真係好開心。但係而家就因為轉曬玩平板啊，或者玩具又越嚟越貴，小朋友嘅玩具又高級咗好多，咁可能就因為咁樣慢慢就開始啲廉價嘅玩具都式微咗咯。咁我覺得呢個有啲可惜，因為真係見到一班小朋友喺屋邨嗰度玩咧，其實真係好開心。
2: 是就是呢個文具店同埋呢個玩具鋪。
3: 我諗呢屋邨嗰啲文具店同玩具鋪嗰啲老細呢已經慣咗呢每日嗰啲放學時間啊放假時候呢啲僆仔就會落嚟呢齋睇唔幫襯。或者呢我都記得我以前買聖誕卡嘅時候呢係要磨好耐㗎。係、可能呢磨咗成粒鐘其實都係買得過十張八張。其實你五分鐘就揀完㗎。
4: 但你要揀但係啦邊個送俾邊個
3: 啦。有時候攞完一大輪呢就又擺低呀跟住又諗呀跟住又行個圈呀咁樣囉。係真係有嗰種即係唔買都去睇下咁樣囉喺文具鋪同玩具鋪。
2: 係因為而家好開心。都好少即係話真係要拎支筆呀或者係拎本簿嚟寫嘢呀成或者你根本多到都已經係唔需要再買。你經過呢你點樣都會想入去行下㗎。
3: 咪以前細個係就係打等囉即係你可能唔想返屋企做功課住呀或者同啲 friend 起多陣呀你又係落去睇睇嘢先囉。
4: 咁所以呢個文具店呢就係第一位最多人揀嘅選擇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两名20几岁的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百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说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通的日本制纸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物，本月17号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网的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物等。食环署表示今次行动以情报为主导，署方分析过往投诉个案资料，在多区调派执法小队，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在可疑个案和高风险地点打击相关违法行为。中方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的事向中方查询，发言人毛宁回应时说，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到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07点，升咗497点，总成交金额3,12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XL 二、南方、海力士32.7跌咗5.32；南方恒生科技4.76.8升咗1.24。腾讯控股466.4升咗19.2，小米集团31.88升2.62，盈富基金26.28升4.8，阿里巴巴113.6升咗0.6，中芯国际67.2跌咗0.9，美团92.3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94，智普1033蚊跌咗9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 日元 163.65，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1,434 点，跌了930点。港金报37,79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6.26美元，卖出4036.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欣业街。咁另外，中环花园道系有路面油渍。花园道下行近住上亚厘北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同埋坚尼地道近住麦当劳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車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花園道嘅路面油漬呢就已經係處理好㗎啦。現時花園道下行近住上亞厘北道嘅行車線係已經解封，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愛都大廈對出同埋堅尼地道近住麥當勞道。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玻璃仲远。

0: 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祝福电视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 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呢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啲嘢真系唔系咁容易解决嘅咧。
3: 做咩啊？你屋企有事咩？
2: 唔是我啊，咪讲咗。

0: 大家好啊，我是嘉嘉，我是一个好 high 的 IT 人，翻工最主要都是对电脑，从来都唔使理人嘅。但系我嘅噩梦就系因为有个新上司而出现啊！我呢一个新上司咧系好重视团队合作嗰啲人嚟嘅，上任之后咧做咗好多动作，都系希望可以啲同事同同事之间可以多啲交流。最近咧佢就落咗个新指令，话星期五晚咧需要我哋腾空时间出嚟，话公司有 sponsor 俾我哋咧有 happy hour 可以联谊下。你唔好谂得咁开心啦，嗰、那个所谓嘅 happy hour 只不过系公司买咗啲零食同埋嘢饮，星期五收工之后有两个钟头喺公司嗰度 chill 下咁咋。开头咧好多同事咧都系匿埋喺位。点知咧，我呢个上司咧就话玩啲团队游戏，咩 Secret Angel 啊，咩捉手指啊，又有啲乜嘢一齐整下小食啊嗰啲啦。工作上嘅嘢咧，我真系冇问题啊。但系要做呢啲同工作冇关又要对人嘅事，我真系顶唔顺啊。其实咧，个个同事都叫苦连天噶啦，但系咧又冇人够胆出声，仲要大部分人咧都扮到好雀跃咁啊。唉，而家咧个上司好自满啊，觉得令到大家咧好团结。唉，到底点算啊？点先至可以结束呢一个得人惊嘅噩梦呢？我又唔想转工，到底我仲可以点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虽然我都唔想讲呢句嘢，但系呢个世界上边咧，好多嘢都系人工包咗噶。咁你咪喺嗰份人工，你同自己讲，你嫁一啲出嚟就要应付同埋 hea 呢啲咯，同埋你 secret angel 啫嘛。你唔一定真係要對嗰個人好好㗎嘛，係咪？
3: 我認同啊，你而家呢場戲呢係要交埋落去，你最好中間唔好有咩差池又突然間變返 I， 因為你咁樣呢個老細呢就會覺得咦我哋未達標喎，我哋就要繼續呢個 happy hour 嘅時段，所以你一定要配合，配合到個老細覺得咦而家 ok 喎，大家都好團結喎，好啦我哋取消呢個 happy hour 啦，咁你咪 I 返囉。
4: 你做戏叻唔叻嘅咧，嘉嘉？你有冇试过晕低咧？你一晕低，即刻 call 车啦！要 call 车咩？唔系 call 车嗰啲医疗嘅，唔系嗰啲唔用嗰啲资源噶 ，call 车翻屋企系啦，翻屋企摊摊冇事啦咁。试下晕低啊！
2: 嘉嘉，你都系唔想即系人哋骚你咁多嘅啫。咁只要你变到好 cam 嘅话咧，其他同事咧都唔会同你玩呢啲游戏嘅。你话你自己 I 人啊嘛？跟住你咪下次你自我介绍嘅时候同大家讲 ,Hello, 我係 Iron 啊，我對大家 II 不玩。
3: Iron 係唔會講呢啲嘢，呢啲係 E 人先講。
2: 扮就係講呢句嘅啫，只要做埋嗰動作對啲 II 不玩。係啦，咁大家當你好 cam 嘅 I 呢，咁就唔會理你，咁你就咪可以自己縮縮埋一角囉。
3: cam 嚟講呢有好多種方法嘅，不如試下飲食呢方面嘅方法啊，你試下每次呢佢禮拜五 happy hour 嘅時候呢，你都準備定一啲好 cam 嘅嘢食同埋嘢飲，然後呢就同啲同事，最緊要係你個上司講，我特登為你哋整㗎，試下你做乜唔試啊，我哋唔係要團結嘅咩咁樣，佢試多幾次就會取消呢一個聚會㗎啦。
4: 我本身仲諗住喺嗰啲即係電腦嗰度落手，
2: 點樣電腦嗰度落手啊？
4: 你 IT 人嚟㗎嘛，你肯定係可以教到喺嗰個 happy hour 嘅時候個電腦個 server 死咗囉，咁、
2: 哦、
4: 你咪要去處理
2: 囉，係
4: 咪都叫做嘢呀，係咪？但我覺得咁樣唔好，頭先佢哋提供咗個非常之好即係 cam 呢個角度，唔使做太多嘢㗎，你講嘢嘅時候呢你加少少典型嗰啲笑聲，好幾個強啊，好開心喎、啊。咁佢哋就驚㗎啦。

0: 我是嘉嘉，我近排咧考虑紧同个 friend 绝交啊，想听下你哋意见。我呢个 friend 咧系我中学同学嚟嘅，一路到而家大家出嚟做嘢咧都仲有联络噶，又出嚟见下面食下饭咁。而且佢生日嘅时候咧，我都会请佢食饭，又买生日礼物俾佢。自问我都几珍惜佢呢个朋友嘅，但系佢呢个人咧有两样嘢好难顶嘅。第一，迟到，佢唔系迟15分钟、半个钟咁简单，数唔清有几多次我约咗佢出嚟咧系等成两三个钟噶。后来咧，我就会索性杀上佢屋企，因为佢每次都系谂啊着咩衫啊、搽咩唇膏啊咁样搞好耐，所以迟到。第二，佢好度缩噶，我生日佢会借啲耳话咩唔得闲唔同我去庆祝，或者佢会买啲好 cheap 嘅嘢俾我做生日礼物。哇，今年仲劲啊，佢攞咗啲 sample 俾我做生日礼物啊，就系佢做 sales 嗰个香水品牌送俾啲客用嘅试用装，佢竟然咧攞咗一扎嚟，话系送俾我嘅生日礼物。我心谂，你用 Star Price 啊买支最细支装嘅，都唔系使你好多钱啫，使唔使咁悭啊？就住呢两大缺点，你哋认为我应唔应该同佢绝交好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我又觉得唔使绝交嘅，降 grade 咯，即系你内心朋友分好多 ranking 啊嘛，佢。其实可能你喺佢心目中都过 grade 啊，你就系属于啲 sample friend 啊，专拣啲 sample
3: 嚟嘅根本就
2: 系啊，所以就大家 same same 嘅，其实系唔好咁上心。
4: 我回应你问题之前，我真系好想讲，你个 friend 其实系衰在冇黑咯，佢送 sample 俾你唔紧要，佢搵个靓啲嘅樽剪晒啲 sample 倒晒入去咪得咯。
2: 系啊，喂，你点解掹咗 sample 嗰个字咧？
4: 即系你唔好咁明显系 sample 咁送俾人啊嘛，啱唔啱先？但我觉得你唔应该同佢绝交咧，唔应该。喂，呢啲 friend 闲事攞出嚟同其他 friend 讲几好笑先得噶 ，keep 住做 friend 啊！
3: 嗱，坦白嘅嘉嘉。我覺得用絕交呢兩個字就唔係咁恰當，用 delete 啦，仲同我做 friend delete 咗佢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唔好煩到自己啦。你呢啲叫做咩啊？精神內耗啊！佢而家送咗啲 sample 俾你，明明個 sample 都可以好好用噶嘛。如果嗰個唔係你朋友送俾你嘅話，係咪先？本身你用都開心啊，點知而家成為咗好似一根刺咁，係咁喺度拮住你，係咁喺度拮住你，何必呢 ？delete 咗。
2: 最近有啲朋友同我講呢，佢係即係每一樣嘢都有存在原因同埋價值嘅。咁呢個朋友出現喺你身上面嘅，就係為你提供一個咁樣嘅笑話或者咁樣嘅分享囉。咁當佢呢個價值用完嘅時候，咁咪即係 delete 咗佢囉。但我覺得都唔好，你都可以攞到 sample 喎，你咪當join 啲 club 啲 gift 咁樣囉。
3: 幾鍾意 sample
2: 嚟？我好鍾意㗎真係。
4: 我屋企有啊。
2: 係啊係啊。
4: 我屋企有啊，送俾你。
2: 你有俾過一啲我㗎？
4: 系
2: 咯，系啊，系啊，
3: 但我原来嗰个 friend 嚟
2: 嘅，原来我都系 sample friend 嚟嘅，我明啊，喂，到你讲啦，
4: 系咩？我送过啲咩 sample 俾你？
2: 啲防晒嗰阵时我去冲浪啊嘛，
4: 哦，嗰啲唔系 sample 嚟噶，嗰个系货装 size 嚟噶，
2: 但系你咪。
4: 我係唔需要錢得返嚟，但係都唔係 sample 啊。
2: 哦，咁係喎，係爭好遠㗎喎，你係有 hard 嘅。我畀多個 signal 你講，你講多次啊。你本身想講啲咩㗎？
4: 唔係好記得試下講。唔係，我頭先呢係叫呢、這個聽眾呢就唔使同呢個人繼續同呢個人做 friend， 因為佢有即係娛樂嘅材料提供㗎嘛。咁但係當然你兩雙一層係嬲嘅，咁如果你唔同佢做 friend 嘅話，轉做另一樣嘢囉，做咩？做佢個客囉、嗯、因為做佢個客都可以繼續攞 sample 㗎嘛。
3: 行動升級啦，你話兩樣嘢嘛，第一樣嘢係佢遲到嘛。你直頭冇到囉，你贏咗㗎啦。
4: 係約佢唔好出現但係你。
3: 第三樣嘢你話佢縮骨㗎嘛，度縮㗎嘛，你咪將啲 sample 送返俾佢囉。
4: 留返下年生日。
2: 換咗啲樽咪得囉。
3: 我儲咗好耐㗎。
4: 你有黑啲你買個樽仔入返咗啲 sample。
3: 開心曬。

0: 大家好，我是嘉嘉。唔知咧几多听众咧系阿哥或者家姐咧？你哋点睇自己细佬或者妹嘅另一半呢？嗱，话说最近屋企旅行啦，我同老婆三岁嘅 B， 两老仲有细佬同埋佢女朋友去自驾游啊。佢之前都讲咗要分工噶啦，咁我要凑 B 啦。两老咧只可以照顾到一个，另一个咧就要交俾细佬照顾。唔知佢系冇讲俾佢女朋友听啊，定系佢女朋友冇听到呢？去到第一日，竟然同我细佬投诉佢哋冇拍拖嘅时间，话点解我阿妈要成日做吊靴鬼跟住佢哋行街、啊？而另一件事仲癫啊！就是阿 B 咧，即系唔多唔少，有时都会喊噶嘛。佢竟然对住我个 B 喝住佢，喂你唔好喊啦！我心谂，我同我老婆啊，都未咁样喝我阿 B 啦，几时轮到你啊？真系傻傻地啊！而之后嗰三日咧，佢话佢顶唔顺，要同我细佬另租酒店住。咁我就心谂，唉、哎，好行夹唔送啦，你住住就住饱佢啦，啲钱系你自己俾啦咁样。咁最后咧，我真系好想同我细佬讲一句啊，喂，细佬，我都顶唔顺你个女朋友啊，你仲想同佢有呢个结婚嘅打算？你真系要谂一谂啊！但系我做阿哥嘅，就真系好似唔好咁多事，系咪啊？咁多位主持，你有啲咩高见可以分享俾我听下咧？
1: 深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家家有啲系轮之排辈嘅，呢啲系唔使你讲嘅。你估你阿妈睇唔到咩？佢想入门啊，过咗你阿妈个关先啦。
3: 佢咪另外住咯，婚后都系另外住噶。而家咪大家都习惯下先咯。
4: 命嚟嘅，你细佬要遇到呢个劫。佢都好難逃㗎囉，係呀。
3: 唔通你幫佢頂咩？
4: 唔係啦，
2: 唔通你想
4: 千祈唔好喺度添呀，你咪等佢哋自己有啲咩糾紛呀，啲咩婆媳呀嗰啲咁嘅嘢囉，你唔好搞呀。
2: 有啲觀念呢要由細開始教嘅，例如你教你個 B 每次見到呢個姐姐講臭樣姐姐咁樣。
3: 好壞呀、啊、你心地。
2: 係呀，咁會唔會從中得到少少快感呀、啊？
3: 其實你頂唔頂得佢信根本都唔係重點，佢要嫁嗰個係你細佬唔係你㗎嘛，最緊要不如你關心一下你細佬啊，你不如成日問你細佬你頂唔頂得信啊，你頂唔頂得信啊，頂唔信嘅話唔使勉強㗎，阿哥會支持你㗎咁樣囉，愛係比一切都重要㗎。
4: 我就記得呢，嗰陣時去嗰啲咩旅行啊，或者係有啲咩活動啊成呢，屋企人呢都會畀封利是畀我嘅，即係攞個耳頭，
3: 順利。
4: 你見到你細佬，你俾封利是俾佢，等佢攞翻個耳頭，係咪先？即係一切嘅旅程咧，都係即係圓滿嘅。OK， 冇事嘅，搞掂。
2: 使唔使擺1蚊喺入邊
4: 嘅？誒，咁啊唔好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几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屯門青山公路近富發里的一個地盤昨日發現有水管滲漏，水務處表示工程團隊已經通宵完成維修水管漏點。怡豐園、顯發村、恆信園、冠豐園及屯門官立中學的食水供應今早10點半起陸續恢復正常。水務處又指工程期間發現同一水管近屯興路位置亦都有漏點，需要安排維修，计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过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并恢复食水供应。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两名20几岁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百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说交通受阻，昨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通的日本制造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到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钟。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07点，跌咗升咗497点，总成交金额3,12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32.7跌咗5.32，南方恒生科技4.76升咗1.24，腾讯控股466.4升咗19.2，小米集团31.88升咗2.62。盈富基金26.28升了4.8，阿里巴巴113.6升了6.6， 中芯国际67.2跌个九，美团92.3升两蚊，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94，智普1033跌咗九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35，瑞士法郎9.577，澳元5.447，加元5.565，新西兰元4.538。欧元8.9385，每百日元对港元4.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75。日经平均指数报61,434点，跌咗930点。港金报37,7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36.85美元，卖出4,037.4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你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游乐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的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欣业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0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5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4: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去揾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揾一个 way 或者揾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揾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今年24岁嘅 Benson Boon 啊，其实佢都可以话系一位运动员嚟噶，精通咧即系各样嘅运动项目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展露到佢另外一面吓。Benson Boon 嘅呢一首新作《The Time of My Life》。

0: 除咗识得唱歌之外，更加识得作曲啦、弹钢琴、keyboard 同埋弹吉他噶。呢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五位啊 ，Benson Boone The Time of My Lif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还。

0: 7月29号啊，
1: 星期三啊，
2: 骚动音乐，我哋唔夹咯，
1: 系啊，
2: 真系唔夹咯，
0: 点解啊？
2: 头先我同佢好有默契咁样一齐讲星期三啊，但我又有讲骚动音乐咯，佢就唔讲。
1: 咁我交翻俾你讲啊嘛。
2: 星期三嘅骚动，
0: 使乜成个节目重新嚟一次？我由头播一次，当冇事发生过。
1: Okay, take two，
2: 耶、yeah,
0: yeah, ！系啊，喂，今日星期三啊，
1: 我哋又有主考官嚟啦。
2: 系，我哋今日 S D 嘅主考官有 C Y 陈宗泽嘅，哇，不得了、啊！
0: 呢位阿 Sir 话你听，
1: 真系不得了，
2: 好感性啊！
1: 加埋佢嘅新歌啊，
2: 系。
1: 顧客永遠是對的，
2: 冇錯。
1: 嚟考下兩位，
2: 佢點都是對
1: 嘅，對的。
0: 係啊，永遠都係佢啱嘅啫。除咗佢之外，呢個直播室冇人會啱我話你聽。例如係我一定唔會啱，
2: 你一定唔啱噶啦。即係我即
1: 係都
2: 公道講句，你一定係唔啱噶啦。嚇，呢個係邊個睇都一樣嘅，
0: 係
2: 邊個喺度都一樣嘅。
0: 啱
1: 啱啊！
2: 啊咁啊，一陣留意住我係六點半嚇呢、這個 SDE 啊，蘇東 exam 啦。係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樣嘢啊，即係人類咧發展咗呢個 AI 技術一段時間咧。越嚟越朝向一個即係我深信啊，大家都最初冇諗過嘅方向去發展啦啊！即係簡單啲嚟講，我覺得 AI 開始俾人用壞了啦啊！本身 AI 咧，我自己嘅心態咧個角度就覺得咧呢樣嘢應該係幫助人類去工作嘅一個即係工具嚟㗎嚇。係。咁但係自從即係佢普及化同大眾化咗之後咧，我開始發現啲人濫用佢得好緊要。即系成日会 gen 啲无聊嘅片啦 ，gen 啲无聊嘅图啦、哦，开始睇到我连喺 social media 都睇到啲嘢唔知系真定假啦。
1: 例如哈利波波同佢个同学
2: 系啦吓，哈利波波与他的同学们咁样嗰啲片啦，系啦。咁跟住然后咧，即系有好多人会利用佢做好多唔同嘅嘢嘅吓，包括我老婆都一样吓。我老婆今日咧，
1: 哇！你讲到你老婆，我唔敢答。
2: 好无聊地将一啲，
0: 哇，做得好啊！你只要咁答就得啦。
1: 好，
0: 好做得好。
2: 佢好无聊咁样，
1: 佢无聊，佢好叻啊！哇，劲
0: 劲咯！
2: 佢识用 AI 咧做一啲好无聊嘅事情，然后 send 俾我，就系咩咧？就系佢话佢啱啱无聊得滞，唔系佢冇讲话佢无聊得滞，佢净系话佢用 AI 去帮我。
0: 忽发奇想，佢啱啱
1: 谂起你，
2: 谂起我，
0: 挂住你嘅时候，你又唔喺身边要
2: 翻工。佢又想了解我多啲，咁样佢就帮我去查我嘅阿卡西记录啦吓。咩系阿卡西记录咧？
0: 唔系卡卡西。
2: 坦白说，其实我唔系好知嘅吓。
0: 一啲比较。我冇記錯 New Age 啦，即係可能會根據你
2: 學啲啦，
0: 係啦係啦，呢、這個就西方一啲嗰種，因為好耐之前已經有人係用 AI 去查你嗰啲時辰八字咧，查你個命盤嘅啦，已經
2: 係啦、啊，都興一段時間噶啦，係
0: 啦
2: ，OK。咁啊，我唔知準唔準啦。總之佢就話啊，我啱啱查，即係查幫你查咗你嘅阿卡西記錄啊，咁樣我邊知事必要先講下。我係唔係好信呢啲嘢㗎？
0: Okay,
2: 不論係 AI 定係阿卡西，
0: 所以準唔準都係事在人為嘅。係
2: 啦，準唔準我
0: 你話嘅啫嘛。
2: 覺得係當一個
1: 你就要信㗎啦。
2: 當一個古仔咁樣睇啦、因為佢即係個感覺俾我似咩咧？就係、是、似查嘅三世書嚇，佢、查咗好多世嘅我出嚟啊！佢查咗十八世紀嘅我啦，十幾即係嗰啲過往
1: 嚇
2: 中古世紀嘅、我啦，即係查我曾經係一啲咩嘢人啊，做過啲乜嘢啦咁樣、我覺得好精彩㗎！即係
0: 曾經咪有一世係嗰啲
2: 咩啊？你講，我俾你講。
0: 中古時期大家有冇睇過魔界啊？佢好多種種族㗎嘛。你系咪？
2: 我都知你啊！
0: 你系咪男主角嗰个种族？嗰啲小矮人啊，
2: 嗰啲叫哈比人。O K，
0: 哈比人啊！你系咪曾经系啊？
2: 哈比人唔系，
0: 你老婆系噶嘛？有出过歌噶嘛？哈比人噶嘛？
2: 佢系哈比人。
0: 系啊，
2: 唔系啊？但系咧，我觉得好神奇啊！即系咧，佢查完好多之后咧，我发现好多世咧都有啲共通点噶，但系咧。嗰啲共通點咧，我完全 relate 唔到落我自己個人嘅本身度，我可以講少少。
0: 我想知道我個共通點
2: 係就係咧好勁啊！佢曾經咧就查咗其中我一世嚇。首先再講一次啊嚇，呢啲嘢咧就冇科學理據嘅，大家當古仔聽啦嚇，
0: 分享下啦，
2: 分享下啦，當笑下啦咁樣嚇。我曾經咧就係、一個十八世紀歐洲嘅皇家建築師同埋庭園設計師。
0: 哇！
2: 跟住我就话，哇，咁劲噶，唔怪得我好地狱噶嘛，唔怪得啲楼冧。
0: 因为当年系你设计，
2: 系因为我设计吓。咁跟然后咧，
0: 皇家仲系咪？
2: 皇家系啊。跟然后咧，我话哇，真系犀利啦！咁跟然后咧，佢又再无聊得滞啦。跟住佢又可以再查咯，去查埋十七世纪。十七世纪嘅我咧，系北意大利嘅典藏与绘图官。
0: 哦，
2: 跟住再之前咧。我再問佢，嘩咁犀利呀，咁公元前我有冇呀，我存在未呀，公元前公元前㗎嘛。
0: 你係大西洋海底下面嗰一粒細胞。
2: 跟住然後呢、我講埋先，佢仲有個 backstory 㗎，十七世紀嘅我係好勁㗎，嗰、那個 backstory 呢一個好浪漫嘅故事㗎。嗰陣時我係一個北意大利嘅典藏與繪圖官喎。
0: 係囉。
2: 跟住呢我曾經呀深愛過一位經常去到图书馆借阅文献嘅贵族女子，但因为身份悬殊同性格中嘅谨慎，我选择将呢份情感埋藏喺心底，淨係喺佢借阅嘅书籍边页悄悄留下一幅人有隐喻嘅植物花纹，直到佢远嫁异乡，我都冇将我爱意讲出口。
0: 你有冇叫老婆 check 下佢十七世纪系咪一个好中意图书馆
1: 嘅
0: 云书嘅一个女子
2: 女性系嘛？
0: 就对翻口，原来当时啊嘅你啊已经有相遇啦。
2: 唔系啊，佢劲啊，佢十九世纪嘅游吟诗人嚟。
0: 哇！我想知嗱，因为头先我哋有
1: 佢啊，如果系系咯嘅
0: 话，我哋咪开咪前都即系有将个 prom 咧，就阿斌又俾我哋叫我哋输入自己嘅一啲相关啦，咁去 check 啦。我想知有一个，因为我未咁 enter 就系，因为我对其中一个输入栏目有少少好奇，因为咧佢要你填一个目前状况，而阿斌 send 出嚟咧，最令到我感到有趣。目前状况阿斌哥系感情迷茫，
1: 啊、
0: 工作转换期，内耗，想找到人生方向。
2: 唔系我打落去嘅，呢个系 for example 啫，即系话俾你听，你哋可以打啲咩？
0: 即系我系唔需要跟嘅，
2: 系啦，你唔需要跟嘅，
0: 因为你头先净系话只需要改自己个名同埋，我以为呢啲要
2: 改住嗰啲括弧括弧嗰啲栏目，你改即系
0: 感情冇迷茫啊嘛，
2: 冇迷茫，非常之唔迷茫。
0: 我得个知之后，你可以继续。
2: 我早几世我发现个人咧系有啲共通点，但系全部同我。人而家呢一世冇关咧，就系、是、我发现嗰几世啊，全部我都系好擅长绘图噶，即系你谂下做建筑师又要做测量同绘图啦，系嘛？跟住然后做嗰啲咩测量师啊，系要绘图啦。但我呢一世绘图嘅技能系零啊，
1: 唔系啊，都关事啊，都系要用只手噶嘛，所以你今世只手唔系几好咯。
2: 即系用尽咗啦，
0: 用尽咗，
2: 用尽咗，画技变咗零。
0: 其实你呢世应该用脚啦，开始谂。
1: 攞啲咩都会跌落地啊！
2: 喂喂，
0: 今朝我哋做嘢嘅时候，佢又重蹈覆辙啊！将个三文治交喺佢手上面，秒速跌咗落地下。
1: 我系成
0: 好彩有个袋袋住啊！系啊，又跌，系啊，佢有两个能力，将交喺手上面嘅食物同埋食水，
2: 可以将佢升值或者归零，
0: 冇中间，一系就变七十蚊一支水，一系就
2: 零蚊，
0: 零蚊，
2: 系啦。咁我就系咁样咯。咁我问佢，咁唔 make sense， 点解世世都我啲画技啊，成啊好似咁劲，点解呢一世？冇咗呢个技能嘅咁样，跟住佢又走去问个 AI， 跟住个 AI 又可以答到佢，又话我早几世啊，嗰、那个人生过得太唔如意啊，所以我嘅灵魂封锁咗呢啲技能，
0: 封锁咗，你快啲领域展开翻佢啦，
2: 封锁咗呢技能，我想开翻我画图嗰个技能，
0: 我揾到啦，我第一世啊，即系我又尝试下啦，同大家分享呢、這个。佢话我喺我第一世咧，我冇你咁早啊！你头先第一世你话咩十七世纪啊？
2: 我问公元前都试过啊！
0: 系我系十八世纪欧洲第一世孤独的星象学者与记录者，即系我读地理，唔知关唔关事啊？
2: 喂，
0: 系啊，
2: 可能有啲关
1: 系。我嘅第一世系十九世纪末欧洲嘅舞台表演者同密友咯。
0: 咩叫
2: 咩系密友啊？
1: 我唔知啊，佢第一句就系写。咩十九世纪末的舞台表演者与密友，咁即系我系个
2: 表演
1: 者，定系
2: 密友
1: 嘅
2: 好似
1: 有。
0: 但我想知系咪所有呢啲故事，你喺嗰一世都会识一啲贵族嘅女子？我又系咁
2: 怀疑都系啊。
0: 第一世佢话曾经深爱过一位出身贵族嘅女子，但系因为身份悬殊与时代束缚，呢段感情
2: 不得了，
0: 始终只能隐藏于暗处，最中意对方嘅远嫁告终。 此后你选择了终生独居，系咪因为我哋系同年出世，所以会有啲咁样嘅？
2: 哦，我哋生日好近啊，
0: 同埋同一年啊嘛。
2: 同埋，哦，我同埋我怀疑一样嘢，我哋可能
1: 个个都系咁讲。
2: 嗰几世我哋已经睇通咗一样嘢，就系唔系唔好自己努力，你揾一个贵族嘅女子。跟住然后同个贵族女子结咗婚，咁你就成世唔使有啦。我哋太早睇通咗呢样嘢，
0: 所以我第二世变咗第二样嘢。第二世我系喺十九世纪末嘅日本，我系一个隐世嘅刀匠同埋艺术家。
1: 我第二世咧系古代东方嘅宫廷草药师或者女医，即系嗰啲
0: 你咪药师子啊？
2: 你咪就系咩？唔系阿乌拉拉乌拉拉咩？阿大长今
0: 咩？嗰个韩国啊嘛，佢系日本啊嘛。佢就话咧，我个感情经历系同即系妻子大家相依为命，生活平淡但好温馨。但喺时代动荡当中，为咗保护家族同埋事业，承担咗过多嘅压力，最后积劳成疾，早早离世。
2: 哎呀，
0: 我第二世好早就离开咗啦。
2: 好劲啊！我喺公元八世纪做边陲嘅守城将军。
1: 咩？
0: 边陲嘅守城将军？
2: 边陲嘅守城将军啊！我问佢，我最后系点死啊？咁样啊？
0: 你咪喺嗰堆人当中打仗，无端端就死咗嗰啲咯。
2: 系啊，
0: 守城嗰啲
2: 好劲啊！我系成功守护咗嗰座城池同埋百姓啊！但我最后用我嘅人生系以一个极度疲惫同埋孤独嘅方式画上咗句号，冇朋友咁。

0: 少咗畫畫同埋寫字呢個技能。我以前一路都唔明啊，即係我自問擅長，自己做好多嘢都好似做得到啦咁樣。點解有一啲嘢硬係做唔到嘅？哇！而家犀利喎，揾到嗰個答案。
1: 幾百年前已經做咗啦。
0: 係啊，
1: 不過可能做得唔好
2: 啊。
0: 係啊，正所謂凡事太盡啊。缘分势必早尽，
1: 我觉得有时未必系用尽咗啊，系你上两世做得太差咧，
2: 天
1: 唔
2: 俾
1: 你做，唔好再画图啦，啲楼冧啦，你唔好再
0: 唔好再测量啦，啲星星嗰位错晒嘅，
1: 呢一世你唔好再搞呢一份啦，你佢唔俾佢用隻手啊，俾佢用把口啊，佢呢一世净
2: 系啊，
0: 系
2: 啊，唔系啊，你今年
0: 今
2: 世你都用到手，你弹琴噶嘛？令我哋三個之中嘅
1: 廢咗，
0: 所以點解冇再彈落去咯？都解釋到㗎。係啊，
1: 佢仲有前世記憶咧，佢嘗試試下隻手去到幾遠，去到五級停咗，冇啦。
2: 唔係，但至少都係我哋呢度呢三個入邊嘅鋼琴王子嚟嘅。
1: 你係勁㗎啦，
0: 所以佢對我嘅總結係咩咧？今一世就係佢話個 AI 話，今世嘅我唔係用嚟成為畫家。是用來將我靈魂裡那份對美感的極致品味運用在重塑自己的人生方向上面、
1: 哦、
0: 我完全感受不到自己的人生多有美感
2: 好有趣啊、這個、
1: 不過是低的我類似的、啊、他說我今世重要的修煉是由過度反思走向自我接納，他說你人生、啊、今世最大的課題是什麼，學識放低對完美嘅執著，溫柔對待自己。仲啊，完全放低咗對完美嘅執著。你睇到個人由頭到腳，知佢放棄咗何止完美、啊。
0: 咁有冇溫柔咁對待自己啊？
1: 未，
0: 你要學啊！你知唔知啊？
1: 但係我放棄自己嗰部分係做到㗎啦。溫柔對待自己嗰部分未啫，
2: 爭少少做到一半，爭
1: 少少啫，
2: 都幾好。
1: 係啊，所以冇啊，呢幾我覺得有時睇下都幾有趣。生活當中其實佢係一個啟發啦，即係呢件事你冇得驗證啦，我諗到，但你叫做反思一下，
0: 系啦，当个话题，
1: 你又了解一下自己啦，会唔会当中原来真系有啲嘢你去谂翻自己性格咯，
0: 同埋有啲咩有一赖咯，
1: 有啊，系啊，你咩啊嘛，你系城墙嗰啲
0: 边陲将军。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 7.1 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来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大约一小时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八人，其中三人死亡。永旺子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报道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与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正在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嘅6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埗游乐场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就去到吉庆围，同埋去到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较早时九龙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的意外清咗场㗎喇，一带系稍为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中山纪念公园一段稍为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去到皇后大道东返位，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龙尾近军器厂街。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稍为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至到杯道路比较多车，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了是平时我们打电话会听到之外，这个也是 Mike 的新歌歌名来的。歌曲所说的就是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的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徐继宗、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oung、监制 Gareth Che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森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Jason， 咁阿卡西记录有冇讲你人生有啲咩遗憾啊？
1: 其实都有噶，不过我冇睇，唔紧要啦。遗憾呢啲嘢，即系过咗去啦，过咗去即系冇事。

J-Funk 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无论呢一世又好，下一世又好，上一世都好，有遗憾你就当佢一个美好嘅回忆啊，咁你就唔会咁介怀噶啦。

潘靖敏呢，遗憾还是会远啊。每一次讲再见的时候，不要将它想象成为一个遗憾，或者可能你是完成了一个任务，走了一段旅程。

0: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讲完再见唔代表结束，而是代表你要迎接下一个的身份。
1: 长夜未算暗，苦心者为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寻日7.1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岸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大约一个钟头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8个人，其中3人死亡。永旺子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有几个人下落不未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报道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与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入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德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100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屯門青山公路近富發里的一個地盤尋日發現有水管滲漏，水務處表示工程團隊已經通宵完成維修水管漏點。怡豐園、顯發村、恆信園、冠豐園及屯門官立中學的食水供應今早早10:30起陸續恢復正常。水務處又說，工程期間發現同一水管近屯興路位置亦都有漏點，需要安排維修，計劃今晚11:00用水高峰期過後停水，以繼續進行維修，爭取明日中午12:00前完成並恢復食水供應。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達強風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幾陣驟雨，周末期間雨勢有時較大及有雷暴。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首先跟你跟進，較早時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埗遊樂場的意外清了場，一帶還是稍為車多。另外東隧港島入口是曾經有交通意外，所以現在東西行去東隧港島入口都是比較多車的，龍尾分別就在鰂魚涌公園和在北角警署對開。其他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广场 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是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这一段是比较多车。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至到丽业街是比较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尖沙咀消防局至到官涌是车多慢驶。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亦都是繁忙的。去红磡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而家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去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去到龙日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沙埔村稍为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波成，你估你下世会系咩嚟嘅？
1: 我谂下一世我会系点咧，我就估唔到啦。但下世我想点咧，我谂到。我希望我下一世咧可以简简单单、舒舒服服，唔使好似平时睇呢啲咁样，每一世好似都太有使命感、太多责任喺身，好攰啊！

我下一世的愿望，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今日佢亦都尝试唱一啲佢平时话比较少唱、好 sweet 嘅歌。佢系尹浩莹。

个洪家雄嘅一不满意。生活当中有好多嘢要处理，要考虑，要担心，好攰啊！

一条公路塞紧咧，就系、是、塞紧呢一个星期嘅七日。今日塞到你嘅星期三，你又点咧？可能你系等紧你个Sunday嚟紧，谂好咗呢一个假日点样安排好未咧？大哥话俾你听，星期日未必一定系好，咁点算啊？

当时是礼拜六晚，你有没有同我一样都有忙，会不会真的是世界末日呢？听过 Justin 陈文起的 If Sunday Never Comes。

亦都会第二首派来作品，他是 Gary 孙咏蓝《末日樽水计划》，让我想起以前中学时候同啲朋友讲笑嘅另一个名字，你有睇过 Ever 会听过嘅《人类保元计划》，我哋嗰时会话人类保眠计划，因为人生好攰，所以需要瞓觉。中学嘅时候已经体会到呢个道理，因为你大个咗，只会更加攰嘅，咁样好正常嘅咧。

有佢这包曼曲词亦都有粉同 J1M3 一起监制。Mason 张俊桥派来作品《累极才是正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寻日7.1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

0: 的大型购物中心 Eon 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约一小时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八人，其中三人死亡。永旺指公司方面核对过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然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报道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与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援助。屯門青山公路近富發里的一個地盤尋日發現有水管滲漏，水務處表示工程團隊已經通宵完成維修水管漏點，而豐源、顯發村、恆信源、冠豐源及屯門官立中學的食水供應今早早10點半起陸續恢復正常。水務處又說，工程期間發現同一水管近屯興路位置亦都有漏點，需要安排維修，计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过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并恢复食水供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带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而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是有坏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分别去到公主道近爱民村、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同埋东九龙走廊近新楼街。其他的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东隧方面，较早前东隧港岛入口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现时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港岛入口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呢亦都系繁忙，车龙去到下角道近警察总部。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方面，南九龙区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呢系繁忙，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连翔道近西九龙政府合处，以及是柯士甸道近弥敦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叫 stand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2: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3: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经营科考试向来注重培养考生公关及品牌行销，为考验考生市场敏锐度以及公关销售能力。这次考试将会以推销罐头汤以及为饼干罐建立品牌形象为考核题目。考试期间切忌以急口令方式向顾客解释产品繁复细节内容，要成为经营科滴滴金的顶峰，必须贪婪地夺得更多销售额，所以必要时请放心向对手行使必要之恶。总之，记住考试期间顾客永远是对的，然后尽情向现任荣誉顾问推销自己。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周慎道 CY 陈宗泽。
4: 大家好啊。
5: 今日我哋嘅考官点样称呼？应该 C Y Sir 定系扎 Sir 啊 ？C Y Sir
4: 可以叫 C Y Sir 又得，叫师奶都得嘅。
6: 顾客永远是对的，今日系呢个考核题目啦。
5: 商业科啊，系咪？
6: 系啊，应该系商科。头先听到过一个考生须知啊，系啊，摆咗好多你嘅歌嘅彩蛋喺里边。
4: 系，我听完之后一路喺度笑，
6: 我嘅阴阴嘴笑啊。
0: 我都见到。
6: C Y Sir 系咪啲手紧定系手松嘅主考官咧？你觉得自己会系？
4: 我觉得应该系零分重作嘅 friend 嚟。
0: 头先佢个样咧系，我睇下你哋点，即系佢个样
4: 就睇下你讲啲咩。
0: 望住
6: 你嗰个阴阴嘴笑嗰个样，好大压力啊！
5: 主要都系靠即系睇呢个吹水能力高唔高，系咪？
4: 系
6: 好啊！
0: 我哋 ready 就去第一题啦。第一题，
4: 你哋嘅人生入边，
5: 哇，去到咁大啦！
4: 遇到最唔合理嘅事系咩？
5: 我讲先咯。我觉得我人生当中最唔合理嘅一件事咧，遇到咧。就是冇可能遇到一个咁好嘅另一半嘅，即系黐线嘅，我话俾你听。
6: 佢嘅求生意志比我更加
5: 强，
0: 好强，
5: 系唔合理嘅。即系我个人咁差，系嘛？点有可能遇到一个咁好嘅另一半啦？我话呢一个系冇可能发生嘅吓。
4: 我俾你过，
0: 我哋可以听埋阿波嘅答案，我哋先至再俾分都未迟。
5: 我已经揾到嗰条，
6: 佢揾到嗰个求生，
5: 佢冇唔俾我过嘅。
6: 我遇到嘅唔合理就系曾经有一个另一半要我。我放弃我的工作啦。佢嗰个放弃系因为呢个行业我哋会遇到好多异性，咁跟住工作上面，即系譬如嗱，我哋而家拍档 Son Sir， 虽然叫 Son Sir， 佢都系一位女性啊，系啦，即系会遇到好多呢啲嘢嘅时候，佢话不如你唔好做你份工啦。咁但系我话喺呢个世界唔系男人女人做任何工作都系有机会会遇到异性噶嘛，
4: 系。
6: 咁所以我就同佢据理力争，最后我系企硬咗嘅，系啦。但我遇到佢嗰、那个不合理嘅要求就系叫我因为咁样而唔好做份工咯。
4: 我觉得你同我个。经历系有少少似，因为我曾经我有段经历就系我有一任关系嘅伴侣啦。咁嗰阵时我因为我本身其实都唔系一个好 flexible 嘅人嚟嘅。咁我嗰段时间其实我系翻紧炒散嘅。咁跟住佢系一个好 flexible， 即系朝九晚五啊，兼且系一个好单纯、好纯粹嘅一个女仔啦。咁佢系会佢直头系唔知网吧系咩嚟嘅。咁 and then 嗰阵时佢会有一种不安全感，会觉得喂你成日都好似好唔稳定，即系有工就去开咁样。咁佢就問我你會唔會想即係返返份 full time， 咁我話 ok， 咁我嗰陣時就返咗間酒店嘅，開始到唔合理個位啦，就係咁嗰陣時我有一班朋友係自己有夾開 band 嘅，咁嗰陣時都未試即係未嘗試過出 busking 啦，咁我啲 friend 提議我不如試下我哋去海旁 busking 咁樣，佢都係同你應該女朋友差唔多，就係佢都會介意異性嘅目光，佢都會有一種唔安全，咁佢就覺得你可唔可以唔做呢樣嘢？咁但係我哋嗰陣時當然冇你咁有骨氣啦。
6: 哦，你就 OK 咗啦，你就。
5: 唔係，但係因為聽完 CY Sir 嘅古仔咧，咁我覺得 CY Sir 嘅另即係嗰陣時嘅另一半咧，介意異性對 CY Sir 嘅目光咧，我覺得呢件事係合理啊。但係你以前嘅另一半介意，
6: 你咪想個 CY Sir 好吸引？
5: 唔
6: 係
5: 你等
6: 我
5: 先，我話以前咧，你嘅另一半介意異性對你嘅目光呢件事係唔合理啊，唔 make sense 噶，
6: 因為
5: 唔會發生噶，其實
6: 異性會對我有興趣啊，你想講？
5: 望住你好似望住啲即係
6: 咩啊？
5: 係啦，小朋友咁樣咯，即係你貪玩啊嘛。
4: 哦，即係唔俾個台。你哋都唔得，
7: 我想讲咧 ，CY Sir 个样啦，佢系继续啊，继续，继续
6: 啊，自己继续狗狗狗骨啦，咁样。
5: 咁呢个即系 CY 个样啦，我哋两个系咪都有
4: 过嘅？
5: 都过嘅。
6: 有冇话分数上面有高低咧？
4: 分数上面，我觉得。其实差唔多，
5: 打住个和先啦。
4: 我打住个和先啦，
6: 打住个和先。
7: 打住个和，
6: 好似 interview 咧，啱啱咧考官问下你嗰啲背景资料咁样啦。
5: 咁系啊，
7: 哦，开始跳到 C Y Sir 一个点样嘅阿 Sir 啦，大家你哋小心啲啊。
5: 第二题嚟噶啦，
7: 好，第二题。
4: 因为我系成上题，咁当你遇到一个咁唔合理嘅事嘅时候，你系点样处理咧？
5: 我啲啊，
4: 你先
6: 即系咁啊，
5: 因为要承接上
4: 一
5: 题
4: 啊，就遇到个咁好嘅另一半，
5: 咁好嘅另一半结埋婚咧，咁
6: 合理喎。
5: 咁我
6: 真系老天嚟，
5: 所以我点样处理咧？我话俾你听，最后点解就系我结咗婚啦？我就系结咗婚，我要去用自己最大嘅能力啦，去令自己变好啦。
4: 回报佢，
5: 回报佢，系啦。咁呢件事就令嗰个唔合理拉翻低少少，尽量令佢合理化翻。
4: 哦，
5: 咁而家都努力中啦，吓，即系愿意系做牛做马咁样。
4: 攰唔攰啊？攰唔攰？
5: 唔会噶，唔会噶，
6: 嗰个
5: 冇噶，
6: 唔会噶，
5: 冇噶，
6: 毫无感情。
5: 系啊，
6: 系啦，
5: 咩咩毫无感情，
7: 毫无技巧，全无感情啊！
5: 系啦，
6: 唔系你意思，你讲呢句毫无感情嘅，你对你嘅另一半
5: 好有感情噶，系啊。
6: 因为你觉得你嗰唔合理系你配唔起，所以咧你就尽量提高自己嘅 value， 而家慢慢可以配得退多啲。
5: 系啦，或者可能尽量将自己个身位摆低啲吓，即系你要饮水即刻斟杯水俾你嘅咁嗰种咯。
7: 哇，
4: 好完美啊，
6: 卑微啊，佢呢啲人好完美。
7: 我想分享一个画面啊，就系咧，
4: 我听到我觉得开心。
7: 我头先咧就系望住啦，阿斌同阿波啦，就好似跌咗落一个好深嘅泳池嘅人咁样啦，跟住小威就系坐喺侧边，佢系以一个救生员嘅姿态坐喺嗰张凳上边，我就睇下你点咯，你继续啊。
5: 而最精彩嗰个发展就系咧，即系我同波成系两个极端嚟噶，你 feel 到，即系嗰个故事系两个极端嚟，
6: 系啊，系啊。咁我嗰個應對成上題啦，其實當時呢好似好有型咁樣，即係話我要堅持咁樣啦。但其實除咗呢件事之外呢，我以往喺愛情上面所有幾個都係妥協咁滯㗎。係唯獨是呢一件事，因為佢要我離開我嘅工作一樣好，我覺得對於我嚟講係摩定兩個人之間嘅嘢，即係唔係淨係平時食乜嘢啊、拍拖去邊度啊，即係摩定。
4: 即係覺得係踩到條底線。
6: 係啦，因為嗰個係牽涉到你個人工作嘅嘢，你個 career，所以嗰次我係特別會真係企硬嘅。Otherwise，如果平日生活上嘅好多嘢，其實我都係聽呢一首《顧客永遠是對的》咧，我係好心同感受嘅。我係覺得對方。直情系女王一样，每一次拍拖嘅时候都系咁啊！你只会系谂就系佢，如果佢要呢个原因，譬如无论去到边度都要送佢翻屋企咁为例啦。当你去到打对角，譬如当佢住荃湾，我同佢去柴湾拍拖啦，夜晚十二点拍完拖，佢话要你送佢翻屋企，你都会觉得好啊！我送你翻去，已经唔系 O 唔 OK 嘅问题，亦都唔会谂自己咁点样要翻到屋企。总之你系要 fulfill 呢件事咯。
5: 嗯，
6: 系啊。
5: 我点解成日觉得呢啲行为可唔可取咧？
4: 都几自我。
6: 好自我嘅，我去 fulfill 佢个要求。
7: 我净系觉得我喺呢个时候，我唔应该插嘴咯。
4: 佢个自我几庞大喎，
6: 但系咧，我 fulfill 佢要嗰样嘢。
4: 我觉得呢样嘢系，咁你拍拖系合理嘅，我觉得呢样嘢。因为你中意佢啊嘛，你都会担心，诶、哎，咁你一个人系咪先咁夜？都危险噶嘛，
6: 所以
4: 你
6: 冇谂，我唔 OK 噶。
5: 乐意去付出嘅，
4: 但系竟然系分享呢一样嘢，唔得零分。
6: Yes yes yes！
7: 我救唔到啊！呢个我完全唔想参与。
5: 啱啊，因为求生欲嘅概念就系呢个唔系一个重嘅行为，呢个系你作为男朋友理应去做嘅行为啊。
6: 咁就唔啱啦，我觉得唔应该系理应嘅。
7: 咁我又想问下三位啦，咁譬如佢翻到去话俾你听，即系send 个 message 俾你，话俾你知啊，我安全翻到去啦，咁样会唔会又好啲咧？
6: 或者傾完電話都得嘅，有好多個方法嘅。
4: 其實我覺得主要係你要令到對方感受到你有呢個心先，
5: 嗯、
4: 即係佢需唔需要係你一件事。
5: 嗯。
4: 但係而你，我聽到頭先你嘅咁樣嘅回應，就係好似覺得呢樣嘢都算係一個問題嚟嘅。
5: 即系都系大负担嘅，
6: 大负担噶，
4: 仲可以讲到算系，
6: 系噶，大负担啊，大负担啊，辛苦噶，嗰阵时系辛苦噶，攰噶。
5: 咁但系有坚持做到呢，
6: 有坚持攰咯，
7: 都路途遥远嘅，都系一个坚持嚟。
6: 系啊，路途遥远噶，攰啊！你放完工之后，跟住即系对方未翻工啊嘛，系、啊，冻读紧书嘅嗰阵时，对方、啊、我已经翻紧工啦，
4: 唔使钱男啊，
6: 嗰啲咯，完咯，咪 OK 嘅 ，OK 嘅咪照做咯，系
5: 啦。OK 啦，公道讲句，你呢个系零分啊。
6: 我你嘅求生意实在太强，我都好欣赏你嗰个求生意志啊！
5: 但系 C Y 如果即系可能真系喺一段爱情当中，以前你会唔会都有啲行为好，即系又唔可以叫重，但系会对佢觉得你系对佢好好嘅咁样？
4: 我觉得我有一个位系唔好噶、嗯，就系、是、我严重高估自己心入边嘅承受力，即系我好多嘢都会一开头嘅时候，我会以对方嘅取向行先嘅，即系你觉得我你想咁咁咁样先，
5: 嗯，
4: 但系好多嘢其实可能我自己唔系好 OK， 可能咁去到累积到一个位嘅时候，咁我自己就会 realize 到唔 OK， 跟住我可能就会个人转变咗，咁就对方就会通常听到嘅就系一句你变咗，
5: 系你以前唔系，
6: 你以
4: 前唔系咁噶，所以其实我觉得而家我系学识咗或者学紧一样嘢，就系你应该及早。讲咗你自己一啲中意同唔中意嘅嘢先，你 at least 话俾话对方知你嘅底线系啲咩，好过你去默默去承受咗先。我谂我自己系觉得生活大家嘅节奏要夹咯，就算本身大家唔同都好，都可能系迁就到啊，而唔系夹硬嚟咯。我觉得呢样嘢
7: 系
4: 好紧要。
7: 咁、多唔多一啲状况就系你同你嘅另一半啦，或者过往嘅系磨合完，即系沟通完磨合到，而大家嘅底线又知道多咗咁样，定系一嚟就中咗底线哦，就拜拜啦咁样。
4: 其实基本上，我谂我到而家都仲学紧呢个课题，所以我都好难有个答案。
5: 嗯。好，咁啊嗱，既然头两题咧就好快已经有一个即系叫做暂时领先嘅优势，
6: 开心
7: 系咯，几招得啊，
6: 系难得领先啊，而家好开心啊，
5: 咁啊含含声玩多题，
7: 好啦，
5: 就希望唔好打和。第三题，
4: 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哋认为顾客即系客人啦，系咪真系所有嘢都啱嘅咧？
5: 我觉得我觉得其实呢以爱情我先讲咗爱情嗰、那
4: 个。正我听影子满分。
5: 是啦，一爱情爱情嗰个我反而觉得其实另一半唔系永远是对的嘅。因为喺我嘅即系历程入面啦，去到一啲嘅位置，如果你真系真心为一个人好呢，即系平时一啲小事情我觉得系可以迁就嘅。即系例如一啲習慣上嘅嘢，哦，例如佢每日朝头早一定要饮水，所以你记得要煲水。咁呢啲小事情嘅習慣呢，我觉得系可以迁就，可以系佢永远是对的嘅。但系去到一啲面对人生嘅大课题，系讲紧唔系净系影响紧你哋两个之间生活嘅小细节，而系可能影响紧成个家庭嘅关系啊，影响紧你人生嘅一啲安排啊，或者可能影响紧你整个人生当中之后会点样走嘅话咧，咁嗰啲就冇得是永远是对的啦。即系去到一个位，你 feel 到喂，佢真系向一个错嘅方向。
4: 我哋三观几正，
5: 系咪啊？
4: 系啊，
5: 我所以我真系做港台啊，话俾你听。
6: 喂，呢题何止今日赢啊？你嘅人，
5: 我人生
4: 人生赢埋啊！
5: 我哋做港台赢家，三观
4: 俾你结婚嘅，
6: 升官进账啊！呢单嘢我怀疑，
5: 希望台长都听到。唔系咁，我系真系觉得嗰啲大事情影响到人嘅，影响到你嘅人生，你就真系要话俾佢听。喂，你真系走歪咗，你真系要掹一掹翻嚟。即系我会咁样睇咯。咁但系去到工作上啦，其实大家作为香港打工仔都会有一个好 common 嘅諗法，就係你就算觉得佢再离谱都好，你就算再唔鍾意你个顾客同你讲嘅嘢都好，你喺佢面前你都要话佢係啱嘅，你都要尽量满足佢嘅要求。但你喺完结咗嗰个工作之后，你点闹佢都冇所谓。但因为我唔知道，我成日都喺个工作度会諗，就係工作去满足个顾客系你嘅责任。如果你做唔到呢样嘢，就系你嘅失职。咁但系你可以认为佢系 ridiculous 系冇问题嘅，即系你可以认为佢系唔啱嘅，你可以认为佢系做错嘅方向。不过唔紧要啦，你系顾客啊嘛，你中意咁咪咁咯。
4: 你讲咁多嘢，搞到我想继续问多啲。
5: 俾波食
6: 我都想，我都想，
7: 唔係
6: 要食住埋你而家講
4: 係啊，食住係啦，因為我頭先咁講啦，咁你點樣解決呢一方面？因為你一定係會唔開心噶嘛。
5: 係啊，係啊，係啊。
4: 咁你點樣解決你唔開心呢樣嘢？
5: 哦，即係如果以工作為例，
4: 以工作為例，
5: 呢個咧，我喺讀書嘅時候咧，聽一個朋友曾經講過一句説話，我記到而家，因為嗰陣時啱啱初出茅廬工作啊，咁即係做嗰啲 part time 暑期工咧。即係你總會有好多唔開心，因為你啱啱踏足社會嘛，你有好多嘢你都唔了解嘛。我嗰陣時個朋友同我講一句說話，我覺得係我自己好受用啦，就係、是、開心咧係揾錢之後嘅事情嚟嘅。揾錢嘅過程咧，唔會係開心嘅。冇人行，冇人生出嚟係會為咗我嘅人生嘅快樂就係揾錢。都有嘅，但係唔會係大多數啦。係
6: 用錢，
5: 用錢先係你真正快樂嘅來源嚟嘅。
6: 使錢
5: 係
6: 開心，
5: 使錢先係快樂嘅來源。
6: 唔係開心。
5: 冇錯啦。咁我記住咗呢一句説話之後咧，就終身受用啦。
4: 哇！咁所以當你一唔開心嘅時候，就會諗。唔紧要，月尾出粮。
5: Yes， 冇错。
7: 但系我估佢唔单止系想问你工作上噶，佢想问你处理关系上。
5: 处理关系上，因为我个人真系冇乜所谓，其实我个人咧又冇要求嘅，即系咧对于食乜嘢咁样啦吓，可能我唔中意食唔中意食咸嘢咁样，咁但系对方好中意食咸嘢，咁但系我嗰种就系、是，唔紧要啦，我冇乜所谓嘅，即系总之我又唔中意落决定嘅，咁你话事啦，即系我就系一。啲小事情我真系冇太大拣择，系真系去到一啲大事情我先觉得很重要。
4: 你讲紧你嘅老婆啊嘛，
5: 系啊。
4: 咁佢有冇即系当你成日都经常咁样会答佢话冇所谓啊？咁佢会唔会有阵时话你？你点会咩都冇所谓？
5: 梗系会啦。系啊，梗系会啦。
4: 咁有一次你话翻俾我知你想食咩啊？
5: 系，佢会咁样问我嘅。咁我话系唔紧要啦，你中意咪得咯，咁样咯。即系通常都系咁样解决嘅。
6: 奔神求生都系满分
5: 噶嘛。大家今日听嗰啲啊，全部抄笔记啊，
6: 全部 check 佢老婆记得，要佢老婆。今日我哋三个做一集俾你，简直就系俾你维系呢个婚姻关
7: 系。系啊，完全系拯救大家。
4: 唔好笑，波手波成到你啊！
6: 喺呢一刻赢唔赢已经唔紧要啦。
5: 系啊，系咪永远？對的咧，波成，
6: 我就 focus 用翻喺歌裏邊關係，即係對方係顧客嘅時候，係咪啱？永遠是對的咧，咁我都覺得其實唔會永遠係啱嘅。但係嗰樣嘢好得意嘅就係、是、你去睇呢件事啱唔啱，同佢去睇呢件事啱唔啱，好主觀嘅。即係你覺得你嘅另一半啱唔啱，你可能覺得佢唔啱啦。但喺佢角度，喺佢嘅正義或者佢嘅價值觀上面，佢可以覺得嚇呢件事冇問題。咁所以其實唔係要令到對方同意你呢件事係啱定錯，你唔係要將佢嘅價值觀扭到同自己一樣。我覺得探下一步是其實不應該將另一半看到他是一個顧客、即如果你將他 categorize 去到變成一個顧客的時候就會出現了那種 surface 的狀態、他是你的 partner 不應該是你的顧客如
7: 果你就會變得很卑微
6: 了因為你去到顧客和服務員的身份你就回不到轉頭
4: 你真的很難我已經知道了你好中意狡辩啊！
6: 系啦，
5: 短短太了解啊！短短一个时间已经睇穿了，
4: 成日狡辩咧，
7: 睇你嘅品牌建立得唔系几好、啊。
6: 我冇乜品牌，
5: 零分。哇，好少可咁样大比，
6: 好劲、啊！你今日
5: 大比数超前嚟，
7: 几个身位、啊，
5: 系
7: 好劲。
5: 但我话俾你听，今日 C Y Sir 永远是对的，佢讲乜都啱。
7: 我想知道 C Y Sir 你又点样睇呢句说话呢
4: 其实我是認同的我是認同你的想法的。
5: 哦、OK,
4: 即是剛才所以為什麼我覺得你講完你那番的理論之後我是覺得你三觀很正的因為我自己都是這樣的。
5: 是。那多點上來講台傾
4: 偈。我剛才那一下我有一點嘩因為我沒有試過這麼認真去傾過也都沒有好聽過你分享自己的東西。剛才那一下我是覺得嘩正喎、啊、你。
5: 多謝。
6: 正啊！
5: 你唔正、啊，
6: 我唔正噶，我思想都唔正噶，我思想都歪噶，话你听，唔好同我倾咁多啊，唔好见我咁多，
5: 呢啲三观唔太正，尽量远离，系啦，
4: 直头唔想见到佢。
5: 哇！
6: 下次上嚟嘅时候，我避一避直，千祈唔好污染大家。
7: 好啦，咁我哋而家可以谂下惩罚啦，同埋今日都多谢 C Y Sir 嚟同我哋考核佢哋嘅呢个品牌
6: 价值观啦、啊，今日。是考核我們那個腦袋那個人正不正
5: 所以再次為大家推介顧客永遠是對的 CY Sir 都是永遠是對的
6: 我不正不要緊隻歌正就行
7: 了
6: 好今天多謝 CY Thank you
4: 好懂得說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7.1级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 Eon 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和员工和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之下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大约一个钟头爆炸，局部倒冧。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8人，其中3人死亡。永旺指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然有几个人下落未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报道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和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本今个星期入住和游览熊本县的团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德未能随团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的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和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和高危食品，本月17号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网的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及过期食品等。食环署表示，今次行动以情报为主导，处方分析过投诉个案的资料，在多区调派执法小队，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在可疑个案和高风险地点打击相关违法行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梅树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丁九交汇处。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天马苑。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隧道情况，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到康庄道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 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九龙区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佐敦道。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繁忙，车龙去到连翔道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同埋柯士甸道近弥敦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一段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有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做人都系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Hello， 你好啊，我是 Albert。一至五我梗喺度啦，所谓一至五即系平日嘅时间，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就可以喺空气之中大家会面。咩叫空气之中？我哋就叫做 air， 所以咧我哋呢啲节目嘅时间叫做 air time。咁所以呢两日啊，甚至呢三日嗰个话题咧，系讲个天。天就系无穷尽咁阔噶嘛。咁呢个节目咧，当然我哋喺香港电台广播度。做完之后就射出去，将啲靓歌射出去，无论你喺边一区住，你都会收到。就算你喺地球嘅另外一面，而家都有人直接听到，不过慢几秒嘅你咁解。呢啲叫做缘分的天空，汤姆。

张宝如的缘分的天空。其实呢这个天空天际呢真的很奇妙，兼夹很深奥，我觉得。有人类出现的时候，我们不断地进步，包括科技。所以呢我们在天空那里整一些太空站，或者去探索这个月球，探索这个火星，就为了人类的未来嘛。包括埋呢就是他这一出动画片的配乐主题音乐。那位大师叫做久石洋，哇来到香港啊，一票难求啊，他不唱歌的，他就是指挥的，他作的这个音乐。但是呢配上歌词之后呢，又找这些国语人，刚才说的四个男人去唱，八只眼唱天空之城。

風聲是人扮的先，接近是 acapella， 即接近是沒有音樂伴奏的。八隻眼即四個人唱九四樣的作品叫做天空之城。講起日本的演藝界或者文藝界或者電影電視音樂界真的超級豐富。我就比較熟悉七八十年代的時候接觸的日本歌，不是只是歌手，而是可能他的音樂啊、作曲啊、編曲啊，譬如好像他的音樂才女啊，我很喜歡他的那些作品，那由他自己演繹更加感人。這首歌呢就來自五輪真弓他自己的作品，一個字空，即是我們的天空，不是 Yumi Uzuwa 五輪真弓。

聆听公的歌声，举头望上的天，真的觉得他的声音在天际漂浮一样。好的歌手就是有这些感染力。五伦真公的歌叫做空，空即是天空，咁解。欣赏五伦真公，亦都欣赏我哋好多其他嘅音乐人，包括黄家驹。越系越离得开耐啦，就越系有感受。Beyond 嘅歌里边，我相信你最熟悉嘅可能系呢一首。我哋一齐欣赏佢嘅海阔天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和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和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的时候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税务条例框架处理。日本熊本地震，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表示，如果市民在地震发生之前已经买了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

0: 要在当地治疗或要更改行程，事后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他说单纯担心地震但没有直接受影响而取消或更改目前的日本行程，不受保障。刘佩玲表示，一般的旅游保险属于综合保障，受保项目包括自然灾害、旅行目的地发生地震，通常会在保障范围。他举例说，市民受地震影响要取消行程、提早返港、更改航班或者火车班次，在扣除航空公司退票、在扣除航空公司退机票钱或者酒店退房费之后，其余未能取回的余款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霸业。特区政府发布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同埋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表示，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新智能技术在香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桥面系有桥面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就系、是、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系排到去近马湾。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金竹角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龙尾系排到去丁九湾，一带系车龙有待消散。北区方面，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的意外亦都是清理好，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接近半春园，一带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一带稍为车多，龙尾近天马苑。另外，康宁道是有交通意外，在观塘方面，康宁道下行近住康宁道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了的，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了。重复一次，就是康宁道下行近住康宁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请留意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住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将军澳隧道的车龙就排到去近东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比较多车，伟业街去敬业街亦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考明街。另外，在尖沙咀佐敦那边，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尖沙咀消防局至到官涌仍然是车多繁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就去到柯士甸道。重复一次，谂就是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金竹角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是车多的。 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同埋快速公路嘅时候啦，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边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嘅路况同埋采取相应嘅行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5: Eric Sir 佢个 direction 好差，
6: 我其实好尽力噶啦。有一个好经典嘅故仔就系、是，我去咗呢个 studio 去咗好多年噶啦。咁我有一次就系用一条新嘅路去，我已经过咗九龙噶啦，我好陌生，我觉得啊，我顶唔顺，我都系不如我翻翻屋企，再去翻屋企嗰条路啫。
7: 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8: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咔咔咔！
9: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10: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9: 知道啦，阿舅。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Hey, 好，我哋继续向个天望上去，睇下佢有冇回音先，间中都有嘅、啊、你个心里边感应到就得噶啦。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哋都系呢个音乐话题，究竟个天有几高，地有几长咧？讲来讲去都系同啲科学数据啊嗰啲挂钩，我哋记唔到咁多。叶振棠有只歌叫做《天长地久》啊，除咗呢只歌咧，就天长地久最深刻咧，当然就系来自当年嗰个手表广告啦。嗬，一阵间戴翻只表先至谂翻嚟。唔该晒，叶振棠 Johnny 唱 Dan Fogelberg 嘅《Longing》嘅中文版《天长地久》。

人呢最多百零岁啫，但係个感情呢就可以千世万世共往喎。咁係喎，所以人感性嘅动物就啱嘅。我哋由感情去维系呢就会天长地久。叶振棠唱 Longer 嘅中文版。咁讲起天长地久，头先咪提过我戴嗰个手表啊，铁达士啊。我有几个 version 添嘅。有梅艳芳 version， 有周润发 version。哇，喺嗰陣呢一句说话呢就成为咗即係香港最流行嘅一句嘅生僻，又叫做不在乎曾经拥有，最紧要係天长地久。点多隻天长地久呢？又有一模一样㗎，不过只歌系唔同。刘美君也是天长地久。

刘美君又再唱同歌名嘅嗰只，系另外一首歌，另外一首嘅天长地久。究竟个天有几长，地有几久咧？我哋冇办法衡量到。咁所以咧，仲有冇嘅咧？有，我揾就有嘅。你估系边个咧？系周启生。系、哎、周启生又有天长地久，不过又系另外一只歌嚟，撞歌名啫。但系呢啲歌名唔怕撞，冇得注册嘅。啊，即系你唔会去犯规。哇，你不如抄我啊？抄你人嘅感情吓、啊，爱情梗系要天长地久啦，冇得抄。周启生，天长地久。

咁啊，搞到呢只天长地久咧，就好长好长啊，起码都成三啦，系咪？有叶振棠，有刘美君，仲有周启生，难得咧就系三只歌都唔同嗰只歌嚟嘅，三只都唔同嘅歌，都系同样嘅歌名，再撞下得唔得咧？仲有唔系啩？你点会揾到咁多天长地久出嚟噶？我就唔会正式将只歌或者个歌手嘅名字读啦。咁呢位朋友咧，佢话其实佢嘅暗示咧都系一样，不过佢话我以前已经有三首，唔撞都得。不如咁啊，我调转方向，因为感情有时都会反方向进行。跟住呢只歌咧，就系由方磊唱《长天久地》。

唔好意思，头先我嘅脑筋真系反转咗。头先我话方里长天狗地啊，其实就系地狗天长里方啊，大家都明咗啦。其实四只歌都系讲天长地久，其实个天都好多用处嘅，佢又可以重播翻以前嘅感情片段啦，亦都可以当一个银幕咁样嘅，你信唔信啊？啊，个天好似银幕，哦，得，而家啲新科技啊嘛，好多嗰啲咁样嘅幻灯啊，或者系嗰啲投射专家咧，专系一啲庆典嗰度咧，将啲影像射上个天，咁咪得咯吓。差唔多系咁啦，不过喺大自然嗰度咧，我哋未发明呢啲投射机嘅时候，佢已经有嗰种叫做海市蜃楼啊！你知唔知啊？系啦，大家都知咯，海市蜃楼即系当你啊好海水喺个沙漠嗰度爬喺撒哈拉沙漠爬，冇水饮嘅时候，你就会一望上个天咧，你就会见到海市蜃楼，以为已经有一个城镇喺前边，其实系假象嚟。可能头先一路讲嘅感情天长地久。会唔会系海市蜃楼呢？今日嘅文歌味道，海市蜃楼 ，Castles in the Air。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横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日本熊本地震，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表示，如果市民在地震发生前已经买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要在当地治疗，或者要更改行程，事后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他又说，单纯担心地震但没有直接受影响而取消或更改目前的日本行程不受保障。刘佩玲表示，一般的旅游保险属于综合保障，受保项目包括自然灾害、旅行目的地发生地震，通常都在保障范围。他举例说，市民受地震影响要取消行程、提早返港、更改航班或者火车班次，在扣除航空公司退机票钱或酒店退房费后，其余未能够取回的余款，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税务条例框架处理。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特区政府发行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新智能技术在香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 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3300米，有雨。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华南合力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主要啦都系呢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较早时，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不过，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暂时下层行车道仍然系开放。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金竹角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车龙咧就分别排到去。过咗长青隧道排到去近住长青桥，咁亦都过咗南湾隧道就排到去隧道南湾角嘅入口，所以而家长青隧道同埋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平山方向，跟住油田东路系有交通意外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近杨屋村。咁而家博爱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一啲噶。九龙方面，康宁道下行近住康宁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咗，暂时一带咧系稍为车多，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咁仲有就系观塘道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系近住裕民坊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暂时冇明显嘅挤塞，经过请小心。其他各条隧道嘅出入口而家暂时都系交通正常噶，一啲主要嘅干道亦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啦。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黄大仙农场道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晚上嘅10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去观塘方向，跟住牛池湾村嘅慢线会封闭。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恬淡情怀，周美人。
1: 7月29日星期三，好期待啊！我咧就等住阵间9:30就睇刘伟恒为 Will TV 拍嘅第三部电视剧集，叫做《日落下的彩虹》。老实讲啊，我真系 Benny 嘅 fans 嚟嘅，好中意睇佢嘅剧集或者系电影，因为咧佢总系会带嚟一种好浓嘅人情味，同埋啲电影咧佢有生活感，好 warm 嘅。在电影里面我觉得有很多的纯真的感觉带给我，就觉得其实这个世界真的需要这样的。今次他的主题都是环绕住彩虹村重建，在彩虹村里面住的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又可不可以重建呢？因为人和人之间真的有很多的矛盾的。很多时候在 Benny 的电视剧或者在电影里面，我都会看到家人之间的矛盾其实都真的无人无知的。不过他的作品里面很多时候都会给我们知道，就是说无论大家的矛盾几多，问题几多，又或者真的好像狂风暴雨那样都好，总会有一天是雨过天晴的，而跟着就会有一道的彩虹出现的了。我期待看今晚的剧集，就是我都很期待每劇集里面带给我彩虹的力量。

There's Nothing Holding You Back。Shawn Mendes 呢首歌咧喺美国咧同埋英国咧都系十大位置啦，咁但系喺捷克啦同埋危地马拉、塞尔维亚呢首歌就系冠军歌曲嚟嘅，厉害厉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寻日7.1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 Eon 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来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约一个钟头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8人，其中3人死亡。永旺子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与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由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2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横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中方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0: 打压中国企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的事向中方查询。发言人毛宁回应时说，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呢，就是天南地北什么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4: 我是 Jenny 莉莉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重要呢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啊嘛。
5: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莉莉姑一起合作啦。
6: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话暂时未能接通，除了是平时我们打电话会听到之外，这个也是 Mike 的新歌歌名来的。歌曲所讲的就是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的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人有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卓先优，监制 Garrett Chat。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森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去到晚上嘅8:35，呢两晚咧我都有好多期待。头先咧就话俾你听，我好期待今晚喺9:30咧睇阿 Fanny 嘅《日落下的彩虹》呢个电视剧集啦。咁其实寻晚咧我都有啲期待嘅噃，就系好期待睇香港男子花剑啦佢哋嘅比赛啊。咁结果咧就系好开心佢得到银牌啦。咁当然有啲朋友咧就话，唉，得到金牌会更加开心啊。咁但系我就系觉得，其实所有朋友都付出咗努力啊，银牌绝对唔容易噶。如果大家系曾经做过一啲练习嘅话咧，你会知道其实每一次嘅运动练习或者系其他比赛练习都好啦，系要付出咗好多嘅时间同埋心力，一定要有好坚毅同埋好坚强嘅意志咧，我先可以继续好多嘅训练嘅。咁其中咧就可能会身体受伤啦。又或者在自己准备不够的时候心理上面都会受伤都不定的。但是很佩服的运动员他们是在任何的时候都保持住最佳的状态出战，而且在任何情况底下都是勇往直前的。这些都是令到我觉得是非常佩服的。加上仲有咧，就系其实琴日嘅成绩真系非常之好啊，因为令到成个港队啦，咁佢哋亦都系变成咗世界第二，呢个亦都系一个历史嚟噶。希望大家继续为佢哋鼓掌，亦都希望我哋嘅运动员啦，可以有更加多嘅比赛机会嘅。

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可能你会见到有啲嘅天王巨星非常风光，其实佢哋都遇到唔少困难，好似 The Scorpions 咁样啦。佢哋嘅主音咧，亦都系曾经经历过失声嘅问题，而且亦都系做过几次手术。有时候咧，佢亦都系心灰意冷，谂过退团嘅。不过佢坚持落嚟。

Lauren 呢对独立嘅民歌组合啦，最初推出呢首歌《The Night We Met》嘅时候啦，其实冇多人关注佢哋，亦都系平静咗、沉寂咗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喺2017年咧就 through 好多嘅网络啊，一啲嘅平台咧，再将呢首歌咧不断咁样可以发布俾其他人听咯。咁终于咧，好多人都关注到佢哋。Lauren，The Night We Met。

hip-hop 的代表人物之一 Julie Cruz， 有这一首标志性那么高的歌，还记得当年一套美剧叫做 Twin Peaks 吗？里面有这首歌叫做 Fallen。

佢名字叫做 Sugar Minnow。如果你唔認識佢嘅話咧，相信你係好少聽 Reggae 嘅音樂噶啦。因為呢位朋友咧喺 Reggae 同埋 Dancehall 音樂裏邊咧係做出咗好多貢獻嘅。除咗推動咗呢一種音樂之外，被稱為 Dancehall 教父之外咧，佢亦都係幫咗好多住喺貧民窟嘅小朋友咧一齊係參與音樂裏邊嘅製作啦，同埋係演出添嘅。所以佢受到好多人嘅尊敬嘅。Sugar Minnow。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的九点钟，下个礼拜三的同样时间，八点至六九点钟，美人再见你了，我而家翻去睇 Benny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寻日7.1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约一个钟头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8个人，其中3人死亡。永旺子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然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和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2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的税务条例框架处理。中方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的事向中方查询。发言人毛宁回应时说，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Hello， 我系米雪，我演过无数嘅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系我最开心嘅都系做翻我自己，用最真嘅一面过自己最喜欢嘅生活，系最开心嘅。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新人登场。

0: 艺术嘅呢位新人，名字叫 Jelly。首次同乐迷见面嘅作品咧，由佢自己作曲。灵感源自朋友嘅经历嘅，因为唔识表白而同心仪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词陈爱迪，编曲 Bosco Chan、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EBB Chan。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应该告别的时候，就讲声再见；应该离开的时候，就请转身走开吧。因为前面仲有好长好长的路等住你去行，亦都仲有好多好多的相遇等住你去遇见。千祈唔好让心思缠绕喺已经过咗去嘅过去里面。

前面仲有好长嘅路等住你去行嘅，都仲有好多相遇等住你去遇见。唔好再让心思缠绕喺已经过咗去嘅过去里面，所以应该原谅嘅，请原谅吧；而唔能够原谅嘅，都试下暂时放低，将过去留喺身后面，就好似将手里边嘅气球放向天空一样。天空无限辽阔，流水一去不回头，而我哋亦都应该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行。

开始今日2026年7月29号，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分别听过郭富城嘅《林行》同埋王菲嘅《不变》。时间晚上9:30时，准确啲嚟讲应系9:18，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3%。你好吗？我系郑子成。

情影话戏。早之前有郑伊健，只会因你唱，将成日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将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之间，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而展望方面，星期五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去到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听9:30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陈百强，迷失中有着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资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展开逐条审议。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幼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经加强抽检有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四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1号800克的批次，并没有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的个案，即每公斤不超出 0.01 毫克。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物，本月17号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望的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热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物等。食环署表示，今次行动以情报为主导，署方分析过往投诉个案资料，在多区调派执法小队，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在可疑个案和高风险地点打击相关违法行为。消防处今日在油麻地果栏进行模拟火灾救援演练，希望提升从业员的防火意识和面对紧急事故时的应变能力。消防处人员亦都示范怎样使用应急灭火柜内的灭火筒及灭火毡等消防设备，并且向果栏商户派发防火宣传单张，呼吁他们妥善放置卡板及处理杂物，切勿胡乱弃置于公众地方。道琼斯指数报 52,335 点，跌了4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15 点，跌12点。

0: 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77,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409,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39,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10.89 美元，卖出 4012.35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太阳使者黄文希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5: 无尽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塞里木湖，同埋维吾尔族的朋友热情歌舞，都令我大开眼界。我哋透过交流学习佢哋嘅文化，将所见所闻带翻嚟香港。
4: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6: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7: 这是爱，是咒，他只怕骤然失去。
6: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

生活里面实在有太多的缘分令到人感慨，在生活当中亦都有好多嘅遗憾让人无奈。原来爱冇一辈子嘅浪漫，只有一辈子嘅温暖。情原来冇一辈子嘅缠绵，只有一辈子嘅陪伴。

张敬轩笑忘书，同之前有谭咏麟再见亦是泪，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9:09个字，继续我哋今晚呢一个点唱。点唱内容系咁讲，佢话郑子诚先生你好啊，今日系2026年7月29日，好开心可以借住音乐情人点唱俾老婆 Linda 听，作为我哋结婚25周年嘅纪念。回想我哋由中学时候嘅认识，你嘅爽朗，你活泼嘅性格，令到我印象深刻。直至到你由美国读完书翻香港，我哋开始拍拖啦。你对我嘅爱同埋支持，一直都系我生活嘅动力。结婚之后，你一直为家庭尽心尽力，照顾我同我哋两个嘅儿子。你对我哋嘅爱一直系鼓励住我哋，你对我哋嘅照顾都总系无微不至。不经不觉25年啊，希望我哋可以一直挽手同行。或者我唔系太懂表达嘅人，但希望借住呢首歌嚟到去表达我对你嘅心意，老公。Samuel

在这里衷心祝福 Samuel 和 Linda 今日7月29号结婚25周年快乐。刚才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Samuel 送给老婆的，即将出现蔡玲玲的细水长流，是音乐情人送给你们的 Anniversary 礼物。

蔡玲玲，细水长流。仲五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钟，结束我哋节目之前，同你讲一讲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因为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将会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而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去到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压轴出场，周杰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昨日的 7.1 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说直至当地下午4点增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及呼吸骤停状态，另有62人受伤，仍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岛町发生爆炸后局部倒塌大型购物中心，仍然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及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家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指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及传媒发放的资讯。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今早早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后，署方已经部署安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业说，为了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的影响，署方昨日和今日均安排在晚间非繁忙用水时段进行工程，同时已经同房屋署及相关屋苑管理署保持紧密联系，并已经于当晚位置张贴通告通知住户，提醒屋苑预先为大厦水箱储水。天文台表示，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及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然受很多因素限制，与实况观测值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偏差，只是属于未经修正的模式原始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热带气旋未来的强度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单一模式的极端预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空间。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白海豚及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并且结合卫星、雷达及多个预报模式的数据评估。警方拘捕了7人，涉嫌同尖沙咀日前一宗意图伤人同协助罪犯案件有关，并且检取4架协助施袭者逃离现场的车辆。警方说，伤者怀疑因态度问题引致有人不满，他其后遇袭，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情况仍然危殆。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2,189 点，跌了5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6点，下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 日元 163.77，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8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9.18美元，卖出4009.96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以及有雷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ravity 玻璃。
5: 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
4: 竟然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去搵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啊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搵一个 way 或者搵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搵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立花遮名，立花遮名。
11: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10: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问急住立花遮名，保护我自己。
11: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2: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邓一君。
3: 好开心咧！我终于等到今晚啊！因为我谂咗成晚之后咧，我一定要对抗翻阿兰子寻日所讲，咁难得我哋有一位呢一位 CFP 喺度，认可财务策划师阿邓一君喺度，即系我谂大家会觉得几好笑噶。如果今晚，因为邓一君明明系演员嚟噶嘛，系咪？
4: 系。
5: 明明阳光男孩嚟噶嘛？
3: 系啦，系啦。咁但系我而家变咗佢做一个专业人士去解答。嗱，我一定要。同阿蘭子講一聲，師傅都有講過我，我係冇偏財嘅，我一定要勤力做嘢嗰啲咁。但係我身邊都會去揾一個 financial planner，因為點解我師傅有講過一樣嘢？佢話咧，唉，你啲錢唔好擺喺身邊啊，一擺喺身邊就唔見咗㗎啦咁樣。
2: 擺身邊點會唔見咧？冤枉嚟。
3: 冤枉嚟冤枉去，突然之間撞下部車啊，屋企人病啊，然之後即係總言之偏藏我就一定唔玩㗎啦咁樣。但係我個 financial planner 佢會 suggest 第二樣嘢，就係點呢？因為我心血少㗎嘛，係咪先？咁然之後我就喂，咁我啲錢可唔可以唔見咗佢？暫時總言之我係 anytime 都攞唔到。咁所以呢嗰、那個那個經紀呢就會教我，嗱，你擺呢啲錢喺呢一度，擺呢啲錢喺呢一度，十年後先攞，20年後先攞。總之又或者係有一啲錢，我話喂，咁可能突然間要錢，
2: 係咯，
3: 好。又有一筆咧，就係、是、哦，你一年後可以 review 嘅，啱唔啱啊？
5: 啱，絕對啱啊！
6: 但我想話俾你聽，人哋話買磚頭最保障，我買磚頭都輸啊！
3: 唔係嗱，所以咧嗱，
6: 即係乜都買都會輸啊！
3: 唔係因為一君喺度，我幫佢講嘢，而係因為如果你揾到一個穩陣嘅人去幫你安排財務。佢就因为佢哋呢啲要睇好多国际新闻啊、时事新闻所有嘢，咁真係会话俾你听，即係你要好坦白话俾佢听，喂，你自己嘅洗钱方法，你嘅心血有几多，然之后会唔会胃痛，然之后你想几时攞钱，几时耐啲。
6: 我想話俾你聽，如果我再去投资嘅话，我边个人会令到我改变，我识边个人会令我改变呢？唔係识你。啊，那個樣幾堅壓你要。
3: 喂，你睇下你咁樣、啊。
6: OK， 我要認識特朗普，因為咧把口喺佢嗰度。如果佢無端端講嗰啲嘢咧，話，誒、欸，我聽日想打下邊度，其實佢計曬數，邊度會出出入入啦。咁講完之後，誒、欸，我諗下都係唔打啦。跟住啲油價又係佢，神又係佢，鬼又係。
3: 喂，佢第一屆嘅啫。
6: 唔係，你知唔知其實佢做呢啲咁嘅嘢，點解有陣時你覺得佢癲？嗰、那個人咧喺度講一啲嘢咁癲啊，咁你唔好睇小佢，佢唔係癲，佢不得幾咁。
3: 我哋從來都冇睇，
6: 冇錯啦，所以
2: 睇笑你一樣咯。
6: 所以唔係，所以我聽咧，你要識一啲具有呢啲咁嘅人咧講嘢。喂，聽日都係打個仗，哇咁啊，跟住有啊，今日就會升噶啦，嗱入啲先。咁好啦，當你嚟，誒邊個人又入，你又入嘅時候，跟住佢話，我都係唔打，跟住嚇喺高處啲金就咩咁嘅樣，跟住咧嚇一人買金會賺，我會跌嘅。嗱，你咪識特朗普啦，
5: 真係啊！
6: 我就好似我希望我做咩嘢咧？高市早苗有佢私人號碼，得閒打啊 Trump。Donald， 嘿、hey, ，你听日会讲咩啊？
2: 阿先，兰子啊，咁头先我听你咁讲咧，你咪即系投资嚟讲咧，都叫损手烂脚啊？
6: 损噶啦。
2: 但系我望望你先，接咗望咩？
6: 可以
5: 买少少
2: 嘅，唔系啊，唔系啊，佢个本啊深不见底，佢不断话自己输，不断都可以投资。
6: 嗱，我想话俾你听咧，你讲得系冇错，点解我要识到啲人，要识到佢 Donald Trump 咧？因为我有阵时买一啲股票啊，你话啊新闻啊嗰啲，你嗰啲人咧中招嗰啲咧，全部有内幕消息，都唔够某啲嘢咧系讲得快，佢哋系夹晒佢知道噶，所以我哋啲咁嘅人咧，即系条命如果系唔啱偏财嘅话，唔好，我哋快唔过佢噶。
2: 专家。可唔可以解答？
6: 系啦，系咪是不是真的呢？
5: 我好同意你讲嘅嘢，我真系真心同意嘅吓。咁、所以咧，我自己都系嘅。如果有啲人真系好 aggressive 啊，好即系真系好大期望，谂住喺股票度真系大赚一笔咧。 我都係潑冷水都咁講，我話其實呢所謂嗰啲咩經濟新聞啊，咩技術分析啊，基本因素嗰啲呢，都係你都唔好盡信。
6: 我講分享一個我自己個人經驗俾你聽，即係經驗到呢嗰、那個新聞咁樣可以將你嗰副身家削咁樣。嗱，有一隻國內地嘅品牌啦，咁嗰個人李先生啦 ，OK 唔講邊個啦，咁樣嗰個運動鞋嗰、那個品牌，咁我得閒你諗下，佢屬於我哋呢一個榮耀嚟噶嘛，咁應該唔會衰噶啦，咁跟住我得閒擺少少擺少少都一路賺嘅喎，咁我覺得啊好啊，咁啊 keep 住就某個錢就再加啲加啲啦，咁樣突然間由八十幾十一聲跌到去二十喎，點解發生咩事？你知唔知發生咩事？點解會咁樣情況？係因為佢有個時裝表演，有一套衫，嗰套衫咧啲人話咧就覺得哇，呢套衫咁似軍國主義啲士兵嘅，做咩啊？而家偏去日本啊咁樣，跟住個股價就由八十幾九十削到去二十，你報唔到仇。所以有陣時你話喂，你讀新聞你唔夠佢做錯一步，嗰、那個叫做貓步 catwalk， 咁就衰啦。
5: 係啊，
6: 係咪？真係我真唔使軍國主義嚟劏我啦，我已經死咗啦。
5: 所以咧，我有少少贊成頭先講話咩？吳家樂咪話呢個係投資唔係賭博嘅，其實某程度上都係賭博。係
6: 啊，所以你條真係要講條命㗎，真係嗰條命咧，你真係好似我呢啲咧偏財冇。
3: 咁你就要揾好多人咯，揾完阿 Trump 啊，要揾阿李生啊，然之後
6: 李生都幫我唔到啊，唯一叫佢話李生。你可唔可以俾翻我咁樣啫？
5: 佢自己都估錯咗，
6: 佢自己都坐緊嗰隻叫做穿窿艇啊！因為佢都冇諗過，佢都冇諗過，佢會行個時裝表演嗰套衫似一個日本嘅軍國主義嗰陣時啲咁嘅制服，就由
3: 佢嗰個 designer 應該炒咗㗎啦。
6: 你知唔知仲有啊？都未啊，去到跌到二十再跌，你知唔知點解啊？後邊啲人話點解會咁樣啊？再查，哦，原來個 CFO 有少少日本嘅血統嘅，咁又再跌多幾點，即係低處未算低，我俾你。
2: 會唔會係同你嘅投資？有关系咧？
6: 冇啊，因为你谂下，
3: 嗱吴家乐一咁讲，我就发现一样嘢，佢系明灯，
2: 都
3: 唔知佢买乜嚟。
6: 你讲得冇错啊！我去马场咧赌马，啲人第一件好紧张问噶，你买边几只啊？咁样我买做咩？你觉得我有运行？唔系你买嗰啲，我哋就唔买咁样，就系你所讲嘅明
2: 灯。好啦，咁不如我又再简单啲问啦。嗱，因为我投资啊真系唔识。头先阿德君话好似有少赌博咁，撞咗一个客人啦。如果好似我呢啲咁样啦，我不如翻嚟。我呢客人咧乜都唔识嘅，但系又想赚钱，咁点算？
6: 做定期算啊你。

0: 发啊！
1: 好啦，翻到嚟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一君倾下偈先。咁、简单啲讲啦，例如话，哎，我真系乜都唔识，咁但系咧，我又想啊有少少本，又唔想摆定期，咁我就如果揾邓生啊，我有啲钱，咁可唔可以包赢噶？会好多呢啲客咁样
2: 包赢？
1: 喂，唔识啊嘛，
3: 有嘅，
1: 我真系唔识啊嘛，
3: 有保证包赢嘅产品嘅，但系咧嗰个 minimum 就唔细啦，
1: 哇，
3: 真系唔细嘅，嗰啲叫做债券。債券咧係包保一定攞得翻個本，而中間係一定會派息嘅。
2: 喂，但我買債券都輸喎、
3: 啊。唔係嗰啲低評級嗰啲啊，人哋嗰啲即係美國國庫債券。
2: 我買嗰啲啦，黑石嗰啲咁樣，咁
3: 嗰啲唔
2: 係
3: 嗰啲都係高風險嚟嘅、
2: 哦
3: 啊。有啲係唔係黑石嗰啲嚇，即係
2: 我又真係黑石啦。
3: 有啲係即係叫，因為債券好多種
1: 嘅，
3: 咁、有一啲咧係真係好保證、好穩陣嘅嚇，但係佢係好過定期嘅，即係。個回報啊，利息啊，嗰個定期嘅嚇，咁譬如好多公司有出噶，譬如我當啦，蘋果電腦啊嗰啲咧嚇，或者係一啲大公司啦，或者你話我唔信公司，蘋果都可能會賴貓唔還錢㗎，係咪先？即係咁講，咁有啲會買，譬如香港政府嚇金管局出嘅債券，當然唔係嗰啲咩 iBond 嗰啲啦嚇，嗰啲真係零售債券，或者係美國嘅國庫債券。咁美國叫做話，如果你美國政府都唔信咧，因為佢叫做評級高啊嘛，美國印銀紙都咩俾你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就買啲呢啲成熟市場嘅政府債券咯，咁呢啲就係、是個 minimum 係唔低嘅，但係就穩陣咯。
2: 但係嗰啲你就要做埋驗身報告咯，
3: 唔使
2: 唔係啊，做埋驗身報告點解？嗰啲係一段時間先有錢攞噶嘛，你早攞唔得噶嘛，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夠命長、健康咁樣，唔好中途攞錢出嚟，咁咪都係事嘅。
3: 係啦，所以唔好 all in 啦。
1: 但係話啦，個門檻咪好高喎，咁即係話你個本要好大先得啦。
3: 係
1: 啊。咁我收翻我先個問題。
4: 但係我發覺阿蘭子都佢成日都話師傅話我冇偏財嘅，但係咧你睇下頭先阿一君讲啲乜嘢咧？佢接到嘅，
1: 全部都买，
4: 全部都买，仲要买错嘅，
1: 仲都系
2: 咪明灯咯？中秋节你点咩灯啊？我点难
3: 食嘢啊？
1: 系啦，
2: 我交学费翻嚟噶呢啲。
1: 点解琴日嗰集定今朝嗰集啊？阿一君讲句好重嘅，你点样都系免个浸啫。
2: 我都真系有苦自己知，即系含恨在心啊！真系
1: 咁啊，有啲人唔使含嘅，
2: 嗯，
1: 有啲人我哋讲得噶啦，不如就讲下一君，一君的他啦，好唔好啊？不如讲下，讲男性他，女性他先啦。
3: 好啊，
1: 好啊，
2: 咩女啦，系咪啊？
3: 女性他咧，我第一个即刻谂起我妈妈，啊，点解咧？因为我妈妈咧可以话系我人生最影响我嘅女士，咁我细个咧，我记得我覺得佢理財都幾叻嘅，可能我有少遺根都係佢遺傳。佢咧就係嗰啲即係好識儲錢，又嗰個年代咧就即係好多媽媽咧都係做家庭主婦啊，又成唔興出嚟做嘢噶嘛。咁佢都係咧一個家庭主婦，但係咧佢就我見佢咧成日都喺銀行度買賣嗰啲外幣啊定期咧，我成日都賺錢㗎佢咁當然我唔知佢買得多唔多，定係 all in 定咩咯。但系咧，我心尾啦，我细个咧，小学咧拍教育电视咧，嗰阵时都几好搵嘅，有成三嚿水一集。
2: 哇，
3: 八几年，
2: 系咯，
3: 几年，
2: 系咯。
3: 咁我成科学都会拍嘅，咁每次咧嚟真 B H 咧去会计部出粮咧，都万几人一次嘅。
2: 哇，
1: 八几年万几蚊人工，
3: 每个月咁样。咁咧，咁嗰阵时我小学啫嘛，唔识噶嘛，咁啊好在有个识理财嘅妈咪，咁咧就帮我去投资啊，有啲又好安全摆定期啊，咁样样样审啲咁样啦。咁直至到咧大个啦，即系结婚啊，就好想即系需要置业啦。咁我记得咧，我妈咪话：，我你细个派起嗰啲钱咧，我帮你管理，而家系时候俾翻你啦。咁啊可以俾到首期嘅。
2: 哇！
1: 做戏咁样样喎。
2: 系咯。
3: 几正啊！我直情覺得係驚喜，因為我唔記得咗呢筆錢㗎喇，唔通成日候住喂媽俾我睇下咁，好唔信佢㗎咩？冇核突㗎嘛，先。
1: 同埋嗰陣時可能我阿媽話：喂，我擺你度嘅咁多呢啲。当家用，
2: 咪系家用啊，
1: 冇咗咯，对咗咯，
2: 俾你睇、啊。有啲阿妈话家用嚟，佢睇咩啊？
3: 用咗。
1: 我细路仔细个嗰阵咧，成日问我：，我今年收咗几多利是钱啊？ 冇咗啦，我哋派嘅都派咗咁多，
2: 系啊，
1: 对咗数啦。
4: 嗱，所以咧，即系娶依啲老婆好，有依啲妈妈好，因为嗱，我觉得佢啊，而家你谂下，佢又帮人理财，佢根本就系一个运财童子，唔好理妈咪点样都好啦。九岁就已经赚咁多钱，系咪先？但系幸好有个理财妈妈，
3: 系啊，
4: 真
3: 系
4: 好好啊。
1: 咁啊，我哋女性她都唔系净系讲一个嘅，你会唔会再有多个她？定系诶 ，OK 啦，一个够啦。
3: 我一个够啦，因为我觉得妈咪影响我好深嘅，因为仲有一个说话，佢成日同我讲，佢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呢句说话。
2: 所以你就叫做第一君啊，一君得啦，系咪啊？
3: 一个君子咁样。咁咧，佢咧就因为佢个人咧系。不食人间烟火嗰啲人，即系真系唔应酬，冇朋友，系冇朋友啊！跟住咧就成日喺屋企啊，跟住饮下红酒啊，
4: 哇！
3: 即系睇下电视咁样咧，就好少出街啊，又唔讲嘢嘅。我去亲佢屋企咧，佢都唔讲嘢嘅。啊，佢系嗰啲唔好寡言嗰啲人嚟嘅。咁咧
2: 智者嚟
3: 嘅，应该系智者嚟嘅。吓，跟住咧就一系唔讲嘢，一讲咧就系、是、哇，好入肉啊，
2: 好禅嗰啲，
3: 禅系。一生受用嗰啲嚟
2: 嘅，
3: 嗰啲嚟嘅，咁所以咧，我好記得佢所有嘅嘢嘅，因為佢好少講嘢噶嘛，咁你冇記得咯咁樣。咁啊，同埋我同埋咧，佢咧就好嚴嘅。我細個嗰陣佢好嚴嘅，好多嘢都唔俾嘅，好規限嘅。咁變咗咧就即係令到我嘅人都好有 discipline 咯，即係慣咗啊嚇咁樣咯。咁我覺得佢教小朋友教得好好。
2: 佢哋話咧，一個男人咧或者一個女人咧，女人就最怕嫁錯郎啦，男人最怕娶錯老婆啦咁樣咁。咁嗰陣時，譬如話你媽咪樣樣嘢喺你交友都咁謹慎嘅時候，有冇灌輸一啲嘢？喂，你揀老婆嗰、那個即係嗰個criteria 係會點樣啊？係咪要儲錢啊？夜蒲啊？食煙不能啊？嗰啲有冇一啲？
1: 冇咁多嘢講啊！
2: 係啦，嗱，我呢啲完全唔得，太多嘢講啦，你
3: 咁。頭先講嗰啲咧，我肯定佢有，但係佢冇講俾我聽，而係恐怖，即係個準則佢有，但係唔話你知。
2: 咁話咩？咁你？你係當事人喎，佢唔話俾你聽，話俾邊個聽？
1: 你帶翻嚟睇下先啦。
3: 係啦，所以咧 reject 過好多個㗎。
2: 但係你又聽喎 reject。
3: 唔聽嘅暗咪啊好啦好啦，我唔飛佢啦，嗰啲大家做一齊。
2: 哇！
3: 即系你情到浓时，你即系讲两句，我真系听你傻嘅咩，大佬啊，系咪先？
2: 所以你阿妈好聪明啊，讲都费事讲，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昨日的 7.1 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说直至当地下午4点增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及呼吸骤停状态，另有62人受伤，仍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岛町发生爆炸后局部倒塌大型购物中心，仍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及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间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指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及传媒发放的资讯。水务处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今早早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后，处方已部署安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处在社交专页说，为了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的影响，处方寻日及今日均安排在晚间非繁忙用水时段进行工程，同时已经同房屋处及相关屋宇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并且在当晚的位置张贴通告通知住户，提醒屋苑预先为大厦水箱储水。天文台表示，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及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受很多因素限制，与实况观测值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偏差，只是属于未经修正的模式原始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热带气旋未来的强度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单一模式的极端预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空间。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白海豚及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并且结合卫星、雷达及多个预报模式的数据评估。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2,007 点，跌了7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378 点，跌了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 日元 163.79, 瑞士法郎 0.819。

0: 元 1.408，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008.14 美元，卖出 4008.77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会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4: 大湾区风物志，
5: 岭南文化主要是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是兼有广府和客家。岭南文化除了语言之外，整个文化表现都不同的，譬如他唱的粤剧，然后再来一个分野就是饮食习惯、衣着等等等等。
4: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冇发现点解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7: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是内衣嘛，你长期压住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 ，even 你着裤仔都系。
6: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邓一君。好啦，继续同阿邓一君我哋倾下偈先啦。咁啊，女性他就讲咗你嘅妈妈啦。咁啊，影响你嘅男性他又会系边一位呢？
3: 就系我爸爸啦。妈妈吓。咁咧，我爸爸咧同我嘅一齐相处时间咧，其实系好少嘅，因为咧佢咧个人咧系。好多份工嘅，我由细到大都知佢咧，起码十几份工。
4: 点解咁多份工？
3: 佢有份正职啦，但系佢份正职时间唔系好长嘅啫，所以令到佢咧，佢又唔中意应酬啊，去玩嗰啲嘢。佢咧好中意做嘢。
4: 喂，我觉得你屋企人好中意搵钱嘅。
3: 为咗搵钱啊，嗱，做嘢同搵钱
4: 唔系嗱，你做嘢即系当唔系，即系佢哋嗰样嘢就系话唔会将啲嘢浪费喺吃喝玩乐啊，或者君子之交淡如水，唔会出去 social。至少嗰样嘢就系话，喂，我做一份。part time 或者点样，嗰度系有正式嘅回报，
3: 一定有，
4: 系咪啊？即系你哋嘅概念，你哋成家人都非常系统一嘅呢一个概念。
3: 系啊，跟住咧，佢咧行公余时间咧系会譬如去佢好中意玩音乐嘅，佢有教唱歌，有教弹琴，有教吉他，有教画画。有好多嘢。
4: 但你老豆叻做咩嘢呢？通常啲人呢啲咁嘅兴趣呢，我嚟夹 band 或者咩呢啲係洗錢出去嘅。
3: 係呀係
4: 呀。佢將啲嘢我嚟教。係呀。呢個兴趣我嚟教，唔係去夹 band 玩咁樣，好犀利。
3: 好犀利呀。跟住呢佢所以呢佢係成日都返工㗎。我好少見佢屋企㗎。
4: 好犀利你屋企。
3: 係呀。跟住呢佢又可以好似唔使瞓覺咁樣呢。咁總之呢佢係一個工作狂嚟嘅。咁呢同埋呢仲有第二個特色呢，就係我印象中呢佢係乜都識㗎，好似因為佢嘅正職係做百科全書出版社
4: 嗰
3: 個但係佢係咪寫嗰個定排版定咩我唔知啦，但係佢一個文人嚟嘅，即係佢係大學生嚟嘅，嗰個年代大學生都好犀利啦，唔知咁好博學呀，識好多嘢，你問佢乜都識㗎，冇嘢唔識㗎，係我細個印象啦。跟住呢同埋好多好複雜嘅嘢呢，佢可以呢兩三句好簡單說話呢令你明白啦。呢下勁呀。
2: 嘩咁真係好奇怪嘅一樣嘅啦。你喺一個即係叫做咁叫
5: 咁高等
2: 啦。
5: 高資家庭。
2: 係呀咁高資家庭啦，同埋都幾比較嚴呢嘅家庭裏面。但係你咁細個佢係會批准你好啦。你可以拍下教育電視，咁點咧？
4: 因為嗰個係教育電視，
2: 唔係教育電視，唔係娛樂圈咩？
3: 唔係㗎，唔係㗎，絕對唔係㗎，絕對唔係㗎。
4: 教育台嚟㗎嘛？
3: 係啊，我哋學校要成績好嘅先有得拍㗎。嚇
2: 係咩？
3: 係啊，真係㗎。
2: 咁嗰時點解會揾你咧？係咪因為你個樣真係太得意啦？
3: 嗱，成班咧要一來唔可以太差啦成績，咁去成班旅遊巴去香港電台度interview 啦，咁要朗誦啦、唱歌。啦，跳舞啦，读一啲文章啦，咁去揀囉。咁我唔差嘅，細個都 OK 嘅，係有啲怕丑，但係呢啲嘢難攞唔到。
4: 我話呢，我一睇佢我一定會揀佢。即係我哋啲識面相嗰啲大人通常啦，你睇個樣好靜㗎，係一啲乖，屬於乖，唔係攜樣。即係有啲位呢，上次譬如我哋之前揾李燦森，嗱李燦森呢啲呢佢就要做反面教材但佢原來人品係非常之好㗎喎、啊。咁有一陣時某啲嘢呢個樣就係、是、即係你睇嗱呢個就一定係做班長啊乖嗰啲咁樣啊擔乜唔偷食嗰啲咁嘅樣。嗱呢啲就佢啦、
3: 啊、
4: 一軍啲嘅樣。
2: 咁但係點解嗱我知道可能你真係需要一個乖仔啦去做呢個嘅教育電視啦、我當唔係娛樂圈啦。咁但係可能你嘅成長就係覺得小朋友應該讀多啲書，咁穩穩陣陣啲就唔好嘥時間去拍嘢啦。會唔會屋企人嗰時都其實都會有少少諗法，就係話喂點解係咪你想去呢你想去我俾你去啦咁呢
3: 係絕對係嘅，我係我堅持話要拍戲，佢哋其實係想我即係繼續讀書嘅，咁但係我只覺得讀書隨時下讀啦，拍戲機會難逢喎、係咪先？咁仲要嗰陣時《香蕉成熟時》係男主角嚟嘅喎，先咁我覺得呢個機會好難得，所以我就覺得要試下咯。咁一拍咧就哇，真係抽唔到身啊！覺得哇好多人揾啊，又提名金像獎啊，好似覺得喂我覺得我自己會。 紅啊，
4: 大地在你腳下係咪？
3: 係啦，好似啊啲字仲唔點咁嗰啲咧嚇咁樣，咁咁所以我就冇再繼續讀書啦，即係我讀到即係大學。跟住就冇即係冇再即係一路讀上去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咁我讀咗大學都好基本啦，有交代啦，想點人都讀個 PhD 啊咁樣咯。咁所以就係咁咯。
5: 不過即係講真咧，自己做父母一定知啊，即係睇到個仔知道佢唔會變壞，你知嘛？咁同埋即係呢一樣嘢，你會睇到佢就算係拍咁多戲嚇，但係佢自己好知道我要轉型啦。同埋佢係其實嗱，我唔知嚇，即係我最中意咧去核實咧，我哋網上面嘅資料同我哋嘉賓嘅係咪一樣？你頭先就話你讀到大學啦，但我睇到你自己其實你都好中意讀書嘅，你係咪後來又有讀工商管理？
3: 啊，係啊，嗰個 master 咧係我出咗嚟做
5: 的，咪就係咯。
3: 咁我請親啲人咧。都是很高學歷的，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唔夠照啊，好似我話曬佢即係上司咁，但係我學歷冇理由低過佢咁，咁再加上讀 MBA 可以認識好多人，networking 咁樣先，咁所以咁咪讀咯，
5: 咪就係咯，咁然之後你又有讀呢個香港演藝學院嘅電影電視文憑喎，
3: 嗰個係好耐以前嘅啦，好細個，
5: 我知啊，
3: 想做導演啊嘛，
5: 所以你睇下，然後佢又係讀呢一個主。主修大众传播同埋新闻系嘅，
3: 新闻系嗰时曾经谂过做新闻嘅，即系加入新闻部嘅。咁我系嗰种咧，我想做就会读嗰啲人嚟。
4: 我都系，我都系。我嗰阵时为咗想饮酒咧，我都走去读书，因为有间学校嗰啲商科咧，听闻话咧，佢哋嗰啲同学全部有酒庄嘅，咁于是我就去读啦。
2: 咁啊嗱，去到我哋第三个他啦，第三个系死物他或者动物他，咁你会系拣乜嘢咧？
3: 可唔可以一件事？
2: 可以。
3: 我就想讲一件事，就系讲拍细个拍教育电视呢件事，我觉得系我人生一个最大嘅一件事啦。点解咧？因为如果我唔拍教育电视咧，就唔会有之后所有发生嘅嘢咯。咁同埋咁啱咧，就系拍。教育電視即係香港電台啦，亦都今日翻嚟呢度咧，頭先我同教育講，我第一日踏足呢個圈咧嘅第一日開工就係呢棟大廈啦，就喺呢度集合嘅，所以我今日。即係幾十年後翻嚟咧，好有感覺。
4: 你有冇去過廁所啊？男廁聽聞話咧，度度都係重新裝修好多位咧，唯獨少咗個男廁冇裝修。你快啲睇個馬桶係咪？
2: 你又知嘅？你翻嚟你會知道？
4: 佢哋話㗎，因為你咁耐啦，嗰、那個香港電台好多嘢都係執過啦嘛，唯獨少好似個廁所咧，男廁冇執過。我唔知係真定假，你睇下。
5: 咁不如而家去
2: 俾佢睇睇先。

0: 好啦，哎呀，气坏气喘啊！去完洗
1: 手间，厕所个马桶系咪曾经有个即系有嗰个点啊？
2: 唔会，
1: 回忆啊！
2: 你个厕所点用几廿年啊？我哋屋企个厕所都要执啦。
3: 唔系啊，佢哋话即系个厕所系，
2: 其实咪特登呃你噶
3: 吓？咁佢哋话厕所有鬼添，你冇见到啊？
4: 冇冇，
3: 外国人
0: 唔系啊，所以嗱，所以点解佢咁容易俾人呃到咧？如果系讲女厕咧，佢可以入去睇啊嘛。男厕明知佢入唔到去睇，你求证唔到嘛？系嘛？
3: 好彩有一棍解帮解决。
0: 喂，咁但系嗱，我都想追问翻你话教育电视呢样嘢，就系话你嗰阵时始终都细个啦。我你依家都系一个父母啦。咁如果你个女好细个嗰阵同你讲，爸爸，我其实都有睇你咁细个拍下电视又读下书啦。我小学就已经想拍下嘢啦，得唔得咧？点解你得我又唔得咧？你会唔会嗰阵时都会谂下？哇！如果佢细细个话想入行，我又会唔会好似我嘅爸爸妈妈咁俾你坚持咧？
4: 我自己咧就唔赞成佢入行嘅，咁、所以咧我慎防出现你头先个假设。我一早咧已经做咗一啲嘢去防止噶啦，
1: 系
4: 佢细细个懂事嘅时候，我已经不断灌输话，我以前拍戏嘅，不过咧好辛苦啊，讲到即系地狱咁咧，好夸张加严加重，即系好似即系咁，咁所以佢细细个已经好唔中意拍戏呢啲，我拍完都好后悔啊，再
1: 哇好叻啊呢个爸爸，
4: 所以咧佢就从来都冇问过呢个问题，但如果你真系假设性问我，如果佢真系咁问咧，我就会话我会唔赞成咯。咁我梗系会解释俾佢听点解啦吓。咁我点解会真系唔赞成咧？因为咧拍教育电视冇问题，但系咧其实咧拍戏带嚟嗰种嘅即系嗱即系你要投入同抽离，投入抽离呢一样嘢咧我唔知道你哋在座觉唔觉得啦？系其实几幾影響一個人嘅精神健康
2: 的？會贊成，完全贊成，所以我都冇拍劇啦。
4: 係啊，
2: 即係尤其是我好專注去做主持啦、因為如果我哋拍戲嘅時候，我唔知道你哋咁多位係唔係，我係全程投入嘅。係
4: 啊，
2: 啱唔啱啊？即係我要愛上嗰個男主角，我就係愛噶啦。咁、我翻到屋企又有另外一個男主角咁樣，咁、你話點搞咧？係
4: 啊，係啊。
2: 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唔得咯，好傷。同埋我覺得做演員咧，你要 enjoy 全部嘅過程，即係唔好跳翻出嚟。我哋即係嗱，我相信我同阿一君有啲似咧，就係我哋理智到不得了啊，不得了嗰只。咁我跳翻出嚟，我唔可以再喺呢一個戲劇嘅世界。
4: 我曾經我女咧有一次好嬲我，佢嬲我咩？佢話點解呢個人好似冇感情咁嘅？
1: 点解啊？
0: 几多岁啊？嗰阵时几多岁？
4: 早几年嘅啫，十五六岁嗰阵时。
1: 但系你咁锡佢都冇感情，佢话你点解？
2: 佢好理智答问题啊，可能。
4: 因为咧，佢话我咧，因为我抽离得太快嘅，好多嘢都，我可以咧，我可以控制情绪，控制得太叻啊。
1: 嗯。
4: 即系明明可以好嬲嘅嘢咧，我可以突然之间抽离咧就冇嘢啊。
1: 咁咪好咯，系件好事。
4: 咁其实好事嚟噶嘛。
1: 系咯。
4: 但系原来我个女咧好唔开心，见到个咁嘅爸爸，佢。
1: 但系佢理性人嚟。
4: 是啊，
1: 理性见到你咁理性，佢反而有。
4: 是啊，佢唔中意啊。佢话点解你个人好似明明应该咁嘅情绪嘅情况，点解你会冇事嘅咧？佢觉得好怪啊！佢觉得我唔系一个正常人。
0: 其实你依家先系做紧戏，
4: 咁样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呢樣嘢原來俾人感覺咧，即係我身邊啲朋友成日都係咁講嘅，就係覺得我個人好似好。即係唔係好正常咁啊，即係
1: 咪泰山崩於前不動於色嗰種？
4: 係啊係啊嗰種啊，嚇一係就好 hyper 啊，好興奮啊，咁突然之間又個人又360度變咁樣。
2: 但我諗你老啲嘅時候會再好啲嘅，因為咧你個樣太 young 啦，你有一啲嘅工種又或者係有啲嘅性格咧，你越老嘅時候，啲人就會覺得你啱。
4: 嗯，
2: 你其實係一個智者嚟噶嘛。
4: 嗯，
2: 咁尤其是喺你嘅工作上面咧，我哋係好。需要或者其實我哋身邊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有一個朋友叫鄧一君嘅。點解呢？要有一個人好理智地同你去分析你而家行嘅呢一步，你做嗰樣嘢，你會有啲咩後果？
4: 嗯，
2: 其實可能就係咁樣咯。你其實係好好嘅喎。
0: 喂，咁如果甚至乎咁講，就話好多人咧面對到情緒啊，或者身邊有問題嘅話，第一時間會諗起喂一君。我啲嘢想同你傾傾，你幫我去分析一下，喂，會唔會咁樣呢？
4: 多喎、真係。
0: 係咪？
4: 係呀，好多朋友唔開心會搵我傾偈呀，但係嗰種傾偈唔係要呻呀、要發泄、要訴苦嗰啲囉，係想搵我分析一下，跟住有啲咩建議咁樣囉。
1: 嗱， 我知道个玄机喺边度啦。所以人哋点解有啲咩事咧？人哋啲父母啊，嗰啲师傅啊，改名系好紧要。
0: 又辣到佢咁远嘅？
1: 佢个名叫咩？君啊嘛，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嘛，所以佢啲嘢咪每一样嘢都要淡如水咯。佢阿妈教噶嘛，系咪？如果唔系会俾呢个名你啊？系咪啊？
4: 系啊。
1: 系嘛？
2: 睇住，我而家发现到一样嘢，每一次咧。阿蘭子一講嘢嘅時候，一君咧一認同嘅時候咧，佢對眼就係啊，喺度氹
1: 好假噶係咪？
4: 你咁精靈又咁聰明係咪先？咁係咪先？咁真係好啱㗎喎，
0: 係嘛？好啦，咁啊好啦，嗱我哋即係咩淡如水，我哋就喺呢度停一停先，就問一問啦。
4: 好
0: 啊，我哋係真係咪喺度估啊？咁細個入行賺錢。嘉宾的第一份工会唔会就系教育电视呢？
4: 系啊，就系、是、教育电视啦、嗯，就系1985年嗰阵时读紧小学，呢、這个就系我第一份工。
0: 嗯，
4: 啊，咁啊呢份工咧，真系带俾我好多嘢吓。
2: 嗯，嗱，我哋点解咧会有呢一个环节？其实我哋就系想我哋嘅嘉宾去发放正能量嘅。
4: 系、
2: 因为有好多年青人可能真系揾第一份工嘅时候咧冇经验啊，喺现场嘅时候可能又会做错嘢啊，又或者会觉得诶点解啲嘢我做嘅，又或者会俾人吓。咁、我想问一下。教育电视一定是充满爱的咁样，
1: 个个人锡到你窿啦，系咪啊？打工皇帝咁
2: 你会遇到挫折咧？可能背稿啊，又或者系你觉得即系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九岁嘅时候嘅嘢？你觉得第一份工辛唔辛苦咧？
4: 辛苦啊，因为咧好多对白背噶，尤其是中文科啊，哇，真系黐线噶，几版纸好长噶，仲要唔系人讲噶嘛啲嘢。究竟咁句啊嘛，咁明啊？咁所以咧，我覺得最大壓力咧就係遇著有啲導演咧要求好高嘅，好惡嘅嚇。咁咧，如果你背得唔熟啦 ，NG 咧係會大，即係鬧嘅，係會鬧嘅。咁所以咧，嗰陣時我哋個個都驚嘅，打聲十二分精神喺屋企背熟曬先，做功課都冇咁勤力嘅，講真嚇。咁然之後咧就嚟到盡量冇 NG， 同埋細個拍教育電視咧係拍菲林嘅。
0: 哇！菲林
1: 你真系要咩菲啊？
4: 真系好贵噶嘛，你知菲林系咪先啊？即系一饼菲林400尺得几分钟嘅啫嘛。咁所以咧，哇，真系更加惊咯。咁同埋以前嗰代细个嗰代嘅导演咧，好权威嘅，因为佢哋真系公务员嚟噶吓，有啲系职级好高嘅。咁所以咧，佢哋嗰啲哇啲。氣場咧好犀利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嗰個壓力就係咁樣訓練成咯，咁所以大個咗咧反而咧做嘢咧就唔會好似而家啲人咁，即係啲人咪話而家後生一代唔係好捱得啊，又怕辛苦咧、我哋就唔怕咯嚇。
0: 同埋亦都話咯，依家可能同人溝通咧唔可以惡噶啦，要溝通同埋要氹啊嘛。
4: 啊，要氹啊！
5: 3062470050342021394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寻日嘅 7.1 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话，截至当地下昼4点增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和呼吸骤停状态，另有62人受伤，仍然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岛町发生爆炸之后，局部倒冧的大型购物中心仍然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和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家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指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天文台表示，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然受到很多因素限制，和实况观测值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偏差，只属于未经修正的模式原始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热带气旋未来强度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单一模式的极端预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空间。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白海豚和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并且结合卫星、雷达和多个预报模式的数据去评估。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今朝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之后，署方以部署安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业表示，为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的影响，署方昨日和今日都安排在晚间非繁忙用水时段进行工程，同时已经同房屋处和相关屋苑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并且已于当眼位置张贴通告通知住户，提醒屋苑预先为大厦水箱储水。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经加强抽验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四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一号800克的批次，并且是没有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的个案，即是每公斤不超出 0.01 毫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 51,949 点，跌7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 7,376 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3.89， 瑞士法郎是 0.821， 加元 1.409， 人民币是 6.766，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是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07.89 美元，卖出 4008.17 美元，刚刚跳了是 4009.17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是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89%。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益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7: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三41的環節，我們今天依然有養蜂人 Harry 在這裡。
2: Hello，
1: 但今天又比較特別，因為呢養蜂人踩過界另外一個飛的動物出現了。那為什麼你會在這個養下蜂的地方突然之間，或者有這個興趣的時候又突然之間轉去另外一個地方呢？
3: 那這隻會飛的動物就叫小葵花鸚鵡啦。如果大家在港島區活動比較多呢，應該都會見過它們的。它們就是白色的啦，還有頭頂有一條黃色的冠，很吵。淺
2: 黃色的。
3: 是啦，很吵的，很大聲在那裡喊，還有會咬爛啲樹枝啊樹葉咁樣。
2: 它們懂不懂說話
3: 的？就不是好識的，但他們很聰明的，只不過可能他的發聲器官啊，或者各樣沒有其他鸚鵡那麼能夠去說話。
1: 那
3: 為什麼我會做這個呢？其實個淵源呢都是在我做樹藝師的時候，曾經跟香港大學合作了一個 project， 就是幫他們去安裝一個人工的巢箱，就放在樹上面，就希望呢這些雀就入去居住，咁就可以知道佢哋嗰個繁殖嘅狀態，因為佢哋其實係極度瀕危品種嚟嘅、全世界得返2000隻到。
2: 你講呢隻黃色嘅
3: 係小葵花鸚鵡。
1: 小葵花鸚鵡。
2: 哇係呀。
3: 全世界得返2000隻，但係香港有200隻。
1: 哇！我哋十分一嚟嘅，好厲害喎！
3: 佢哋其實唔係本地品種嚟嘅。
2: 之前就係、是、我就係發現，即係之前冇咁多嘅，跟住最近係先越嚟越多新聞，就係講佢哋變小惡霸啊嘛。
3: 係會比較惡少少，即係聽落去比較惡少少。咁
1: 得把聲嘅啫，其實
3: 係真係
2: 唔係啊！佢真係會斑馬啊！
3: 佢會咬爛嘢，佢天性係咁樣嘅。係啦，咁即係因為佢哋個數量咁少啦，咁所以希望就攞到啲多啲佢哋嘅資訊。佢哋原產地係印尼嘅，咁就想去即係幫到成件事。咁所以最初咧，我想大概10多年前到啦，我就同香港大學做咗呢個 project。咁去到10年後咧，就有機緣巧合底下咧，又識到即係一條 team 係繼續做緊呢件事。但今次唔同啦，今次就想我去幫手設計埋個箱，咁然後就同樣都係安裝上去。咁今次我再加埋個 camera 喺入邊，就希望可以拍到多啲佢哋嘅畫面咁樣。
2: 嗱，我睇新聞有講咧，點解我頭先話哇佢唔係有惡佢哋咁樣？就係我嗱曾經啊網上面就有寫，我試過一隻嘅鸚鵡企喺我露台，我趕走佢。第二日佢咬咗10多隻過嚟，係啦，係咪真有其事呢？
3: 其實有機會嘅，因為佢哋好聰明啦，同埋佢哋嘅壽命咧，同蜜蜂就唔同啦，佢哋就好長。你又估下佢有幾長？
1: 好長啊，
2: 10年，
1: 20年。
3: 都唔止，佢哋可以去到60歲。
1: 哇！
3: 人類嘅60歲喎，真係60年喎。如果人養，即係當然係唔養得㗎啦。如果人養嘅情況底下，可以去到70年嘅其實。咁所以佢哋個聰明程度就會比想象中高好多。咁如果你同佢哋接觸嘅 approach 咧，係令到佢覺得有威脅咧，咁佢去揾佢嘅家族翻轉頭咧係有可能嘅，因為通常佢哋係群居咁樣去活動嘅。咁但係一般情況下，佢哋最大嘅影響就會咬爛嘢啦，例如係啲線啊，或者係一啲
1: 電線啊，
3: 電線啊，電線。
2: 即係話唔好得罪佢哋啊，成
1: 日即係蜂群冇得上網，可能因為佢哋。
3: 因為最近就係有個案例啦，先前我原本係有個箱，咁然後就俾啲野生鸚鵡入去啦。咁然後咧有一個案例就喺港島區佢個洗手間個假天花入邊聽到聲，咁發現咧原來又係佢哋喺入邊生咗蛋，咁同埋咬爛曬裡面所有嘅電線。整個洗手間所有電器用不到，咁佢就揾咗個屋主就揾咗政府去即係幫手拎走啦，拎完都係送去加道理農場。咁但係加道理農場咧就發現個 BB 太細只啦，如果養咗之後咧佢就翻唔到大自然啦，咁就揾咗我哋即係同埋香港大學啦，咁啊一齊去嘗試咧將個箱放翻喺佢個屋企側邊，咁然後將只 BB 放入個箱入邊，咁希望嗰個父母就捐翻入去去繼續照顧，咁最後係成功咗嘅。
2: 咁點解你個箱入面個 cam 佢哋唔咬嗰啲電線咧？
3: 因為我將個cam 就隱藏咗，其實個箱一個空間啦，個 cam 我獨立有一個空間去擺放，淨係開咗個窿啫，咁所以佢就冇辦法攻擊得到。
2: 咁嗱，我代表港島區嗰啲居民啦，
1: 問一問啊，
2: 問一問啊，
1: 點樣包住啲線啊嘛？
2: 唔係，如果佢真係我有一隻嘅鸚鵡就過咗嚟，
1: 仲咬緊我啲線添，
2: 就算唔咬都好啦，咁我應該點？我係咪真係要忍耐，唔好趕走佢？如果唔係之後就變10多隻、20多隻咁樣咧？
3: 其實我覺得比較正面啲嘅做法就係你做防御囉，你同佢攻擊都冇乜用，第一你唔可以傷害佢啦，當然係。咁但係即係你要去令到佢冇辦法攻擊到呢，你就要真係保護好個線材囉。即係通常而家見到呢就會係例如外面冷氣機啦，嗰啲電線啦，咁其實就 坊間都有一啲嘅即係管線咧，可以將嗰啲電線套住，即係用金屬做嘅，就避免佢哋去搞爛咁樣咯。咁會比較正面少少嘅做法。
2: 係，如果佢就咁齋坐喺我個露台嘅時候，咁我點樣令到佢唔好再過嚟？
1: 啤住佢。
2: 冇啊，佢真會嚟㗎。
3: 可以試下係
2: 佢知㗎。
3: 企嗰個位咧就裝啲即係會令到佢企得唔舒服嘅嘢咯，即係例如嗰啲網啊、線啊，有少少尖尖地咁樣，令到佢見到難企啲咧，咁佢就即係有機會會。稍微遠離少少咯，咁但係都其實最主要係留意有會唔會有一啲位係佢想築巢，因為通常有陣時大廈外牆咧有啲窿窿咧係捐咗入去嘅，咁你就留意一下你屋企會唔會有呢啲位，如果有你就及早封住咗佢先咯。
1: 咁佢會唔會有 B B 入面出唔到嚟㗎？
3: 就睇下你好唔好彩咯。
2: 咁
3: 佢可以檢查咗先啦，當然就
2: 係。咁佢譬如又係啦，繁殖啦，係啦，嗰個嘅季節啊、數量啊，又係點樣？有冇啊？即係好少啊，一年一隻㗎咋？定係唔係嘅？好多隻啊！
3: 通常咧就會喺夏天比較暖比較熱啦，即係大概呢個季節春天至夏天呢個位置就會生蛋嘅。咁佢哋一般咧都會生兩三粒。咁但係通常咧成長成功得到咧都係一兩隻，咁一隻為多嘅，係啦，咁所以通常我哋都見到就好希望佢可以成功得到啦，如果唔係就即係佢數量會持續咁樣即係下降咁樣。

0: 就讲到呢个小葵花鹦鹉啦，除咗即系佢会咬烂呢个线材之外啦，可能大家都会有啲忧虑啦。但系个问题就系佢系一个系受，佢系咪已经系一个受保护动物？即系我哋系见到佢，我哋系唔可以伤害佢嘅。
1: 系啊，掂都唔掂得噶，其实
0: 掂都唔掂得。
1: 系啊，佢系国际濒危动物嚟嘅，其实系佢、哦、有个叫红，有个叫国际濒危动物名录啦，佢有分咗唔同嘅颜色，佢、已经系红色噶啦，即系极
0: 最极最
1: 系啊，品种嚟。
2: 哇！咁点解我哋喺香港里面佢又可以越生越多咧？
1: 其实就冇多到嘅，只不过我哋见到
0: 冇跌数啫，
1: 冇佢有跌得慢咯，同埋佢系个，因为佢个寿命好长啊，同、埋通常佢一 group 咁样出现咧，感觉就会好似好多咁样，但其实你嚟嚟去去见到嘅都系嗰一班嚟嘅，好似我哋放喺野外嗰一啲箱咧。見到有一啲鸚鵡佢靠近咧，我哋都認到佢嘅啦，已經係、即係佢面部咧
2: 好強啦、
1: 即係例如有個疤痕啊，跟住有啲可能黑色嘅地方咁、我哋都認到嚟嚟去去都係嗰班嚟嘅，其實咁、所以佢哋個量就大概維持喺呢個數量就一段時間咁樣。
0: 明白。咁你透過呢個 cam 之後，你有冇話觀察到啲咩佢哋嘅特性係好特別嘅咧？
1: 其實佢哋就都幾揀擇嘅，即係我哋暫時。擺咗呢個新嘅箱大概一年到啦，佢哋真係直接喺個箱度生蛋咧，就暫時未有嘅。咁、後屘我哋都同好多唔同國家嘅專家即係去去叫傾過啦。咁佢哋都會俾咗好多建議，就係有機會佢哋可能覺得裡面唔夠保暖，又或者唔夠涼，可能覺得滯。咁、又或者佢裡面嘅材料好似唔係好啱喎，佢哋都唔會去生蛋。咁、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佢哋嘅數量冇辦法好快咁樣去即係翻轉頭。咁、第二個就係因為我哋香港對於樹木嘅管理方法啦，通常佢哋係需要樹天然樹窿嘅，咁、但係香港一見到樹窿就會覺得、有危險喎，就斬咗佢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喺外國已經有一啲做法，就係你斬到佢嗰個樹窿嘅位置，咁佢去到咁上下唔重咧，你棵樹都唔會冧嘅，咁、就留翻俾啲動物去。
2: 係，咁、你就一直講呢個小鸚鵡，其實佢哋真係好聰明啦，或者你都不停喺度研究佢哋習性，佢哋嘅習性通常係點樣，而佢哋有聰明度去邊個地步咧？
1: 佢哋個其實最主要都係面對緊佢破壞嘅特性啫，就係好中意破壞身邊所有嘢，
2: 真
1: 係
2: 唔好得罪佢。
1: 佢哋個嘴真係好鋒利啦，同埋好佢哋好靈活嘅。
0: 點解佢會有呢個習性咧？即係因為佢覺得你攻擊緊佢，定係唔係佢就係純粹牙痕啊咁樣啊？
1: 我覺得係純粹牙痕真係，即係啲外國專家就話佢哋 naughty 咁樣咁因為佢哋咧真係會好識得點樣去破解你。嘅策略，即係例如你有個電掣喺度，你唔想佢咬，即係例如有啲電掣係上下扭開，啪一聲咁樣啦。我哋唔想佢咬爛，或者唔想佢成日開關開關個電器會壞啦，我哋就揾唔同嘢去包實封死咗佢咧。咁但係過幾日咧，你會發現佢成嚿嘢拆甩咗，佢就繼續喺度玩嗰個掣，
0: 好似細路仔啊！
2: 勁啊，佢真係。
1: 咁例如我個箱咧，都我整咗好多個 version 嘅。一開始個太陽能板咧係分開嘅，諗住即係曬到多啲太陽啦。咁佢就咬爛啲線啦。咁然後我就揾嘢去包啦，跟住佢就咬唔爛個管，佢就去揾。嗰、那個管同埋個太陽能板黐住嗰個位，佢、
0: okay,
1: 又咬爛佢，
0: 勁啊！
1: 係啦，咁然後咧，我話好啊，咁我就將佢放喺個箱嘅頂，然後揾個鐵絲網咧圍住曬下面有線嘅位，佢就成個網就拆開咗，然後就再咬斷佢。
2: 你有冇好挫敗
1: 感？係好煩嘅，的確係，我淨係爬上樹都爬咗唔知幾多次。咁去到最後咧，我就將直頭將個太陽能板同個屋頂咧就成個融合埋一齊，所有嘅線收曬喺頭先所講即係隱藏嗰個相機嘅位置，咁暫時先至叫解決到呢個問題。咁、但係都仍然有其他嘅問題係會繼續發生嘅。
2: 除咗蜜蜂之外，點解你咁關顧、咁照顧呢一隻嘅鸚鵡咧？
1: 我諗都同頭先講即係
0: 有緣分啦、
1: 第一有緣分啦，第二就係即係佢哋喺城市裏面慢慢，我喺蜜蜂身上面見到嘅嘢就係佢哋喺城市同我哋一樣都係努力生存緊。咁、但係我哋城市發展唔係唔得嘅，咁但係問題係有一明明係有一啲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同佢叫做 share 呢個地方，係啦，有啲地方根本係我哋人唔會用嘅，即係例如城市入面你成個天空都唔用嘅，或者喺樹冠上面都唔會用嘅，咁其實可以俾翻動物去用，佢哋同樣都會為呢個環境去工作，咁亦都係我哋追求即係人同大自然共存嘅一個城市，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好緊要嘅，咁變咗。 有好啲嘅方法，咁我就希望可以令到兩者都能夠一齊去生活咁樣咯。
0: 嗯，
2: 嗱，咁如果咁講，香港其實除咗呢個鸚鵡啦，除咗蜜蜂啦，仲有啲乜嘢其實我哋都要留意嘅，佢哋都好有機會或者已經係瀕危絕種，或者佢都就嚟會滅絕㗎啦咁咧。
1: 其實都幾多嘅，即係如果你話瀕危絕種，又或者係一啲特殊嘅品種咧，香港個數量都唔少。香港喺生態上面個價值其實喺國際都幾出名嘅。
0: 嗯，
1: 我哋成個香港坑到嘅物種數量咧，係即係差唔多接近10,000種，咁甚至會比起某啲國家更加多，有啲國家可能得幾千種咁樣。係，咁喺香港咧，例如比較多人講嘅咧，就會係蝙蝠啦。
2: 水壺啊，係咪有隻叫水咩啊？水有一隻咧，之前話喺北區見到個腳印啊，原來佢冇死曬嘅咧。
1: 水溝話水蟲。
2: 系咪？
1: 有好多種嘅，因為係啊，有好多種嘅，因為其實頭先你講呢啲喺野外見得比較多噶啦，但係城市裡面有好多都係面對緊發展嘅問題，例如頭先想講就蝙蝠啦，因為蝙蝠大家都會同病毒啊或者一啲污糟嘅嘢去即係連上咗連結，但係其實佢哋同自然咧係一個好強嘅連結嘅，即係除咗蜜蜂之外咧，喺哺乳類動物嚟講，佢哋係一個好重要嘅傳粉動物嚟嘅，佢哋會幫手。
0: 即係蝙蝠都會嘅，
1: 蝙蝠都會。
0: 哦，
1: 咁所以即係喺城市裏面成日我哋見到就話要快啲即係整走佢哋啊，或者即係唔好俾佢哋喺度居住啊，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咁另外就仲有有一種叫香港裸猿啦，好似一隻蜥蜴咁樣樣嘅，就通常就會喺啲馬路度就俾車死咁樣。咁仲有其實真係好多蛇啊、野豬啊，頭先你講啊話水賊啊，各樣呢啲都會係即係。是香港生態環境裏面我們跟它有衝突的一些品種，究竟我們怎樣去跟它們去共存呢？其實這個都是發展計劃裏面可以解決得到的問題。
0: 其實真的有很多品種是需要我們去保護，亦都令到可能大自然的生態比後代可以知得到更多，即不是只是可能城市啊、鴉片啊等等的，因為很多的東西其實學阿 Harry 話仔，真的每一個環佢都是有為我們的大自然貢獻力量的，即是你不知道的範圍裡面，亦都很靠你們這一班真的非常之熱愛的人士去做這個保育的工作，希望這個蜂啦同埋呢個鸚鵡啦，即係小葵花鸚鵡啦，都可以幸福快樂咁樣生活落去，同埋真係要提醒大家，如果見到嘅時候呢，搵專業人士去處理，就千祈唔好傷害佢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5.8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寻日嘅7.1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加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话，直至当地下昼4点，增加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同呼吸骤停状态，另外有62人受伤，仍然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道丁发生爆炸之后，局部倒冧大型购物中心仍然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和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间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说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天文台话，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然受到很多因素限制，与实况观测值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偏差，即是属于未经修正的模式原始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热带气旋未来的强度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单一模式的极端预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空间。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白海豚和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并且结合卫星、雷达和多个预报模式的数据评估。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话，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会展开逐条审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45点，跌8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9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2，加元1.40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1.35美元，卖出4,011.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

0: 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3: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4: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嘅崇山峻岭，我直观咁感受到宏伟气势，呢啲嘢令我真切咁体会到国家蓬勃嘅发展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3: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5: 一首诗入面边个部分最紧要呢？
6: 听下啲老手分享啦。
7: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嘅结尾都系要好夸张，个收尾会对个评判嘅印象高啲。
6: 老师教噶？
7: 有阵时系我自己谂，有阵时都系老师教。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8: 哎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9: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8: 知道啦，阿舅。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玻璃终于。

0: 1995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首播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 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晚上啊，他十一点半之后继续嘅咧，有泳儿咗 Siri 喺度嘅。
2: Hello，
1: 系啦，咁啊，最近成日都想讲好多唔同范畴嘅嘢啦，例如讲完一啲关于童真嘅嘢之后啦，终于咧
2: 又变翻大人啦，系嘛？睇嚟
1: 系啦，变翻大人啦。
2: 系，
1: 因为其实大家玩交友 app 啊，或者其实大家一齐可能去小朋友度玩，都系想识下朋友啦，扩阔自己嘅生活圈子啊，人际网络之余，当然最好嘅就系搵埋另一半啦。
2: OK，
1: 所以啦，咁啊，由朋友、或者大家一齐可能去公园玩。玩嘅純純的，去到真係大家會覺得就係、喂唔係、你真係仲係純純的朋友，呢、這個擺到明有好感啦咁樣。咁所以以下咧就有幾個唔同嘅 items 咧，就講下就係你哋又認為，呢啲加埋嘅話係咪真係仲係純友誼咧？
2: 好，
1: 或者喂真係有好感咧，唔係咁簡單咧。首先想問下 Siri 先，男女之間你覺得會唔會有純友誼呢樣嘢？
2: 哇！呢一個係千古嘅。一个好大嘅疑问嚟嘅，我觉得系有嘅。
1: 你觉得有嘅？
2: 我觉得有嘅。
1: 我都觉得有嘅。
2: 系
1: 系啦，但系嗰个有系，
2: 我觉得系双方。
1: 我觉唔系，我觉得系嗰种叫咩？见耐咗。大家真係已經唔會有任何火花、雖然有啲就話喂十幾年之後大家先開始有 feel 啦，但係嗰啲係我講緊係有啲係你直情已經知道嗰啲人嘅缺點，你知道自己一定冇可能接受，你就會永遠都唔會有火花啦。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2: 我明啊，但係呢輪呢好笑㗎，係有講過一個理論呢，就係話如果一對男女啦、可能一開始係真係諗住曖昧啦，佢話如果曖昧出過咩三個月，超過三個月都係冇嘅話呢，即係唔到真嘅话咧，佢哋就会系一世嘅朋友啦。
1: 喂，呢个我都听过。
2: 系啦，或者系咩咧？出嚟食三次饭都冇下文，或者唔会变成情侣嘅话咧，都系会变咗做朋友。
1: 全部都系三字。
2: 系啊，唔知点解，即系咪呢个三有规律啦？但系我谂谂下又好似系，即系好多系一開始是不是因為有好感在一起，我相信朋友與朋友之間無論是男仔和男仔、女仔和女仔或者男仔和女仔都好，一定是因為對對方有好感的，你真的沒辦法跟一個討厭的人做朋友的嘛，是不是先？所以一定是會有他們相夾的位置，或者是一定是有好感你才會踏出那一步可以成為朋友的。
1: 是。
2: 那你說這個好感是不是會變成情侶或者變成伴侶這件事情呢？我覺得就真的要看之後的相處了。
1: 是。我覺得未必可能三次吃飯就会 feel 到，但系三个月个暧昧咧，我又见过有啲人真系咧
2: 暧昧好耐，
1: 暧昧好耐嘅，我系见过有啲人系暧昧咗可能成年几，两年，甚至乎可能直情佢哋唔知啊。
2: 唔知嗰啲唔叫曖昧係咪啊？
1: 唔係啊，即係佢哋嗰個關係就係全部人都已經覺得佢哋係喂真係對方
2: 嚟嘅嘢喎。所以我咪話可能佢哋唔覺得係曖昧囉。
1: 但係其實企人全部人睇到係擺到明係擺明係曖昧㗎啦。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2: 即係佢哋自己不自知啊嘛。
1: 係啦，即係真係會咁樣囉。但係其實你曖昧緊嘅，你明唔明啊？跟住佢哋唔知囉。
2: 係囉，咪就係話佢哋自己唔知，咁所以咪覺得冇事囉。
1: 嗱呢個時候咧，所以就要話俾你聽，到底有啲乜嘢嘅話，你會唔會就已經過咗純友誼呢一 part 咧？自己不自知的人，這一下你就可以自己想想，咦因為我好像過了，
2: 即是過了界了，
1: 是啦，那是不是真的我對他有好感呢？你就可以再慢慢思考一下了。
2: 好，
1: 其中一樣就是記得對方來 M 的時候。
2: 哇，這個好有曖昧了，是不
1: 是？有些未必的，有些真心兄弟那些，你見到對方開始發脾氣呢，那排情緒差，突然間成日聊交鬧的話呢，可能他就知道你 M 到。
2: 因為我覺得男仔很多時候很直男的，就算他知道都好，他不會記住啦。第二就是我覺得這件事好像就是有少少女朋友專利啦，即係如果啊對方係有女朋友嘅，我覺得個女朋友係絕對有權嬲噶。即係如果佢知道另外一個女仔嘅一啲生理期嘅話，
1: 其實好慘啊！其實佢都唔想噶，佢真係記得啫嘛，都要嬲。
2: 唔係，因為你記得。嘅時候好奇怪喎，即係你記生日合理啊，你記生理期呢樣嘢真係有啲唔合理咧。
1: 有陣時可能植入咗個腦，或者可能佢嘅身體變化，或者佢情緒變化而令到佢記得啫。等於如果男仔啊，男仔可能佢即係講真一句，如果你真係太 friend 嘅話咧，個男仔可能平時突然間冇乜嘢，突然間冇一火爆嘅話，你就會 feel 到哦，佢今日唔心情唔好啊，一定喺公司上面俾人鬧啊，或者有啲咩，即係其實你會 smell 到一啲嘢嘅。
2: 係會 smell 到一啲嘢，但係唔會咁直接諗到佢係可能。 能生理期，除非啦，佢係每一個都咁記得，即係或者佢對女仔好熟悉，佢對好多朋友都知道，哦，呢個又 A 又係 ，B 又係，自己女朋友又係，即係佢會個個都係嘅，我覺得合理啲。但係你話要突然之間有一個人係特別記得嘅話咧，我覺得係有少少潛意識喺裡面嘅，
1: 係啦。好啦，呢、這個所以就係擺明，如果記得對方嚟 M 時間，係啦，就係、是、有好感啦。好啦。日日同你朝头早讲早晨，夜晚就话早唞，
2: 呢、這个都有啲明显、哦，
1: 系嘛？
2: 系啊，呢、這个都有啲明显、哦，
1: 日日
2: 、哦，
1: 如果佢隔日咧？
2: 隔日啊，即系
1: 有冇人等隔日咁过分计住？咁、样仲更加有好感，我特登隔日。
2: 系咯，同埋我会觉得你除非有嘢倾紧，因为朋友之间好多时唔会咁样暴避式地去有呢一个分享欲咯，或者要睇下佢有冇另一半。如果佢冇另一半，佢会咁样倾偈，因为佢个分享欲好强劲嘅话，都有啲合理嘅。但如果你话有另一半仲咁样嘅话，我就觉得有啲唔应该啦。
1: 明白嗱，咁好啦。另一個啦，都係朝頭早做嘅 morning call。
2: 哦，
1: 我反而
2: 又係
1: 佢就咁講 morning call 啫。咁我諗佢個 morning call 係都唔係日日都可能常啦。
2: OK。
1: 嗱，我反而想講一樣嘢，如果唔係日日，亦都唔係常嘅，因為可能平好似我同你咁樣個工作，未必一定要朝頭早咁早起身。但係當我哋需要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叫啲 friend 朝頭早
2: 打俾自己，
1: 我覺得係未必嘅，係啦，
2: 合理嘅，
1: 係啦，因為我都幾多男仔 friend 係朝頭早可以同我 morning call 叫我起身
2: 嘅，合理嘅，即係尤其你知道佢可能係嗰個時間起身，跟住我係嗰個時間難啲起身，喂，你起身打個電話俾我啊，確保我起到身啦，咁我覺得好合理嘅呢、這個。
1: 又或者嗱，真心嘅，有啲就算佢唔係嗰段時間起身，但係佢都一次半次，因為可能佢容易醒瞓好或者唔知點啦，係啦，佢會特登校鬧鐘嗌你起身。我覺得呢度都唔似係一定有嘢，
2: 係如果
1: 真心朋友都有機會嘅，
2: 係啦，
1: 係啦，好啦，跟住之後啦，同你單獨去睇戲。
2: 哦，呢、這個我覺得合理嘅，
1: 係
2: 係呢個反而我會覺得合理，
1: 我都認同。
2: 係啊，因為好多時睇戲你唔想自己一個，或者人哋俾兩張飛你，你揾多個人啫嘛。
1: 係
2: 啊，
1: 係認同。
2: 因為我覺得睇戲你好多時係專注喺嗰個戲裡面啊，你唔會話有啲咩交流啊，或者唔會有啲咩傾心事嘅時刻啊，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合理嘅。
1: 或者演唱會都係，
2: 係啊，
1: 我都覺得係，即係大家咁啱住嗰個人，即係因為呢啲就係、是。其實講真一句，啱 channel 先做到朋友，
2: 有興趣，有共同興趣。
1: 係啦，係，因為未必個個都真係中意過同一個 artist， 或者你中意同一部戲，同一個品種咁樣噶嘛，所以我認同嘅。美方

0: 繼續翻嚟講下唔係純友誼嘅行為，
1: 曖昧嘅行為，
0: 係曖昧嘅行為，
1: 點樣定義曖昧？
0: 係啦，咁做曬呢啲嘅話，係咪就係代表住，喂，你同佢真係唔係真係純朋友嚟㗎？你真係其實對佢已經有好感，或者你中意咗佢，你自己唔知咋咁樣啦
1: ？OK，
0: 頭先講咗一紮啦，好啦，之後落嚟呢個，我覺得。煲出个感情来
1: ，OK，
0: 系点样为之煲出个感情来咧？就是、每日倾电话，我觉得咧，嗱、oh. ，真心嘅，开头倾，未必真，未必系有爱情或者有好感，同一个普通朋友都可以滴滴倾电话，我深信可以嘅，
1: 可以，
0: 因为当系譬如你有心事，或者嗰排闷，咁跟住即系大家 friend， 大家兄弟系会倾电话嘅，
1: 系，
0: 我都成日同唔同人倾电话，所以我知道系
1: 嘅，我觉得合理嘅呢、這个，
0: 系。咁但係去到某啲位啦，如果真係兩個月三個月之後你都係咁樣傾嘅話，你覺得係咪有嘢？
1: 我覺得已經成習慣了，係啦，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係咁樣而佢哋嘅談話內容真係普通吹水嘅話，我又覺得合理。即係如果兩個都有呢個分享欲，兩個呢個需要，即係好中意講嘢嘅話，我覺得可能係合理嘅。
0: Siri 講咗個重點就係睇下傾偈入面嘅內容係啲乜嘢。
1: 即係如果你話喂已經係曖昧嗰啲，我有掛住你，即係有呢啲表示或者係大家傾嘅嘢，
0: 聽嘅嘢，
1: 係啦，我就覺得已經有試探嘅就可能有啲危險。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純粹喂今日食嗰啲嘢好難食啊，即係呢啲位嘅話，你其實好正常啫。
0: 係，所以認同，所以就係滴滴係咪滴滴傾電話係咪就係代表有嘢啊？我覺得未必。係啦，睇下你講啲咩。好之後啦，同房過夜，即係例如一齊去旅行，跟住同一間房，係啦，連續幾日。
1: 連續幾日，我調翻轉，我反而覺得如果咁樣嘅話，可能係冇嘢添。因為第一啦，而家可能同房只係因為想 share 嗰個錢啦。第二係如果啊對方對你或者你對對方有嗰個慾望嘅話，你同房係一定會出事噶嘛。即係你如果願意同佢同房，你係證明你係覺得信自己或者信佢係唔會有任何情感上嘅瓜葛啊嘛。即係覺得嗰個係好安全，咁你先會願意噶嘛。否則你就諗住。是同房是想着、我可以走去下一步啦。我调翻转，我会觉得呢个系好安全嘅做法，就系、是、我对佢喂冇嘢，你瞓埋同一张床都唔会有嘢，即系嗰啲感觉啦。
0: 嗱，我想讲咧，我都认同。嗱，开头如果有人跟我讲嘅，我就
1: 我同异性同房你一定觉得哇，你咁噶，
0: 你一定对佢有嘢，或者嗰人一定对你有嘢，先至会系咁样。
1: 系，所以
0: 我就一定会咁谂。
1: 系啊，
0: 系，但我想讲，我真系见过身边有朋友佢哋真系纯 friend，
1: 系啊，
0: 真系去旅行，
1: 系啊，真系瞓埋同一张床都冇事噶。
0: 系啦，所以我就突然间，我即系嗰下。
1: 是啊，
0: 我本来可能嗰阵时仲继续咁谂嘅，
1: 仲觉得佢哋有啲暧昧咁样。
0: 系啦，跟住但系原来都真系我见证过之后咧，我发现系真系会未必有嘢噶。
1: 反而呢啲系最安全添啊，因为你对佢真系完全冇嗰个欲望。
0: 同埋亦都有嗰句啦，佢会唔会同你讲？如果佢都会同其他 friend 讲嘅，就真系冇事啦。
1: 系，
0: 如果心虚嘅话，咁佢就梗系唔讲啦。唔讲嘅话，就知你知有嘢咯。好啦，跟住另外啦，摸头杀。
1: 呢、這个有啲，
0: 我觉得未必。
1: 睇下点摸咯。
0: 哥哥对住个妹嘅关系，我觉得都会咁样摸。又或者可能系
1: 你等阵先，你嗰啲哥哥系咪嗰啲契哥契妹嗰啲嚟噶？
0: 唔系、okay. 即系真心，即系可能即系佢大过你几年，跟住就可能你唔开心，佢就真系摸下你个头就得啦，俾翻能量你。即系可能嗰时你系劲失落，你已经去到劲想喊嘅情况下，
1: 我觉得
0: 呢啲系咯。
1: 嗱，首先。講咗先，我覺得個 terms 唔啱，
0: 係咩咧？
1: 你係摸頭同摸頭殺係兩件事嚟。
0: 咁摸頭啊，
1: 係啦，摸頭就我覺得合理嘅。
0: 我多咗加到殺字。
1: 係啦，因為摸頭殺呢樣嘢咧，就一定係嗰啲好真係有啲企圖，即係個男仔有啲企圖去令到個女仔可能有啲安全感，或者有啲叫做小鹿亂撞嘅感覺先會有噶嘛？你明唔明啊？如果純摸頭，我覺得合理嘅。但係摸頭殺呢樣嘢咧，我就覺得真係曖昧啦。
0: 係，好啦，跟住搣面珠燈。
1: 哦，睇下幾大力。跟住睇下嗰個意圖咯，
0: 即係大力嘅話就一定冇事，
1: 係你可以俾人打添啊，知唔知冇事啊？一定有事啊，係啊，有反應添
0: ，friend 都冇得做啊 ，friend 都冇得做，係即係如果細細你搣下咁樣嗰啲，
1: 即係你同埋嗰個睇下嗰個叫做咩嗰個狀態咩？即係細細力搣下，仲有啲挑逗嗰啲就梗係有嘢啦。即係純粹哇，你塊面污糟咗，哇咁肥啊你，哇肥咗喎，感覺係冇事啦。
0: 或者捏你個頭嗰啲咧，
1: 嗰啲咪冇事咯。
0: 係，好啦，温馨接觸。
1: 接送同接送同温馨唔温馨系两件事嚟。
0: 我觉得乜嘢叫定义做温馨接送先？
1: 系啦，
0: 系啊，即接送学 Siri 话斋，其实嗰个人就算系情侣嘅话，佢哋都可以就斋接送，佢未必会有温馨呢个举动噶。
1: 所以点样定义温馨同点样定义接送系两件事 兩件事嚟嘅。
0: 定係佢覺得温馨即係接送呢件事已經係好温馨，所以叫做温馨接送。
1: 係啦，即係如果我 call 車 call 個司機嚟，佢會唔會
0: 温馨接送我咧？
1: 佢會温馨提示我落車嘅時候記得攞齊嘢咯。
0: 所以我真心嘅，我覺得未必
1: 係
0: 因為接送呢樣嘢咧，我身邊勁多 friend 都會咁樣對
1: 我
0: 的。我
1: 都會俾人搭順風車，即可能有時真係人哋想要搭巴士啊，或者搭小巴嘅時候，我順手咪車埋咯，車行咁咪人下。
0: 係啊，
1: 即都會咁咯，係啊，
0: 我亦都好冇好厚面皮你有陣時會同 Siri 話 ，Siri 車我落去呢度啊。
1: 所以冇
0: 温馨接送我你，因為你真係有噶，你開門嘅時候同我講，我小心呢度啊。
1: 我好温馨啊，你
0: 好啦，最後一個啦，主動去報告行蹤。咁呢一個我覺得都係未必嘅。
1: 未必係啊，純粹係即係話俾 friend 聽我做咩啫嘛。
0: 係
1: 啊，
0: 我覺得有陣時因為傾傾下偈嘅時候就講，喂你邊啊？
1: 系，
0: 即系我问嘅时候，我都可以系好兄弟或者好 friend 地，真系惯咗问就问咯。
1: 系啊，
0: 系啊，跟住
1: 你做咩啊？咁样嗰啲咯。
0: 系啊，或者你惯咗答就答咯。
1: 嗯，
0: 系啊，我成日啲 friend 咧，即系正如有老婆啲 friend 咧，跟住之后我两个一齐 send 添。
1: 系
0: 喺边啊？同一时间 send， 咁两个都 send 俾我嘅话，系咪同两个都温馨暧昧噶嘛？系咪先？
1: 可以嘅，你拣边个咁？
0: 即系所以我都觉得唔系。咁好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啦，最后啦。觉得有啲乜嘢嘅行？喂，是真的、过了纯友谊啊，你真的对他有好感啊。
1: 过了纯友谊啊、对他有好感啊。啊，如果你有另外一半的话，跟他讲另外一半的一些事情。我就觉得可能是有少少过了。是啦，我会觉得是这样。
0: 是、我会觉得是当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他真的随时出现、一次。是啦。多過一次，即係可能五次以上咁計。總之你逢有事，無論幾點鐘都好，
1: 都可以 call 到佢過嚟，
0: 或者佢會幫到你，或者佢會緊張過你，呢、這個就過純友誼啦。可能以上落嚟，雖然就係一啲我哋。網上講完之後我哋覺得啫、真心係咪真係鍾意嘅話，大家可以眯埋眼喺張床嗰度諗一諗。
1: 點解一定要喺張床呢？
0: 因為你瞓覺啦嘛，而家咁夜十二點啦。
1: 眯埋眼就瞓覺啦，唔好諗啦，我驚你越諗越多。
0: 但可能諗諗下佢又發現咦係真係對嗰人有好感唔定。咁、你之後就要下一步部署啦。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德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表示，區內有40多間店鋪響應推出獨家折扣，亦都正係研究喺盛事期間加設由啟德體育園直達九龍城嘅直通巴士或者小巴服務，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區消費。警方拘捕7人涉嫌同尖沙咀日前一宗意圖傷人同協助罪犯案件有關，並且檢取4架協助施襲者逃離現場的車輛。警方說傷者懷疑因為態度問題引致有人不滿，他其後遇襲接受兩次腦部手術之後情況仍然危殆。消防處在油麻地果欄進行模擬火災救援演練，希望提升從業員的防火意識和面對緊急事故時的應變能力。消防處人員亦都示範如何使用應急滅火櫃內的滅火筒和滅火籤等的消防設備，並且向果欄商戶派發防火宣傳單張，呼籲他們妥善放置卡板和處理雜物，切勿胡亂棄置在公眾地方。中国在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天链3号01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等载人航天器和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今次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之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报道话，表明中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根据计划，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将会执行嫦娥7号任务，未来还将会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的重大任务，为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等提供强有力支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62点，跌8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9，瑞士法郎0.82，加元1.40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9.31美元，卖出4,009.15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昨日普遍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特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900米，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
6: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最重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
7: 我是阿土，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当然可以同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8: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9: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10: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是内衣嘛，你长期压住呢，它个色素沉淀是会明显啲嘅，即是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嗰啲位置呢，如果你个内衣是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呢，它个色素沉淀是会加剧咗嘅， even 你着裤仔都系。
9: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1: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12: Eric Sir 他的 direction 好差，
13: 我其实很尽力的了。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就是我去了这个 studio 去了很多年的了。我有一次就是用一条新的路去，我已经过了九龙的了，我很陌生，我觉得我顶不上，我都是不如我回屋企再去回屋企那条路。
14: 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1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6: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7: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Ten》本周推介。 能歌善舞绝对有巨星风范啊！女歌手 Beyonce 有呢一首新歌《Morning Dew Dawn》。

0: 绝对唔会因为之前嘅成功咧而满足，沿用以前嘅成功方程式啊！每次佢嘅新作都有一种破格嘅感觉。本周新打上榜占第九位啊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因为赛事，王子阿郎变成大紫红狼。因为
3: 愧疚，
2: 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2: 由杜琪峰执导，
3: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2: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5: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6: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7: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8: I'm Nikki, a swimmer.
9: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5: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4: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1: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2: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3: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4: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1: Good night, lady, 方稳艰难。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先同你讲句欢迎晒，欢迎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旅程，带嚟俾你有一单黄咏琳佢嘅第二首个人单曲，名字叫《没谁保佑》。

就算身边冇人保佑，都依然有我哋一个力量，一个笑容去继续面对往后嘅挑战同埋难关。带嚟有 Six 微笑击败全世界。

无论高山与低谷，感谢沿途一路陪你闯嘅一班兄弟，一班好嘅战友。Mira 全新嘅团歌作品等到，有呢首《同往》。

0: 今次呢首歌佢揾嚟 Super Moment 一齐合作，打造一个新感觉嘅 Sugar 连式情歌俾大家弹下，系嘛？有呢首全新作品《残忍告别式》。好啦，今晚咧要上嚟一期一会环节嘅呢一位嘉宾朋友咧，系今年乐坛嘅新人嚟嘅，今年乐坛嘅女新人系。海量嚟形容啊，好多好多嘅新名字，好多好多嘅新面孔，而佢系一个一手包办好多幕前幕后工作一脚踢嘅一位小女子，今晚同大家一齐好好认识佢，今晚有请艾比。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艾比。
0: 今日咧一期一会环节咧系认识一下新朋友嘅，欢迎晒你啊艾比。
1: Hello， 我系艾比。
0: 你好啊，我系艾力啊。
1: 我哋家
0: 的字。系啊，我哋呢啲系艾氏宗亲嘅朋友。
1: 艾氏宗亲会。
0: 系啦，咁啊先介绍下艾比系今年乐坛嘅新人啦。
1: 系。
0: 最近亦都发布咗你嘅新歌啦。咁我哋就阵间慢慢同大家去介绍下你嘅新歌。我想先由个人开始认识咗先，因为个人本身唔认识咧，大家啲听众都话边个嚟噶？边个喺度唱首新歌啊？介绍下先啦。咁不如先同大家介绍下，艾比本身系自细中意音乐，自细中意音乐创作，
1: 系由好细个开始已经好中意唱歌啦。
0: 嗯，
1: 系啦，跟住就一直去到我中学有夹 band 咯，去到中学嘅时候，即系以前细个咧就净系玩

0: choir 啊，玩下比赛啊咁样。咁然后去到大个啲之后咧，就又夹一对 band 啦。咁然后但系毕业嘅时候就散咗 band 啦。咁之后咧就一直一路读大学，一路就参加下唔同比赛、唔同 project 咁样。其实由细个开始已经想做歌手啦，但系咧就唔知点样入行啊，即系唔知从何入手。咁跟住所以就其实都一直等下，睇下有冇啲咩机会咁样。
1: 咁艾比呢个名系几时开始艾啊？或者系点样会有呢个嘅名出嚟俾人记住呢？
0: 其实本身我系叫 Abby 嘅，咁跟住我由细用到大噶呢个英文名。咁然后咧，我系有一次去新加坡交流团，跟住咧就见到嗰度咧有嗰啲名嘅书签啊，跟住佢就将 Abby 叫做艾比咯。
1: 哦，
0: 跟住我就拎咗嚟用。
1: 我即系等于艾力个名系因为 Eric 咁解啫嘛。
0: 系啊系啊系，
1: 都系英文译翻做中文嘅意思。咁亦都。应该会方便大家记住多啲。
0: 系啊，因为我都有谂过用本名定系用艾比嘅，但系好似特别啲咯，艾比。
1: 系嗱，呢一首歌咧，亦都要由你自亲自去介绍翻啦，因为我觉得好啱艾力做音乐节目，即系由夜晚时间拎嚟同大家分享嘅。
0: 凌晨两点。
1: 我觉得凌晨时间系都最啱 feel 嘅，系啦，不如由你去介绍下呢首歌先啦。
0: 首歌其实就系讲咧。因為好 emo 啦，跟住夜晚瞓唔著覺，咁咧就去廚房拎個杯酒飲咁樣啦。咁因為首歌叫《晚安舞》咧，其實就係由 nightcap 譯過嚟做中文，即譯過嚟嘅。咁 nightcap 呢個 terms 本身咧喺英文入邊咧有兩個意思嘅，一個就係解睡舞啦，跟住仲有一個意思就係解咧我臨瞓之前瞓唔著，跟住我就揾啲嘢幫自己容易啲瞓著。咁多數係酒嚟嘅，咁就算唔係酒，你都可以叫佢 nightcap 嘅。系啦，咁但系因为一般都系酒啦，咁跟住所以我就拎咗 nightcap 呢个名，咁然后本身译做中文嘅时候咧，我系想译做睡前服嘅，咁但系咧，好似撞名，咁所以我就将佢改做晚安舞。
1: 自己有冇话一啲嘅，即系临睡前嘅小习惯，即系啊，嗒翻杯酒会唔会其中一个？
0: 其实我就好少临瞓之前饮酒嘅，因为我多数都好容易瞓得着。
1: 好事嚟噶，幸福事嚟噶呢个系。
0: 系啊，我系中意好中意瞓觉嘅一个人。系啦，咁然后临瞓前多数都系碌下手机咁样。
1: 呢个都系大家普遍都市人嘅，又唔可以话系病态嘅小习惯咯，都个个都咁做噶啦。
0: 系啊，啲 me time 有啲。
1: 其实临睡前系个几好嘅 me time 嚟嘅，真嘅呢个系你。创作呢首歌嘅时候，会唔会都就系喺啲睡前服嘅时间？
0: 我多数写词好似都系呢啲时间，一系就冲凉啦，一系就搭车，即系多数都系自己一个人啦。
1: 系，
0: 因为我冇办法，有啲人系会一大班人喺间房度一齐整噶嘛，我唔得噶，即系我一定要自己一个人，同埋我一定要 emo 先写到嘢。即系如果我好开心咧，我就好难写嘢。
1: 要攞到個末線，
0: 係
1: 呢個係重要嘅。但係而家今年去推出首歌啦，有冇話擲過啲任何嘅時辰？究竟係幾時先去推出呢首歌好呢？你知有好多唔同嘅音樂創作人呢，其實你原來打翻開佢個 hard disk 裡面嘅歌，可能係儲咗幾年時間，然之後啊，而家只係一個好嘅時間啦，佢會認為係同大家分享拎嚟發布呢一首歌，有冇係其實啊做咗幾耐？
0: demo 出嚟嘅时候系上年嘅11月，
1: 都唔算好耐。
0: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个人比较心急，唉，做完快出去，快出去。
1: 但本身有冇做咗其他歌喺度噶啦？已经
0: 依家就整紧第二首，但系整 nightcap 之前就冇嘅。呢首就即系整完呢首就出。
1: 真正嘅第一首歌嚟嘅呢首系。
0: 系啊系啊，咁就拣咗喺我生日嗰日出。
1: 做自己嘅生日礼物啦。
0: 系，冇错，送俾自己嘅生日礼物。
1: 咁。正常地，第一首歌創作啊，呢首歌係好能夠要代表到艾比自己嘅話，有冇話因為咩原因而選擇呢個題材呢？
0: 因為一開始呢Skin 啦，即係監製啦，同埋 Jocko 同 SYH 啦，就有問我想要一首點樣嘅歌，即係如果我而家要整一首歌嘅話，咁因為我本身我都係一啲比較厭世，即係比較 emo 嘅人啦。咁我同佢講話，呢首歌我就係要 emo 底噶啦，我就要好慘噶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就整咗個底出嚟。咁然後填嘅時候咧，因為我都有幫其他 artist 填下詞嘅。咁我咧幫其他人填嘅時候，我就唔會填到咁即係咁有詩意，因為我覺得比較難記啊，係啦咁樣。咁但係咧我自己填咧，我就想同大家講，即係我就係一個會 emo 嘅人啦，我就係一個 中意甜啲，中意文學少少揮記嘢嘅人啦。我就係一個中意聽 emo 歌，都中意唱 emo 歌嘅人。咁所以我覺得首歌其實係好代表到，即係作為第一首歌。
1: 自己本身係呢個 emo 底性格，都係一直伴隨你多年㗎啦。
0: 係啊，因為其實咧，我就即係我有少少，我本身我對住人咧，我就唔會嘅。即我不會對著我的 friend 放虎嘅，其實我多數呢 emo 都是自己一個，即又是臨瞓之前呢，跟住就開始諗啦，回想呢一日發生咗啲咩，跟住再回想呢一生發生咗啲咩咁樣。
1: 誇張埋佢，
0: 即係諗下
1: 咁壞啊身世，
0: 係啊係啊係啊，好多好多感悟啊，臨瞓之前，跟住然後但係
1: 好想知道你青春發生過什麼事啊，要咁誇張啊？
0: 唔係，應該係我本身比較多愁善感啫，我覺得係啦。咁跟住然後咧，但係我就好少同人哋講嘅，即係我就唔太中意放虎嘅人嚟嘅，即係我比較，即係我平時同 friend 都係玩玩下咁樣，大家亂噏咁樣嗰個 type 嘅性格嚟嘅。咁跟住，但係我就覺得唱歌係好表達到我情感嘅一樣嘢，因為我本身我係好唔習慣同人哋講，即係我係好少同我啲 friend 講，而家有心事啊，唔開心啊咁樣，冇嘅，我多數都係自己一個消化。咁所以咧，但係唱歌就係一個渠道，等我可以表達到自己。咁我就唔使講，我就可以從即係用我啲歌去話俾大家聽。咁所以就揀咗一個呢個 fit 嘅歌。
1: 頭先你話而家係準備緊第二首啊嘛，
0: 係
1: 第二首係咪都係慘噶？
0: 第二首咧，第二首就冇咁慘嘅。第二首就係講我點樣消化負面情緒咁樣。
1: OK， 即係起碼大家放心先，係啦，你唔會一路聽艾比嘅歌落去咧，全部都係一個慘情嘅世界嚟嘅。
0: 係唔會嘅，唔會嘅，
1: 即係放負啲一時時啦，即係等於人嘅情緒一樣啫，即係總有啲開心唔開心嘅時候嘅。係。咁今次呢一首歌，除咗你話創作的部分之外，要自己演繹埋啦，係自己嘅第一首發布嘅作品。难唔难唱呢？你又觉得？
0: 我觉得还好嘅，因为咧，好我自己嘅首歌，咁所以咧就即系都好感谢SYH 写咗首咁 match 我嘅歌啦，我觉得系啦。咁因为我觉得咧唱呢首比起我平时，因为我平时都有录下 cover， 即系其他人嘅歌嘅 cover 啦，即系我觉得比起我录其他歌呢首系再容易啲上手嘅，因为佢就系讲紧我自己嘛。咁所以即系喺感情投入嗰方面，或者我要用啲咩唱法咧，我都即系冇考虑好耐。系啦，咁样咁唯一就系录音嘅时候咧，执得比较耐，就系执我啲咬字。
1: 呢个都好多新人会面对嘅必经问题嚟嘅，呢个系。
0: 系啊。
1: 有冇最难发音或者最难咬字喺边啲歌词啊？
0: 副歌啊，挥霍。系啊，因为佢本身系入声字啊嘛，跟住咧咁但系我会拉长噶嘛，咁我成日咧都拉长完之后我就唔记得收翻尾，
1: 系
0: 即系变咗做挥霍咯，就变咗
1: 做哦变咗英文啦，
0: 即系就冇咗个 K 咯，即系冇咗 O K 个 K 个尾咯，
1: 系
0: 啦咁样，跟住然后最副歌全部都系呢个韵味咯。即系快乐啊、挥霍啊嗰啲，全部都系短嘅字，但我要拉长佢唱，咁所以就会有啲难唱咁。
1: 因为好多时候咧，即系你话正音咬字咧，即系我哋做 DJ 都，即系尤其初阶段嘅时候啦，都要执过好长时间噶嘛。我好记得嗰阵时啲前辈就系、是除咗执完一大轮嘅话咧，嗰啲正音之后咧。我自己認為最難嗰個位咧，係要點樣你一邊咬字咬得正嘅同時，要係好自然去表達到。
0: 係啊，
1: 因為你要即係最初啊讀報紙啊，讀逐隻字讀嘅時候，其實你要逐隻字去吞翻咧，未算係最難。但係你要係好自然咁話翻俾人知，而唔係全世界都知道你好認真咁咬緊粒字啦。呢、這個先最困難啊！
0: 係啊，係啊，
1: 因為尤其唱歌係需要有埋感情喺裡面噶嘛，唔係你逐隻字讀報紙啊嘛，而家，所以我會覺得要下個苦功都真係唔係細㗎。
0: 係啊，因為你即係有時候兼顧唔到咁多嘢，即係我已經投入咗喺首歌度，跟住我仲突然之間咧，突然之間冇咗個末咯，就係個霍字咬錯咗，跟住突然之間冇咗個末咯，就會。
1: 咁而家要去再 live 演繹啦，或者要拍好多唔同嘅 cover 擺上網嘅時候。是不是这个状态就会反而轻松过之前在录音室里面的状态很多？
0: 都系嘅，其实
1: 系咯，
0: 因为听得冇咁清楚，系有少侥幸心态。
1: 系，
0: 诶唔紧要啦，你应该都听唔到，听唔出我咬错咁样。因为同埋其实好多时候咧，我自己系听唔出我自己咬错咗。系啦，真系好多时候就同监制两个喺度拗，佢就话播翻俾你听，我播翻俾你听，话俾你听你错咗咁样。
1: 但我觉得呢个侥幸心态咧，就唔可以长时揸住嘅。
0: 系啦系啦，咁都系要，即系我觉得但系录音有样嘢好就系佢会，即系我可以佢帮我训练紧呢样嘢咯。
1: 系。
0: 系啦，咁我就会喺即系因为录音嘅时候真系听自己把声听得超清楚。
1: 系啊。
0: 系啦，咁就焗住就一定要执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都好事嚟嘅。
1: 嗯。
0: 系啦，但系难嘅位置就系要点样喺。唱得好听同埋咬得正粒字到攞平衡
1: 是啊，即系我会觉得我作为一个听歌嘅人咁计啊，听一首喺电台里面播嘅 studio 嘅版本咧，系会听重好多，技术多好多嘅，系啦，听嗰啲细位，甚至乎唔止歌手嘅，可能系音乐人佢哋做嘅编曲，用啲咩嘅乐器，好多心思位会听得细好多嘅，但系 live 嘅话咧，系会可能着重成个 vibe 多好多咯，系现场嗰种个感受，所以有啲时候。儘管可能有一兩粒字會甩咗，或者頭先咁講，未必咬得咁正，或者可能甚至乎一兩粒字唔記得咗歌詞咁樣，觀眾包容度會有喺度嘅，我會覺得。只要你成個 present 其實係舒服，入到嗰個世界咯，俾人。
0: 同埋我覺得 live 係。即係我唱 live， 我好少去諗我呢度要點唱啊咁樣，因為其實我入咗個狀態咧，好 enjoy 個台咧，嗰下其實即係有少少咧，有少少進入無人之境。即係其實我去唱 live 嘅時候，我好少諗我要點樣唱首歌咯，即係多數都係個腦係冇乜點諗嘢，好 enjoy 喺個台度表達自己咁樣。
1: 呢個又幾幸福嘅喎，即係你好快已經攞到嗰個喺台上面嘅感覺俾自己，因為有啲人係會緊張噶嘛。系啊，上到台啊，咁多对眼望住自己，每个人都唔知心里面点谂嘅时候，咁但系你又唔会，你系好陶醉到喺自己嘅世界。
0: 因为已经我以前都好紧张啊，我第一次上台嘅时候咧，系中一我学校嘅歌唱比赛，自己一个人喺个台度，跟住我系紧张到咧，我成段副歌冇唱，真实企咗喺度由佢播音乐，跟冻喺度唔知做咩咁样。
1: 系。
0: 跟住，但系因为之后即系我就想克服呢件事咯。系啦，即系我就唔想。我唔想自己咁样，跟住所以我就系咁疯狂，有得上台唱，我想台唱咁样，咁慢慢练练练练练就练到依家，其实都会有啲紧张嘅，但系就好咗好多。

0: 系咪即系自头先所讲喺一啲学校嘅演出机会嘅时候啦，就已经好懂得去享受嗰种叫做被注目嘅感觉？在台上面有很多對眼在台下望住你，有 spotlight 射住你，那種被人欣賞的感覺。
1: 又不是。
0: 又不是啊。
1: 我好害怕，我不想，即我是呢，我克服這個恐懼緊張的方法呢，就是我不要理會有人望住我，即我不要想有人望住我，我當沒有人望住我。咁樣囉，就會好啲囉，即係我當我自己依家喺我自己廁所沖緊涼嘅時候嘅嗰一種狀態。因為如果我 feel 到人望住我呢，我反而會好緊張。
0: 嗯，尤其可能啲識嘅啲 friend 啊，屋企人啊，
1: 或者係勁嘅人囉、即係例如比賽呢，嗰啲評判全部都係即係比較資深嘅音樂人呢。
0: 呢位老師，嗰位老師咁樣。
1: 咁你有啲話唉死啦，佢聽得出我唱得唔好喎、咁樣啦、就會特別緊張嗰啲位。
0: 其實自己在即係表演上面啦，即係尤其我哋而家呢一個年代係有好多種唔同嘅方式去呈現自己嘅、就算中意唱歌都未必話一定係做歌手噶嘛、即係有好多係網上面專拍啲可能 reels 嘅 cover，、或者係好多唔同嘅方式，有啲係做 KOL 嘅咁樣、或者拍 YouTube 嘅，都有好多唔同的方式嘅。點解你會選擇做歌手呢？
1: 因為歌手先可以有自己嘅作品，即係因為我覺得、我想透過唱歌或者透過我的歌去表達我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或者表達我的情感。咁有時候別人的歌就冇咁，即係冇咁有共鳴，同埋冇咁我自己咯。咁、所以我係有諗過嘅，即係我有諗過啊，我中意唱歌，我去做唱歌老師都得啦，或者我去做 demo 歌手咩都得啦咁樣。咁點解一定要唱歌呢？就係因為我好想有自己嘅一個完整嘅作品。
0: 嗯，
1: 係啦，專輯啊、歌啊，同埋想要表演咁樣。
0: 自己會不會有一種競爭心態？即尤其、去到今年的女新人、我們其實現在才講一年一半而已，去了一半都未知下半年會不會突然間還有多少新人會出現、今年的新人真的多得很緊要。
1: 是啊
0: 是啊，會不會、擔心我要佔一席位，要花多少心機才被大家見到再記住艾比？
1: 其實呢我都覺得今年特別多啦，然後我覺得即對比起其他女新人來說呢，我應該就即我自己的信心沒那麼大的，即我覺得可能有些難競爭的咁樣啦。咁但係呢咁都冇個招做咗先，即係我冇得決定嘅。其實即係佢就算我最尾爭到定係爭唔到，都唔係我話事㗎嘛。我覺得我盡力做咗就 OK， 同埋我覺得只要我 keep 住一直唱落去，就一定會有人聽到。
0: 其實都是的，我會覺得好看個心態和、所謂的爭是爭些什麼先、是啊，即是我是真的要確實地爭到個新人獎個獎座回來、還是還是其實我要爭到入去聽眾樂迷心裡面的一個席位呢、其實那個位置都很不同的嘛，即新人獎可能、真的殘忍啲，得三個咁樣，但係席位可能會可以多啲嘅、就好似艾比所講，其實我只要一路出歌，都希望總有一首歌會入到你個心嘅。
1: 係啊，同埋即係你唔係淨係聽一首歌噶嘛，你可以聽好多歌。可能我去朝早啊聽其他歌，跟住凌晨兩三點嘅時候就諗起晚安舞嘅，就聽晚安舞咁樣都，即係所以我覺得其實都我冇覺得好去到那些有你沒有我那種呢、即我覺得未去到、要這樣的，我覺得大家可以如果我的歌可以安慰到有某一刻令到他們想起，或者可以安慰到他們的話，其實我已經覺得很開心。
0: 這個是不是自己做歌手的一個小心願呢？
1: 是啊，即
0: 成為了一個陪伴。
1: 因為我自己都有被歌療愈到的、
0: 是什麼歌啊？會是
1: 都好多，好唔同心情呢，我會聽唔同嘅歌。咁、然後有時候好唔開心嘅時候呢，我去聽啲令我再唔開心啲嘅歌呢，但係反而係個心係舒服咗。
0: 好似喺音樂上面釋放到某啲情緒。
1: 係呀係呀係呀，即係可能你失戀嘅時候聽失戀歌呢、即係雖然其實係仲慘啲㗎嘛，即係你會聽到喊㗎嘛可能，但係你反而嗰下你個情緒就釋放咗。
0: 尤其剛才你就是說自己本身不是一個喜歡跟 friend 說自己不開心的人、所以可能是找回歌詞裡面去宣泄到那種不開心、那你就在首歌裡面、其實我也是拿回那種感覺。
1: 沒
0: 錯。那現在自己加入了樂壇成為了歌手、自己派台歌，會不會可能下一步就是會、不如試試跟不同的音樂人歌手做多些不同的合作呢？可以
1: 我都想嘅、嗯，因為我想盡量嘗試多啲唔同嘅嘢，同、
0: 嗯、
1: 埋希望可以有多啲火花，因為因為我覺得其實我自己本身好中意聽啲合唱啊嘅歌嘅，即係我好中意咧兩種唔同質感嘅聲擺埋一齊，我覺得好好聽。咁所以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如果有幸嘅話，可以即係可以同其他歌手試一下呢樣嘢咯。
0: 有冇邊啲心儀對象啊？已經係心心眼緊啊，物色緊啊！
1: 嗱，其實我本身我自己咧，我有幾個香港歌手係好中意嘅。
0: 係，請開名。唔中意嗰啲，我唔會逼你開名嘅，放心。
1: 我係好中意陳雷嘅歌嘅，本身係啦咁樣，跟住然後心靈兒我都會中意嘅。系啦，哇、哦，有啲怕丑。
0: 讲个名就怕丑啊！真系坐喺你隔篱嘅时候点算啊？真系一齐录歌点算啊？
1: 就会超级紧张，系因为我都成日唱陈雷啲歌其实。
0: 啊，
1: 系啦，咁所以就同埋我好欣赏佢咧，佢就系好做到我谂嘅嗰一种咧，佢嘅作品同埋佢个人咧系好一致，即系佢每一个作品都系代表紧佢。咁樣即係你去，即係譬如我聽陳雷咧，我會覺得我聽緊佢個人，就唔係齋聽佢點樣去演繹首歌，而係我聽緊佢有啲 message 想同我講，即係我就好中意佢嘅呢一種好一致嘅感覺。
0: 就好似個人本身帶住咗一種 belief， 然之後呢一種嘅信念喺佢嘅歌裏面做一個立體啲嘅呈現。
1: 係，冇錯。
0: 咁而呢個亦都係你嘅目標啦。
1: 係。
0: 咁好啦，咁我哋就而家喺你嘅第一首歌裏面認識住你嘅第一頁先。
1: 嗯，
0: 系啦，咁希望嚟紧之后唔同嘅作品再可以透过歌里面去认识你多啲啦。
1: 好，
0: 我希望总会等到一首歌系认识到你开心嗰面啦。
1: 应该下一首轻快少少。
0: 系咪噶？唔好呃我啊！
1: 下一首系讲朝早起身。
0: O K， 即系晚安完之后就早晨啊嘛。
1: 系啊，
0: 冇错。O K， 咁到时再同你倾偈啊。
1: 好
0: ，Thank you， 多谢 Abby。
1: Thank you。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住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之后，署方已经部署安排在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住屯兴路的漏点，争取今日中午12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话，为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的影响，署方前日和昨日都安排在晚间非繁忙用水时段进行工程，同时已经同房屋署和相关屋苑管理署保持紧密联系，并且已经在当眼位置张贴通告通知住户，提醒屋苑预先为大厦水箱储水。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经加强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四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一号800克的批次，并冇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嘅个案，即系每公升不超出 0.01 毫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塞拉利昂外长卡巴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王毅表示，建交以嚟，中国同塞拉利昂始终坚定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之中密切协调配合，树立了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他愿意和卡巴一起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友好互信，密切两国外交部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新华社报道，卡巴表示，塞方愿意同中方一起坚定不移发展两国关系，同各领域友好合作，推动共建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福建海警昨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进行常态执法巡查。发言人话，今个月以嚟，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与作业秩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76点，跌7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4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9，瑞士法郎0.821，加元1.4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9美元，卖出4,031.7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昨日普遍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6: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俏相公，我病啦。
7: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啊，知冇？
6: 知道啦，阿俏。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11: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laxy 玻璃。
15: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了把爱你这个秘密，
14: 而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
16: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7: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18: 但是有什么方法投入呢？
19: 一开始好难得出诗人挂住张兰的感情，所以我就同妈咪去咗公园练习。公园有绿树啦，然之后池塘里面都有啲小鱼喺度游水。
2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21: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22: 二台话你知，
23: 最近咁多人一齐毕业，到底我点先至可以突围而出，快人一步揾到工呢？
24: 与其坐喺电脑前面谂，不如去下招聘日，至少啊可以即场申请同埋面试，揾到工嘅机会都高啲噶。
23: 边度有招聘日啊？
24: 我知道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不时都会举办唔同行业嘅主题招聘日。有零售业、航空业、飲食业、物业管理，甚至乎公共服务业都有的。地点通常会定在旺角的青年就业起点，位置很方便的。
23: 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的？现在即刻上去行不行？
24: 你不要那么急住，计划是给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参加的。而 每一次招聘日呢，不同公司或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对应征者的年龄和学历要求都会有所不同的。最好留意返呢就是计划的网站和预先登记啊。
0: OK, 收到。
24: 抹低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留意住嚟緊有咩招聘日啦。
1: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2: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3: 二台话你知。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6: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27: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8: 而家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26: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1: 立花姐妹，立花姐妹，
32: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31: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问急住，立花姐妹，保护我自己。
32: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33: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系应志月。
34: 喂，我系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嘅时间交俾你啦，点首舒服嘅歌嚟听啊，音乐说。艾力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先同你放轻脚步 chill 一下先啦。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佢系 Cloud 云浩影。

机会系留俾准备好嘅人嘅。佢加入乐坛啦，举手话俾你知，我准备好啦。Ne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今次用一个好冧嘅姿态同你唱呢首情歌啊，唔再唱惨情歌啦，呢首要 sweet sweet 嘅，冼宇文 Jazz 有你就可以了。

一份只有对方留在家中的宁静快乐，先有梁汉文的《住家的面》以及容祖儿《小日子》。

繼續有佢嘅填詞作品啊，都係今年樂壇嘅女新人。你諗下，今晚已經介紹咗好幾位俾你哋聽，真係好多人。而佢最近仲忙緊拍劇添。Ivy 蘇雅琳原地拖手。

一连两首旧作，继续将呢份甜带去你嘅耳边。由泽田、Erica 以及古巨基 ，Be My Valentine。

先有 Jamie 张天荣 One Step at a Time， 以及而家正值开紧演唱会嘅佢 DWBF Ian 陈卓贤，而喺 Ian 嘅演唱会上面都见到呢位男歌手担任嘉宾，两位好 friend 佢哋，亦都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有 J 风冯允谦报复式浪漫，系时候同你 say good night 先，我哋听晚再见啦。系时候同你先 say good night， 我哋听晚再见啦。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和高危食物。今个月17号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网的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的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飲品以至過期食物等。食環署表示，今次行動以情報為主導，處方分析過往投訴個案資料，是多區調派執法小隊，特別選擇在清晨時分採取突擊執法，在可疑個案和高風險地點打擊相關違法行為。中俄海軍海上聯合巡航結束，聯合巡航的艦艇編隊由中國海軍導彈驅逐艦、開封艦、鞍山艦和綜合補給艦可可西里湖艦與俄羅斯海軍諗列號護衛艦組成，今個月13號從山東青島起航，在西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等的海域聯合巡航，尋日抵達俄羅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巡航期間，中俄雙方共同開展艦載直升機護降、聯合反恐、人道主義救援、臨檢拿布等的貨物演練。中方艦艇又開展多項實戰化貨物演練。在北京，國防部表示，這次聯合巡航是中俄兩軍年度合作計劃內的安排，旨在提升兩軍聯合行動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日本总务省公布数据指出，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国内人口数量大约为1亿1973万，时隔42年再度少于1亿2000万。数据显示，有关数字较去年减少大约91万，跌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新高，亦都是连续17年下降。在日本国内，去年新出生的日本人大约67万，是历来的最低水平。各个都道府县方面，只有东京都的人口数量较去年增加，其余道府县都有减少。共同社指出，有关调查结果反映日本小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正在加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表示，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的时候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1至5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亦都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87点，跌6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7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5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7，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5.89美元，卖出4067.6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時間是7月30號凌晨的2:09，歡迎大家收聽今晚的輕談淺唱不夜天，由凌晨2點鐘去到朝頭早6點鐘，在直播室有張家樂 Matthew 陪住大家，亦都有一些我揀的音樂陪住大家。開始今晚的節目有 Sika 可樂搖

開始7月30號凌晨的節目，揀嚟咗斯卡可洛耀的天氣之旅。我諗呢排住喺香港嘅大家真係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天氣，有陽光嘅時候啦，亦都有落非常之大雨嘅時候，甚至乎有打風嘅時候。所以呢排真係又要擔遮出街啦，又有時候非常之熱非常之曬啦，有時候甚至乎8號風球9號風球，真係非常之多變。聽完 Sika 嘅天氣之旅，不如又聽下天氣先生點樣講啦。他是方大同，揀嚟他的歌曲《天氣先生》。

唱歌嘅系梁咏琪，气象报告。顺便同大家睇睇天气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亦都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呢排嘅天气都系有啲不稳定噶啦，唔知呢排嘅天气又中唔中大家嘅预期呢？可能大家幻想中夏天嘅天气，希望系好少少，亦都可以出去玩。不过始终就系好多雨天，好多差嘅天气。

0: 呢排嘅天气真系不似预期啦。简直咗 Eason 陈奕迅岁月如歌，呢排真系成日都红雨啦、黑雨啦，亦都有打风嘅时间，冇得出去玩，我谂真系只可以怪天气啦，系天气嘅错。佢系郑伊健，歌曲正正就系天气的错。
1: 不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爱走了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知道，如果来年若有

我媽媽非常之喜歡嘅一位歌手，幾時都咁型嘅佢，鄭伊健《天氣的錯》。我諗呢排大家覺得最錯嘅位呢，就係打風點解要喺週末打呢？好似少咗一日假期呀。

香港嘅夏天就一定系打风嘅时候啦。嚟自徐小凤《风的季节》，关于呢首歌曲，亦都十分之推介梅艳芳唱出嘅版本。

0: 佢哋係 Pandora 風月。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家给机会，他一个更生机会，
4: 给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繼續一啲同風有關嘅歌曲，先有哥哥張國榮《風再起時》，跟住有王菲嘅《如風》。人生嘅人同事同風一樣，都係來去無影。我哋冇辦法知道，亦都冇辦法控制咁多，咁就不如隨緣啦，讓一切隨風。今次揀嚟陳慧嫻嘅版本。

陈伟娴版本嘅《让一切随风》之后拣嚟 Kansas Dust in the Wind， 觉得呢两首歌曲放埋一齐，意思上面系非常之夹嘅。呢两首歌曲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5，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咧，最后有 Bob Seger 歌曲系 Against the Wind。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说，委员以9-3通过今次利率决定，当中投反对票的三名委员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说，为支持联储局的双重使命，维持利率不变。尽管中东冲突等的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与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指出，通胀水平相对 2% 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联合巡航的舰艇编队今个月13号从山东青岛起航，在西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等的海域联合巡航，昨日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等课目演练，中方舰艇又开展多项实战化课目演练。在北京，国防部表示，这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在北京，水利部表示，受到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直至下个星期一将会有大到暴雨，长江上游干流和部分支流将会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紧盯水库安全奥讯，强化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抢早抢少，严防水库跨坝，重点做好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及时提请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地区人员，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应急管理部亦都研判四川中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会展开逐条审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76点，跌5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32，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6.9美元，卖出4107.97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 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7月30号凌晨的3点11分。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家龙 Matthew 在这里。今晚头两个小时的节目揀来了一些跟不同天气有关的歌曲。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有萧亚轩的《雨季中》，我想香港的夏天就是不停的落雨和不停的打风。呢排感觉上真是雨水非常之多，好像每晚都是落紧雨咁样。

送俾大家嚟自周杰伦《雨下一整晚》。今晚翻嚟电台嘅时候，虽然唔系好大雨，不过都有微微细雨。呢排我谂都系真系好多落雨天噶啦。

原唱是梁朝伟，不过呢首歌曲亦都有非常之出名的梅艳芳版本，不过今次揀嚟咗苏永康唱出的《朦胧夜雨里》。

合唱歌曲由张学友加上汤宝如相思风雨中。有时候出面好好天，好有太阳，唔系落紧雨。不过你人生里面冇咗佢，就好似永远都系落紧雨一样。冇咗佢，就好似冇咗阳光咁样。拣你一首英文歌曲，佢系 Michael Bolton。

0: 我覺得呢一位歌手唱歌係好有慘情 feel 嘅，佢係 Michael Bolton， 有佢版本嘅 Ain't No Sunshine。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而家登记至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现在还可以透过至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39，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

我想爱一个人就是无论任何天气，无论顺境定是逆境，你都继续爱他。你是张柏芝，任何天气。

啱啱提到我好鍾意 Michael Bolton 嘅惨情歌曲。我諗如果讲到香港歌手同埋惨情歌，有唔少人都会諗起呢一位歌手。佢係許志安，不过佢又唔係淨係得惨情歌曲嘅。送俾大家呢一首开心啲嘅歌，叫做雨后阳光。

纵使经历紧好多嘅风雨，我哋点都要有希望，相信住未来会更加好，而阳光总在风雨后。简妮许美静嘅歌曲《阳光总在风雨后》。

阳光出嚟又系一个新开始，嚟自 The Beatles。Here comes the sun， 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7，准备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说，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其中三名委员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说，为支持联储局的双重使命维持利率不变，尽管中东冲突等的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与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指出，通胀相对 2% 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将会继续维持银行体系充裕准备金政策。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4-32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且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10实体和8运油轮。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其中大约1480名患者不治，治愈病例近600宗，另外有大约730名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当地生物医学研究所今个星期在伊图里省启动一项针对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回来本港，警方拘捕7人涉嫌同尖沙咀日前一宗意图伤人和协助罪犯的案件有关，并且检取4架协助施袭者逃离现场的车辆。警方说，伤者怀疑因为态度问题引致有人不满，他其后遇袭，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情况仍然危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94点，跌1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5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93美元，卖出4047.8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 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家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家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7月30日凌晨嘅4:13，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第三个小时嘅节目，亦都系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开始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有古巨基《上醉人》。

啱啱开完红馆演唱会嘅佢系陈柏宇，车时手中紧握住车时，追唔到往事，亦都追唔翻佢，因为你同佢之间由好耐以前已经越行越远，慢慢越走越远，去到呢一个时刻，已经追唔翻啦呢一个距离。已经去到太阳和地球那么远。

0: 草蜢的失乐园。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四点三十七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呢排都系带定把遮出街就稳阵啲啦。由依家去到清晨六点钟，将会继续系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每次呢一个环节都想透过一啲我好喜欢嘅音乐，亦都透过嗰啲歌词勾起你哋嘅回忆，

危难嘅离家出走，如果你要离家出走，不如就等我跟你走啦。让我跟你走，佢系彭玲。

爱情好神奇，唔系你想话一生一世想跟对方走，对方就会应承。有时候对方觉得自己反而非走不可，一定要离开。彭羚嘅《让我跟你走》之后有谢霆锋《非走不可》。

来自 JC 陈咏彤的我该放手，将时间带到凌晨的4:5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话咁快就要结束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最后揀你一首翻唱歌曲，

0: 以 Jam 邓紫棋版本的情人结束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一阵见。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名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4、32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且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线上航。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表示与伊朗的对话仲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中国在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天链3号01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等载人航天器和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今次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之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报道说，表明中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根据计划，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将会执行嫦娥7号任务，未来还将会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的重大任务，为载人登月、深空探测等提供强有力支撑。回来本港，消防处在油麻地果栏进行模拟火灾救援演练，希望提升从业员的防火意识和面对紧急事故时的应变能力。消防处人员亦都示范如何使用应急灭火柜内的灭火筒和灭火毡等的消防设备，并且向果栏商户派发防火宣传单张，呼吁他们妥善放置卡板和处理杂物，切勿胡乱弃置在公众地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94点，跌1,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48，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38美元，卖出4,065.58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1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欢迎大家翻到嚟最后一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送俾大家第一首嘅歌曲嚟自 J 风冯允谦。每次听到呢首歌曲，除咗觉得好好听之外咧，就系觉得哇，呢首歌曲真系非常非常之难唱啊！送俾大家《思念即地狱》。挂住一个人真系非常之辛苦，尤其是系夜晚挨住个枕头挂住佢，挂住到瞓唔着嘅时候，谂起曾经枕头嘅隔离就系嗰个人，谂起好多嘅回忆，记翻起从前。

容祖儿的歌曲《悲观生物行》，其实有时候恩爱成恨，到最后伤害的其实都是自己，放不低反而令到你更加不再相信爱情。所以不如不要恩爱成恨，反而决定放低 move on， 或者下个会更好呢？

0: 浩康洗剪吹。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5: Hello， 我是 Cloud 雲浩影，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有张家乐 Matthew。

揀咗好多比較慘嘅情歌，所以都要揀翻一啲比較甜蜜嘅情歌去平衡一下。先有 Cloud 雲浩影嘅最新作品《我想和你虛度光陰》，跟住有林宥嘉嘅《兜圈》。

时间是清晨5:47。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看一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4小时的音乐节目准备结束了，最后还有几首歌曲送给大家。

我想他应该准备好面对乐坛的挑战的了。带来了今年度的新人 Nat Chan 陈子晴，他第一首的个人作品《我已经准备好了》。

佢哋係 Monochrome 揀嚟咗佢哋嘅最新作品500米公式，將時間帶到嚟清晨嘅5:55，準備結束今日嘅節目啦。最後有 Candy 酸嘅最新作品，下次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系维持喺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话，尽管中东冲突等的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已经高于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低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于 2%。但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希腊多地发生山火，三名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到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有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六个村庄要预防性疏散。欧盟紧急应变中心负责人说，未来几个星期希腊将会面临更高的山火风险。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蔓延，国火面积达到大约10000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共有10处山火仍在燃烧，交通部门表示西班牙境内的山火已经导致29条道路封闭。阿维拉和马德里地区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内政部长警告，未来三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将会面临严峻挑战。美国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且拦截三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表示与伊朗的对话仍会继续。回来本港，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经加强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四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一号800克的批次，并没有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的个案，即是每公升不超出 0.01 毫克。天气方面，越广阔登日潮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594点，系跌1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42，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4.98美元，卖出406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早晨，早晨啦，六点零九分啦，嚟到星期四嘅早上啦，七月三十号，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啦，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三十度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啊。展望啊，明日仍然都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雷暴添啊。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用呢首作品开展今日嘅晨光第一线啦。

0: 晨光每日一格。
1: 六点十四分。今日阿欧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位咧知名嘅导演。基斯道法怒难啊，如果你近排呢都有睇佢將荷马史诗改编嘅奥德赛呢，你就会好欣赏呢一位嘅导演。將经典再改造啦，一啲都唔容易㗎，仲可以改得咁好。趁住今個早上啊，同大家呢一起睇睇啊呢一位导演喺电影世界入面呢唔同嘅金句。有冇睇過《天能》入面啊經典嘅對白啊，就係、是、不要嘗試去理解他，去感受他。叫人做咩呢？叫人放下執着，用直覺去體驗啊時空嘅概念。咁又係喎，當下係當下，講咁多你啊都未必知道係講啲咩啦，不如你去感受一下。電影《潛行空間》Inception 攞個陀螺出嚟轉轉轉。最經典嘅金句係呢一句呀，你腦海入面最具感染力嘅病毒係乜嘢呀？你知唔知係咩呀？係一個想法呀。意思就係你嘅執念呀影響住你嘅一生呀。嘩，好有因果概念喎，好有佛偈 feel 喎，內容究竟係咪咁呢？有機會大家又可以入到電影院嗰度呢重溫一下啦。當然有好多朋友仔都未必睇得明㗎，早上嘅時間帶嚟 Lord Jones, Don't Know Why。

0: 散光 Coffee Time。
1: 上嘅六点十九分，主持人同大家睇睇今日几份嘅报章头版啦，讲紧楼价方面嘅情况。喺股市咧持续调整之下咧，连带楼市咧亦都紧随咧进入健康嘅整固阶段啊。差股处嘅数据显示咧，上个月嘅私人住宅楼价指数咧报323.2啊，按月升幅咧收窄去到咧大概0.31%啊，但指数咧系连续升咗13个月嘅，按年啊升接近12.73%咋。业界人士指出咧，经历长升浪之后咧，市场啊只会步入咧平稳嘅休整状态，并非咧转跌下跌啊。楼价咧出现大幅度调整嘅风险咧有限啦，展望咧下半年啦，楼价嘅升幅咧预料将有所放缓啦，并且相信咧今年嘅楼价仍然会上升8-12%。咁啊，对于咧供楼人士嚟讲啊，睇下后市系点睇啦，租客嚟讲咧又有唔同嘅睇法。业主咧又有唔同嘅睇法，睇下咧大嘅地产商啊嘅主席啊同埋行政总裁都认为啦，目前啊楼价指数咧升幅系理想嘅，可以见到咧市场啊价量兼备，随住股票市场咧回稳啊，加上咧陆续有新盘推售啦，带动咧入市嘅气氛啊，全年啊可以有机会楼市升到10-12%。究竟系咪太乐观咧，定还是咧楼市嘅升幅依然系健康咧？作为升楼市民，其实都系想要一个蜗居，过住自己幸福嘅小日子。好好拥抱生活，拥抱住爱你嘅人。容祖儿，小日子。

0: 近六点半啊，同大家睇多次今日嘅天气预测啊。今日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部分地区啦骤雨较多啦。日间咧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啊，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啊。展望啦，明日咧仍然都会有骤雨，周末期间咧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啊，大家就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啦。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阿欧、
1: 小白、
2: Vicky、
1: Yana，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说，尽管中东衝突等因素導致不確定性處於高位，美國經濟活動仍然以穩健的步伐擴張，通脹相對 2% 的聯儲局目標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於供應衝擊推動包括能源在內的某些行業價格上升，當局將致力實現價格穩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说，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塞拉里昂外长卡巴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王毅说，建交以来，中国和塞拉里昂始终坚定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协调配合，树立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他愿意和卡巴一起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友好互信，密切两国外交部交流和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新华社报道，卡巴说，塞方愿意同中方一起坚定不移发展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友好合作，推动共建更加光明的未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说，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和特朗普会面时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是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是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1-5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是亦都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啦！时间嚟到6:35，咁啊，今日嘅气温啦27度，出面咧翻嚟嘅时候好似都唔错，冇乜点落雨，亦都冇雷暴警告，不过阵间就会有几阵嘅骤雨。同阿 Ogo 讲声早晨先啦，
2: 早晨啦 ，Yana， 早晨，早晨。
1: 系啦，今日咧就想同你分享下啦，我早排咪去旅行嘅，就去咗英国，咁啊发现咧去之前咧，大家都话啊小心啲，英国啦热浪啊。咁我去到之后咧，发现同我想象中咧系有少少分别嘅。
2: 系，睇到新闻片段啦，同埋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咧都有po话，哇，英国咧就比较热啲，甚或乎咧要将啲国产电能车咧嗰、那个冷气啊。博橋管啊，射翻入去間屋入邊，因為你都知道英國電費都貴啦，同埋有好多英國嘅屋咧，尤其是唔係喺叫做松一二三嗰啲遠少少嗰啲地區咧，其實真係相對咧有冷氣或者叫做有空調嘅情況咧，真係比較少啲啊。
1: 冇錯，佢哋其實係真係唔習慣裝冷氣嘅。咁我翻到去啦，我都探屋企人啦，去佢嗰邊暫住，佢哋係冇冷氣嘅，但係非常貼心，夜晚俾咗架風扇我，好翻啲。咁但係咧，有一晚啦，我先生咧又閂咗窗。我發現佢哋瞓覺咧好中意閂窗嘅，夏天都會閂窗。咁我瞓瞓下我就熱醒咯，我就諗冇理由啊，明明有風扇，點解都咁熱㗎？跟住發現冇，完全冇空氣咁滯啦，窒息。發現佢就係閂咗窗。咁啊開翻窗之後咧，又好翻啲啦。咁因為個室内咧真系热噶，因为冇冷气，但系室外咧有风嘅情况之下咧，啲风吹埋嚟咧系凉快噶，系 O K 噶。
2: 香港啲朋友仔通常都住啲高楼大厦多啲啦，咁啊会开窗嘅几率高啲嘅。咁因为最惊都系有啲小昆虫飞入嚟嘅啫。咁但系咧喺外国咧，好多时候都啲屋系相对平房啲啦，或者俗称嘅 house 啊，咁好惊咧有啲松鼠仔啊，或者有其他小动物啊飞入嚟啦咁样。咁真係時有發生㗎喎，你又唔好以為完全冇咁嘅機率喎，咁所以呢外國啲朋友仔呢慣咗閂窗啊去睡眠呢亦都係
1: 正常嘅，正常嘅。
2: 不過即係度過咗啦你嘅熱浪假期係咪？
1: 係呀，同埋佢哋嘅窗係特別細啲，我諗係因為主要呢以前即可能都冻好多啦，冬天咁窗细啲咧，用嚟防寒之用。加埋佢哋本身个建筑啦，即系无论系用嘅物料咧，或者系个功能啊，都系长好厚，窗细隔热好，为咗保暖之用嘅。咁但系嚟到依家。的確個温度咧係真係高咗好多，比起以前啊，咁但係我覺得比起香港咧，其實都叫涼快啲，因為啲風真係好舒服。
2: 但係香港就即係始終好多地方都會有冷氣啦，同埋即係早幾日其實天文台以至好多環保團體都講啊，依家咧唔係單單嘅厄爾尼諾現象啊，係超級厄爾尼諾。
1: 冇錯，全球都有啊，咁所以周圍咧都有熱浪啦。咁我跟住我本身就喺屋企人嗰邊 Sheffield 啦。跟住我就去咗伦敦啦，伦敦咧就再热翻啲啲，咁啊再更热嘅系佢哋嘅交通工具入面啦。
2: 条啊，有啲几队球队，石飞联啊，仲有咧啊好多唔同嘅足球啊，弥漫住整个旅程入边，应该都系。
1: 同埋佢桌球都好出名嘅，原来 Sheffield 去到之后咧，好多国际嘅赛事咧都会喺 Sheffield 嗰个会场入面去比赛。
2: Sheffield 热啲定伦敦热啲啊？
1: 伦敦热啲，伦敦始终人多啲，密集啲，再加埋我哋成日都要搭公共交通工具、Underground， 哇，热到咧，我真。焗桑拿咁樣啦，
2: 有冇改善到 Underground 嘅？
1: 冇啊，我想講真係冇改善過啊，好熱，全世界都熱到傻咗。咁再加埋啲遊客，我見到啲英國人啦，或者其他外國人咧，都紛紛拎出電風扇啊，好似我哋咁。不過佢哋就喺地鐵入面啦，同埋有啲人咧冇電風扇嗰啲，都會拎把紙扇出嚟，好有。

0: 除一個外國人拎住一把中國式嘅紙巾喺度撥下撥下，因為實在太熱啦。咁啊，地鐵咧就好啲啦。如果你驚熱嘅話，你可以企喺車廂同車廂之間嘛，有窗口嘅，啲窗口咧。啲風係吹埋嚟，好涼快嘅。咁、但係如果你去到巴士咧，就唔同啦。巴士係完全冇窗㗎，即係如果你搭一個鐘咧，就焗桑拿咁樣，焗到汗都流曬出嚟啦。咁最緊要咧就係真係心靜自然涼啦。我喺度搭嘅時候就心諗啊，唔緊要，我要保持呢一份嘅冷靜。
1: 定還是你個心喺度諗緊？到未？到未？到未？
0: 我就睇住時間嘅，我有一個鐘，我慢慢嚟啦。我就諗啊，我保持呢一個心靜自然涼嘅規則，只要有心跳、有呼吸，咁啊好快就會過去㗎啦。

0: 一首嘅作品，张国荣嘅《心跳呼吸正常》。我记得咧喺英国嘅时候，仲发现咗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啊，就系热到咧啲鸽咧，英国咪有好多鸽飞嚟飞去嘅，尤其即系公园就一定有好多噶啦。佢哋公园嗰度有一个水池啦，经过嘅时候发现咧啲鸽喺度冲凉啊，佢哋围埋一齐啦，佢冇得游水啦，啲水池嘅水喷出嚟嘅时候，佢哋一个二个飞埋去，喺度整湿自己嘅羽毛。仲瞓埋喺地下揈嚟揈去，即系碌嚟碌去。我觉得呢个现象好有趣，有啲雀咧都热到要冲下凉先得啦。咁啊，讲翻本港啦，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系大约30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咧系依然有几阵嘅骤雨噶，周末期间雨势有时比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8%。
1: 晨光百科。
0: 上个星期咧，同大家分享咗北极圈夏天咧有一个午夜太阳啦。但其实我觉得咧，北极圈入面最靓嘅系冬天嘅画面，因为嗰阵时太阳咧虽然就唔系太升得起啦，或者系日光嘅时间比较短，不过天空咧就会有一条一条冇冻嘅彩色嘅光带，讲紧嘅就系北极光。咁啊，今年咧亦都系北极光嘅爆发之年啦，但系尾声咧都可能去到出年2027年嘅1月、2月，我都 plan 紧去多次北极，去多次北欧咧，去睇北极光。以前喺 exchange 嘅时候，去挪威 exchange 就有幸咧去咗 Tromsø 北啲嘅一个地区度睇到极光。嗰阵时睇极光嘅时候真的太靓啦！我哋要凌晨可能12点钟到啦，就要 stand by 跟大巴一个团嚟嘅旅游团，就出到去一个比较容易捕捉极光嘅位。咁去到1、2点咧，就一路守住喺度，风又大又冻，我哋成村人着咗劲多嘅羽绒衫，咁就等住极光。但系当我哋发现极光一出现嗰一刻咧，所有嘅寒冷咧都唔见晒啊！因为真系实在系太靓啦，仲有人生第一次见天空上面绿色嘅，再加少少紫色嘅光咧，嗰刻我只能够赞叹：哇！大自然真系鬼斧神工，实太靓啦！咁但系嗰次咧，我睇嘅极光咧就冇咁强啦，即系有啲人睇嗰啲咧咪识得喐动嘅，或者真系成大片天空都系嘅。我睇咧系反而系用相机咧，用呢一个嘅快门速度校到30秒啦，影出嚟。比较清晰，比我眼睇嘅清晰，咁所以我就觉得唔够，今次咧要趁住佢极光爆发年咧，再去睇多次，咁啊去冰岛，希望系去得成啦。嚟紧1、2月嘅时候，咁去完之后再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睇成点啦。哇，呢个晨光百科嘅时间，当然同大家分享一下北极光咧系点样形成嘅咧。咁啊，极光嘅故事咧就要由太阳讲起。因为太阳咧成日会喷出好多好多细细地嘅带电嘅粒子啦，而太阳咧其实你可以想象佢系会打黑丝咁样嘅，咁佢一打黑丝咧，呢啲粒子咧就会飞向地球，速度可以去到每秒几百公里，而地球嘅外围咧有一层嘅保护罩叫做磁场啦，呢个大家都知道噶啦，而呢个磁场咧会将大部分嘅粒子咧弹走。但系喺地球嘅顶部同埋底部咧，有两个嘅入口啦，有啲粒子咧就会摄咗入去。咁啊，你就可以想象下太阳打黑丝啦，喷咗嘅粒子出嚟咧，就飞咗1亿5千万公里，撞落地球嘅大气层，然后咧就出现咗北极光呢一啲嘅光啦。咁但系好多人就问啦，点解咧净系得北欧、加拿大、冰岛呢啲地方先睇到咧？咁好简单啦，就是、因为极光嘅入口，即、就、系、是、我哋所讲嘅地球嘅顶部同埋底部嘅磁场嘅保护罩咧，个粒位咧就系、是、出现喺呢一啲地方，就系、是、固定喺北纬嘅65度至到75度呢个嘅环形地带。咁我哋亦都称之佢为极光带啦，就系、是、大家见到嘅北欧啦、冰岛啦、格陵兰啦、俄罗斯等等嘅地方。咁又再问啦，点解我哋见嘅极光咧，成日都会系绿色嘅？咁啊，原因咧就系、是、好取决于地球撞咗边一种嘅气体，同埋喺边个高度撞啊。咁绿色咧就系、是、撞到氧原子。 喺100至到200公里嘅高空，咁比较常见啲啦。但系原来仲有另外两只色嘅，就系红色啦同埋蓝色。咁但系咧或者紫色啦，但系佢哋即可能更高嘅高空啦，或者佢哋撞嘅分子唔同，可能系碳分子。咁所以咧所见到嘅我哋嘅频率咧又会再低一啲啦。咁所以原来北极光咧都可以解释到嘅。哇，我又觉得真系非常之靓啦！有生之年咧，如果大家咧冇见过，嘅话都一定要去旅行嘅时候去睇一下啦。

0: 一首嘅作品，张韶涵嘅《欧若拉》。
1: 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时装界海喺度。早晨，阿海。
3: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2: 咁啊，上个星期就讲咗，如果系网球嘅专业服饰，将佢变成一个休闲服咧，我哋可以点样改少少？今次咧，我又谂下啦。啊，网球唔系网球，今次我哋讲下呢个篮球啦。篮球如果要改少少嘅时候，又点可以出街咧？嗱，香港嘅男仔咧。篮球裤同埋篮球衫咧，其实都系就咁直接出街嘅啫，就
3: 方便啊嘛。
2: 系啦，其实有阵时你会见到啲人放狗都系咁样着噶，可。
3: 我都会见到，因为尤其是我放狗咧，我附近咧有球场啊，边有篮球场啊。
2: 哦，今日更多。
3: 咁佢哋咪真係就咁咪籃球衫、籃球褲，係啊，咁跟住就攬住個籃球機，好熱血，好青春。
2: 係，同埋因為香港本身嘅天氣比較上熱咧，你知籃球嗰啲衫同褲都係背心嘅鬆啲啦，咁樣，咁所以都好方便。咁但係無論男仔定女仔，我想襯得好啲嘅，咁有冇啲方法又可以方便埋我出街都唔失禮嘅咧？
3: 嗱，我覺得咧，上星期我講咗網球，講女仔啦，講下今個禮拜講下男仔著籃球衫啦，出街，我覺得萬變都不離其中嘅。你要保留翻嗰種運動嘅元素，但係咧，你亦都要加翻啲街頭風上去。我哋上個星期提過嘛，一個不費吹灰之力嘅一個 effortless chic 啊嘛，就係你，我好不經意，但我覺得啊，好似幾休閒咁樣喎，啊佢又好似去打波，但係又好似出到街喎。我覺得要做到呢啲兩全其美嗰種感覺。好啦，籃球衫，我覺得男仔可以點咧？上星期我哋講過啦，女仔你可以加件薄薄啲嘅恤衫喺外邊，喺個 bra 衫外邊。我覺得男仔咧其實都可以嘅。譬如你話去到啲涼涼地嘅天氣啊咁樣，你想做種好似 hea 啲嘅感覺咧，我覺得加啲休閒嘅恤衫咧，做個外搭或者我哋叫做做一個層次感，都係 OK 嘅。
2: 係，即係最緊要多層次，咁就令到個視覺上面咧出現多啲效果係嘛？
3: 係啊，我覺得都可以㗎。或者有陣時咧，如果你話真係當係出街，譬如你真係唔係去打籃球㗎啦，我純粹係出街著嘅，咁你甚至乎你裏邊咧，你可以加衫都得㗎嘛。
2: 係，
3: 我之前都講過，譬如波衫咧，我哋可以裏邊可能你加件恤衫啊，有啲我見過真係啊，呢一期我真係見過咧，男仔咧係裏邊加啲好薄嘅有領嘅衞衣，再加波衫咧，其實幾有型喎。
2: 有薄。嘅衞衣啊，即係有領嘅，
3: 好薄嘅，係啦，有領嘅。其實佢係嗰啲類似我唔知道大家會想象到嗰種豬地嗰啲咧，嗰啲長袖嘅都係啲比較運動休閒衫。我都見過，即係有男仔外邊再加波衫，係啊，有型嘅，真係著得。咁下身啊，咁如果你話我唔想太過運動碌嘅，咁你下身，因為上身你已經波衫咗啦嘛。
2: 係啊，係啊。
3: 你下身如果你出街嘅話咧，我覺得你可以籃球衫。但是下身譬如你说我外面加件短袖的恤衫啦，如果你觉得夏天再加件长袖衫会太热啊，你可能加件好薄的长袖恤衫，纯粹一件篮球的背心那些波衫做一件里面的穿搭。下身呢，如果你出街你可以不要穿篮球裤了，因为真的很打波的成个 look。
2: 是啊，人家真的问你，你转头是不是打波的啦。
3: 是啊，直接去球场啦，是不是这样。我觉得现在你很兴那些呢，七分裤啊。或者如果男仔唔著七分褲，即係到膝頭哥下面去到嗰啲真係嗰啲大髀中間嗰啲嘅褲咧，都幾有型嘅個版型。或者而家好興咧，係膝頭哥對上少少，大概兩三寸左右嗰啲褲咧，嗰啲休閒褲其實都係 OK 嘅，或者嗰啲我哋叫 chinos 嗰啲版型啦，嗰啲褲咧都 OK。咁然後你可能摺衫啦，或者你籃球衫摺衫加條皮帶。跟住唔好著籃球鞋，著翻條運動襪啦，跟住加翻一對，譬如啲復古風嗰啲嘅 sneaker， 我覺得你有籃球嗰種元素，但你已經改造到成身咧，都係啲出街休閒服嘅穿搭咯。
2: 哦，又真係少少籃球元素，即係佢唔 over， 因為 over 就真係去打籃球啦。但係又俾人 feel 到你嗰種 sporty 同埋襯過，就將 fashion 咧。就同呢一個運動就真係 mix and match 得都幾好喎、啊，呢、這個我覺得。
3: 係啊，可能你會問啊，咁使唔使加條皮帶啊？咁、有啲人點需要加皮帶？而家咧好興咧，中意扣個公仔咧。
2: 係啊係啊。
3: 喺嗰條褲嗰啲皮帶圈嗰度啊。咁你就自己都可以，我覺得見到好多男仔都係咁嘅，佢唔係成抽鎖匙扣喺度嘅，有啲都得嘅。譬如有啲咧會用嗰啲爬山咧嗰啲比較功能性嗰啲扣咧。但你會可能扣一啲你自己喜歡嘅一啲。
2: Character。
3: character 啦，一啲嘅 figure 公仔啦，细细地咁样啦，我觉得沟喺度其实都几靓噶。
2: 哦，系啊，而家啲人又兴翻咁，我细个嘅时候啦，啲人就中意成抽锁匙咁样，真系保安咁行出嚟噶嘛。而家唔兴啊，而家真系扣一两个 character 喺度咧，就出到件事，我都觉得多咗啊。而家系。
3: 系啊，而家都好兴咁样去扣，咁你变咗就系话，哦，我会将运动衫摆咗起身。但是我有少少區間，我就是將那個運動服和我的休閒服加了少少區間在裡面，但又銜接得到的、哦、我覺得這些其實都幾都不會很花功夫的、
2: 啊、那我是背背囊啊，背回那個籃球袋啊、嗯、還是、真的網球袋啊，我應該哪一類型的袋，是不是大一點的袋會好一點？
3: 背囊其實挺好的，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男仔去打球都是一個背囊而已嘛。
2: 是啊。
3: 那其實你可以一個背囊，我覺得已經可以、crossover 到你打球又用到它，你出街也都用到它，我覺得其實是 OK 的。
2: 哦，那大家可以試一試這個籃球 Faction Look 呢，那令到人家覺得你打籃球之外，或者你不是打籃球的都 feel 到你一種籃球趣，那你就贏了啦、嗯啊、下個星期我們可以想想不同的即運動呢，又可以怎樣配襯。
3: 可以啊。
2: 是啦，好，不客氣，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说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希腊多地发生山火，三个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有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六个村庄要预防性疏散。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然蔓延，过火面积达到大约10000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一共有10处山火仍然燃烧。阿维拉和马德里地区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内政部长警告，未来三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将会面临严峻挑战。日本总务省公布数据，话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国内人口数量大约是1亿1973万，相隔42年再度少过1亿2000万。数据显示，有关数字较去年减少大约91万，跌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新高，亦都是连续17年下降。在日本国内，去年新出生的日本人大约67万，是历史最低水平。各都道府县方面，只有东京都的人口数量较去年增加，其余道府县都有减少。共同社话，有关调查结果反映，日本小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正是加速。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6: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不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咁啊出边有冇落雨咧？咁啊望过啦，咁啊出边就暂时就冇落雨，不过啲天气都系唔稳定啊吓，塞车咧我就唔知啦，不过咧就可以问下交通组嘅朋友。好啦，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
3: 有欣娜喺度，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2: ，Jessica 咧都已经嚟咗我哋直播室入边啦，咁啊拎住一大沓嘅文件系咩嚟嘅咧？咁啊
3: 都两张纸啫，佢将你美化，嗯，做咗好。个功课，的而且确张纸咧系密密麻麻嘅字嘅，
2: 人哋又为你好，你又自己踢爆自己，我都唔系好明白。唔紧要啦，咁啊 Jessica 就攞咗两张纸，咁啊都应该系代表出边就冇咩风浪啦，系嘛 Jessica？
4: 系嘅，目前大致上就系咁样啦，之后就唔知啦。咁咧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不过封路措施方面咧，有啲地方咧需要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留意翻嘅，包括牛头角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黄大仙方向咧，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仍然封闭紧嘅。另外咧，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咧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
2: 嗯，咁仍然系暑假期间啦，咁啊出边嘅路况咧都应该系冇要翻学嘅时间咧就咁密密密噶啦。咁都可以咧，就舒缓翻呢个道路少少。咁亦都喺呢个时候，就有好多可能有啲工程啦，即系改善嘅工程，趁住人少啲嘅时候咧，都可以尽快咧就整好佢先啦吓。好，咁交通方面都尚算 OK 嘅。咁要塞车嗰啲，即系譬如大家地图都会见到，譬如屯门公路啊，有啲缓慢啊，狮山隧道入口啊，呢啲都系例牌噶啦。咁有少少耐性就好快脆咧就过咗噶啦吓。交通方面有啲咩资讯俾我哋咧？
4: 嗱，依家咧有一个新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就启用咗，咁个位置咧就系喺柴湾嘅海德园，即系一个私人屋苑，佢嗰个基座即系楼下嘅位咧，就开咗呢个新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咁其实咧，佢呢一个位咧就系喺以前柴湾东巴士总站嘅隔篱嘅啫，系啦，咁所以咧，应该咧住喺嗰一带嘅居民咧，应该都会熟悉噶啦，系啦，咁嗰度咧，除咗咧有呢一个新嘅有个亚遮头有盖嘅交汇处之外咧，佢里边咧仲多咗一条巴士线，咁就系呢个770啊，系啦，咁呢个巴士线咧就系可以往返呢个太古坊啦，同埋北角，咁就以呢个海德园为总站嘅，咁佢中间咧亦都会经过这个黄竹坑啦，同埋呢个香港仔，即系一啲港岛南区嘅一啲地点啦，咁所以咧亦都可以方便翻一啲市民翻工咁样。
2: 哦，我都即刻咧就揾翻一啲嘅资料啦。咁九条嘅路线咧就进驻咗啦，咁如果柴湾去呢个中环嘅话，其实16分钟咧就应该去到，
4: 系啦，都几快喎。780号线啦，就系咯，线嚟嘅。
2: 繁忙时间8分钟1班啦，咁佢最快16分钟去到中环，其实我觉得真系快，
5: 好快啊！
2: 好坦白讲，有阵时如果你叫我柴湾，我都会觉得远少少嘅，因为喺我 concept 入边咧，我就跟翻嗰个铁路嗰个图啊，咁柴湾就喺。
5: 最釘釘啦，
2: 東南面嘅最釘釘咁樣嘅位嘅，咁如果要去呢一個中環啊，甚至乎上環一帶或者Hong Kong U 一帶嘅，感覺上就好遠。我嘅感覺，我認知好似都要起碼半個鐘。佢而家快一半時間，16分鐘，咁仲要唔使行上行落啦。咁如果冇塞車嘅話，其實仲有風景睇添。
5: 係咯，仲要對於嗰邊嘅住户嚟講咧，更加方便。因為喺個基座度嘛，一落樓下已經係啦。
2: 係啊，
5: 有咁多條巴士線，我覺得好方便。因為對我嚟講咧，柴灣咧真係一個好遠嘅地方。我以前咧係住屯門噶，你望到 MTR 嗰個地圖咧，就係最左同最右兩個世界。我去柴灣嘅次數咧，真係三隻手指數得曬。
2: 我以前有段時間咧，就多喺柴灣度工作嘅，咁但係都係一啲配音嘅工作啦。咁嗰度都有啲 studio 喺度嘅，
5: 同埋有一間媒體報紙都喺嗰邊嘅。
2: 係啊係啊，
5: 好遠，我嗰陣時冇翻到，因為太遠。
2: 我嗰陣時個 studio 咪就喺嗰間媒體報紙附近嘅咯，係啊，都係差唔多嗰一兩棟嚟㗎。
5: 係啊，我唯一去嘅原因就係去 U Square 咯，因為有好多活動嘅，即係。 中學嘅時候冇辦法有比賽，或者有啲即係課外活動一定要去，咁我唯有屯門搭 MTR 就慢慢熬過去，串幾次一搭都搭一個半鐘，
4: 好遠。
2: 而家有陣時如果去工作嘅話，即係喺嗰度都有啲 MC 工作嘅，都要都會有機會有嘅，係啦係啦。
5: 的士都遠啊，講真的士都貴
2: 啊，的士都貴啊，所以我會選擇翻鐵路或者巴士，即係去翻柴灣嘅位置。
5: 轉一轉咁樣咯，係
2: 轉一轉。咁而家呢個海德園啦，第二期基座嘅即係公共運輸交匯處咧，就正式啟用。其實佢都靚仔㗎，係
4: 啊，
2: 係啊，即係有少少似即係而家好多嗰啲大型屋苑下低，即係一個有棚嘅地方，即係真係有上蓋啦，有上蓋，咁啊入邊又唔使日曬雨淋。舒舒服服喺度等車，
4: 係啊，
2: 多啲呢啲真係正啊！
4: 因為我揾過資料咧，以前去呢個柴灣東嘅巴士總站或者叫做常安街巴士總站咧，佢嗰度係露天㗎，以前
2: 哦係咩？
4: 係啊係啊，當然佢會有啲即係佢唔係即係唔係成個有蓋嘅，就可能都會有少少遮。但係譬如有陣時落雨太大雨咧，咁你知道嗰啲露天嘅巴士站其實都會撇雨㗎嘛，即使佢上面有一少少嘅瓦遮頭，
2: 遮到啲咯，嗰啲係係即係如果大雨嘅話。其實你見啲人等巴士都會擔遮，
4: 係 啊，
2: 或者我都會
4: 揾把遮擋一擋，
2: 係啦係啦係啦，啱啊！
4: 咁所以佢依家有個有蓋嘅咧，咁就唔使擔心就會撇雨淋到雨啦，係啦。咁但係咧要留意啦，佢現時咧就淨係得巴士嘅啫，係得巴士路線，
2: 即未有小巴提供，你意思
4: 係啦，未有小巴站啊或者的士站嘅，咁但係都唔排除之後會加嘅。
5: 係、啊，我見咧佢哋話之後有機會有小巴站同埋的士站可以接駁翻。柴灣港鐵站啦，同埋其他嘅港鐵站，
4: 咁如果加埋呢啲就更加方便咧。
2: 梗係啦，係啦。咁你見到其實佢喺呢一個公共交通交匯處嘅時候咧，佢有啲路線咧，其實都相當之即係完善咗啦。當然港島嘅頭先提及過，譬如中環啦，咁啊經金鐘灣仔啊，仲有譬如去銅鑼灣啦，
5: 係咯，
2: 數碼港啦，係啦，往返呢個葵涌啦。喂，佢有一個有幾條路線咧，直入新界添，
4: 係啊，
2: 其實都幾好。係啦，嗱，如果要去港鐵站咧。這個就去到啦，不過就去到烏溪沙站就遠啲啦，烏溪沙站馬鞍山嗰、那個，咁佢喺柴灣嘅，咁如果你搭足全程就抵啦呢個，係咪？即係你話我住柴灣嘅，但我有朋友住馬鞍山嘅，呢程車冇得輸，
5: 直接搭，
2: 直接搭，
4: 一程車揾到去玩
2: 啦，一程車咁啊又去到啦，咁啊亦都有啲係往返沙田嘅，即
5: 係沙田都幾好喎、啊，好多人可能都會翻沙田翻工，又或者探朋友，
2: 又或者如果都係即係頭先你。講話又做傳媒嘅，咁又喺嗰度柴灣翻工嘅，咁如果你諗下，如果即係又有沙田呢類型咁嘅車，都可以去到往返，即係啲偏遠嘅地方嘅話，其實真係一流啊！
5: 係啊，
2: 係咪？
5: 時間
2: 我都覺得係啊！咁呢一個嘅巴士站，當然佢仲會繼續優化落去嘅。咁如果你話附近咧，佢哋亦都有唔同嘅巴士路線咧，亦都可以去到不同嘅地方嘅，包括往返九龍啦，包括咧就係譬如九龍灣啦、啟德啦。甚至乎條頸嶺啦、彩雲啦，咁啊亦都有去到唔同地方。如果你話要去到落馬洲嘅，都有巴士喺附近、
5: 哦，
2: 巴士站附近嘅巴士站啊，唔係呢個附近嘅巴士站、
5: 哦，
2: 都可以去得到嘅。
4: 喺隔離嘅
2: 啫，其
5: 實係啊，哦都近嘅，
2: 即係行幾步路咯。
5: 咁幾好，
4: 因為其實佢我見佢嗰一帶其實都有好幾個唔同嘅巴士站咁樣。
2: 嚇、
4: 啊，係啦、啊，咁所以其實應該都唔需要行好遠嘅啫。
2: 係啦、啊，我自己都中意呢一類型嘅巴士站，可能我細個住嘅地方。喺個橋底嗰度就有個大型嘅巴士站，咁啊令到我覺得咧，即係好似一個屋村咁講啦，佢就需要一個好大嘅巴士去整合曬啲交通工具，係啦。咁、
4: 哦、
2: 如果又有巴士站，再加埋又有鐵路，又有小巴，其實呢個屋村都真係完全冇得輸噶啦、
5: 啊。我都中意啊，因為我中意咧容易揾啊，佢始終同一個地方咧，我唔使左右，因為有啲時候喺街邊嗰啲，尤其係旺角咧，啲、巴士站咪好長嘅、
4: 啊，
5: 我行到中間揾唔到，再行到尾揾唔到啊，原來喺翻前面，我 miss 咗，跟住我又要去到最遠，又去翻前面。
2: 我都試過喎，但你就攞旺角都係啦，譬如彌敦道一帶有陣時係啦，又或者有陣時窩打老道都係，窩打老道都好長啦。咁佢哋要揾自己想搭嗰個巴士嘅號碼先，你揾咗佢之後咧，跟住你又發覺佢。啊 唔喺呢個唔喺呢一堆巴士站入面喎。
5: 係啊，唔
2: 係可能喺再喺前面定係後面咁樣嘅。係啦，有陣時候都要估一估嘅。
5: 係啦，有時候你望個巴士路線呢住望地下添。咁地下咪寫住咗用黃色嘅油漆啦。即係啲人又企咗喺上面，我又搵睇唔到喎，係咁喺度裝裝下裝下，我放棄啦，都係問㗎。啊，請問呢個係咪
2: 我都係開口問啊。即係譬如搭我哋呢個附近最多譬如208或者7號啦，咁俾啲人直腳踩住曬嗰啲諗法。我都問呢個係咪排七號啊？
5: 我驚我排錯咗，跟住走咗架巴士，或者排得好辛苦之後錯咗。
2: 我有試過咧，就排錯咗隊，排錯咗隊，跟住架巴士個巴士司機咧，就因為見到冇人排隊，冇人排隊，跟住佢就走咗個站。係啊。跟住唯有再等咯，係啊，
5: 唔知道你前面會唔會都好似同你一樣。
2: 其實點解我排錯呢？係因為嗰個巴士站咧係咁樣嘅設計嘅，佢有一邊咧就好似頭先 Jessica 所講喺路邊，但係佢仍然有嗰啲簾篷嘅。咁嗰陣時又好曬啦，咁我就喺呢度就排一排先嘅。咁但係我就冇留意到咧，即係我又掛住我衰掛住碌手機，我冇留意到咧就架巴士已經好快就嚟到，約咗一分鐘就到啦咁樣。咁跟住咧我一。即係 alert 就架巴士都差唔多到嘅時候咧，我就諗住行翻個原本嘅巴士站，佢架巴士就已經過咗。
5: 哎呀，
2: 咁係我問題嚟嘅，因為我真係冇排隊，但我諗住避一避太陽。因為前排嘅時候啲太陽好毒啊。
5: 係啊，
2: 而家就多雨水，你見天文台話連續九日都多雨水啦。係
5: 啊，
2: 咁所以就係、是、如果大家搭巴士嘅時候都要。排啱隊，
5: 嗯，同埋睇住個時間，我都明白有時候咧，你冇可能排巴士又望下邊打下掛，都會撳下手機睇下資訊，
2: 係啊，
5: 咁一睇咧，有時候又太專注，
2: 係啊，
5: 巴士又走咗，同埋等咧又等廿分鐘，我個心咧就開始浮躁。
2: 你嗰架廿分鐘，我嗰架好彩，我都係十分鐘嘅嗰架，同埋嗰啲冇簾篷嗰啲，有陣時有個衰嘅位置，就我連電話都睇唔到，
5: 嗯，
2: 因為反光啊，同埋我唔想嗰塊玻璃接觸陽光太多，因為塊玻璃會好。熱
5: 啊！
2: 一熱嘅時候，我驚佢入面有電，所以我驚爆炸。哇！我諗好多嘢嘅呢啲，所以大家即係搭巴士嘅時候都要多加留意啦、好，唔該曬 Jessica 先，唔該曬。天氣方面，今日朝頭早咧，我發現一個有趣嘅現象，可以同咧就 Yana 講下。就我揸車翻嚟嘅時間咧，其實嗰陣時都五點幾啊，咁咧就發現呢個天空上面就好靚嘅一種顏色，藍藍地色。
5: 哦，
2: 有陣時喺未真係天光嘅時候咧，個天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而家就梗係光曬啦。咁、但係喺日出之前，有機會變成一種藍色嘅。咁呢一個咧，中文叫做藍調時刻，咁英文叫 blue hour。咁呢、這個係啦，咁點解會出現咁奇怪？好似好浪漫嘅藍色咧，咁樣啊，原來咧，當呢個陽光，特別係太陽，其實佢已經起咗身嘅啦，太陽。不過咧，佢未係正式曬到，譬如我哋用香港啦，未正式曬到香港嘅時間咧，咁啊有機會咧，就喺香港附近嘅位置嗰啲陽光不斷折射嘅時候，就會經過呢、這、一個，一定經過太陽層啦。咁太陽層嘅時候，又未正式曬到嚟香港嘅時候咧，佢有機會其他顏色嘅波長咧，就會俾太陽層吸收咗先嘅。
5: 哦
2: 系啦，咁因为每一种颜色嘅波长佢都不一样啦。咁蓝色咧就顺利咧就射到落嚟，即系我最爱嘅城市香港啦。咁于是乎咧就一路咧就去到出门口嘅时候，就一路感受到呢一种咁靓嘅蓝色，咁浪漫。吓，同埋我觉得蓝色嘅空间感咧，好养，我哋就话养眼啦，其实养目啊，令到个眼睛咧好舒服，佢又唔晒。又睇得好清楚，但係同平時嘅感覺又唔同，有一種煥然一新嘅感覺，有啲情調喺度，我覺得幾舒服嘅。
5: 同埋嗰種藍咧，好舒服噶。
2: 係你都覺㗎嗬？
5: 我知，我都有望今日嘅天，因為我今日一出門咧，我就諗，會唔會落雨咧？又冇喎，又幾舒服喎，望下個天空咧。嗰種藍，我就係都係咁樣想像，佢唔係好似我哋十點嗰啲好藍色天萬里無雲嗰種嘅天藍，又唔係，佢有少少即浪漫嘅感覺，
2: 浪漫嘅藍，
5: 冇
2: 錯啦，佢唔係嗰隻晴朗嗰隻藍，佢係嗰種令人哋覺得好浪漫嘅藍色。咁所以咧，大家朝頭早嘅時候，如果想感受一下嘅話咧，嗱，唔係日日都有㗎，咁啊。試下多啲早起身，
5: 啊、最緊要有一個懂得觀察嘅心啦。
2: 啱，你覺得好啱，咁啊同我哋睇睇天氣啦。
5: 好啊，咁啊今日嘅天氣預測咧係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區驟雨比較多，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嘅東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聽日依然係有幾陣嘅驟雨，週末期間雨勢有時比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嘅室外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係90%。
6: 晨
0: 光第一线，
6: 星级主持。
7: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晨光大学。
2: 好啦，7点21分咁啊，晨光大学啦，咁啊都提提大家27度嘅气温啊，咁啊早上嘅时候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明 Mimi 喺度嘅，咁啊 Mimi 同样亦都系认可肠道疾病医学饮食治疗师嚟嘅。早晨 Mimi 你好，
3: 早晨 Mimi，
2: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特登咧要讲埋你另外嗰个 title， 系因为我都好想了解一下咧，咁啊见到有唔同嘅讲法，就话食多啲高纤嘅食物，食高纤食物个个都知道好啦，咁啊帮助我哋嘅肠道一定系。好啦，系啦，仲话呢一种嘅高纤食物咧，其实有唔少都有一个叫做保护肠道之余，仲可以防癌咁讲。咁、所以都要问翻啲专家到底嗱，首先高纤食物我哋先了解一下咧，系咪好容易就会食得到？咁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均衡饮食，系咪都已经吸收到高纤食物嘅咧？
8: 咁就要知道翻高纖食物嗰個定義，因為咧而家實在好多時咧，高纖嘅食物咧又包括埋咩咧？會喺啲超市啊嗰啲會睇到有高纖嘅曲奇啊呢啲咁嘅。咁嗱，但係呢啲咧就要知道啦，係佢可能咧用咗一啲啲果仁啊、種子啊，或者一啲嘅高纖啲嗰啲嘅麵粉啊，咁、去做嘅。但係個問題就隱藏住咧，佢入面有牛油啊、一啲飽和嘅脂肪啦、同埋由高温咁去焗過去咧。咁呢啲就唔係屬於保護嗰個腸啊、防癌嘅食物嚟嘅。所以咧、通常都係講一啲我哋叫嘅原形食物，新新鮮鮮啊、完完整整嘅，冇乜去添加嘅，咁就係嗰啲食物咧就會比較好啦。
2: 哦，有陣時我見到即市場都話咩？高纖的飲品啊，有啲飲品都話高纖嘅，咁照你咁講，其實就又唔係嗰只高纖嚟嘅，即係唔係圓形食物嗰只高纖嚟嘅，係嘛？
8: 係啊，因為其實如果你對於護腸防癌嘅話咧，係啲纖維係好緊要嘅嗰啲食物，但係亦都隱藏咗係啲乜嘢嘢咧？就係入面仲有啲好特別嘅抗氧化物啦、如此之類嘅嘢咧，咁加埋曬咧，先係一個最好嘅保護嘛。
2: 哦，即系唔系我见到高纤就代表一定有效嘅、
3: 都要睇埋入面有啲乜嘢。
2: 我都蠢咗添，
3: 都唔系我哋而家长知识啦，即系听 Mimi 讲。
2: 因为我一见到高纤，吓高纤嘛，冇死啦咁。
3: 系咯，其实正常嘅，譬如我哋想饮得健康啲啦，或者呢排去厕所可能有啲困难嘅，咁我一定都会拣高纤。咁但系原来都要睇埋其他嘢。
2: 系啦，咁我哋仲有五六分钟啦，咁都可以讲下、其实有边一类型真係圓形食物得嚟個高纖，其實亦都係幾推介下嘅咧，咪咪。
8: 嗱，咁其實圍繞住係咩咧？啲蔬菜水果啊，一啲嘅谷物類要係啲全谷類啦，咁亦都可能係藜麥啊、燕麥啊呢啲啦。所有豆類啦，同埋啲果仁種子呢啲，咁而再衍生咧，亦都有包括埋咧我哋常用嘅洋葱啊、蒜啊，一啲嘅即係蒜科類嘅食物等等呢啲，都係一啲非常之高纖啦。所以我哋食嘢咧，唔係淨係話，我有高纖飲食，我一日食夠可能一斤菜咁，其實係未夠我哋嘅每日嘅纖維素嘅。咁所以就要包括埋我哋食嘅五谷類都要一啲高纖嘅五谷啊，跟住之後咧，亦都係要有好多嘅其他豆類。果仁種子咁夾埋曬，每日咧就可能會達至到我哋每日嘅 target 30克。咁但係如果腸道健康咧，就要每日有40克嘅纖維啊。
2: 哦，都真係 Mimi 講得啱啊！原來我食一斤菜都冇用，唔好以為我啲纖維已經好夠，原來係即係高纖方面就仲未夠。
3: 係啊，
8: 未夠㗎，係啊。係
2: 啦、
8: 啊，
3: 我成日淨係食一餐菜就覺得唔夠㗎啦。
2: 你唔夠啦，
3: 係啊，所以咪咁難咯、我明啦，我會食多啲。
2: 係啦、啊，咁啊豆類其實都好多嗱。咁如果將豆已經轉化。成为呢一个嘅豆腐，或者将豆入将变成豆浆，咁啊算唔算咧 ，Mimi？
8: 嗱，呢啲就係變咗家族工，咁就變咗咧啲纖維會走咗啦。咁你食到嘅話，主要就係啲蛋白質嚟㗎啦。咁所以我哋咧就話真係要一粒豆呢啲。咁因為呢啲食物有纖維又有水溶啊、非水溶啊，加埋曬咧，其實都對於個腸道會蠕動好緊要啦。咁排便嚟講咧，要腸道健康，其實 target 咧一日要一 至三次嘅，咁、但係咧就每一次都係應該要圓形噶啦，即係要係好圓圓整整噶啦，同埋翹翻蕉形咁排到出嚟嘅，咁呢啲就叫做靚嘅便便啦。咁、因為每日嘅長度好咧。就減少了啲毒素啊等等有害物質會積聚在一個身體度啦，呢、個基本第一樣嘢咯。
2: 嗯，
5: 我又想問咧，譬如豆奶啦，即係豆漿啦，我平時自己屋企咧朝頭早咧就會就咁磨嘅，咁我冇加任何糖分，磨完出嚟佢就變咗一碗嘅豆漿。咁呢個算唔算係咧？
8: 嗯，咁如果係冇隔過嘅，真係有埋曬啲渣嘅話，咁、呢個梗係即係有埋個纖維喺度啦。咁、呢個都係即係可以嘅選擇嚟嘅。咁、但係下下即係一炸就可能會多嘛。咁、所以有陣時又可以喺食沙律時啊等等呢啲又加啲豆落去，咁、又係第二種嘅食法咯。
2: 哦 ，Yana 都辛苦，原來朝頭早都會咁樣磨豆漿，下次磨埋俾我。
5: 好啊，豆漿機幫手，好大一個掣。
2: 係啦，
5: 不過前一晚就要浸定啲豆。
2: 係要嘅，要嘅，要。好啦，咁我頭先 Mimi 就話，有啲靚嘅便便啦，咁我突然之間又諗到，其實有一種食物咧，就食完之後成日都會就又有便便，又有屁屁，又有啲番薯即係呢一類型嘅食物咧，咁佢又係咁樣，好似啲豆咁樣生出嚟呢啲咁食物，我可唔可以咁樣有個 concept 就係、是，咁佢係咪都係有呢啲叫做我哋互搶防癌功能嘅高纖食物嚟㗎？
8: 嗯，嗱，番薯一定係嘅，咁亦都番薯咧就。顏色豐富，有紫啊，有黃啊等等呢啲，咁就係我所講嗰啲高纖食物，除咗纖維之外，其實隱藏咗啲乜嘢好嘢，就係嗰啲抗氧化物咯。
2: 哦，抗氧化係喎，紫色嗰啲咪好多抗氧化物咯，
5: 係啊，
2: 成日都話紫色食物抗氧化物，
8: 冇錯，係啦，紅當當嘅又係啲抗氧化物非常之豐富，就係特別係個多酚咯，佢哋有。
2: 哦，咁我以前揾唔到理由食紫色番薯。我而家揾到個理由就係佢多埋嗰個抗氧化嗰、那個。
5: 我好中意食紫色喎、
2: 係嘛？
5: 佢好香、
2: 我覺得黃色嗰啲好似甜啲喎。
5: 黃色係甜啲，但係紫色就係香啲。
2: 嚇，係啦，咁下次。
5: 但係會唔會連埋皮一齊食咧？定係去皮都 OK 啦？
8: 啊，咁要睇下啲皮乾唔乾淨，有冇泥啦，有啲會乾淨嘅、你可以嘅。咁但係其實點解呢啲顏色好就係因為佢會係其實喺我哋啲小腸等等啦、胃嗰啲咧係未消化㗎，係落到去大腸去愛嚟呢啲抗氧化物俾我哋嘅益菌，去愛嚟製造呢啲嘅物質代謝物咧，特別係一個丁酸，係可以咧減低咗嗰個嘅癌症細胞啊，即係腸癌嘅細胞去生長，咁所以就有一個預防保護咯。
2: 哦，我成啱啱都想問 Mimi。到底是用啲咩原理方面可以保護到我哋嗰個腸，即係防止嗰個癌症，就減少嗰、那個癌症出現，就係因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物質都喺呢一類型嘅食品入面嘅。
8: 因為佢哋顏色豐富嘛，有好多嘅即係纖維類嘅食物都係。
2: 係。咁如果坊間啦，咁如果大家都想揾多啲呢一類型嘅食物嘅話咧，有冇啲譬如係咪食安中心係咪都應該有呢類型嘅食物推介，定還是 Mimi 都有啲食物推介可以俾我哋嘅咧？
8: 嗱，咁其實食安中心嗰啲都有機會，你可以去睇到好多呢啲嘅資訊嘅。腸道健康而家都係一個熱潮嚟噶嘛，咁、所以係應該揾到嘅。咁但係如果我即係建議嘅話，都係啦。譬如果人種子咧特別好嘅咧，就係、一啲嘅亞麻籽啦，同埋奇亞籽。但記住係要打咗先食嘅，就唔係原粒去食，因為原粒去食就攞唔到嗰啲嘅好嘅抗氧化物去保護我哋嘅腸嘅。
2: 哦，咁食都有方法啦。咁、如果大家又喺呢一方面想了解多啲嘅護腸有幫物防癌嘅話咧，可以即係揾轉診營養師或者腸道專家了解多啲啦。唔該曬 Mimi， 拜拜。
8: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以色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说，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说，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和特朗普会面时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供应，是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是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是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1-5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是亦都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其中大约1480个患者不治，治愈病例近600宗，另外有大约730个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翻一段慢车，现时车龙排到红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啦，卑路乍街呢，由于有电缆工程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的慢线呢，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留意翻。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

0: 人一齐毕业，到底我点先至可以突围而出，快人一步揾到工呢？
1: 与其坐喺电脑前面谂，不如去下招聘日，至少啊可以即场申请同埋面试，揾到工嘅机会都高啲噶。
0: 边度有招聘日啊？
1: 我知道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不时都会举办唔同行业嘅主题招聘日，有零售业、航空业、饮食业、物业管理，甚至乎公共服务业都有噶。地点通常会定在旺角的青年就业起点，位置很方便的。
0: 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的？现在即刻上去得不得？
1: 你不要那么急住，计划是给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参加的。而每一次招聘日，不同公司或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对应征者的年龄和学历要求都会有所不同的。最好留意就是计划的网站和预先登记。
0: OK, 收到。
1: 抹低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和 follow 他们的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留意住嚟紧有什么招聘日啦。
0: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2: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道。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啊，7:38啊，小白同埋 Yen 啊同埋阿 O 喺二台直播室啊。早晨啊，听众朋友，喂，今日算系翻嚟电台啊，个过程之中，即系大家都差唔多时间起身啦，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虽然无风无雨啊，
2: 顺利啊，
1: 系啊，佢
2: 地下干先，
1: 算系咁，哇，好似有十日都未试过系朝头早起身系，
2: 系啊，
1: 唔需要落雨，
2: 我又话俾你听啊，天文台嚟紧九日都话会落雨啊，
1: 正，但
3: 系今日都系会有
2: 水为财，水为财，
1: 系水为财啊。啊，咁啊，財多系咪身子好唔知？不過日日運動咧就身體好啦。嗱，8月2日咧就係呢個全民運動日啦。咁啊，連續講咗幾日噶啦。咁啊，康文署有啲場地都會免費啦，游水啊、卡力跨啦嗰啲，自己喺網絡嗰度或者揾更多資訊啦。嗱，講開做運動咧，我哋三個都好喜歡啊。我同小白咧都會打波踢波啦。Yana 都係一個羽毛球嘅愛好者嚟啦。咁樣好啦，嗱，
2: 我都係羽毛球愛好者。
1: 係咩？你都嚟？喂，你可以再下喎，再佢
2: 碰先得，
1: 碰碰佢啊！嗱，我而家咧。就转玩咗拍球啊，开始投入咗呢个怀抱。嗱，大家都用拍去打波啦，咁啊，网球又系，羽毛球又系啦，拍球又系啦。你咧有冇喺场馆入边咧，成日都听到啲人咧
3: 好大声啊？我以为你讲紧波好大声，
1: 唔系波系好大声，
3: 打波
1: 系啦。嗱，我哋唔
2: 大大版啲嗰啲。
1: 咁样系啦，咁啊网球特别网球特别大声啦，即系嗱女士又
2: 唔系嗰个大板都好大板嘅时候，
1: 系大板
2: 直
1: 你都好大声啦。咁当然啦，女士朝头早就唔好咿咿呀咁样，即系我哋啲男人做咗。但系咧，我想讲咧，喺运动科学嘅世界咧，大声嗌跟住抽击咧，系会有助发力嘅。
2: 嗯，
1: 呢个一定啦，
2: 系啊，
1: 系咪先？
2: 我都听讲过呢个，
1: 系真嘅，
3: 系真
1: 嘅。譬如比方说，你话喂唔系咁阿 O 你打板嗰啲运动系咁啫，你打篮球做咩又要嗌啊咁样？因为打篮球嗌咧系要讲 foul， 同埋呢个表达自己被犯规。足球都系咁噶。
2: 喂，篮球通常咧系咁样噶，篮球、足球即系冇板啊嘛。
1: 系，
2: 佢系射波咪射篮三分射射。
1: 系啊，
2: 入咗之后就嗌啦，
1: 耶、yeah, 咁样啦。
2: 入咗之后先嗌啦，
1: 或者你上篮犯规啦，一个走篮
2: 嗰啲大 foul 啦。中学打波成日都嗌 foul，
3: 系
1: 唔系成日嘅？一嗌就嗌啦，你成日嗌 foul， 冇人同你打波。
2: 我哋中学踢打波咧咧又冇球證喎，
1: 係
2: 咁啊自己嗌噶嘛，
1: 係
2: 咁係唔係都嗌到先嘅四人，即係習慣咗。
1: 其實球類運動咧，即係無論係拍類嘅球類運動咧。

0: 嘅群體，譬如男足排咁先算啦，都真係鍾意嗌㗎喎，排球都係咁啦，即係如果你過往有睇中國女排，其實佢哋每一個殺波佢哋都會好大聲咁樣，即係嗌出嚟啦咁樣。
1: 我覺得羽毛球有時候都會㗎，雖然佢靜靜地，因為我覺得係一種為自己增加氣勢嘅方法。係
2: 有氣勢。
0: 你覺得羽毛球係靜咩？羽毛球都係大聲嗌㗎喎。
2: 羽毛球呢其實嗰個波同個拍呢打中咗，如果打正中間嗰個位呢，佢就最有力嗰個位。
1: 系啊，
2: 其實就好大聲，
1: 好爽嘅呢下嘅。
2: 係，我都覺得好爽。係啊，即係特別以前細個練波、練高遠球嘅時候咧，即係大家打對板嘅時候，大家都係啪啪啪啪，嗰下係好響嘅。
0: 係啊，咁啊，
1: 證明你姿勢啱啊，打得好，
0: 打得好先有呢個聲響啦。咁但係咧，有陣時太嘈都未必係件好事嚟嘅。即係嗱，運動場館咧一定嘈啦。大家去到康文署嘅場地，譬如啊，成個場館入邊大家都抽緊羽毛球，除咗羽毛球嗰啲啪啪聲，仲會有大家扣殺嘅時候，
2: 乒乓波都有聲啦，係
0: 啦。其实乒乓波赢咗先会啊啧咁样好大声噶，其实
2: 我觉得乒乓波系咁样，即系佢踢踢踢踢踢嗰个声，梗系会大声啦。但系点解佢有阵时会系打完先咧？因为打完先嗌意思系，因为佢打嘅密度太高啊。
0: 系啊，你冇得劲，
2: 佢
0: 你来回五十板，你来回五十板，你点会五十下嘅一个叫喊啊？系咪先？
2: 系啊，
0: 好古怪啫。
2: 咁你梗系打完先啊，因为你嗰个密度咁快啊，你可能就系一两秒，你都已经用到三四板啊。人哋国家队打嗰啲几快啊？
0: 如果你五十板咁样，即系斋绕敌嘅啫，即系你未必系为咗自己振奋。
2: 跟住可能攞牌啊，跟住
0: 系啊，咁样嗱，点解无端端讲运动之后嘅呼喊咧？或者大叫咧，咁啊近日咧喺內地嘅健身室咧都有一個荒誕嘅影片啊！一名嘅男士咧就做呢個推胸嘅時候啊，即係就瞓喺個 bench 嗰度啦，咁瞓喺個 bench 嗰度，跟住就將成個叫做舉重嗰嚿嘢就垂咗落，咔解咗嗰、那個叫做安全扣啦，跟住就咁樣攤咗喺度啦，跟住就推啦，做 push up 啦，即係推翻胸嘅時候咧。
2: 不過舉重咧有陣時係真係或者push up 嗰啲容易有聲。即係譬如嗱，你唔夠力嘅咯，
0: 係啦。嗱，你每次都係咁咧，都 OK。但係咧，你聲量太高咧，就真係俾人擺咗上網啦。嗱，呢個位咧，男士咧喺內地方面就做呢個咧卧推嘅節奏咧，竟然發出咧刺耳嘅噪音啦，咁樣就一路啦做啦。咁做之餘唔緊要，仲要咧。隔離咧仲有自己仲要響住一啲音樂喎，
2: 哇！
0: 係喺健身室入邊，冇戴耳機喎，咁啊完全咁樣嘈住旁邊啲叫做舉
1: 係
0: 啦舉重啊或者健身嘅朋友啦，咁啊呢一場咧車禍級別嘅噪音災難咧，咁啊最終咧就俾人擺咗上網啦咁樣，咁啊內地咧就直情啊形容佢係叫咩咧，即係一路咧就播住音樂啦，甚至乎咧一個塑膠玩具咧叫慘叫豬啊，佢喺旁邊咧一路喺度即係好似劏豬咁樣啦。咁樣喎，咁樣去做喎，咁令到大家呢就好騷擾啦，咁有網民形容呢整個訓練嘅過程呢每推一下呢慘叫一下，簡直呢係呢個噩夢嘅循環。
2: 係
0: 呀、其實健身室呢啲功德行為呢我之前都講過好多㗎啦，譬如呢你用完個 dumbbell 啦，即係嗰個啞鈴啦，有多人呢好舉嘅時候好大力個跟住呢放嘅時候咁樣就咁抌落地下。抌落地下唔緊要，我都唔想你受傷。抌完落地下，你使唔使執翻擺翻落個架嗰度啊？係
1: 咯，
0: 你有力舉上去，你冇力擺翻落個架嗰度，即係做人都要有手尾啊！有啲朋友仔都係咁噶，嗱，即係呢個又係啊。
2: 有啲刻意咧，即係將個啞鈴就咁抌落去，嗰啲我都覺得佢唔好，
0: 即係扮勁啊！你覺得佢
2: 都危險啦，老
0: 實講。你覺得佢係咩啊 ？Make some noise 定係點樣
2: ？Make
1: some noise。或者可能嗰下佢覺得自己好勁好爽，
2: 但係我會覺得危險咯，因為佢話曬佢彈落地就佢會再彈出彈上嚟嘅喎。
0: 嗱，有時咧喺健身室咧就多啲男人係咁樣啦。我而家見到咧啲女士咧舉 dumbbell 都咁嘣咁樣抌落地下，
1: 我唔敢啊。係啊，如果係我嘅話咧，我驚我一唔小心。左右歪咗，佢揼正我嘅腳趾，
0: 梗
1: 係
0: 啦，
1: 係
0: 啊，同埋喺我嘅世界咧，健身真係冇分男女噶，所以咧，即係無論係啲男人咧冇手尾咧，我都會講啦，女士咧冇手尾咧，我都會。 同佢讲话，我有讲过几次，譬如有好多咧拉背嗰啲机，咁佢自己做咗一个重量啦，咁、其实咧你应该要还原翻个重量，
2: 所有嘢都应该还原嘅，
1: 系啦，还原翻零啊，
0: 系啊，嗰重量咯，即系嗱，譬如你而家做一个拉背嗰个动作啦，即系上边有碌棍咁拉落嚟啦，咁你譬如你如果嗱你嘅负重系可以做到30kg 咁先，上边30kg， 咁你就算系轻好重好，你都要最后归零噶、
1: 哦。
0: 如果唔系下手咁点搞啊？系咪先？即系每做一个器械都应该要有手尾咯、其实呢个咧系应该依家多咗好多24小时嗰啲健身室啦，大家入到去好似咧冇乜规矩咁样。其实我觉得咁样系唔太。有功得深嘅，系、啊，有阵时有啲朋友仔咧大汗搭细汗咧，明知自己成个背脊咧都已经系湿晒啊，咁你其
1: 实湿咗，
0: 系啊，你用完之后，跟住你都要用翻大会嗰啲毛巾或者佢有啲
2: 佢啲
0: 喷
2: 喷
0: 噶
2: 嘛，嗰啲消毒嗰啲噶嘛，跟住侧边有块布噶嘛，跟住就抹咁样噶嘛，
0: 你真
2: 都应该换多啲换嘅，
0: 你就算真系消毒到，但系话是冇消毒，你个意识形态都感觉好啲啊，
2: 系。即係起碼，如果見到有人會有即係有手尾或者自己抹一抹嘅，大家感覺都會舒服好多。
0: 係啊，會好啲咯，好過你真係哇，成個背脊即係男人啊，特別多汗啲。我自己都係多汗嗰啲人嚟。喂，你真係坐喺度做完個器械，成個背脊濕曬，跟住你成張凳嗰個位啊，
2: 係啊，
0: 都係濕曬，你
2: 都唔好意思啊。
0: 係啊，你扮嘢都抹幾下，係
2: 啦、
0: 啊。你人哋下一家落去就好難受噶嘛，係咪先？
1: 同埋我覺得消毒都好重要，
2: 好重要，
1: 因為有手足口病，有好多菌咁啊，要消毒過自己，再過下一家都係一個好事，相信保障。
0: 跟住我又真係見過咧，有啲人咧唔戴耳機咯。喺度睇劇咯，勁大聲，
1: 呢個會忍唔住嘅，會過去同佢講啊，唔該，你可唔可以戴翻耳機咧？
0: 跟住佢會同你講，我冇咁樣。
1: 啊，咁你
0: 咁點啊？你咁你會點㗎？嗱，如果通常都係咁，咁你會點啊？
1: 我會同佢講話啦，但係你騷擾到側邊嘅人，你可唔可以靜音翻聽啊？又或者你自己去拎翻個耳機啦。
0: 咁如果嗰個人好 long 禮咁樣，喂，咁你健身室都有嗰啲蹦滋蹦滋嗰啲音樂㗎啦。
1: 啊，咁我唔同佢拗咯，直接走開。同佢拗都嘥氣啊，因為
0: 我都覺得咧，
2: 嘥氣
0: 喺功德嘅層面咧。是三句法则嚟，即系第一句讲咗你唔改，第二句再深化再讲话，喂唔系咁样好啲，你真系影响到人，佢都唔改。第三句咧就会拂袖而去，就唔理，冇办法啦，真系。
1: 真唔需要再同佢升级。
2: 不过有时即系可能健身室都有得我就咁走咗去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坐巴士有时遇到呢个问题都烦嘅，有啲就拎住嗰个电话喺度煲剧，但系好大声咁样。成車人同佢一齊聽劇喎，係咪？佢又睇劇，個個聽劇喎。咁你諗下，我都有試過呢啲 case， 我同佢講嘅時候，其實佢都唔係好理嘅。
0: 係啊，所以真係要有監管㗎。即係嗱，譬如你搭高鐵，大家都知道依家唔可以開手機開得大聲啦。你可以叫嗰啲巡邏工作人員咧，同佢講話：喂，你呢個人冇戴耳機，開到好大聲。係
2: 啊。
0: 咁如果佢都唔肯收聲咧，佢係可以咧喺嗰個官方個高鐵號咧。去同佢講話，你下次咧就不受歡迎啊！你會有一個懲罰喺當中。
2: 記低佢係何許人咁樣咯，
0: 會啊，
2: 明㗎啦。而家全部都
0: 係。係啊，如果你多次都係咁咧，即係都內地嘅高鐵都有相關嘅罰則㗎，以至咧我其實之前嗰幾個禮拜喺台北嘅，我台北都有搭高鐵啦，佢都有相關罰則㗎。你唔好以為即係喺台北嗰啲人開到好大聲咁樣喺度播劇咁樣冇事啊，係即刻懲處噶，台北都話你一開住啊煲劇啊，等我睇下《愛回家》先，就嚟完啦呢、這個《愛回家》，等開大啲聽下講咩先，佢即刻過嚟啊，係即刻立即有工作人員制止你呢啲行為噶，因為你騷擾到人啊嘛，係咪先？
1: 香港冇，但係我又覺得好彩，香港真係唔算太多會播咁大聲睇嘅，係
0: 咪㗎？
1: 我自己覺得係咯，有嘅可能係即係我唔講年齡啦，即係可能真係有啲係長者嚟嘅。都温馨提醒下佢咯，可能佢又唔記得戴耳機啦，佢又真係耳仔唔係咁靈敏，佢播得好大聲。不過講完佢肯聽咁，我非常之開心啦。
0: 其實咧，每個場地都係貴乎咩互相尊重。

0: 7:53，早晨带嚟是陈仲泽嘅《顾客永远是对的》。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Yana。
3: 最近看报纸见到一个有趣的研究，都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大压力的时候吃一样东西可以帮助减压，就是讲紧吃香口胶。
4: 哦，
3: 解释之前我都想问一下你们，你们平时如果真的压力太大会怎样去即舒缓
4: 下呢？我小时候，如果你讲香口胶，我先讲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不觉得现在在市面上好像都有这一类型的东西卖，就是那些吹波胶。唔知阿欧仲记唔记得细个我哋真系好中意咬下咬，跟住可以喺用嗰个胶就吹个波波出嚟咁样嘅。
0: 其实嗰阵时特登学噶呢个技巧
4: 系啊，
0: 唔系个个小朋友都识吹波噶，
4: 系啊，
0: 吹波系咪先？
4: 几好玩啊！吹完之后食翻，再吹过。
0: 有啲细路仔唔识吹波嗰啲咧，真系俾人笑，真系俾人笑啊！即系如果有啲同学话：，你唔识吹波啊，即系乱啦吧吓？侯家明喺度讲，侯家，哇，侯家明啊，咁渣噶！啊！唔识吹波，全班都识吹啊！
3: 同埋啲波咧，吹完之后咧，可以 hold 得耐啲，又好似劲啲。
0: 但冇嘅，其实咧系将嗰啲灰尘啊，嗰啲嘢咧，
4: 系啊，同埋，即系你食翻个波嘅时候，个波系冻嘅。
3: 系啊，我中意呢个冻嘅感觉，
0: 同埋我
3: 中意咧，佢喺出面爆嗰下，然后再用条脷咧。將佢卷返入嚟，
4: 不過有時一爆呢就真係成塊面，你吹得太大嗰真
3: 係，咁你真係勁喎，超大，
4: 即係個鼻哥啊，跟住嗰啲面珠燈位呢都污糟邋遢，
3: 又黐咗啲灰塵同埋菌。
4: 係啦係啦，其實真係，但係嗰個係好玩咁，但係而家我又唔係好覺啦，唔知係咪因為啲食安問題定係禁止咗定係點啦？
3: 你係咪講緊紅色棍跟住一排好似牙膏仔一支支嗰啲？
0: 記得啦，總之有得吹
4: 波。細個嗰啲係一粒粒咁樣嘅，即係一桶咁，可能有五六粒咁樣嘅。
3: 我同你年紀可能相差，我冇見過你呢隻喎，我見嘅就係頭先紅色桶啦。跟住你卷咗一啲嘅透明嘅即係液體，跟住就卷落去擺落個紅色管一吹咧，佢就會發大。但係呢隻咧係唔可以食嘅，係啦。我講呢個就好薄嘅，
4: 我嗰隻都唔得㗎。
3: 啊，我以為你嗰可以
4: 唔可以食㗎，因為你嚼完之後，之前細個阿媽都成日同我講啊，你玩埋玩啊，唔好吞咗啊。
3: 你唔可以吞啫，但係你可以放入個口，但我嗰個直情唔可以放入個口，因為有個管，跟住就好大。
0: 嗰只係玩具嚟嘅，
4: 嗰只玩具嚟嘅，
3: 係啦，呢個都仲成日見到嘅。
0: 即係有粒管，跟住就將啲膠張咗落去碌個管頭
4: 嗰度，咁黐落個管
3: 度啊。
0: 嗰個係玩啫，我哋嗰啲係真係食得㗎。
4: 有啲臭臭地嘅嗰只其實係
0: 啊，有啲臭膠味啊。
4: 係啊，我哋嗰只就有啲可樂或者果汁味咯，
0: 提子味咯。我最記得舊時細個士多啤梨味都好似有嘅，不過都係化學味㗎啦，即係化學藥水。色嘅一個香口膠嚟啊，或者吹波膠啦，
3: 咁你哋香口膠咯，就咁咬咧，可唔可以減壓咧？定係你仲有其他嘅
0: 方法？我唔中意啊，我唔中意食香口膠，我食得耐少少咧就會反胃噶啦。
4: 嗯，
0: 係啊，我自己嘅特色嚟嘅，咁所以即係夾硬食下咯。舊時嘅年代咧就冇咁多香口糖嘅，有陣時譬如食咗啲濃味嘅嘢咧，咁但係都想辟下個口嗰啲味道咧。
4: 香口豬啊，係
0: 啦，即係
4: 好多。
0: 舊時係冇，舊時真係多香口膠嘅。
4: 係啊。
0: 依家咧就反而咧就少咗啲香口膠，就多咗香口豬、香口糖，即係我估大家都即係好知道我講緊20蚊一盒鐵盒嗰啲咧，即
3: 係
0: 你基本上你每逢每刻工作咧，啲人都會有啱呢啲咁嘅薄荷糖咁樣。但舊時我哋成長年代咧，就係我估小白記得嘅嗰啲香口膠咧，就係吞出嚟一塊嘅，
3: 跟住銀色嘅，
0: 有塊銀色嘅女子咧，石子
4: 啦，我知
0: 係即係嗰一種咧，就係最唔同。即我哋細個中意食甜啊嘛，咁佢又乜戰咁樣啦，咁我就對黃色咧係有偏愛，因為黃色咧係最甜
4: 嘅。我又係最中意食黃色，
0: 黃色最甜。
4: 喂，你知唔知我喺內地見過擺咩有桂花烏龍味？
0: 唔係話，
3: 我都食過啊，真係有
0: 炒。因為而家香港咧呢一隻嘅香口膠咧，即我目測啦，即主持人阿歐目測啦，就好似冇咁流行度咁高嘅，即隨住大家知道咧，即香口膠你食完又要將紙去包住，如果唔係你周圍吐啊冇功德心。之外咧，咁同埋咧，成日都俾鄰近嘅一啲地方國家，譬如新加坡咧，你亂吐香口膠咧係重罰噶嘛。跟住呢一句説話咧，我媽咪同我講過咧，細個咧。 我係根深蒂固，即係我都對於香口膠咧，我都褪後少少咯，係啊，即係我驚啊，真係亂套咗，咁點算啊？係
4: 咯、
0: 啊，
4: 但我又見到好多 NBA 嗰啲球星咧，佢成日嚼下嚼下就打波，
3: 咁可能真係有機會可以減。
4: 定係攞節奏頻率，即係運動頻率咧？呢、這個我都要睇下啲運動方。
0: 你有冇吞過香口膠？
3: 啊有，
4: 我有、
0: 哦，所以你冇長高啦。如果唔係你。系啊，一米八，一米八四啊，你应该。
4: 我都有吞，如果唔系两米。
0: 系啊，你有两米噶啦，本身系啊，
4: 两、
0: 啊、
4: 米噶。
3: 咁真系要小心啲。
0: 我冇吞啊，所以我依家先咁高咋。如果啊，我吞咗啊，哇，一米四几啊，一米四几啊，如果吞咗，就全靠冇吞咋。
3: 我哋讲笑啫，咁啦。不过解释下啦，点解会咁咧？咁首先就系原来成日嚼嘅时候啦，佢可以帮助你提升个专注力同埋警觉性。咁、另外啦。佢都有即你係咁嚼嘅時候咧，特定機制本身嘅嚼呢個動作咧已經有安定情緒嘅作用。咁佢仲原來仲有一個嘅神奇發現就係可以止痛添，呢個幾有趣啊！即係嚼香口膠嘅時候啦，你每日嚼四次咧，尤其係做完手術之後咧，個痛感咧係會減低。咁啊，同你大腦入
4: 邊嘅。要問醫生，做完手術要問醫生可唔可以啊？
3: 係啦，即係如果你真係食嘅話，要食啲無糖咯，因為市面即係好多有好甜嘅嘛。咁啊，同你大腦入面嘅血清素有關啦，因為血清素咧一路嚼嘅時候咧，佢就會釋放一啲血清素，影響你嘅情緒啦、焦慮啦，同埋呢一個好痛嘅感覺咧，都會減低。咁呢個係神經傳遞物質嘅一個原因嘅。咁我覺得即係每個人都有自己減壓嘅方法啦，最緊要咧都係揾到啱你噶啦。
5: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